0: 3699。
1: 现在是时间8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 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5: 东隔衣冠苍苍，
4: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中演抗战电影中，有这样一部电影一直为观众津津乐道，那就是《平原游击队》。主人公李向阳收拾双枪，神出没，是冀中平原上大名鼎鼎的抗日英雄。而且这部影片还被多次翻拍。那么现实中到底有没有李向阳这个人？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一起走进双枪李向阳。
1: 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
2: 嘻嘻，想美好。
1: 你第二个任务就是要保护住先别在主庄的几万级公里，
2: 这就是敌人两个仓库。
3: 两路来的，
2: 来的，
3: 同志们，准备战斗！
0: 您现在听到的电影录音出自1955年上映的《平原游击队》。影片讲述的是1943年秋，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定县的游击队，为了粉碎日本侵略者扫荡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阴谋，与敌人智将的周旋，并最终克敌制胜的故事。1943年秋天，日寇向我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河北定县发动了罪恶的扫荡。游击队长李向阳此时接到军分区司令给他的任务，带领游击队深入敌后，牵制住驻扎在定县的日寇队长的部队，同时要保住在县城附近李庄的公粮。李向阳的游击队分成两队深入敌后，一队由参谋长率领，一队由李向阳率领。钱大友的队伍到了敌后，到处散布说李向阳的游击队下山了，以此来迷惑。李向阳也来到李庄，会见了我地下党区委书记孟考同志，他们研究如何来牵制敌人和保护公粮。当天夜里，日寇松井得到李庄反动地主杨老宗送来的情报，带队前往李庄。转入地道作战的李向阳为了解救群众，进城大闹敌后，化妆进城，烧了敌人的粮食，处死了汉奸杨老宗。气急败坏的松井

0: 再次杀入李庄，坠入了人民战争的海洋，日寇被全歼。电影《平原游击队》的热映让李向阳火了，电影中的李向阳手枪神出鬼没，忽而骑单车，忽而骑洋马，在敌人的占领区来无影去无踪，纵横驰骋，成为作恶多端的日伪梦魇。而在老百姓的心中，李向阳是天神下凡一般的无敌的存在，连带着让饰演李向阳的演员也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关于这件事，我们来听听他的儿子郭小青的回忆。
1: 哎呀，是郭大爷，你看我这个事儿怎么办？什么事儿？警察把本子扣了。郭大爷，麻烦您给帮忙给要下去。哎，行行，到那儿，哎，这是我侄子啊，就把本子要了。你不就要走吗？要不然罚点款。警察一看都来了，算，郭大爷你都来了，那得给，就这样。
0: 影片《平原游击队》根据邢野的舞台剧《游击队长》改编。作家邢野1918年出生于天津城野乡村的木匠家庭，祖父和叔叔都是木匠。1925年，随着大伯担任了河北省锦龙矿务局局长，并在天津市开滦矿务局担任重要职务，家庭的情况也迎来了改变。随后，他随家人全部迁到了天津市区生活。1952年。邢野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任研究所委员、秘书处主任，同时也是学员。在此期间创作了多幕话剧《游击队长》，而电影《平原游击队》的诞生和作家丁玲的发现与支持分不开的。丁玲在看过他的剧本《游击队长》之后，把他介绍给了当时文化部电影局的局长陈荒梅。陈荒梅也很喜欢游击队长，只将它改编成了电影《平原游击队》。这部黑白故事片产生于1955年，由苏里、武兆堤担任导演，中国观众非常喜欢的电影。其故事情节，特别是李向阳的英雄形象，在中国亿万群众中可以说是家喻户晓。1974年，新版《平原游击队》开拍。导演曾是在老片中担任副导演的武兆堤，现在想起来真的可以理解当时导演的艰辛，他既不能超越客观因素的条框，又要摆脱老片中的自己。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在筹拍这部电影的同时，一部根据平原游击队改编的京剧《平原作战》已经搬上了舞台。和老版相比，新版《平原游击队》在情节故事上没有太大，但革命主义的高大全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老版李向阳歪着帽檐、不修边幅的形象被衣冠整洁、灵气严的新李向阳取代。老版李向阳诙谐风趣，在长辈首长面前傻憨的形象变成了新李向阳始终英姿勃发的英雄气概。老板李向阳小时候偷枣吃的短没有了，化妆后的口哨也不吹了。还有老板中遇老侯冒充准备回家娶媳妇的伙夫，只身摸掉伪军炮楼的故事情节，新版电影算在了李向阳的身上。版中加大了一个形象力度，这就是区委书记老孟。在老板中，这个角色语言不多，而且非常朴实。而新版则突出党的政工干部的特点，总是在做动员、发号召。在鬼子进村的关键时刻，他不慌不忙地说了一首打油诗：又挖地道又存粮，老百姓人人心向党，坚持毛主席持久战，鬼子小命活不长。新版《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的扮演者是李铁军，按说他的形象绝对够得上革命英雄主义了，但是观众不买账。看完此片之后，观众津津乐道的依然还是郭振清的老板李向阳。

0: 是老松井的扮演者方化继续以他出色的演技征服着新老观众。说到重拍老片中继续使用的老演员，当时似乎有这么一个规律，那就是本着全部启用新演员的原则，留用一位老演员。像《青松岭》中的李仁堂，《渡江侦察记》中的陈数，《年轻的一代》中的达世长，《平原游击队》中的方化。可就是这些屈指可数的老演员，都成了改版后影片中最大甚至是唯一的亮点。区委书记老孟的扮演者是谷子，他拍的片子不多，但分量都很足，像《金光大道》中的刘翔，《济南战役》中的政委，给观众最近的印象可能就是《保密局的枪声》中的一位牺牲的党的领导。在老版中，汉奸杨守业和其父杨老宗的扮演者是葛存壮和安振江，新版中换成了孙敖和崔超明的组合。再就是新版中的村姑翠萍，是后来成为著名影星的宋小英的第一个银幕形象，她在随后的另外一部影片《金光大道》中扮演钱彩凤，由于演技出色开始引起观众的注意。另外，新版《平原游击队》的曲作者是著名的电影作家雷振邦，应该说这部重拍影片的电影音乐是非常出色的，无论是乐曲结构还是配器都比老版音乐丰富了很多。老版中主题音乐自始至终始终重复同一个旋律，新版音乐以敌人到后方去为基础旋律，不同故事高潮有不同的内容，但观众可能对老片太情有独钟了，仍然不忘老版那简洁而朴实的旋律。而观众最感兴趣的老版中那段鬼子进村也许是无可替代的。在新版中，作曲家无疑是煞费苦心创作了一个新的旋律，日本民间风味也极其浓厚，但相比之下还是缺乏个性，最终没给观众留下什么印象。好，说到这里，我们来听听新版《平原游击队》的录音片段。
1: 哼，九一八，你们占了东三省，以为再带几个师团就可以占领全中国，梦想。东三省不抵抗是谁？国民党蒋介石。你看看我们是谁？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和军队。你就是把你全国的师团都调来，也照样把你们这些侵略者全部消灭。哼，要粮食，一个糠皮你也捞不着，找李向阳。啊，
2: 你就是你？
1: 对，我就是李向阳。我们都是李向阳。
2: 来，
1: 老秦，我们都是李向阳。

0: 嗯，
1: 八路军主力在攻城，什么？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哪里的枪？不知道。回城，料理敌人，都有受死。嗨。
2: 除了两部电影，平原游击队还有一部现代经典，只不过名字改成了《平原作战》。影片是1974年崔维、陈怀矮导演的京剧艺术片，由李光、吴玉章高演。故事讲述的是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里，冀中的八路军主力为了完

队插到敌后平原地区，在铁路沿线开展游击战，以牵制敌人援军归田大队，配合山区八路军主力全歼日寇。用豪华来形容平原作战的演员阵容绝不为过，李光、吴玉章、高宇、李维康、袁世海、杜在田、古春章，即使是电火机这样的小角色都是能唱一出的角儿。高超的创作和这些演员的精湛表演，让平原作战成为京剧现代戏难以企及的新高度。平原作战上演之后大获成功，即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巡演。李光也凭着俊朗的扮相、文武兼备的扎实功底而一炮走红。虽然不少唱段都被广为流传，却没有像《红灯记》《沙家浜》这样的样板戏一样被普遍排演。这不仅是因为平原作战的角色众多，任何一个演员羸弱都会影响全剧，更是因为像李光这样文武兼备，能在剧中承担大量高腔唱段，又能在全剧中每场演出众多武戏的场景的演员太少了。好，说到这儿呢，我们来听听京剧电影《平原作战》的唱段。

2009年电视剧《双枪李向阳》上映，演员张嘉译饰演男主角李阳。当制片方找到张嘉译来饰演李向阳的时候，

0: 就觉得自己没有这种偶像形象，所以缺乏自信。但制片他身上那种亦正亦邪的气质非常符合智谋过人的李向阳形象。张嘉译进剧组第一天就追着道具师要来双枪，拍戏时还装上假子弹。由于天天揣着枪打鬼子，他双手的虎口都被震裂，涂了药，拍完几场又了开。拍完该剧，张嘉译的双手虎口都结了厚厚的茧。这部改编自平原游击队的剧作加入了很多戏剧效果，故事巧妙，几个性格迥异各具光彩的人物很快抓住了观众的眼球。而张嘉译版的李向阳有勇有谋机智幽默的形象也加了亲和力。最重要的是，向来带给观众沉稳感觉的张嘉译首次发挥了自己的喜剧天分，让大家耳目一新，深深地投入到了这红色轻喜剧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电视剧《双枪》李向阳的录音。
1: 昨天晚上有人从房上扔下来的，刚扔下来好几个人就追上来了。哎呀，大脚受伤了。
2: 队长，这不是咱要的那张城防图吗？

0: 可是上午取景，队长，杨大脚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1: 按老刘说的，大脚肯定是不想跟鬼子发现，所以把头扔在这儿，自己把鬼子引过来。
0: 队长，咱得出去找大脚。
2: 不是，他没吧？
0: 我马上出城，把头送出去。啊，
1: 你没良心！
0: 小郭，怎么说话的？
1: 人家大脚平时对你那么好，连锁咱们都不知道，你忍心走啊？
0: 现在每一个人都得明白，我们的对手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得多，绝不是宋景一个人。这是大脚留下来的图，这张图上还沾着大小的血。如果不能把他送出城，那才是对不起他了。
3: 队长，我们听你的，撤！全是鬼子！
4: 谁会看你往哪儿跑？妈的，进去搜！哎，副根队长，哎，你的队伍怎么也挤到这里来了啊？您请，
3: 你的是不是又想要跟我抢功啊？
4: 我哪敢跟您抢功啊？死我也不。
5: 那人有，是他娘们留下来的。哎，
3: 萨克森。
5: 常言道，艺术来源于生活。游击队长李向阳的原型人物到底是谁呢？有两个人一直被大家津津道，一个是冀中李向阳甄凤山，另外一个是太行李向阳郭兴。在众多的李向阳原型人物中，最是冀中的甄凤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朱良才。 冀中三分区政委王平都曾提到过冀根据的战斗英雄甄凤山。平原游击队电影剧本的作者邢野创作时也和甄凤山共同生活了几个月。甄凤山就是和定县人，当过长工，闯过关东，当过义勇军，还参加过北伐。全面抗战爆发后，甄凤山回乡拉起几十人的抗队伍，人称大老甄。 首战水墨屯村，他们就毙敌十余人，毙伤十余人，一炮打响，在冀中大平原竖起了号，队伍很快扩大了不少。1937年9月，1150师师长聂荣臻率杨成武独立团、骑兵营等3000人。

甄凤山前往河北阜平面见聂司令员。聂总充分肯定了他，并给他们发了陆军臂章。甄凤山带着游击队飘忽不定，不断打击日伪军。敌人悬赏30,000元买大老甄的人头，还多方派人以高官厚禄招降。在劝降和美人计失败后，又抓住甄凤山的妻子王军和两个女儿当人质要挟。甄凤山以毒攻毒，抓住日军头目的老婆交换，妻子获救，但大哥和小女儿被日军杀害。抗战胜利后，甄凤山任副团长、定县城防司令、冀中3分区司令员。建国后，他任骑兵旅副旅长，但因病没有到职，后化职县长，到老家参加劳动生产。1972年4月14日，甄凤山与世长辞，享年69岁。在李向阳的原型中，名气最大的是太行山的郭兴。郭兴是河南人，小时候渴望长大了当一名教书先生，是日军的铁蹄粉碎了他的梦想。1940年深秋的一天，129师百团大战的队伍路过郭兴的家乡，是伙伴一起报名参军。连指导员看郭兴个子矮，收下了15个小伙伴，唯独没要他。可是郭兴呢，非常的拙，他没有放弃，在队伍后面跟走了3天。等指导员发现他的时候，队伍已经进入了山西境内，只好把郭兴留在平日政府当通信员。聪明机智的郭兴很快就当上了60多人的公安队队长。一个偶然的机会，郭兴被太行5分皮定均发现，把他调到了身边。1941年夏天，为了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皮司令给了郭兴3个人、2支枪、5发子弹和8颗手榴弹，让他放单飞到敌后。没想到皮司令这一趟赶鸭子上架，却造就了一位威震太行的李向阳。郭兴有3支手枪，除了2支盒子炮之外，上衣兜里还珍藏着一支小手枪。这支小手枪是缴获杀害郭兴妻子的伪军队长，小手枪里只有1颗子弹，是郭兴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时候留给自己的。郭兴曾被晋冀鲁豫军区刘邓称为模范武工队，也曾被授予1级杀敌英雄的荣誉称号。解放后，郭兴作为副团长兼参谋长，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

地雷战赵虎的原型于化虎，狼牙山五壮士的幸存者耿仁。2018年11月29日，太行李向阳郭兴在洛阳与世长辞，享年94岁。其实战的烽火岁月中，像李向阳这样的英雄人物不胜枚举，这样的艺术创作饱含着人民群众对英雄的缅怀与崇敬，表达了人们对侵略者的同仇敌忾和保家卫国的决心，让我们向英雄致敬。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
2: 冠，东临碣石，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歌，
3: 壮士一起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为了新中国前进，这句话出自经典的战争电影《董存瑞》。董存瑞这位从河北农村走出来的战斗英雄，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名字，而是已经成为了一种革命精神的象征，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那么，董存瑞是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战斗英雄的，荧屏上的董存瑞又是什么形象呢？戏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 这胡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
2: 嘿，甭提多像，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1: 哎，老王，你说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2: 呵呵，好家伙，
1: 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得益寿啊！
2: 再好毛体，要练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你把它砸裂了。
1: 对，小刘，小刘，哟，立刻跑步，把四虎子给我叫来。
3: 是。
1: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影《董存瑞》的录音。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了一部优秀的战争片。影片讲述了一名在风云激荡的革命斗争岁月里，于中国农村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人民英雄、军人楷模的革命生涯。这部作品就是根据全国战斗英雄董存瑞的革命事迹创作的电影《董存瑞》。

这部经典的影片也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那个波澜壮阔的战争年代。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在察哈尔省怀来县南山堡村，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张家口怀来县。八个孩子，他排行第四。因为家境贫寒，董存瑞未能上学读书，6岁时便开始放羊。由于他胆大机灵，村里是出了名的穷孩子王。1940年初春伊始，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部队来到平北地区的海坨，立了抗日民主政府。董存瑞所在的南山堡村被划归联合县第三区。1942年夏，联合县委派来的年轻共产党王平担任第三区区委书记。王平每次到南山堡村工作时，多是住在董存瑞家，因此呢，他经常会讲一些狼牙山五壮士的革命故事给董存瑞听，并教他学唱王二小放牛郎等革命歌曲。在潜移默化中，董存瑞开始得抗日救国、穷人要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理。不久，南山堡村成立了抗日儿童团，13岁的董存瑞被大家预选为儿童团长，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查路条、送鸡毛信、为部队通风报信等。从此，董存瑞挎大刀，拿起红缨枪，带领伙伴们投入了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在抗日烽火的锤炼中，董存瑞逐渐由一个顽孩子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民兵。他和大家一起拔掉了敌人的一个个据点。在行动中，他曾提出建议，在巨岛西安后再在附近埋上地雷，这样不仅可以切断敌人的通讯，还能炸死查线的敌人。民兵们都非常喜欢这个既是勇肚子里又有想法的小战友。1945年春天，在抗日战争大反攻中，董存瑞那早已萌生的参加真正战斗家强烈起来，他非常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八路军战士，能够参加更大的战斗。经过多次要求，董存瑞参加了区抗日自卫队。日本投降以后，区抗日自卫队被编入龙岩怀联合县大队。9月，县大队被编入冀热察军区第9旅，董存瑞终于正式成为了一名八路军战士，开始了他新的战斗历程。1946年6月，蒋思伟双十协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9月29日，国民党集中一个军的兵力向延庆疯狂进攻，企图通过延庆攻占张家口。董存瑞所在的部队参加了此次阻击战，这也是董存瑞参军后打的第一次大仗。战斗异常激烈，经过15个昼夜的苦战和坚守，董存瑞和战士们牢牢地拖住了敌人，为掩护我解放区地方政府物资转移赢得了时间，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战后，参战部队受到上级的嘉奖，6连受到师里的嘉奖，董瑞也因作战勇敢荣立大功一次。不久之后，董存瑞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仅如此，董存瑞斗英勇，舍生忘死，多次受到各级首长的嘉奖，并荣立大功3次。1948年5月初，董存瑞随部队从朝阳攻打热河省会承德的大门龙化县城，支援东北战场。5月25号凌晨4点20分，随着3发信号弹战斗打响了。董存瑞所在的6连主要任务是在战斗向纵深发展时攻取龙化中学。命令下来后，连向龙化中学外围的攻势运动，而敌人则用机枪严密地封锁着他们前进的道路。在6连火力组、突击组、支援组相互配合下，董存瑞带领着爆破组连续

续炸掉了敌人的四个炮楼、五个碉堡，顺利完成了扫清龙化中学外围攻势的任务。下午四分，我军向敌人发起了第二次总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关于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事迹中，当时的情况，董存瑞同志领着全班冲在全连前面攻占了第一个堡垒，胆怯的敌人从暗道中跑进了核心攻势，炸在壕沟上的桥头堡挡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若拿不下这个碉堡就有碍战斗的进展。董存瑞坚决要求炸毁碉堡，情况又非常紧急。这时的董存瑞高度发挥了共产党员自我牺牲的精神，毫不犹豫地

情况又非常紧急。这时的董存瑞高度发挥了共产党员自我牺牲的精神，毫不犹豫地取得龙化战斗的伟大胜利。董存瑞牺牲后不久，第十一纵决定追认董存瑞对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命名他生前所在的班为董存瑞班，规定纵队所属机关和部队在点名集会时静默三分钟以示悼念。冀热察行政公署作出决定，将龙化中学改名为存瑞中学。1950年全国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董存瑞被追认为全国战斗英雄。为了永久纪念他，龙化和怀来县人民政府分别修存瑞烈士陵园和纪念馆。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年，也就是1950年，46军的文工团编剧赵桓和董晓做了歌剧《舍身炸碉堡》，并大获好评，还被推荐参加了在匈牙利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会演出，引发电影界高度关注。时任电影局副局长的陈光梅决定将董存瑞的形象搬上大荧幕。1954年春天，长春电影制片厂接下了这个任务。军区部队艺术剧院创作室主任丁红与《舍身炸碉堡》两位原作者赵桓和董晓华一起担任编剧，导演是圈的导演郭维。导演郭维在1955年出品的电影《董存瑞》中对视听语言的运用和展示，体现出了超乎年郭维表现出了对电影语言的原创性尝试。摄影机在多重空间中穿行、拍摄、收放自如，镜头间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在影片中呈现了完美的视听结构与丰沛的情感时刻。值得一提的是，电影《董存瑞》还塑造了一位从未出场的军属，即战士牛玉和的爱人。所有关于他的一切都是通过三封家书来讲述的，与细微窥见精深，成功折射了这位军属思想上的进步与精神上的成长，并体现出举国上下个人命运与家国命运的相连。为了选演员，郭维导演到华北军区文工团观看了大型话剧《战线南移》，他一眼就看中了在话剧中饰演战地通讯员的张良。一问张良的成长经历，郭维导演更加满意了。为了参军，张良硬是把自己说大了一岁，实际上他15岁参军，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解放战争，北上朝鲜当过志愿军，大部分经历都和董存瑞相似。后来张良去了长春电影制片厂试镜，厂领导和电影局领导都非常满意，但张良却跟导演提出了辞演。张良觉得在文工团里所受的教育就是为了塑造英雄形象，厂里的老师一再要求他们不要歪曲了英雄形象，可是张良觉得你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的形象一点也不好看，脸大有酒窝，笑起来连眼睛都看不见了，这哪里是一个高大威武的英雄呀，和自己想象的英雄人物差得太远了，所以就向导演郭维提出了辞职。导演开导张良，他说所有的英雄一开始都是工人，你最重要的任务是把董存瑞的思想品质演出来。最终导演说服了张良参与影片拍摄。1955年元旦，电影《董存瑞》在北京大华电影院首映，随后在全国引发轰动。影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董存瑞牺牲时喊那句为了新中国前进，直到多年以后观众们才知道这句话是编剧虚构的。电影《董存瑞》以纯实言讲述了战斗英雄短暂而光辉的革命形象，以永恒的荧幕光景为英雄铭刻下了永不褪色的生命荣光，并不是我们

0: 远不会忘记党的好战士，永远缅怀人民的革命英雄，他的精神也将永远激励我们为了新中国前进。
1: 融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2: 我就要提出报和队的各组组长。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融化。李组长，刘玉和，志愿组长，志振彪，火力组长，武班长，王海山，请火力组长、王海同志接旗。
0: 除了电影，董存瑞的故事也被改编成了电视剧。2009年4月26日，电视剧《为了新国前进》在河北怀来县举行了开机仪式。经过3个月的拍摄，于同年7月杀青。为了新中国前进是由河北省委宣传河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联合出品，桑华、冯刚执导，朱文阳、卢星宇、刘轩奇担任编剧，王宝强、李健等主历史战争电视剧，于2010年1月30日在央视一套首播。该剧以董存瑞烈士生平的事迹为主线，加以宏大的战争场面以及细致的人物情感刻画，重新讲述了这段广为流传的革命故事，重新塑造了革命英雄的形象，生动在新中国的成立而付出巨大牺牲的董存瑞班战友们的英雄壮举和董存瑞短暂而光辉的19年壮烈的生涯。中饰演董存瑞的是河北邢台籍演员王宝强。王宝强为了驾驭好这个角色颇费了一番功夫，在开机前还特意拜访了董存瑞的家人，深入了解了董存瑞的性格特点，甚至包括一些日常的小动作。他还专门到董存瑞纪念馆参观，看了5遍电影版董存瑞。该剧获得了第25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第28届中国电视剧非长篇电视剧3等奖。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电视剧《为了新中国前进》的录音。
3: 啊，老三，你
4: 其实在我心里边，我老早就叫你班长了。这么多年，我老孙服你。
3: 老三，咱们都是一个锅里吃饭的。
4: 哎呀，就别谦虚了。你选我当支援组组长，我打心眼里感激你。你看，组就我孙大光，连个候补党员都不是，这说明你很信任我。
3: 老孙，咱们出生入死都这么长时间，班长是绝对信得过你。
4: 战斗马上就打响了，这个我想让你替我保管好。
3: 入党申请书？
4: 对，我知道我孙大光一身根本配不上共产党员这个称号，但是我想给自己一次机会，像你，像连长，像支，像党，证明我孙大光的忠诚。
3: 老孙，如果你愿意的话，班长当你的入党介绍人。
4: 不，我要用自己的行动做我自己的介绍人。班长，我还想求你一下，如果今天我死了，我想求你把我送回东北老家去。打从打小日本的时候，

0: 想不起来有多少年多少天没回过老家了。
1: 老孙，你打过那么多仗，连个枪子都没挨着过，你能死？这要死也是。
2: 不仅是电影电视剧，在新中国成

0: 从原有的太湖地区逐渐传至长江三角洲。五六十年代是戏剧的黄金时代，上海的嘉定、金山、青浦、凤翔及浙江的嘉兴、安徽的郎溪等地有戏剧团40多个，一下跃居为华东三大剧种之一，列为江苏主要之一。目前江苏省内有戏剧团10多个。戏剧在民国时期称为新戏，抗战时期称为文戏，建国后常称郎戏剧。至1954年华东地区戏曲观摩大会演出后，统称为戏剧。戏剧《董存瑞》是一部将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革命战争题材完美结合的优秀作品。该剧以董存瑞来命名，说明了该剧是一部关于英雄人物的传记式作品。但是编剧并不是简单的讲讲发生于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前因后果，而是通过董存瑞参军、第一次战斗、申请入党、治解一连之围、谦让毛泽东勋章、英勇炸碉堡等重点事件，讲述了董存瑞从四虎子到战斗英雄身份的转变过程及其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形成过程。同时编剧更通过人物的情感描写凸显了上述过程的生动与真实。为了更好地塑造董存瑞的英雄形象，这部作品为董存瑞的扮演者朱东亮写出了非常优秀的唱段，充分发挥了这位梅花奖得主嗓音高亢而不失流畅、阳刚而不失细腻的嗓音特征，恰当地表达了董存瑞的喜怒哀乐，塑造了真实的英雄形象。同时不同的武戏动作也在周东亮的精彩演绎下达到了较高的完成度，也借助传统戏曲的武戏形式表现了董存瑞在战火中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可以说该剧精彩而生动地诠释了革命英雄董存瑞壮丽的人生，使董存瑞活在了现实的舞台上。
1: 你还没有上当，交什么党费？拧耗子。
2: 拧耗子？
1: 四虎子，你是你娘接你拧耗子是在紧要的时候才能用的吗？
2: 现在我还不紧要吗？
3: 你的党有损失吗？
1: 损失，我早就损失共产党了。
4: 酒驾

0: 刺我上，你讲的不错啊。
1: 同生财同刺，有生杀。
2: 我还知道，做共产党员要写字，我要靠你，我都写过人。哎
0: 呀，那你应该写个适当申请报告嘛。
2: 我写了。
3: 如今，董存瑞的英灵长眠于河北隆化县城的北郊，在苍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伟大的纪念碑，碑上铭刻着朱德总司令的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英雄已经远去，精神代代相传。72年后的2020年，董存瑞亲妹妹的儿子，也就是董存瑞的外甥，在北京市公安局担任12345接速缉办负责人的艾东，在防疫期间坚持在岗位上，于上班路上急性脑出血，后抢救无效离世，年仅45岁，被公安部追授为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雄模范。让我们向英雄致敬。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

0: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

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拍的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

能辣。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3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5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90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3克5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
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解决利索，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

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

0: 那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高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高，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高，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胡老师，你辛苦了。呵呵，
0: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朋友。
2: 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0: 哦。

0: 我是山东青岛的一个患者，也是受益者了吧？
1: 啊，
0: 我这不听您讲课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这不，那今天啊，也是跟老师汇报一下我吃胡椒老膏的效果，希望胡老师啊能给我指导指导。
1: 啊，
0: 我在前几年呀、啊，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哎呀，闹得折腾的一个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哈得病走了，我的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从那以后啊，这个着急上火，哎，再加上累上，哎，我就得了冠心病了。哎，这个有早搏，哎，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50来下。从那以后吧，你说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她爸走了以后呀，就一直没回来。
1: 哦，
0: 这不我弟弟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
1: 啊啊！
0: 哎。在养老院啊待了有8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哎，后来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啊，这不自己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哎，后来也是听着收音机解解闷嘛，也是无意中听了你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讲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呀，说实话呀，胡老师，
1: 啊，
0: 我不是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哎，尤其是你讲的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还有你爷爷、你父亲那些，那个年代给人治病呀、看病呀，对那些患者啊，那个负责任的心呀，那真是有医德。这个胡家老高是从你爷爷那会儿开始，到你父亲，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1: 120多年了。
0: 120多年了，哎呦。
1: 对对对。
0: 这效果哈、啊，哎，被使唤的患者都特别认可。我就听您讲的这些事啊，这又受感动，又听您讲的非常有道理。所以啊，我就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
1: 啊。
0: 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吃到现在吧，也吃了1年了。哎，这胡家老膏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是2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吃的那些心脏病呀、那个治的那个药。哎，贝塔拉克呀，还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已经都停了，不吃了。哎，就吃这胡家老膏这一种药，哎，感觉这效果还真挺好。哎，也不早搏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1: 你看，多好啊！
0: 哎呦，
1: 心脏的功能改善的非常大呀，是不是？
0: 对呀。哎，胡老师，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呀，我这3种药都是换着吃，顿顿不落。哎，但是只是缓解，3天2头啊，就感觉这胸口憋闷的，撕撕拉拉的疼，后背也疼。有时候啊，你说躺在床上休息吧，翻身的不对劲啊，就好像这个，心脏撕的那个撕开那种感觉，火辣辣的疼，
1: 非常难受。
0: 哎。
1: 我能理解。
0: 哎，你说叫这病闹的心烦，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胸口总是像压块石头似的，那个缓不过来，喘气也费劲。也说不上来那股劲儿。哎，成天在这手里头离不了药，一难受就吃上，赶紧缓解。哎，等着药劲儿一过了，该犯还是犯。
1: 开始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0: 对呀、你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后来呀、听您这药以后啊，我就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 逐渐的这个就停了。
1: 你看多好效果。
0: 哎我这心里合计着，我说还是这胡家老高这药管事儿。后来您的学生呀知道我吃药的这个大夫、不是姓李吗？叫啥来着我也忘了。
1: 李老师。
0: 对我可负责任了，经常给我来电话，问这个问那个，给我指导。我跟他说啊，我说吃这些药都挺好的，这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负责任。姓李的这个大夫啊来电话说让我中午啊再加上一次的量，一天按三顿这样吃，这效果就更好了。
1: 你看看，
0: 我就按照他指导的那样吃，这不吃了等到5个月多了吧。像我原来耳朵有毛病啊，好几年了，这个左耳朵耳鸣，听声音还特别小，听不清楚。尤其是晚上一睡觉啊，这耳朵里头嗡嗡嗡，就跟那跑火车似的，越到夜深人静越厉害。有时候打个电话，这听声音可小了，甚至都听不清楚说啥。刚开始我还以为手机出现问题了，后来换了个手机试试吧，还是那样的。你说合计就是这耳朵的毛病。刚开始啊我还以为着急上火带的呢，就没合计这耳朵这毛病是越来越重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这5个月以后啊这耳朵也好了，也不响了。听声也听得清楚了，跟着右耳朵一样了。我这
1: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对呀，
1: 是不是？
0: 胡老师啊带了这个胡家老膏 啊真是宝贝，特别神奇。吃完这脑袋感觉清凉了，原来我这个血压高有30多年了。我从30来岁那会儿血压就高。现在你看67了，这都好几十年了。你说这个血压高啊带着头晕迷糊，一天啊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醒。总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在屋里站着吧，就感觉这房子都跟着转，转的直迷糊。有时候吧上了那股劲，我就抓了个东西不敢放，就怕摔在那儿，也不敢睁眼。心里特别害怕，就怕咔嚓一下子这人完了，心里自己还害怕。
1: 随时可以出现问题，这我能理解的，没错。
0: 自从吃上你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些情况都没有了，血压也下来了。像原来吃的那降压药啊，一天吃2种，一种是真菊降压片，一种是硝苯地平。降到最好的时候啊，这血压也就能降个175-180，低压呢110-120。可是吃上你这胡家老膏以后啊，这血压能控制在135-140，低压100左右。
1: 那已经基本正常了啊。
0: 对，
1: 所以改变多大，心脏好了，而且高血压也降下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情况解决了，说明从本上来解决了，我们把它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主要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这降压药不吃的情况下就这些，血压下来了，心里特别高兴。你说吃了30多年的降压药，终于给停了，不用再吃了。原来啊，我的心脏药、降压的药，一天吃好几种，换好几种，哪个不都没有这个胡家老膏好使。一种药就能治好几种病，也不伤胃呀、胃肠，还吃起来方便。要不然像以前大把大把的吃，光吃药喝水我都吃饱了。连吃饭我都吃不下去，现在可好了，遇见胡老师，也算是不晚，也算是幸运。非常感谢胡老师，感谢这胡家老膏给我带来的效果，带来健康。
1: 这点是没错的，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您选用方法对了，这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气。

0: 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嗯啊，对呀。
0: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啊，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只要牢固了，咱们得啥病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1: 就是，
0: 所以您这些个状况都好了，这是非常不易的。
1: 真是选对药了。哎，胡老师，今天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
1: 也是感谢感谢老师，还有这个您那些学生，说老实话啊，哎，这个老话说得好，这个严师出高徒嘛，跟什么人学什么样。哎，非常负责任，有爱心，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0: 哎，好，姐姐啊，
1: 嗯
0: 啊，您放心吧，
1: 哎，
0: 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嗯，
1: 好的，谢谢胡老师了，你也注意这身体啊，
0: 哎，
1: 嗯，
0: 哎，好的，谢谢您，
1: 哎，
0: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见，
1: 哎，
0: 老朋友，嗯，
1: 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
0: 哦。
3: 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
0: 啊。
3: 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胡家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在电台当中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0: 没错，
3: 我听见你提这么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情是颈椎，
0: 颈椎病，
3: 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0: 那么长时间
3: 了。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指节碰触，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还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呀，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天半轻度反流。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宿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完了这个吐痰取件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

0: 两个吧，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0: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
1: 啊，
0: 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的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的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带鳞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
1: 啊，
0: 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1: 哦，
0: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酥酥的像过电似的，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觉不出来。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
1: 嗯，
0: 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1: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太
0: 好了。啊，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坚持吃，吃到3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绳子拽着沉甸甸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出痰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闹得心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它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护甲老膏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痰一天排3、4次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呼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理肤品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种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1: 没错，
0: 这
1: 些药对
0: 我还得吃护肝的药，胡老，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甲老膏快7个月了，它可帮了我大忙了。我现在不这么咳嗽了，一天都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就得往外排那种黏糊的黄痰，不然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眼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膏7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0: 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是肺结核的问题，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1: 我坚持吃的胡家老膏，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0: 那没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家老膏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
1: 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0: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好，祝您更好，好吧？
1: 好，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0: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1: 好嘞，谢谢。
0: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我是一个双目失明的盲人，我3岁坏的眼睛，今年我这70多了。
0: 哦。
3: 3岁，闹眼睛。那时候家里困难呢。眼睛双目失明了。
0: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3: 我们家，我在青岛市海港区东安里温馨家园。
0: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3: 通过呀，吃您的药。我这个胡家老高，老胡家的药。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0: 前列腺的毛病是吧？
3: 卖尿裤子。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有这毛病，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呀，不得使唤，完了腿还疼。我通过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跟他结婚了，跟他结婚了，完了他突然间呢没了，过了21年0-3个月，突然间呢，我这心脏病啊 没了。

0: 这一没，这没人管我了，完了，我弟弟呀，给我抱到福利院去了。
1: 哦，
0: 我在福利院呢，住了八个多月。
1: 嗯，
0: 完了，他里头也不收暖气，也不怎么的，啊，可的是全身性炎。我的病啊，就是从梁上做的。今年的4月23号，我在那儿出来的，我在那儿待着了，回家了，正的。我老伴儿临死之前呢，还给我留下几万块钱。留几万块钱呢，治我的病。我吃的胡椒老高。我老吃的还行，你还别说。这尿裤子也不那么尿了。吃了2多月，腿呢也不那么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进步多快呀、
0: 啊！眼睛呢，这回得行。原来我不服，我这药这么好，这么管事儿呢。
1: 你看看
0: 这胡大夫就没处找去了。这么好的房子，他给公家给啥呢？不留着呢？你看，
1: 这主要是胡家老高效果好啊，是不是啊？
0: 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也行快了，大见成效。在我嘴上说哪好，可不易。不带有你真是大夫里的顶峰。过去我的耳朵爱响。这回耳朵也不准响了。
1: 耳鸣也没有了，是吧？这都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的效果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原来我不相信。后来这风度看呢。一天比一天强。完了还饭量还增加了。
1: 是吧？胃肠功能好了，食欲好了，是不是啊？
0: 也不胀肚了。
1: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吧。坚持用胡家老高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是完全有把握的，老朋友啊。
0: 祝您身体命在晚年，身体健壮。
1: 好，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5: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那这期节目啊，我们重点和大家谈一谈平衡运动。说到平衡运动啊，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名人的故事。那么这个名人叫宋美龄。北京时间2003年的10月24日，宋美龄逝世，享年106岁。宋美龄数十年坚持全身按摩。第一，为何常年不间断的按摩呢？原因之一就是她身体病痛的刚需。因为宋美龄早年呢，她患有严重的荨麻疹，肠胃不适，肩颈腰背劳损啊。宋美龄年轻的时候还出过2次车祸，还做过手术，是吧？有严重的失眠的问题啊。西医西药缓解有限，那么他十分信赖中式的经络推拿啊，认为推拿按摩能够疏通气血，缓解神经紧绷，是吧？既能止痛放松筋骨，又能改善睡眠。因此他每天把推拿按摩定为固定的作息习惯。其次是一种长期的养生理念，因为他信奉内外调养啊，除了饮食静养还有读书，那么全身按摩是他核心的保养手段。从青年时期呀，在南京重庆，到晚年到台湾的士林官邸，再到美国定居，前后坚持60-70年。大家算一下，是吧？就是从不到40岁就开始每天做全身推拿按摩，而且是平躺着做的，是不是啊？在这60-70年当中啊，他都有一套固定的流程和专人伺候。其中专职的按摩副官叫郭素梅，长期贴身服侍啊，每天早晚各一整套完整的全身推拿。第一个，早晨起来先进行足底按摩，然后再按脸部肩颈。二，晚间睡觉之前哈，按摩胸和腹、腰背、四肢啊，进行全套的推拿，而且要求副官怎么的，力度轻柔舒缓。每次耗时1个小时左右。第三个，细节比较讲究，就是按摩的时候要搭配什么润肤精油啊，避开寒凉啊，全程呢室温严格调控啊，侍卫和护士都在门外等候，不允许旁人打扰。那么他坚持到什么程度啊？据记载哈，宋美龄即使是出访或者是去避暑，外出旅游吧，是吧？包括生病时候的休养都不会中断的啊，就旅行途中哈，随行一定会带上保健人员，就接替替班给他进行按摩啊。不同阶段人员的变化刚才说了哈，首先在大陆时期都是由多名侍从就轮流着给他做按摩，没有固定的专人。你等到迁到台湾以后，他就选定了郭素梅这个副官哈，专职负责。郭素梅跟随他数十年了啊，就是兼顾保健还有贴身照料了哈。哎，第三就是晚年赴美啊，那么到美国的时候呢，随行那个编制就缩减了哈，没那么多人了，这郭素梅就留在台湾了，没跟着去。那么到美国以后，他就由美国当地的护士还有华人理疗师接续给他做每日按摩，是吧？这个习惯仍然保留。那客观的评价哈，长期规律的推拿按摩啊，确实缓解了他常年的神经啊、皮肤啊、关节的问题啊，再配合他清淡的饮食啊、规律的作息，成为他高寿的重要养生方式之一。但是呢，这个方法啊也依赖专人伺候，是不是啊？ 这就是当年高

0: 层人物优渥生活的一个典型缩影。大家注意哈，为啥讲宋美龄的长寿故事啊？这里面我最看重的就是她这个全身推拿按摩。推拿按摩的时候，她是坐着还是躺着？平躺着，对吧？就像我们讲到平衡运动哈，平躺着，然后全身都要动，属于平衡运动。那过去他们是有条件哈，专人伺候。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呢？哎，我们也可以享受像宋美龄一样的待遇呀，是不是？我们花不起钱，雇不起人，我们可以用机器呀。那么现在咱们只需要2瓶名牌白酒的钱，就可以得到一台补氧平衡运动器，啊，咱们全家都享受推拿和按摩的完美结合。我们反复强调哈，健康的四大基石：平衡膳食和平衡运动这两大基础，我们必须要把握。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要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好，那么说完了平衡运动，我们还要再强调一下平衡膳食。为啥我要反复强调平衡膳食啊？大家记住哈，真传只有一句话，假传才是万卷书呢，是不是？那么大家要记住我讲的一句话：千种病、万种病，在我的眼里只有两种病，第一种就是营养失衡。我们现在不是营养过剩的年代哈，是营养失衡的年代。自从1993年粮食放开了，那么精米白面我们随便吃，啊，我记得1992、93年我上高中那会儿哈，一开始吃那个马铃薯，吃玉米碴子是吧？再后来在小米里放一点点大米，是吧？那小米饭里能看到几个大米粒都有数的，能数得出来。但是后来等我上大学的时候，主食就全变成大米饭了。咱们大多数人啊，60后、70后，精米白面30年了，啊，营养失衡已经30年了。那么现在我们吃12种全谷物种子粮，是吧？咱们再加上用养元锅熬制养元汤和养元胶，我们荤素搭配，我们脾胃吸收效率又大大增强了，把过去的这个营养失衡啊，我们快速的弥补上。千种病、万种病，在我的眼里只有两种病，那么第二种就是慢性中毒。我们强调了熬汤解百毒，啊，长时间的熬煮不但能把肉里的火毒和痰湿都化掉，而且呢，多种氨基酸呢还能帮助我们解毒保肝。我给大家讲了18种常见的氨基酸了啊，我就不再重复了。那么全谷物种子粮呢？你像糙米具有解毒的作用，绿豆具有解毒的作用，赤小豆呢也具有去火解毒的作用。小粒的药用白扁豆呢，白扁豆不但解各种药毒，甚至在古代有记载说用白扁豆来解砒霜毒的医案。所以说啊，养元汤加上全谷物种子粮啊，这个养元三宝哈，让我们的血液变得越来越干净。啊，我们的血液，哎，营养又丰富，那么毒素又少。这种血液，是不是最优质的血液呀？啊，这优质的血液，它不断的供应咱们全身每一个细胞，咱们全身的细胞才能好好的干活啊。啊，说到毒的问题哈。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词

0: 叫尿毒症。记得2013年啊，我的一个外甥哈、他本人是一名人民教师，哎，他从老家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岳母在当地的县医院诊断结果是尿毒症，已经开始透析了。大家知道那个年代透析人是很遭罪的哈。那么他岳母不想透析，哎，于是呢向我求助，我当时给他出了个食疗方。因为那时候我正研究养元菇、研究汤呢，是不是？什么来自药王孙思邈的千金鲤鱼汤？啥？为啥叫千金鲤鱼汤啊？因为孙思邈的一本书叫啥？叫《千金方》。哎，这里面记载就是用鲜活鲤鱼一条，就一斤左右的哈，把它处理干净了，加中药杀仁儿。杀仁儿就是调味儿的，是吧？哎，开胃健脾的也是。哎，熬煮10个小时以上。每天就喝这个鱼汤，那么患者呢，2个月一共喝了10来锅，啊，平均就3、5天一锅哈。2个月以后，病情好转，停止透析，出院了。这不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哈。那么前段时间呢，恰好又见到我外甥，哎，我就问我说："你岳母现在怎么样了？"他说："我岳母现在身体非常好啊。"那我就说，我当初他尿毒症确实已经透析啦，我再核实一下啊。哎，他说确实透析了，而且已经透析好几次了，然后就给您打电话嘛，啊，您让他喝鱼汤，但是当时县医院大夫不让他喝鱼汤，他就背着医院的大夫就偷偷的喝。那么2个月以后，病情好转，不用透析了。当时县人民医院的医生是这样说的："说我们建院以来，你是第一例呀，也是唯一的一例，尿毒症透析2个月，彻底治好了的患者。那对于这家医院来说，他们做什么了？他们做了透析这件事了，是吧？哎，他们认为就是透析把病治好的。而实际上呢，对于患者来说呢，不仅仅做透析了，是吧？"他还喝了10来锅的千金鲤鱼汤了。那么说到千金鲤鱼汤，因为鲤鱼经过熬煮以后，肉已经熬化了，是吧？鱼肉蛋白已经化掉，水解成氨基酸了。哎，其中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那么这个必需氨基酸呢，是我们人身自身无法合成的哈，就必须从外界摄入的。哎，喝这鱼汤给他补充了，所以这个疗法。又叫做必需氨基酸疗法。你看，现在前段时间啊，有很多，专治肾病的哈，用什么？用药用菌。你比如说什么冬虫夏草，啊，冬虫夏草，金水宝胶囊大家知道吧？是吧？治肾病的金水宝胶囊，它的主要成分就是冬虫夏草。那么冬虫夏草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大家知道。蘑菇是怎么来的吧？是吧？天上打雷下雨，空气当中的氮气和水结合形成氨基酸。哎，也就是说，蘑菇当中的主要成分都是多种氨基酸。那么冬虫夏草的主要成分，大家你有时间查查资料哈，20种氨基酸，是不是？所以说，我认为哈，冬虫夏草它也是主要是通过补充必需氨基酸来治肾病的。好，这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哈，啊，平衡膳食呢，讲到这儿，我们再谈谈平衡运动。啊，平衡运动具体该怎么做？我给大家说一下哈，人平躺下，然后把身体拉长，怎么拉长呢？就是你把头，比如说咱们枕在枕头上哈，哎，你把头向上探一探，对吧？哎，把脚呢向下伸一伸，把身子拉长。然后全身放松，呼吸加深。我们做的是特定频率的摆动，怎么摆动呢？哎，就像金鱼游泳一样。当然，在外力的作用下是最好的，是吧？所以咱们推荐大家呀，每个家庭都要配备一台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器，因为不光你一个人用啊，是不是？你全家人都能用啊。而且这一台机器你能用好几年吧，是不是？ 那么不养平衡运动适合哪些人呢？首先是失眠的人。哎呀，说到睡觉啊，咱们大家小时候见过那个摇篮吧？摇篮，说小孩子不睡觉，好，放在摇篮里摇啊摇啊，摇篮曲是不是？听一首摇篮曲，摇一会儿他就睡着了，是不是？所以说啊，平衡摇摆运动这种规律的作用哈，对人的神经起到一个平衡作用，让你很快能入睡。那么不养平衡运动适合哪些人呢？首先是失眠的人。哎呀，说到睡觉啊，咱们大家小时候见过那个摇篮吧？摇篮，说小孩子不睡觉，好，放在摇篮里摇啊摇啊，摇篮曲是不是？听一首摇篮曲，摇一会儿他就睡着了，是不是？所以说啊，平衡摇摆运动这种规律的作用哈，对人的神经起到一个平衡作用，让你很快能入睡。你看我们遇到很多同志哈，就是在做不养平衡运动的时候，就坐着坐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是吧？两条腿还在这个平衡器上放着，人就睡着了。包括老年记忆力减退，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哈，哎，上了年岁以后啊，心脏和肺脏这个血液循环的功能都下降了。而你呢又不爱运动，那么你的大脑的供血供氧啊，很多人检查说脑供血不足，是不是？脑动脉硬化。那么请你赶紧做不养平衡运动，给大脑增加供血供氧。这是第一类人啊。第二类，就是平时缺少运动，或者是不方便运动的。啊，你看年龄大，腿脚不方便，还有中风偏瘫的。包括腰椎有问题的啊，说我不敢动，是不是？我膝关节不好，啊，我告诉大家，腰椎、膝关节、颈椎不好的啊，你就平躺着做这种平衡运动。因为我们知道，你站着运动的话，那骨头和骨头之间上下是互相压迫的，而平躺呢，平躺你这个骨头和这个骨头之间，它还能互相压迫了吗？不能了，是不是？所以平躺就消除了你关节之间的压迫和症状，是吧？总疲乏无力、浑身没劲儿的，你坐一段时间以后，你会感觉全身轻松，啊，骨头节都轻松的。还有，胃肠不好、便秘的人，啊，咱们很多人吃全谷物杂豆粥，通便效果非常好，但是还有极少数人效果不好。什么原因呢？哎，可能就是由颈椎、胸椎啊、腰椎的神经受压迫了，然后影响你的肠道的神经了，啊，叫颈型胃病是吧？或者是由腰椎造成的便秘。这时候你别说吃全谷物粥了，你就吃什么药你都不好使是吧？不管用。但是如果说你做伸展啊，先把身子拉长，然后呢做平衡运动呢，这人往那一躺。我们这肚子是不是也开始逛荡了？啊，你要是刚喝半杯水，当然不能喝太多哈，喝半杯水，然后你就做平衡运动，你都能听见胃肠里那水咣当咣当响，是不是？做平衡运动的时候，五脏六腑都在动吧，你的肠蠕动肯定会增强啊。哎，所以说便秘的人，你吃全谷物粥，同时做平衡运动就对了。还有静脉曲张的人，这我就不多讲了啊。啊，地球引力造成你血管往下坠，那你要平躺着运动呢，肯定是有利于静脉曲张的恢复啊。我要重点强调一下，糖尿病人，糖尿病人要管住嘴，要迈开腿，对吧？这也不需要说太多了。再强调一点，就是咱们各类骨关节的问题哈，特别是颈椎的问题，你最好要配合颈椎养形诊。那这次为啥给大家用梧桐木做的养形枕呢？是吧？说到梧桐木啊，它被誉为是什么佛教的三大圣树之一啊，说不种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哈。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哈，它的原理。说一般的枕头呢，软绵绵的啊，包括那个棉花做的或者是海绵的，前段时间流行的什么所谓的乳胶啊，这上面也有一层乳胶啊，乳胶。你看很多枕头又是什么 B 字形的，又是根据人体的生理结构设计的。 哎，它设计的挺好，但是忽略一个问题，就是人脑袋十多斤重呢，是吧？你躺上去以后就把枕头压扁了，压扁了，那么它就不能够有效的对颈椎进行承托和支撑。所以说我提出哈，说一个好枕头啊，应该具备三个度。第一，要具备一定的硬度，是吧？你没有硬度了，你一躺一压，它就压扁了，它就不够高了，是不是啊？所以第二个一定要有高度，这高度呢大约是5到8公分啊，一个人拳头这么高。第三个，要有一定的曲度，啊，这个弯曲度要正好符合我们这个头后枕骨这个位置。啊，大家你拿到养心枕，拿到说明书一看你就了解了哈。咱们这次凡是报名真气分养会员的朋友啊，就是吃动平衡组合的会员哈，哎，只需2瓶名牌白酒的钱，是吧？你不但可以拿走一套养元锅，6箱，够你吃半年的全谷物种子粮，还送你一台什么补氧平衡运动器，外加上一个颈椎养心枕。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连线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食子养元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1台；四、梧桐木养心枕1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0: 我们做平衡运动啊，对整个大梁骨都有一个梳理的作用。啥叫梳理呀？哎，就是通过像金鱼摇摆一样的运动啊，就很轻易地让我们的大梁骨啊，都把它捋成一条直线，啊，这叫梳理是吧？叫脊柱梳理，啊，我们大梁骨都给它捋成一条直线，它不偏不倚。那么不偏不倚呢，它就不会压迫周围的神经和血管，所以说啊，对整个脊柱是很有好处的。啊，平衡摇摆运动呢，就相当于有人给你做全身的按摩和推拿一样，享受宋美龄式的这种按摩推拿，是不是？啊，你往那一躺，你这身子在晃动的时候呢，你家那地板是不是在给你的后背进行按摩了？消除了疲劳，缓解了骨骼的压力，缓解了内脏下坠和下垂的趋势，而且使我们全身的血液更加平衡，有利于我们心脏啊。当然，最最最关键的哈，就是这种运动，不像你家里头那些健身器材是吧？什么跑步机呀，各种健身器材都需要你出力是吧？累得浑身是汗。啊，不需要你出力，大家记住，凡是需要你出力的运动，有很多人都很难坚持下来呀。啊，你说跑步。很少有人能坚持常年跑步的，需要毅力呀，是吧？我们讲人都有个惰性，所以说，这种不需要你出力的，你很容易就坚持下去。你每次做平衡运动都很舒服，你都在享受。所以，由各种原因造成的内脏下坠或者是下垂呀，包括子宫下垂、前列腺下垂、膀胱下坠。啊，由此造成的尿频、尿急或者憋不住尿这些问题，啊，这个下垂和下坠，还有个坏处哈，就是这些内脏下坠以后啊，脏器都堆在盆腔，都挤在一起了，是不是？就造成我们盆腔血瘀，啊，盆腔淤血，哎，结果就容易出现各种炎症，是吧？妇科炎症。大家想一想，你说这些问题，它是用药物能解决得了的吗？是不是？它是因为物理的力量是地球引力造成的， 你用药物你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你任何药物它都没有对抗地球引力这个作用吧，是不是？所以怎么办呢？很简单嘛，我们平躺嘛，啊，要是能倒立当然更好了，平躺，哎，做补氧平衡运动，有助于缓解心脏和血管系统的循环压力，有助于平稳血压，还有助于呢消除我们的盆腔的淤血和血瘀。啊，上期节目我给大家讲了平衡运动对心脏的帮助。啊，那我们再简单总结一下子，吃动两平衡。首先呢，我们用全谷物加杂豆，这个种子粮哈，来熬制养元粥。再加上呢，我们自己用鱼啊、鸡肉啊、牛肉啊来熬制养元汤，肉皮和骨头熬制养元胶哈，哎，这叫养元三宝。一，能帮助我们快速的纠正营养失衡；二呢，还能够帮我们净化血液；最后呢，给我们提供优质的血液。那这个优质的血液啊，它不能在那儿不动，是吧？你再好的血液，如果它不流动，那就麻烦了。要流动到全身，供应给每个细胞利用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借助真气运行。真气，我们体内的真气怎么运行啊？哎，我们可以借助补氧平衡运动，让真气运行起来，把优质的血液及时地送达全身各个部位。目受血而能视，啊，我们的眼睛得到好的血液供应，那么你的眼睛看东西自然就清楚了。发受血自然黑，啊，很多同志坚持吃动两平衡，三五个月以后发现，哎呦，自己这头发比以前明显的变黑了。脑受血，思维反应灵敏。脚受血能行啊，腿脚轻松，走路比以前走得更远了，还能慢跑了，是吧？很多老同志以前说都不能走，现在哈，能绕广场走几圈，是吧？甚至能爬山。五脏六腑受血呢，你五脏六腑的功能都好，那这个时候你全身上下你身体肯定好啊。我特别强调包括男女同志的生殖系统啊，女同志的卵巢受到好的血液的滋养，那么卵巢的分泌的就旺盛正常啊。所以我们遇见很多女同志啊，就坚持吃动两平衡一段时间以后啊，月经变得更规律了，甚至有的就是已经停经一两年以上的又重新来月经了。为什么呢？得到了优质血液的滋润啦，这个道理很简单吧。而至于说反应啊，皮肤气色好了，精神头好了，吃得香睡得甜了，那么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啊，甚至包括很多老年斑消退的也大有人在。我给大家听的哈，来自青岛黄岛的一位老同志，79岁了，是吧？他听我的节目以后，当时这个吃动平衡组合呢，是在黄岛一个商场里面哈。哎呀，老人家要亲自到商场去购买，正准备去买呢，下楼跟楼下邻居说了，说我要去买那吃动平衡组合了。邻居一听，哎呦，老太太，你可别买了。那都是忽悠人的，都骗人的。第一次啊，老太太被劝阻了。过了一段时间呢，继续听我的课呀，越听越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呀。第二次，老太太又准备去买，结果下楼了，走到小区，在小区里碰见熟人是吧？又聊几句话，说你干嘛去呀，老太太？老太太，我去买那吃动平衡组合去。好嘛，亲戚朋友都说了。你可别买了，那都是骗人的。啊，老太太说不能啊，我听那个节目里面有那么多那个患者都用顾客啊用吃动平衡身体都好了。哎，街坊邻居怎么说？那都是他们雇的托，你可不能信。老太太又被劝住了。回到家跟儿子说，儿子也反对。哎呀，又继续听节目，听来听去听了好几个月呀，老太太最后下定决心，我这次谁都不跟谁说，拿定主意就直接就去买了。买回来以后就开始用， 用了两个月，

0: 高兴的给我打电话，反映哈，右手的老年斑就是大老年斑掉了4个。我当时问他，我说你老年斑掉了，那皮肤是什么样子的？哎，他说，哎，老年斑掉完了以后，那个皮肤啊，瓷白瓷白的，就跟那个婴儿的皮肤那么光滑，啊，伤口愈合以后，那个皮肤啊更新鲜了。所以说呀，优质的血液源源不断的供应给咱们全身每一个部位，我们每一个部位的肉都会长得更健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血肉之躯呀，是不是？你的肉都长健康了，你还有什么病痛吗？根据医学研究，我们全身60万亿个细胞啊，平均经过29个月，平均哈，有的快的120天，我们的血液的红血球120天更新，对吧？我们皮肤细胞呢是大约1个月能更新，我们的骨头需要10年以上，我们的肌肉呢也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更新，我们的肝和肾平均需要6到8个月。那么这样时间有长有短哈，所以估算平均全身的话呢，29个月就是2年半的时间。更新呢，所以说在理想的状态下，如果能坚持连续29个月，当然我如果有了这套工具，有了这套吃动平衡组合工具来帮忙的话，说实话，坚持下来也不是很难的事儿吧。那么坚持下来的结果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迎来一个新的机会，我用脱胎换骨来形容，有些夸张哈，但是让咱们的状态变得更年轻，这是一定能够做到的。好，说了半天啊，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下面的时间我们还是听一听那些坚持吃动平衡的同志们他们的反应，听听他们的声音。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连线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1台；四、梧桐木养行枕1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2: 我是去年10月份买的那养元锅啊，我给我母亲用，我母亲今年80多了。
3: 哦。
2: 这个脑血栓。
3: 哦。
2: 开始呢，他那个腿脚行动不便。
3: 嗯。
2: 或者是用那个养元锅以后，感觉挺好。
3: 嗯。腿脚比以前灵便了啊。
2: 自己能出来，自己可以出来活动了。
3: 以前自己出不来门。
2: 啊，以前硬扶着。
3: 他是哪年得的脑中风啊？
2: 2011年冬天2月份得的。
3: 2011年得的中风，然后就一直就不能出门了。
2: 是经过8年的，就是使用了，那还挺好，那个效果挺好。
3: 现在就是自己出门不用扶着啊。
2: 这现在这就是自己可以。出门就是这个到马路上去溜圈了。
3: 好，但是
2: 所以那个养元锅，他那个吃那个粥到那个3点来钟吃了以后，他就不饿了，晚上就不敢吃饭了。
3: 晚上不吃就不吃了，健康长寿就少吃晚饭。你到甘肃和新疆那一带啊，很多同志都是过午不食。你到甘肃兰州去那牛肉拉面馆，到下午2点以后人家就关门不接客了。
2: 晚上不是个
3: 可以
2: 啊。
3: 哎，养元粥他早上一顿中午一顿，这2顿养元粥已经够他的营养了，老人家平时活动又不是很大啊，这点营养就够了。
2: 我就是跟你回不回 谢谢你啊。
3: 不用客气，我问一下，这个洋香菇谁给他买的？
2: 我给他买的。
3: 他平时不听广播，也不知道是吧？
2: 他不知道，他是老人，老人家就是。
3: 哎，你给他买的，就感谢你，对吧？另外呢，我提示你自己有没有给他照顾好了，自己也要照顾照顾啊。
2: 啊，好的，好的。啊，好，再见。
4: 李老师你好。
5: 你好。
4: 我那个，我反馈一下子，然后从哪就这个用这锅开始哈，这锅，一天都没休息。就是每一天都是最少12小时的工作，我都不停地在熬，不是喝汤就是喝粥，然后喝完了之后吧哈，就我什么地方有改善呢哈？原来问我吧哈，就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啊，就是最多的时候睡2-3个小时觉，熬的我吧，哎呦我都不想活了，对不对？那难受就是甭提了
5: 啊，
4: 那这瞪着眼睛熬着，眼睛干涩的要命，那他也不睡。因为我的病多、
5: 啊、
4: 然后呢现在哈能睡觉了，而且现在睡得特别的好、
5: 哎、
4: 6-7个小时吧都经常的天天的，
5: 现在一晚上能睡6-7个小时
4: 啊，6-7个小时睡7-8个小时呢
5: 啊，
4: 就是他俩喝的这个养元汤和这个八宝粥、
5: 啊、
4: 这睡眠呢就呜的呀就睡得可好呢
5: 啊，
4: 这是第一个
5: 啊，
4: 第二个呢我原来我跟你咨询过、
5: 啊、
4: 我那个大病吧哈后天后天的也不变
5: 啊，
4: 然后你给我出的那方
5: 啊
4: 里边搁玉米啊、
5: 啊
4: 小豆这个
5: 啊，
4: 然后我又掺了不少米，什么糙米呀、啊、燕麦呀、
5: 啊、
4: 我搁了7-8种，就按就成八宝粥了吗？这不是8种，一共8种吗？
5: 啊，
4: 现在就大便相当正常了，一天一次，一天一次，就特别特别的正常，这个喝这些都能喝的。原来我不可能这样式的。
5: 哎呀，
4: 第三个就是咋的？我原来胃疼，因为总吃药，我有病吗？我那四大疾病我都跟你说过，很重很重的。啊，现在我胃吧一点都不疼了，从喝八宝粥开始，这胃就开始就是又不疼了。但是因为我经常吃激素嘛，我也类风湿嘛。
5: 啊，
4: 我吃激素。激素现在比原来吃的少了，减的减量减到1/4了，就一下、
5: 啊、
4: 一下吧，它是4颗、
5: 啊，
4: 然后我减到1/4，这一下我能吃4天。
5: 哎呀，
4: 多少哈？原来吃的多呀，你不吃多我不行，我疼的要死要活的。
5: 以前你也是类风湿。
4: 对呀、啊，还有一个好的出山哪的哈，我的腿的浑身的关节啊，我全身都疼。
5: 啊，
4: 就现在疼的就比原来轻多了。
5: 哎呀，
4: 哎、我自己做饭啦。啊，最起码我自己能照顾点自己了。原来都得别伺候，都家都得有保姆那事儿的。
5: 啊，
4: 那我成天疼的总哭，现在我不用哭了，现在的精神状态也好多了。然后我说话嘛哈、
5: 啊，
4: 你有劲了，你听我的精神状态说话是不是？
5: 啊，
4: 你这玩意不是装的，我装我也装不出来。我跟你说的那位，那个
5: 啊，
4: 四大疾病那个就是我。
5: 啊、您，也是您。
4: 哎，对对对。
5: 啊。风湿这属于、
4: 啊、对对，完了还有那个肾病、
5: 啊、
4: 小结肾炎、
5: 啊、
4: 然后还有那个眼睛就是看不见，都是我。
5: 哎呦，
4: 现在你看我的精神状态哈、
5: 啊、
4: 是不是说话啥的好多了
5: 啊？是你高兴了，因为你能睡好觉了，你这精神头
4: 也
5: 来了、
4: 哎、对，
5: 是
4: 就是我这个觉睡得可好可好，不想睡都不行。
5: 哎呀，
4: 白天完了还还得来一阵中午
5: 哦，
4: 完再一个呢，我天天都大便特别好，原来、啊哎呀，我就愁着吃那药啊，吃的就是往下排便的药，都别提了，太多了吃的，所有排便药我都吃过，包血。
5: 啊，
4: 就现在也不用吃了，把我的药都放那嘎达，一摞一大摞子、
5: 啊，
4: 哎，不用吃了。
5: 你看看，
4: 特别特别好，
5: 不再遭受毒素的迫害。
4: 嗯，对对对，我一天就身上的毒不就越来越少了吗？
5: 对呀，你这叫良性循环了、
4: 再一个激素我减到1/4，是不是减的不少的？
5: 不少，而且我估计你要是。再观察10天8天的，要是说没有加重的趋势，越来越好，你那1/4的激素也没有意义了。我们讲养元汤氨基酸细胞营养液，它对于免疫相关疾病也有很好的作用。
4: 啊，然后啊，我还年年打那个白蛋白呀、
5: 啊，
4: 补吗？我也没打、啊。就喝这些东西，我天天早一遍晚一遍中午一遍，我不停地喝，这锅一直在工作。
5: 你是养元锅使用的模范，但是我分析弄不好，这个养元锅用1年多就累坏了。
4: 行、啊，坏了，到时候1年多坏了，我就再买。
5: 坏是不会坏的，用10年20年它都没事儿。
4: 啊，
5: 是不是？
4: 行，谢谢李老师啊。
5: 客气啊。
4: 好了，谢谢。
6: 我想向那个李老师反馈一下我用的这个事儿。我那个买的那养颜锅，我那阵儿有一段住院来的，就是脑血栓呐、啊，脑血栓不是啥的，就是迷糊
5: 啊，
6: 脑干堵塞，没还没全堵，反正我手脚啥都没啥毛病，就是迷糊
5: 啊，
6: 就不行就是
5: 啊。
6: 完了之后挺长时间之后出来还是迷糊，迷糊之后完了听你这个节目之后吧，
5: 啊，
6: 完就买的那个养颜锅啊，养颜汤就是天天喝，完就做这嘎子，
5: 啊，
6: 完了我寻思你吃药呢你也花钱，
5: 啊，
6: 你吃喝这个汤这不是有好处吗？那还行，比吃药好是不是？我就喝这玩意儿，这段时间就感觉到你不迷糊了，
5: 不迷糊了，
6: 迷糊了啊，不迷糊了之后呢，我这个血压呢，我现在你量呢。而且还正常了，也不用吃药了。
5: 啊，以前血压还高。
6: 哎呀，我是20多岁前我就家族史呢，就是那个遗传性的高血压。
5: 哦，那你用咱这个之前，你那时候是吃着药呢吧，是吧？
6: 吃药天天离不了那高血压药啊。
5: 那时候
6: 高血压药肯定不能离啊。
5: 那时候是吃降压药，血压多高？
6: 那时候是160，100或110都。
5: 就吃药还那个那么高。
6: 哦，那你以为是啊？那我就那是 啊。
5: 然后现在还是照样吃药，但是是不是还照样吃？
6: 现在不吃药了，
5: 不吃药了。
6: 现在不吃药了，是90/140左右。
5: 啊，140/90比以前降了一块。
6: 啊，那前儿就是做这个玩意儿前吧，我吃药前吧，完了就迷糊。我说这血压高了，我说再减点量。我老伴说你别瞎吃，你量量血压。
5: 啊。
6: 我一量血压低了。
5: 啊。
6: 完了低了之后，我说就别吃了吧。完了就别吃了几天，我说这平平呢，完了就做这玩意儿，搁那点喝眼汤。完了之后，这就不用吃了，没看。现在喝那个养颜汤吧，我感觉了吧，好像就是身体好像有点劲儿了似的，好像脸的气色也比原先好了。
5: 啊，脸的气色那当然了，养颜汤补气补血，它补的是细胞营养素嘛。
6: 反正就是周一我上完医院，我年年定期检查，我就换一个血液
5: 啊。
6: 今年检查一下这个血液呢，各项指标都特别好
5: 啊。
6: 就是尤其血粘的高血脂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5: 啊，
6: 都特别好，
5: 都特别好。
6: 哎、是不是就和养元汤那东西有关呢？我也不太详细吧。
5: 有关养元汤，你拿到养元锅的时候，你看我那个说明了吧，那上不写着呢。养元汤当中各种氨基酸有什么作用，
6: 啊、
5: 是吧？
6: 啊，对。
5: 哎，其中有好几种氨基酸都能够降血脂、降胆固醇。哎，都有这方面的作用，所以你们有这样的改变。哈哈。
6: 所以说，我这个天天离不了的，一天做2到3遍。
5: 啊。
6: 挺好的，谢谢你李老师啊、哦。
5: 日积月累的积累健康了，现在属于是不是？
6: 哦。
5: 啊
6: 哦，那谢谢你，知道了啊。
5: 好、啊，
6: 哎、
5: 啊，
6: 好，再见，
5: 再见啊。
7: 哎，你好，
8: 我对你表示感谢啊。
7: 嗯，
8: 我是你的老用户啊，我用你这个配套使用啊，
7: 和食疗锅配套使用，
8: 和我的这个运动锻炼自然显计划，效果体会比较理想的。
7: 嗯，
8: 我自己呢，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还有这个头疼，这个慢性咽炎，有时候这个慢性肠炎发起来很厉害啊，都拉过血的，
7: 拉过血。
8: 那么我就很少上医院，有了你这个医疗后，现在啊效果很好，这个不打发了。另外曾经进院了以后啊，这个做过神经疼啊。
7: 哦，做过神经痛。
8: 这个连连腿，这个屁股头子，这个都不能坐小凳子。
7: 都不能坐小凳子。
8: 现在已经完全好了
7: 哦，
8: 这个骨头没有散，做过神经治了效果很好
7: 哦。
8: 讲讲我家老伴的情况，我和老伴两个人同岁啊，现在属于78，现在77了。我们从60岁开始用的，用了17年啊，会很好啊。
7: 哦，
8: 我老伴是个什么情况呢？更年期以后啊，身体很差。
7: 更年期以后身体很差。
8: 今后这个什么病呢？胸膜炎住过医院呢，肺结核住过医院呢。
7: 胸膜炎、肺结核住过院。
8: 后来查出来冠心病，他这个慢性咽炎急性发作很厉害，每年都发，我秋冬咳嗽的要命啊，这个喉咙都咳出锈来啊。吃药也不行啊，他也怕吃药啊。后来这个他这个增强综合抵抗力，综合抵抗力这个最近用了17年啊。特别是最近10年来啊，效果很好。 2001年到医院看病啊，医院留他是你不要回去了，在这里观察，必要时给你开刀。他一下手是不得了了，不治，因为他怕打针，怕吃药，每天都用。现在这个隐隐咳嗽啊，好几年不发了，
7: 好几年不咳嗽了，
8: 不发了。
7: 嗯，
8: 最近10年都没发过啊，这个偶尔撸了一次，很轻，一会儿就过去了。
7: 嗯，
8: 这个慢性胃炎。这个关节炎也有时减轻，关节病啊，原来3个楼就惨得要命啊，现在啊慢慢3楼没得已经惨了。
7: 嗯，
8: 在1987年正式戴上关节病的帽子，现在啊没得事，
7: 现在没事了。
8: 所以他这个17年以来，特别是最近10年以来，
7: 嗯，
8: 根本就没有到医院。就没吃任何药，他就相信这个。我呢也是这样，走草锻炼散步，有空就回来做这个。所以感谢你啊，所以我们全家体会就是继续用，就是我们不是不相信这个医院呢、啊。
7: 嗯，
8: 我们的观念就是，能不吃药就不吃药，能少吃药就少吃药。这个死药三分毒。
7: 嗯，
8: 有的是这个我们这个老伴体会特别深啊。所以他当然做得很特殊一点，不上医院，不吃药，完全靠这个，也基本上不上医院，是吧？这个感谢你们了。
7: 啊，祝你们身体越来越健康。
8: 这个祝你们也健康啊。好，
7: 好，哎，再见。
8: 再见。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1台；四、梧桐木养心枕1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7: 哎，正在听广播是吧？
9: 对的。
7: 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用体疗机的？
9: 我是2000年。
7: 用的还比较早啊。
9: 对。
7: 当时你是什么情况呢？
9: 当时我一个就是坐骨神经
7: 啊，
9: 还有就是血压高，还有眩晕症，天翻地覆睡在床上，眼睛不能睁。喝水都吐。
7: 哦，喝水都吐。
9: 嗯，
7: 哎，其实眩晕症啊，就是大脑缺血缺氧，用很多药呢，一般都不起作用。
9: 没用。
7: 您当时血压有多高呢？
9: 高，180到200，还有低压也，低压100-130，那时候走路又不能走，缺棉花样的，住医院。
7: 啊。
9: 不能动啊。
7: 嗯。后来做多长时间体疗机有感觉的？
9: 住到40几天，后来就慢慢就因为吃药打针都没用嘛，那怎么办呢？反正就拿它试试看不，就这样子用下来了。
7: 哦，
9: 但是坚持用下来，用到40几天，血压才慢慢逐步有的下降。但是我现在好了。
7: 那你现在吃不吃降压药了？
9: 不吃药，我好多年都7、8年了。
7: 那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9: 现在的血压一般的是，有时候75。到135，有时候80，就在这个范围之内；有时候85，就这个范围之内。
7: 哦，那这非常正常啊。
9: 对，我什么时候可以量都是这样
7: 的。通过你的实践证明，一开始呢，要配合着降压药，
9: 慢慢的下来以后，然后就逐步减掉了。
7: 后来血压越来越平稳了，这个降压药呢可以逐渐的减少，甚至是停药。
9: 减掉以后，我一直就没吃，但是这个血压也没反弹，但是还是要坚持用啊。
7: 但是要坚持做，经常测血压。
9: 对，要坚持。
7: 那现在坐骨神经痛的患者很多，那你这个坐骨神经痛是什么症状啊？
9: 坐骨神经痛怪了个厉害哦，从这个腰一直到下面，疼的放射性的疼，他那个，疼的就像触电一样的。
7: 哎呦。
9: 受不了。我那时候也厉害，我基本上就在床上不能下来，大小便都不能下来，大小便都用便盆。
7: 用便盆啊？
9: 对，受不了，受不了，推拿针灸，中医西医。
7: 推拿针灸啊，也上医院看过吗？
9: 看过的。
7: 那也解决不了问题吗？
9: 没得用，你一搞还是严重。

0: 到大概要有4个月左右才开始有点缓解。
1: 哦，
0: 就这样慢慢摇慢慢摇，大概一共摇了有2年全部消失了。
1: 哦，
0: 而且从来没反弹。
1: 哦，这10多年10年了也没有复发。
0: 没有没有，没反弹过，蛮好的。说个老实话，
1: 很轻松很舒适啊。
0: 对，我家里我弟弟我妹妹他们都买的。
1: 哦，
0: 因为我看我好了嘛，我原来身体最差，他们都看得见的。
1: 您原来身体最差
0: 对吧？
1: 现在您身体最好了啊！
0: 这是只是是这个样子。
1: 好，我们也祝贺你啊，祝你身体更健康啊！
0: 好，谢谢。好，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哎，你好，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对，
2: 我想问您个问题哈。
1: 嗯。
2: 那个养羊锅的好处我就不用说，我以前给您打电话，我去年是10月份开始使的那个养羊锅，我是糖尿病。
1: 哦。
2: 我还有胃病哈。
1: 嗯。
2: 我那会儿胃病我是。时候，那胃病已经好几十年了，
1: 嗯，也是好几十年。
2: 这个胃病吧，就是一直烧心的，
1: 嗯，
2: 上哪儿去也治不好，上哪儿去也不行。最近以前的时候没使养羊锅的时候，
1: 嗯，
2: 就吃那个奥米拉段儿。咱买这个养羊锅以后哈，
1: 啊，
2: 就是我是喝的是那种降糖粥，
1: 嗯，
2: 就您说那个啊，我
1: 燕麦苦瓜山药木耳粥，
2: 燕麦说了，我就加上点豆子，就是这几种豆啊，什么爬豆、白扁豆啊，什么黄豆、黑豆的啊，
1: 你加的好
2: 一下，
1: 嗯、
2: 啊。
1: 加的好啊，
2: 是吧？打那吃粥以后啊，我这个那会儿跟你说，我这个胃病，就是一直、这么多年的胃病，不管吃什么，吃以前吃水饺也不行，吃面条也不行，吃这个咱们北方吃的那种烙饼也不行，吃硬的它就烧心，光硫酸水光这个烧心。现在、现在任何事情都没有了。
1: 哎呦，
2: 现在说这个胃病，全都解决了。血糖，我上次我以前跟您说了呀，血糖现在基本上都挺正常的呀。
1: 多少年糖尿病了？
2: 我十几年了吧。
1: 十几年，当初发现血糖多高？
2: 将近20个左右。
1: 哎呀，吃降糖药能降下来吧？
2: 啊、那会儿一直就吃这个降糖药，
1: 啊，
2: 也降的不太好，也是12、13个，也是10几个，反正是。
1: 啊。
2: 现在基本上喝这粥喝的，就是基本上，反正有时候吧。因为我还在工作
1: 啊，
2: 还在干活儿，有时候可能累了或者什么吃方面不方便，还有时候高点，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左右，反正是
1: 还是都是到10以下了。
2: 哎，没有超过10的。
1: 然后降糖药呢？
2: 现在我就是还打胰岛素。
1: 以前打多少个单位？现在打多少个单位？
2: 那会儿一天打3回，现在一天打2回。
1: 胰岛素减少了。
2: 啊，对对对对，连中午这个减了。
1: 啊
2: 这个早上这个呢，现在打6个，以前是打10个，也减了。晚上呢，以前打18个，现在打16个，也都减了。
1: 一天胰岛素减了10几个了，是吧？
2: 现在减了10几个了吧？
1: 哦，然后血糖还是比以前还低。
2: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这么想象上是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了。好，谢谢老师啊。
3: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羊锅，您只需要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食子养羊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1台；四、梧桐木养行枕1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4: 好，就听到这儿哈，大家注意哈，养元汤、养元粥啊，都是他们自己动手做的，啊，包括那个时候的全谷物种子粮都是他们自己到超市买的。后来呢，考虑到大家购买不方便，也买不全，哎，咱们栏目组帮大家呢，从全国的5大产区，啊，选择12种全谷物种子粮啊，而且呢，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帮大家给它进行配比，啊，分装好，目的就是方便大家呢运输、储藏和烹饪，是吧？你熬粥的时候，你下多少米啊？哎，这一包是一个人一天的量，50到150克，是吧？这一包就基本上一个人一天的量，能熬2碗粥哈。那么这一箱里头装是30包，

0: 那么这次报名真气分享的会员，咱们一次性给大家6箱啊，够你吃半年的。啊，咱们回去自己熬养元三宝吃，养元粥、养元汤，让我们的血液干干净净的，啊，把营养补足了。然后呢，咱们再通过平衡运动，促进血脉顺畅，及时的送达全身，滋润我们全身每一个细胞。坚持29个月，我们的身体就更新了。我再提示一下哈，现在呀，你只需要2瓶名牌白酒的钱，你就可以拿到吃动平衡组合套装。啊，也就是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外加上专利的养元锅一台，还有就是每日全谷种子粮6箱。那么还有呢，哎，我亲自撰写的这本正道修行啊，这电子书方便大家收看，手机上就可以看啊，哎，而且还可以听，用手机可以听这本书的内容。那么为了配合平衡运动，哎，还给大家赠送一个用梧桐木做的啊，我把它拿出来啊，用梧桐木造型做的什么养形枕啊，这是用梧桐木啊，他把梧桐木原木从中间劈开，然后呢再经过处理啊，这次呢名额数量不多啊，就这2天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那么我再解释一下哈，前段时间我们讲了啊，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养元锅一台和6箱种子粮。那么今天李院长又提到什么名牌白酒，这名牌白酒它和品牌白酒有没有区别呀？啊，说品牌白酒，那么全国各地某一个县城都有它的品牌白酒，对吧？而名牌白酒，那么全国只有几种，所以说呀，名牌白酒可能价格就相对高一些了，是不是？所以你需要2瓶名牌白酒的钱，才能把吃动两平衡全拿回去。那么之前那品牌白酒的钱呢，你只能把平衡膳食组合拿回去，它是分两个级别两个档次的哈。哎呀，无论是名牌白酒还是品牌白酒啊，说很多人他舍得花钱买品牌白酒，甚至买名牌白酒，但是却舍不得买一套养元锅，也舍不得买一套吃动平衡组合，这就是很多人的糊涂之处。好，时间关系啊，我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 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

又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代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5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

0: 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九十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 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解决利索，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儿，多学习点儿。 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六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 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胡老师，你辛苦了。
0: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朋友。
2: 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0: 哦。
2: 我是山东青岛的一个患者，也是受益者了吧。
0: 啊，
2: 我这不听您讲课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这不今天啊，也是跟老师汇报一下我吃胡家老膏的效果，希望胡老师啊，能给我指导指导。
0: 啊，
2: 我在前几年呀，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哎呀，闹得折腾的一个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哈得病走了，我的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从那以后啊，这个着急上火，哎，再加上累上，哎，我就得了冠心病了。哎，这个有早搏，哎，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50来下。从那以后吧，你说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她爸走了以后呀，就一直没回来。
0: 哦，
2: 这不我弟弟。

0: 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
1: 啊啊！
0: 哎，在养老院呀、啊，待了有8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
1: 嗯嗯嗯。
0: 哎，后来我就回来了。
1: 嗯。
0: 回来以后啊，这不自己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
1: 嗯嗯。
0: 哎，后来也是听着收音机解解闷嘛，也是无意中听了你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
1: 嗯。
0: 讲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呀，说实话呀，胡老师。
1: 啊啊。
0: 我不是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哎，尤其是你讲的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还有你爷爷你父亲那些那个年代给人治病呀看病呀，对那些患者啊那个负责任的心呀，那真是有医德。这个胡家老高是从你爷爷那会儿开始，到你父亲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1: 120多年了。嗯。
0: 120多年了，哎呦。
1: 对对对。
0: 这效果哈、啊。哎，被使唤的患者都特别认可。嗯
1: 嗯，
0: 我就听您讲的这些事儿啊，这又受感动，又听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1: 嗯，
0: 所以啊，我就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
1: 啊。
0: 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1: 哦，
0: 吃到现在吧，也吃了1年了。
1: 嗯。
0: 哎，这胡家老膏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是2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吃的那些心脏病呀、那个治的那个药，哎，贝塔拉克呀，还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已经都停了，不吃了。
1: 嗯嗯嗯。
0: 哎，就吃这胡家老膏这一种药，哎，感觉这效果还真挺好。哎，也不早播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1: 你看，
0: 嗯，
1: 多好啊！
0: 哎呦，
1: 心脏的功能改善的非常大呀，是不是？
0: 对呀，哎，胡老师，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呀，我这3种药都是换着吃，顿顿不落。哎，但是只是缓解缓解，3天2头啊，就感觉这胸口憋闷的，撕撕拉拉的疼。后背也疼，有时候啊，你说躺在床上休息吧，翻身子不对劲啊，就好像这个，心脏撕的那个撕开那种感觉，火辣辣的疼，
1: 非常难受。
0: 哎，
1: 嗯，我能理解。嗯，
0: 哎，你说叫这病闹大，心烦，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胸口总是像压块石头似的，那个缓不过来，喘气也费劲，啊、也说不上来那股劲儿。哎，成天在这手里头离不了药，一难受就吃上，赶紧缓解缓解。
1: 嗯。
0: 哎，等着药劲儿一过了，该犯还是犯。
1: 开始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0: 对呀、啊。哎，你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
1: 嗯。
0: 后来呀、啊，听你这药以后啊，我就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逐渐的这就停了。
1: 你看多好效果！
0: 哎呀，我这，我这心里合计着，我说还是这胡家老高这药管事儿。后来您的学生呀知道，我吃药的这个大夫、不是姓李吗？嗯，叫啥来着？我也忘了。嗯，
1: 李老师。
0: 哎，对我可负责任了，经常给我来电话，问这个问那个，给我指导。哎，我跟他说啊，我说吃这些药都挺好的，这，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负责任。哎，姓李的这个大夫啊，来电话说，让我中午啊再加上一次的量，哎，一天按3顿这样吃，哎，这效果就更好了。
1: 你看看，
0: 我就按照他指导的那样吃，这不吃了等到5个月多了吧。像我原来耳朵有毛病啊，这好几年了，这左耳朵耳鸣，听声音还特别小，听不清楚。
1: 嗯嗯嗯。
0: 哎，尤其是晚上一睡觉啊，这耳朵里头嗡嗡嗡，就跟那跑火车似的，啊，越到夜深人静越厉害。
1: 啊。
0: 哎，有时候打个电话，这听声音可小了，甚至都听不清楚说啥。
1: 嗯。
0: 哎，刚开始我还以为手机出现问题了，后来换了个手机试试吧，哎，还是那样的。你说合计就是这耳朵的毛病。刚开始啊，我还以为着急上火带的呢。嗯，就是没合计这耳朵这毛病是越来越重了。嗯，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这5个月以后啊，这耳朵也好了，也不响了。
1: 嗯，
0: 听声也听得清楚了。跟着右耳朵一样了，嗯，哎呀，我这一想，
1: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哎，胡老师啊，带了这个胡家老膏 啊，真是宝贝，特别神奇。哎呀，吃完这脑袋感觉清凉了。原来我这个血压高有30多年了，哎，我从30来岁那会儿血压就高，哎，现在你看67了，这都好几十年了。你说这个血压高啊，带着头晕迷糊，一天啊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醒，哎，总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在屋里站着吧，哎，就感觉这房子都跟着转，哎呀，转的直迷糊，有时候吧上了那股劲，我这抓了个东西不敢放，哎，就怕摔在那儿，也不敢睁眼，哎，心里特别害怕，就怕咔嚓一下子这人完了，心里自己还害怕，
1: 随时可以出现问题，这我能理解的，没错。
0: 嗯，自从吃了你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哎呀，这些情况都没有了，血压也下来了。像原来吃的那降压药啊，一天吃2种，一种是真菊降压片，一种是硝苯地平。哎，降到最好的时候啊，这血压，哎，也就能降个175-180，低压呢110-120。可是吃了你这胡家老膏以后啊，哎，这血压能控制在135-140，低压100左右，嗯，
1: 那已经基本正常了啊。
0: 对，
1: 改变多大？心脏好了，
0: 哎，
1: 而且高血压也降下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情况解决了，
0: 哎，
1: 说明从本上来解决了，我们把它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
0: 哎，
1: 主要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在降压药不吃的情况下，就这些，血压下来了，哎，心里特别高兴。你说吃了30多年的降压药，终于给停了，哎，不用再吃了。原来啊，我的心脏药，降压的药，一天吃好几种，换好几种，哪个不那都没有这个胡家老膏好使。一种药就能治好几种病，也不伤胃呀，胃肠，还吃起来方便。嗯，
1: 啊，
0: 要不然像以前大把大把的吃，光吃药喝水我都吃饱了，哎，连吃饭我都吃不下去。现在可好了，遇见胡老师，也算是不晚，也算是幸运，哎。非常感谢胡老师，感谢这胡家老膏给我带来的效果，带来健康。
1: 好，这点是没错的，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您选用方法对了，这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0: 嗯，
1: 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5脏6腑、4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
0: 对
1: 不对啊？
0: 嗯
1: 啊，
0: 对呀，
1: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啊，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只要牢固了，咱们得啥病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0: 就
1: 所以您这些个状况都好了，这是非常不易的。
0: 真是选对药了。哎，胡老师，今天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
0: 也是感谢感谢老师，还有这个你那些学生，说老实话啊，哎，这个老话说得好，这个言师出高徒嘛，跟什么人学什么样， 哎，非常负责任，有爱心，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0: 哎，好，亲亲啊，啊，您放心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嗯，
1: 好的，谢谢胡老师了，您也注意身体啊。
0: 哎，
1: 嗯，
0: 哎，好的，谢谢您。
1: 哎，
0: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见，老朋友。嗯，
1: 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
0: 哦。
3: 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呼叫老高。
0: 啊。
3: 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呼叫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在电台当中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0: 没错，嗯，
3: 我听见你节目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呼叫老高，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3: 啊，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情是颈椎，
0: 颈椎病，
3: 嗯，啊，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0: 那么长时间了，
3: 啊，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指节碰触，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很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啊，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天半轻度反流，
0: 嗯，
3: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休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
0: 嗯嗯嗯，
3: 完了这个吐痰取件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3: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
0: 啊，
3: 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的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的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带鳞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
0: 啊，
3: 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 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0: 哦，
3: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十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舒服的像过电似的，拿什么东西自己觉不出来。
0: 嗯，
3: 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
0: 嗯，
3: 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0: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太
3: 好了。啊，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接着吃，吃了三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什么转转沉降降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六到七个小时了，也不出汗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脑袋心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它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护家老膏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0: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七个月了呗。哎，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痰一天排三四次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理肤平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样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0: 没错。
3: 啊，
0: 这些人药
3: 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脑
0: 伤相当大，
3: 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
0: 嗯嗯嗯，
3: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肝老膏快七个月了，它可帮了我大忙了，我现在不这么咳嗽了，一天都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派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见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呀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0: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膏七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啊，对，胡老，整理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恢复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
0: 对，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家老膏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 解决发病的源头。
1: 嗯，

0: 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1: 我坚持吃的胡椒老高，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0: 那没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椒老高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
1: 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0: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好，祝您更好，好吧？
1: 好，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0: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1: 好嘞，谢谢。
0: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我是一个生物失明的盲人，我3岁坏的眼睛，今年我都70多了。
0: 哦，
3: 3岁闹眼睛。那时候家里困难呢，眼睛生物失明了。
0: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3: 我们家，我在青岛市海港区东安里温馨家园。
0: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3: 通过呀，吃您的药。我这个胡家老高，老胡家的药。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0: 前列腺的毛病是吧？
3: 爱尿裤子。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有这毛病，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呀，不得使唤，完了腿还疼啊。我通过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跟他结婚了，完了他突然间呢没了，过了21年0-3个月，突然间呢得心脏病啊。没了
0: 啊！
3: 他这一没，这没人管我了。完了，我弟弟呀，给我抱到福利院去了。我在福利院呢，住了8个多月。完了，他里头也不生暖气，也不怎么的。可这是前列腺炎。我的病啊，就是从梁上做的。今年的4月23号，我在那儿出来的，我在那儿待着了，回家了。真的，我老伴儿临死之前呢，还给我留下几万块钱，留几万块钱呢，治我的病。我吃这胡椒老高。我老吃的还行，你还别说，这尿裤子也不那么尿了，吃了2多月，腿呢也不那么疼了。
0: 你看看多好啊！进步多快呀、
3: 这眼睛呢，效果得行。原来我不服，我这药这么好，这么管事呢。
0: 你看看
3: 这胡大夫。

0: 就没收着的。这么好的房子，这给公家干啥呢？不留人呢？你看，
1: 哎，这主要是胡家老高效果好啊，是不是啊？
0: 哎，哎，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也回了，大见成效。
1: 啊啊，
0: 嗯，在我嘴上说拿好，可不易。
1: 嗯，
0: 不带有你，你真是大夫里的顶峰。过去我的耳朵爱响，
1: 啊，
0: 这回耳朵也不准你响了。
1: 哦，耳鸣也没有了，是吧？这都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的效果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哎，原来我不相信。
1: 嗯。
0: 后来这风度看呢，一天比一天强。
1: 啊。
0: 完了还饭量还增加了。
1: 是吧？啊。
0: 哎，
1: 胃肠功能好了，食欲好了，是不是啊？
0: 哎，也不胀肚了。
1: 嗯
0: 嗯，
1: 好的，
0: 这这
1: 个
0: 呢，
1: 哎，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吧！啊，坚持用胡家老高，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是完全有把握的，老朋友啊！
0: 哎，祝您身体用在晚家，身体健壮。
1: 哎，好，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济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中张家口西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2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2度。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
3: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沉吸而吃。
10: 什么病？重不重？
9: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英文化，传播中英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英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呢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我们来跟您聊一聊补阳还五汤。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对颈动脉斑块的预防与治疗。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医院法治建设的意见。意见明确，到2027年底前，全面建立公立医院正式权限清单制度，制定医疗纠纷普法工作指南，持续优化医院法治环境，医院法治工作体系基本建立。随着脑机接口技术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临床，配套的风险保障也在同步跟进。近期，保险行业聚焦临床试验、手术意外、患者保障等关键环节创新保险产品，既减轻患者接受前沿创新诊疗的负担和顾虑，也为医疗机构开展高精尖脑机临床手术提供风险托底，减少前沿技术临床推广阻碍。日前，随着爱心志愿者王豪杰和袁女士在河南省肿瘤医院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郑州市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人数突破600例大关，以601例的总量稳居全国省会城市首位。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期举行第9个中国医师节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自今年2月份该省国际医疗服务试点启动以来，25家医院国际医疗和特需医疗外籍人士就医人数同比增长95.6%，诊疗规模和效益持续向好。中医认为，8月养生当以清热解暑、健脾益气、润燥生津三者并举，既要清理残余暑湿，又要为即将来临的秋燥打好底子。苦瓜黄豆排骨汤，以苦瓜配豆类，辅以适量肉类的汤品，在湿热的8月中，却有其独特的营养学价值。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等研究机构人员开发出一种被称为细胞隐形斗篷的新技术，可保护移植的供体胰岛免受免疫细胞的攻击。目前呢，已经能在糖尿病小鼠实验中实现连续100天血糖控制。该技术未来将作为一种商业化的细胞治疗技术，应用范围可拓展至免疫治疗、慢性病抵抗以及再生医学等领域。相关成果发表在最新的《自然生物医学工程》期刊上。各位好，欢迎您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的是补阳还五汤。
2: 药剂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玉丸花蒸燕。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3: 一说到历史上的河北名医啊，就要说一说来自河北玉田，也就是今天河北唐山市玉田县的一位奇人，他呀就是王清任。王清任自幼习武，青年时曾考取了武秀才，后来啊因为性情磊落，刚直不阿，逐渐啊便形成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愿望，改习中医了。自古医武同源，王清任由武入医，古代的商科医生很多都练武，武术家大多通活血化瘀的医术，所以这王清任啊，在活血化瘀的方面是大有建树。曾有这样的说法，如果把王清任的五竹瘀汤学会，周身上下内外断无难治的瘀血。今天啊，我们来介绍的就是王清任的一个名方，补阳还武汤。这补阳还武汤是治什么的呢？治中风的。补阳还武汤这个方子后面的对应症就是中风的各种后遗症，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言语减色。言语减色呢，就是说话半算，嘴角流口水，小便频数或者遗尿失禁等等。中风啊，实际上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与高血压相关。中国古人从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开始，就以风来立论了。您看啊，名字就叫中风。到了后世，中医治疗中风其实也考虑过很多的方子，很多的思路。比如在金元时期，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考虑从火来立论，而另一位朱丹溪从痰来立论。他说啊，体内的痰湿重了，痰浊蒙蔽清窍会导致这样，所以各个医家的角度不同，四大

家，另外一位李东垣则认为是气虚容易导致这些症状，所以啊，他从气虚来立论。而到了清代，王清任则认为张仲景、刘完素、朱丹溪，你们啊讲的都有点偏颇，还是李东垣讲的对，气虚的居多。王清任认为中风就是元气亏损，气血瘀滞。总之啊，王清任的观点就是，如果人的正气是十份的话，这十份啊随着不断的消耗，现在就剩五份了。在这种情况下，无力推动气血运行，就会导致淤血，血液就会堵塞在那里。如果堵塞在头部，这就是脑中风了，所以会导致口眼歪斜、半身不遂等中风的后遗症。在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您的正气少了五份，我就把那五份给你补上，气足了以后再稍微加点活血化瘀的药，帮你把淤血通开，这样你的中风的症状就会慢慢的好转。所以他创的这个方子叫补阳还五汤。这个补阳呢，实际上就是在补气，还五呢，就是还给你那五份元气。补阳还五汤的组成是这样：生黄芪120克，当归尾6克，赤芍5克，去土的地龙、川芎、红花、桃仁各3克。补阳还五汤是中药队伍当中赫赫有名的战将，领军者就是黄芪，他率领着当归尾、地龙、赤芍、川芎、红花、桃仁这6员大将，组成了一支目标一致的攻坚队伍。我们先来说黄芪，在这里一般用生黄芪，量大，它的作用就是补气，通过益气来通络、来活血，体现出气能行血。也就是说，气是血液运行的动力，重用黄芪来补气，自是气壮血行。另外这黄芪啊还有固摄的作用，固摄经络之气，中风之后精气大虚，精气大虚不但需要补气，还要固摄经络之气。所以在这里黄芪为君药，大剂量的使用黄芪。另外生用黄芪也有固摄的特点。再来是桃仁、红花、川芎、赤芍，活血祛瘀。这些药啊在血府逐瘀汤里面都有。也就是说啊，王清任最喜欢用川芎、赤芍、桃仁和红花，他们啊是四大金刚，再加上当归尾、地龙，更有通经疏络之效。地龙通经活络，善于奔走，它可以将黄芪之气周行全身，将赤芍、川芎等活血祛瘀之效带至需要之处。再来是当归，当归啊，古人称十方九归，可见啊，当归这味药确实不简单。很多的传统中药方剂当中都离不开当归。药王孙思邈称当归为血中圣药，明代的医学家李中子是这样说：能令诸血各归其所，故名当归。但是在这里我们在用的时候要注意区分当归身和当归尾，补血养血用当归身，活血破血用当归尾。听到这儿，有人也许会问，同样的药不同的部位就有不同的功效吗？似乎有些令人费解，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还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当归身它是守的，而当归的根须却是向下生长在泥土里面，不断地往泥土深层次游走，把土里的营养物质吸收过来。这样一静一动，当归身守而静，故能补血养血；而当归须是走而动，故能活血破血。守静下来就是补，而走动起来就是活。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植物它是什么样的形态，长在什么样的地方，
就大概知道这个药是有什么用途。最后要特别说明的是，补阳还五汤这个方中的黄芪的用量比较多，但一开始啊，我们可以先用小量，一般从30克到60克开始，效果不明显的时候再逐渐增加。补阳还五汤原方活血祛瘀药用量较轻，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根据病情适当的加大。另外，这个方子需久服才有效，因为毕竟活血通络药量小，黄芪益气活血通络，能够振衰起肺，它是一个缓治的过程，而中风到后遗症阶段要恢复起来是比较缓慢的。按王清任自己的要求，就是愈后还应继续服用，以巩固疗效，防止复发，一般隔几天当中吃上个一两副。他的原话就是，服此方愈后药不可断，或隔3-5日吃一副，或7-8日吃一副。在最后要特别提醒大家，补阳还五汤这个方子大家一定要记住，要分清楚是气虚的症状才行。如果是那种舌头很红，有各种上火的症状，那您一定不要用这补阳还五汤。为什么呢？容易用错。民国名医张锡纯在评价这个方子的时候说，这个方子是不错的方子，医家用的都不错，但是要注意。注意什么呢？若欲脉之虚而无力者，也就是说脉是虚的，没有力气的，舌头又是胖大的，边上有齿痕的，脉是那种又虚又没有劲儿的，用这个方子补阳还五汤马上就可以见效。如果不是这样，他的脉搏又实又有力，也就是跳得很有劲儿，舌头的颜色是红的，舌苔黄腻，一派上火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呀，您就要考虑另外的前面我们提到的金元四大家刘完素、朱丹溪他们那种化痰清火的思路了。所以在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调理中风后遗症的除瘀妙方补阳还五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经验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颈动脉斑块啊，是颈动脉内壁发生脂肪和钙类物质沉积，是颈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表现，好发于颈总动脉分叉处。临床表现呢有头晕、头痛还有晕厥等等，好发于中老年人，与高血压、高血脂症、糖尿病等疾病密切相关，需要通过饮食控制、药物治疗、手术治疗等方式来缓解。还有呢，就是需要通过调节生活方式来积极预防，避免脑梗死等等一些并发症的出现。今天在这个板块呢，我们就特别的来聊聊这个话题。为您连线的是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说这些的前因后果，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治疗，以及中医在治疗这方面的优势是什么。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走入我们节目。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颈动脉斑块啊，这个话题其实现在有很多，不光是老年人，现在一些中年人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我们人体会长这种东西呢？
1: 实际上这个斑块的形成哈，虽然说的只是颈动脉斑块哈，但实际上这个斑块的形成，它是长期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而且往往发现颈动脉斑块以后，你眼睛是只盯着这个颈动脉斑块哈，实际上你的全身的动脉都已经存在了，或者是发生这种粥样硬化了。
0: 那为什么这个颈动脉这儿特别突出？因为它这血管比较多和窄吗？还是因为什么中枢枢纽？
1: 这个地方呢，你看，这个全身的动脉，它有体循环，有这个肺循环，是吧？在这个体循环这个里边，就是从，这个颈动脉在脖子两侧嘛，是吧？
0: 对。
1: 脖子左边是左颈动脉，右边是右总静脉，叫右颈总动脉和左颈总动脉，这是两个是一个比较粗大的这个动脉，这个动脉是吧？这个动脉呢？在这个脖子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分叉，一个叉呢走到脑子里边去，就是营养你里边的大脑的，叫颈内这个动脉。另外一个叉呢就是颈外动脉，颈外动脉呢，它再接着走行的时候又分出来几个支，分别营养那个各个器官。你比方说甲状腺，舌头、面部。颞前那个动脉和上颌动脉，它就又分出了五个小叉。这个你看，这个颈动脉斑块长斑块这个位置，它就在这个颈总动脉分叉分出两条的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一个怎么说呢，就像一个弹弓。咱们是不是都玩小时候玩过那个弹弓啊，是吧？
0: 对，
1: 那个弹弓下边是颈，你可以把那个弹弓想象成下边那个手拿着那个
0: 手柄，
1: 是手柄那儿，那是颈总动脉。然后上面那两个分叉，一个是颈内动脉，一个是颈外动脉。那个血是从心脏射出以后往上走，它到分叉的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是不是承受的这个，相当于承受的这个压力啊是比较大的，是吧？就好像一个水渠一样，它在分叉的时候，那个水流老冲击它，它这个地方本身就是相对来说是容易受冲击形成裂痕，或者受冲击塌陷，它容易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它这个结构，也就是生理结构，它容易让它形成这种这个问题，是吧？
0: 对。

0: 所以在这儿容易长。再一个呢，这个就是像你刚才开始说的，高血压、高血糖、那个高血脂，这些会造成这个颈动脉斑块啊。它具体在微观下、显微镜下，或者具体在病理上面，它是怎么变的呢？你看咱们这个血管，你就把血管想象成一根胶皮管子，血管本身它里边容纳血液在里边流通，它就是一个管嘛，是吧？这个血管它有三层，从里到外分别为内膜、中膜和外膜。就是这个血管它有三层组织，它里边叫内膜，中间是中膜，外边叫外膜。这个斑块形成在哪儿？就是这个，如果你的血管内皮本来应该是光滑的，但是呢各种原因，你造成你的血管内皮不光滑了，它翘起来了。其实这血管内皮它也是好多细胞一层层摞起来的，像不像咱们这个墙垒的这墙，它是有砖有水泥这么一层一层摞起来的呀？如果你表面是光滑的，那就没事儿，血从这儿就流过去。如果你这个砖头呢都浮起来了，砖缝之间的水泥呢就碎了或者流失了，然后这个缝隙比较多了，它比较松散了，虚浮了，是不是就特别容易粗糙？血管内皮粗糙，或者血管内皮比较松散，是吧？它就会，那个容易形成病变。这个粗本身光滑变成受伤了，变成粗糙了，它容易是什么？你比方高压的一个冲击，就像这个水流老在这冲，老冲这个墙，是不是容易把这个，垒墙的这个中间的那个粘合的这个东西就给它冲散呢？是吧？它就浮起来了。再就是那些高血糖垃圾的这个高血糖的高血脂的这些垃圾沉积，还有腐蚀。还有这个吸烟会直接破坏这个血管内皮，是吧？还有一些人呢，他有一些长期的炎症反应，有一些炎症因子的释放，炎症的反应，血管内皮它也会有那个通透性会增加。只有通透性增加了以后，你血管内皮的一些组织、一些这个细胞才能游离出来呀，是吧？就在中医里头属于什么？长期的炎症发生在中医里头属于什么？就属于这个虚火、虚热。老有上火，老有虚热，就是老有那些西医讲的慢性的炎症。那在中医里头呢，就是老有虚热，老有虚火，是吧？那些高粘、高糖、高脂肪的那些东西，这些垃圾，身体的垃圾，在中医里头都是邪、痰浊、湿邪、痰浊、垃圾，它这个代谢不出去，会在身体里头粘附起来，就是沉积下来，就各种原因吧，造成你的血管内皮。先不光滑了或者损伤了是吧？那你身体垃圾有很多，它就会在沉积在你这个血管内皮上，或者是就挤到你这个内膜和外中膜之间，挤到那个缝隙里边了，就会沉积在那个地方，然后巨噬细胞，这相当于身体的垃圾啊，垃圾多了，身体就会调动这个免疫细胞去吞噬它，吞噬它以后又形成西医叫泡沫细胞。然后这些泡沫细胞越来越多，越来越变硬，然后这个就堆积在这个斑块就越来越大嘛，啊，这是这个病理的这个西医的病理的变化哈，在中医里头属于什么？就是因为静脉斑块也是西医的病名嘛，是吧？实际上这不是一个病，它只是一种病理状态或者是一种血管出现的这个病变，在中医里头属于什么呢？在中医里头，这种现象属于凝滞不
1: 气
0: 通，
1: 滞
0: 这
1: 血
0: 是
1: 瘀。
0: 属于，对，属于经脉的闭塞不通，属于一个凝滞的这个状态，经脉凝滞的这种状态是吧？在这个动脉斑块的时候啊，静动脉斑块的时候，在可以说它堵塞的不是很严重的时候，是没有什么症状的，就是没有你认为的那个颈动脉斑块引起的这个症状，那个。但是呢，实际上他在临床上呢，在中医眼里，他已经有这个有一些这个少阴病的表现了，就是其实你看他这动脉斑块形成了以后，说明他的全身的血管都已经开始都样硬化了，是吧？在一些这个细的这个血管上都已经出现病变了，所以他全身的症状是有的，只是说呢没有咱们西医临床认为的那个颈动脉斑块造成的症状。如果你堵得再严重了，就会出现这个症状。比方说，因为你

0: 堵到这个颈动脉了，那肯定首先是这个动脉就狭窄了，那血供就不好了。它这个地方给大脑供血的呀，是吧？你这块血管堵了，那给大脑供血供的不好了，那就会出现头懵，脑梗那是最后一步了，
1: 就比较严重。
0: 堵死了，它就会梗住，梗塞不通嘛，是吧？你这堵的也堵着，但是也通着，但是通而不畅，这个时候会出现脑部的供血不足，会出现头晕呀，这个头懵啊，昏沉不清醒啊，是吧？那个失眠呀，耳鸣啊，那个或者是出现看东西的时候眼睛视物模糊了，或者眼前黑了，这个或者出现说不出话来了，一过性的，这都是一过性的啊，或者是一过性的抬不起胳膊来了，那个这些，这是这个颈动脉斑块出现症状了以后是这些症状，这些症状归类归到中医里头属于什么呢？你看，头晕、失眠、视物模糊、眼睛一过性的黑蒙、胳膊抬不起胳膊、说不出话，这就已经到了厥阴的层次了。厥阴病的辨证标准呢，就是叫阴阳气不相顺接，就是你的阴气和阳气通行不起来了，卡住了，通不开了，是吧？你看。你舌这个眼睛得血而能视，眼睛得到血，它就能看东西；手得到血能抓握东西。眼睛都看不见了，说明你眼动脉就是那个颈外动脉里头那个营养那个眼的那个血管被堵死了嘛，是吧？或者一过性堵死了，然后抬不起胳膊来了，没劲儿了，那是这个支配胳膊的这个血过不来了，是吧？那个看不清东西了是眼睛，抬不起胳膊。是这个眼睛，这个是胳膊缺血，那个看不清东西是眼睛缺血，说不出话来呢，那舌头那个缺血了，是吧？舌头得到血，它才能品尝五味儿，才能说话。这在中医里头就属于这个，你看脾，这个脾主语就是言语，说话言语的利索属于脾，然后眼睛属于肝，肝开窍于目嘛，是吧？那个就是。达到这种它都失灵的这种程度的时候，说明就已经到了那个厥阴的辅证的那个程度了，就是它这个功能已经丧失了，那个，所以很多人一看眼睛看不见了，可能咱们西医检查就查你这个眼球有什么问题，但在咱中医里头就是他这个肝衰了，就是因为中医的这个五脏哈，跟西医的那个五脏不是一个脏，中医的五脏说的是这个五方，这个，比方说肾，它主臂膀，肾还和膀胱相表里，它还主骨，它还生髓，它还开窍于耳，它还主这个生殖发育，主头发，主耳朵，主牙齿，它是一个系列。这是北方，它是一个系列。所以说肾，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系统，一个系列的这个事情，并不是西医说的那两个腰子。咱们心说肾，说的是那两个腰子，是吧？说心说的是那个心脏红的跳的那个心脏。那咱们说中医说心的时候，是心的这个系统，心、小肠、脉管、血液，然后呢红色，然后南方，这个输布这种功能，它是一个方位，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哈。
1: 就是一种功能，是吧？肾功能、肝功能，还有心脏的功能，整个一个系列的功能。那么西医呢，只要讲的就是它具体的一个脏器，是吧？所以说有些时候说我这肾脏没有了，那我的肾功能其实只要右边还有的话，它还是会有这个能力的。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西医跟中医在理念方面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颈动脉斑块，包括我们全身血管，如果淤阻之后会带来哪些影响？你看岁数大了之后呢，这个水流不过去了，营养过不去了，那相关的一些脏器得不到濡养的话，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衰竭哈。
0: 对，如果再继续的堵死了，才会出现那种那个缺血性的，那个脑卒中，就是脑梗，是吧？或者是你局部的那个斑块如果太大了，它又松散了，破裂以后，那个这个斑脱下来的斑块，这个脱下来斑块会随着血流流到更细的血管堵住，那就
1: 这
0: 会
1: 也
0: 影
1: 很可怕，
0: 响。
1: 是吧？
0: 对，影响局部，或者还有是你脱落下来的，那个还有一些部分呢，它有破损的口，它就会形成炎症，就会形成 就形成更新的血栓是吧？
1: 嗯，
0: 这个所以这些血栓再脱落又梗住，所以那个最后一步才是这个，脑梗，那是最危险的、最坏的那个结果了，是吧？嗯，
1: 你看这一脱落之后，马上就会引起另外的一个并发症，脑血栓、血栓塞是吧？
0: 对，
1: 嗯，
0: 就是脑梗啊、栓塞。这个西医这方面咱们说怎么治疗的哈？你看人西医治疗其实也是在，其实在临床的角度，在西医的角度，它也是在这个从根上治疗。
1: 嗯，
0: 你这也是在，咱目标还是一个是基础的治疗，就是你首先要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中西医都要首先提倡的。你饮食上你肯定你不能太放纵了是吧？
1: 对，
0: 你要节制了啊，低盐呀、低脂啊、低糖的这个饮食，那个要吃这种饮食，不要再高油高盐高糖了是吧，不要太放纵了。那中医也是清淡饮食，素食为主，忌生冷寒凉那个油腻辛辣，这是也是忌这些刺激性的食物是吧。这大家都是一样的，因为你不是说我看见颈动脉斑块我再去治那个颈动脉斑块，你怎么治它呢？那个只能对症消一消症状，我脑袋晕我就溃血管，血压高我降降血压，血脂高我降降血脂。但是如果你一边吃着降压药，一边吃着降脂药，然后你还一边大吃大喝，然后暴饮暴食，或者这个饮食结构上还是那么差，那也是就是叫羊汤止沸，那肯定是不行的是吧。
1: 嗯，对对对，我听到一个这样的说法，像西医里面这个西药像深海鱼油，是不是对我们这方面有帮助？
0: 从西医的药理上可能是有的，因为你看你如果这个血里垃圾多，它的指标都会上升，那些高血糖、高血脂、高血粘啊，这些都会有这些这个那个结果是吧？可能深海鱼油也好，或者一些降脂的药也好，或者一些这些西医的这些营养品、保健品，它都是消除你这个血管里的这些指标的，就让它那个代谢的快一点啊，让这些血脂生成降的代谢的好一点啊，是吧？这个从消除症状、减轻症状上是有效的。
1: 嗯，
0: 但是呢，还是说这任何一个这个结果的形成啊，尤其是不好的结果的形成，它是长期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是吧？你不是说那个我光吃鱼油它就行，只是说它可能这个对你这个是没有坏处，有好处，但是还是要综合去。
1: 对，
0: 这个去作用它，你这个身体才会整体往好里走，是吧？我相信你心里觉得我吃了降脂药了，我吃了深海鱼油了，那我就放心的那个大吃大喝吧，肯定也不行，
1: 对
0: 是吧？那是不行的。
1: 方面呀什么的也是要注意的，情绪也会也需要注意。你看一生气，我们的血管血液流速就加快，心跳加快的话，它这个对血管的冲击力会更大一些，是吧？
0: 对，就是饮食上要注意，运动上也要增加，有氧运动是吧？适当运动，你久卧伤气，久坐久行，就是过度的这种都不好。你运动的时候能生阳气，让你的血液循环好一点，让你的痰浊痰湿生的少一点，是吧？那就是戒烟戒酒，这个你不要再继续破坏这个血管内皮了，是吧？再一个呢，控制体重，你胖人。你该减减肥是吧？
1: 对，
0: 要体重降一降。然后呢，那个你180斤的人，你的血肯定稠。往往这个时候我们一摸脉呢，虽然咱们中医没有西医的那个检查的仪器和手段，那个一查你的血脂高到什么程度了是吧？血糖高到什么程度？但是一般这种身体里的浊气比较重的这个人哈、有这种那个三高症的这个人，脉一摸上去它是浑的。就正常的人呢，一摸这个脉，呼呼的，它里边脉水比较，就是脉管里边是比较华丽的，我们叫脉滑，或者是脉这个缓是吧？它是比较华丽，它是流的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如果这个三高症的患者，这个血脉流通起来它是很艰难的，它是粘滞不通的，感觉摸下来是黏黏糊糊的，就像泥石流，流的很艰难，对，乱乎乎的，流得很艰难那种感觉，我们给它起个名叫浑脉，或者叫滞脉，就是凝滞的那个滞，三点水一个带，滞脉。还有一些叫这个，这个迟脉，轻刀刮竹啊，走着磕磕绊绊，那个不顺利的这种啊，就是出现，对， 就会出现这一些脉象。那他的血的内容物肯定多，就是血里的垃圾很多。他这样的人，他一般都会有这种三高的表现。然后这个去检查的话，指标肯定是不正常的。这是首先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再一个呢，就是西医呢，就是控制用西药控制这些，这个指标，比方用降压药是吧？把你血压降在一个合理的程度下，然后用那些降脂的药、他汀那类的药物哈，然后用降糖药怎么怎么着，这是那个西医的药物的治疗。再一个呢，就如果太厉害了，堵快堵死了，或者堵到70%以上了，那也有手术，就是把你这块堵得很瓷实的这个这块斑块呢，给它手术剥离出来，或者是给你在里边形成的那个做一个支架，放一个支架把它撑起来，是吧？这是这个西医的这个方法，一个是基础的生活的方式的改变，再一个用一些这个药物呢，就没有太大的症状的时候用药物治疗，然后呢，那个如果很严重了，出现很严重的堵塞的这个症状了。确实堵得很瓷实的这种也有手术，这是西医的方法是吧？但在咱中医这边呢，没有这个手术这一方面，全部是就是中药治疗。这个第一步还是要跟西医一样，就是改变你的那个生活方式，你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改掉你的那些恶习，抽烟呀、酗酒啊、熬夜呀、这个不健康的饮食啊、暴饮暴食啊这些啊去掉。就是你要形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呢，就是让你的体内的垃圾不再生成，那让你体内的痰浊湿血不再继续生成。你如果你这边一个劲儿的干活去消这些垃圾，你那边垃圾还在不断的生成，然后我这边消的还不如那边长得快，那肯定是永远清不干净这个身体的垃圾，是吧？
1: 越来越多了，
0: 对，再就是你其实这个人呐，只要你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思维方式。那个恢复到正常以后，你身体的这个身体有很强大的自愈能力的，身体它自动的它也会清理这个身体的垃圾，是吧？你说为什么垃圾没有清理干净越来越多，是因为你不改你以前的恶习，如果你恶习都改了，现有的垃圾清除出去了，新的不再生了，身体的这个代谢的能力起来了以后，自愈力它也会清除你身体的垃圾，
1: 对，
0: 阳气升起来通行起来，那些浊气就能化，中医讲它就能化掉这些浊气，那西医来讲呢，就是那些代谢，那个它就能代谢走，是吧？身体里边它就一直在不断的在进行，新陈代谢。你身体里头有一支很强大的军队一直在保护你，它一直在识别病变的细胞，吞噬掉代谢走，是吧？一直在清运你身体垃圾，是因为你太多了，你的这个军队的战斗力那个弱了，或者是。你的活，因为这活太多，这个他干不过来，是吧？是这种现象。一个首先你要保证健康的生活方式，再一个呢就是辩证治疗了。我刚才说了，在辩证治疗的时候，基本上是两个阶段，一个是少阴病阶段，一个是厥阴病阶段。到了厥阴病阶段的时候，就是到了堵塞非常严重，阴阳气不相顺接的时候，出现了那种头昏呐、头晕呐、失眠呀，一过性的说不出话呀，一过性的抬不起胳膊啦，一过性的。那个眼睛黑蒙啦，视物模糊啦，或者这些，这就马上要堵死的。这个时候就是到了阴阳气不相顺接的时候，就是厥阴病的阶段。到了厥阴腑症，那里边有方子，什么当归四逆汤、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还有这个乌梅丸，乌梅汤哈，这些方子它就能治。它是这个到这个阶段是这样治的。然后呢，再一个到如果这个堵的还不是很严重的时候，虽然没有这些。头面部的这个症状，就是没有因为颈动脉堵死啦造成的这些症状哈，但实际上这个时候这个患者，在我们中医辩证看来，他已经有很多的相关的症状了，就已经有很多的少阴病的这个阶段的这个症状了，就是经脉不通，经脉闭塞不通，出现的真寒，然后呢，虚热浮在外边出现的假热，这些症候就已经出现了。就是出现这个人其实出现了，已经出现了很典型的少阴病、真寒、假热的这些症候了。你比方说，这个来一个患者，他这个脉呢是浑的、迟的、滞的，就是脉很浑滞迟，然后这个就是血脉流通不畅嘛，是吧？如果看这个人呢，可能这个人比方比较胖、比较臃肿，那个比较肚子比较大， 这个下巴是都很大，后脖子

0: 那肉一冷一冷的是吧？这些就碰，就是闷塞不通、脾满的这种现象，这一看就是堵塞不通嘛，是吧？啊，再一个，这个如果出现这个脸上出现的脸呐、舌头啊、嘴唇啊出现的暗紫，你看血液流通的好的，它的颜色呢是红润的、有光泽的；如果你血脉凝滞不通，那个嘴唇啊都是紫暗的，
1: 缺氧
0: 然
1: 的
0: 后
1: 表
0: 呢，
1: 现，是吧？
0: 对，这个脸呢是黑的，尤其是额头啊、眼圈啊、下巴呀、这些地方是黑的。然后这个，尤其是这些，比方说这个淋巴多的地方，那个比方说下颌、颈部、腋下这个，带脉这个腰带这个位置，还有腹沟或者这些窝这个地方，这些地方会暗紫，就是黑，就像皴一样，就又黑的这种，那个黑呀、污浊呀，这种现象，这种颜色是很常见的。还有呢，这个。身上啊，或者头啊，这个哪儿啊，就是油腻，就出油多，油腻污浊，感觉洗不干净似的，是吧？或者身上有这种这个浊气，这个有这个异味儿，很明显，出的汗比较臭啊，身上比较油腻啊，是吧？这都是这个经脉闭塞不通，因为痰浊这个太多了嘛，是吧？然后这个就再通过这些皮毛孔窍都给散发出来了。那这个，也就是咱们知道看到这些现象，就知道它里边快堵得很了，或者出现了这种这个因为经脉闭塞不通，痰浊凝滞，然后你这个阳气通行不起来，阳也虚，人会出现这种怕寒呀、畏冷，这个畏冷啊就怕冷啊，手脚冰凉啊，或者身上冷啊，人呢表现得比较疲惫、乏累、没精神，老是困倦，晚上也睡不好，然后也特别容易上火的。因为你凝滞不通，这个阳气通行不出来，就表现为寒；然后阳气这个收不回去，也会表现为热，就表现一些上火的表现。长期的反复的口腔溃疡啊，反复的嗓疼啊，反复的这个脸色长脸上痤疮啊，或者头上长包啊，就是这些，或者便秘呀、啊，就会出现这种，或者身上长这些疙瘩呀、疹子啊，是吧？红色的这种上火的表现，这些表现都是。咱们这个中医里边这个少阴病的这个真寒假热的这个症候，那你根据这个它的具体的这个症状，再具体的辩证该用哪个方法，该用少阴病的哪个方法？
1: 你看，说到底就是血管不通，是吧？你看很多朋友说，我在饮食方面吃一些洋葱啊、黑木耳啊，或者说就是生发的一些这个饮食，是不是对血管，血管壁的弹性啊，或者是整个血管有保护作用？
0: 有帮助，还是咱们还是一句话，众恶莫作，众善奉行，他任何东西都不是死的，你这样了就，比方说我吃深海鱼油我就好了，我吃木耳我就好了，不可能的，不是一个单一的这个因素就能好或者就能不好的是吧？而是要只要对你的这个身体。对你这个血管或者对你这个正气，有好多作用的这些事儿都可以干，
1: 综合起来都会起作用。
0: 对，都可以干，只要对你这个身体不好伤你的正气的，生这个痰浊的事儿都不要干。那些事儿，我举例的话，只是挂一漏万，只能举出来日常的一些典型的常见的这种例子，是吧？那看不到的事儿多了。或者是那食物上面为什么吃洋葱会好啊？你分析的话，这个洋葱属于辛味儿的，是吧？
1: 对。
0: 它你属于素食啊，它有辛味儿。在中医里头，辛味儿的东西它辛开，它能开通这个经脉，
1: 对。
0: 是吧？都能通这个具有通窜的这个作用的这个食物，比如姜啊、葱啊，这个它具有开经脉的这个作用。祛寒的这个作用的这种食物也好，这个药也好，它具有这个作用，就可以用，具有这种这个就是增加你这个会这个伤你的阳气的，会增加这个痰浊痰湿的这个食物就不要用，什么伤你的阳气，这个冰糕冷饮，这
1: 对。
0: 个那直接伤你的阳气啊，或者冰镇啤酒，那个还有的人就都不喝热水。然后喝水呢，还得要放冰箱里冷藏一下，才喝着才解气，是吧？那个。

0: 冒着汗出汗，
1: 火力太壮了。
0: 不是，这种可不是火力太壮了。如果这个人火力太壮，如果真的阳气很旺，阳气的这个特性是藏的，就是阳者就是藏得不知。这个人阳气越足啊，他越收藏的越好。
1: 嗯，
0: 就是你阳气越足呢，你生发的也顺利，收藏的也顺利。你这点阳气是不会浮散在外边的。这种烧包的这种人哈、啊，就热的都不行，确实他还有汗，还这个热是吧？这种人是什么？是因为他阴寒凝滞，就是下焦的阴寒凝滞的太厉害了。
1: 嗯。
0: 然后呢，他的阳气回不了家，收不回去，就浮在外边。那个就是说，他就是一个特点，常年喝冰镇饮料，而且这个不喝就难受，觉得燥得慌。这个他就得喝，冬天也得喝，一天好几瓶。可乐啊，汽水啊，他家有冷柜嘛，饭店嘛哈，就在那儿放着。喝的时候拿出来就喝就行了，冬夏都是这样，所以常年累月的这样，他下焦的阴寒很重啊，肚子大的就像要生一样，一个男士哈，那、肚子大的就像要生，这不是很组织不通吗？这中焦体色非常的不通了，然后那阳气降不回去，
1: 你看，
0: 所以呢，
1: 肥胖不光是长脂肪的问题，还有就是气血不通了之后，人体就会显得很臃肿。
0: 对，那个前一阵还让看了个报告，就身体出了一堆的问题哈，给他讲，你不要再吃冰喝冰镇饮料了，你要锻炼，你要减肥，你的肚子得下去30斤，饮食这个早点睡觉，不这个别熬夜，全部的恶习都有，1点以后才睡觉，然后每天冰镇饮料，然后这个也不能运动，懒得动，那个就是这些恶习都有，
1: 不
0: 能喝酒了，那有啥意思啊？这个就是。你看，这个往往这个一个结果的形成哈，是多因素长期作用的一个结果。
1: 对，多方面原因导致的。
0: 对，不是你改一项就行的，或者不是我就吃个什么它就能行的，是综合作用。还是一句话，众恶莫作，众善奉行。还有一项啊，说一下，有的人哈，并没有这些恶习，他也有这个斑块，是吧？那是什么？还是身体太虚了，因为你就算没有这个恶习生成这些痰浊，你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较老了，70岁了，六七十岁了是吧？身体虚了以后，你自身的阳气不足了以后，身体每时每刻都在新陈代谢，身体自身也会产生一些这个凋亡的细胞啊，这个或者是身体它自身的血管营养如果很不足的时候，它也会这个内皮不完整啊，或者出现一些病变是吧？它自身也会形成这种病。
1: 对，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如果你有这方面问题的话呢，我们应该从多方面入手。刚才我们谈到了饮食，还包括运动啊，包括我们的情绪，还有就是在冬天啊，尤其是在这样寒冷的季节里，当然现在刚刚立春啊，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保暖啊，这样的话对我们心血管疾病患者，尤其有这方面疾病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好，今天非常感谢陆润讲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受益，然后对我们的健康呢能够有所了解和知晓。非常感谢您，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再会，
1: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欢迎您选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 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 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这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3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你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5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90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3克5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 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解决利索，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他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 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 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你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4: 您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你辛苦了。
4: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朋友。
3: 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4: 哦。
3: 我是山东青岛的一个患者，也是受益者了吧？
4: 啊。
3: 我这不听您讲课啊，已有1年多的时间了。
4: 嗯。
3: 这不，今天啊，也是跟老师汇报一下我吃胡椒老膏的效果，希望胡老师啊能给我指导指导。
4: 啊，
3: 我在前几年呀，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哎呀，闹得折腾的一个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哈得病走了。我这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
4: 嗯。
3: 从那以后啊，这个着急上火，哎，再加上累上，哎，我就得了冠心病了。
4: 哦。
3: 哎，这个有早搏，哎，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50来下。
4: 嗯。
3: 从那以后吧，你说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她爸走了以后呀，就一直没回来。
4: 哦，
3: 这不我弟弟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
4: 啊啊！
3: 哎，在养老院呀、啊、待了有8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
4: 嗯嗯嗯。
3: 哎，后来我就回来了。
4: 嗯。
3: 回来以后啊，这不。自己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
4: 嗯嗯。
3: 哎，后来也是听着收音机解解闷儿吧，也是无意中听了您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
4: 嗯、啊。
3: 讲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呀，说实话呀，胡老师。
4: 啊啊。
3: 我不是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哎，尤其是你讲的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还有你爷爷你父亲那些那个年代给人治病呀看病呀，对那些患者啊那个负责任的心呀，那真是有医德。这个胡家老高是从你爷爷那会儿开始，到你父亲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4: 120多年了。
3: 120多年了，哎呦。
4: 对对对。
3: 这效果哈、啊。

0: 被使唤的患者都特别认可。我就听您讲的这些事儿啊，这又受感动，又听您讲的非常有道理。所以啊，我就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啊。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吃到现在吧，也吃了一年了。哎，这胡家老膏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时两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吃的那些心脏病呀，那个治的那个药，哎，贝塔拉克呀，还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已经都停了，不吃了。哎，就吃这胡家老膏这一种药，哎，感觉那效果还真挺好。哎，也不早搏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1: 你看，多好啊！
0: 哎呦，
1: 心脏的功能改善的非常大呀，是不是？
0: 对呀，哎，胡老师，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呀，我这三种药都是换着吃，顿顿不落。哎，但是只是缓解缓解，三天两头啊，就感觉这胸口憋闷的啊，撕撕拉拉的疼，后背也疼，有时候啊，你说躺在床上休息吧，翻身的不对劲啊，就好像这个，心脏撕的那个撕开那种感觉，火辣辣的疼，
1: 非常难受。
0: 哎，
1: 我能理解。
0: 哎，你说叫这病闹大，心烦，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胸口总是像压块石头似的，那个缓不过来，喘气也费劲，也说不上来那股劲儿。哎，成天在这手里头离不了药，一难受就吃上，赶紧缓解缓解。哎，等着药劲儿一过了，该犯还是犯。
1: 开始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0: 对呀，哎，你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后来呀、听您这药以后啊，我就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逐渐的这就停了。
1: 你看多好！
0: 哎呀，我这心里合计着，我说还是这胡家老膏的药管事儿。后来您的学生呀，知道，我吃药的这个大夫、不是姓李吗？叫啥来着？我也忘了。
1: 李老师，
0: 哎、对我可负责任了，经常给我来电话，问这个问那个，给我指导。哎，我跟他说啊，我说吃这些药都挺好的，这，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负责任。哎，姓李的这个大夫啊，来电话说，让我中午啊再加上一次的量，哎，一天按3顿这样吃，哎，这效果就更好了。
1: 你看看，
0: 我就按照他指导的那样吃，这不吃了等到5个月多了吧？像我原来耳朵有毛病啊，这好几年了，这左耳朵耳鸣，听声音还特别小，听不清楚。哎，尤其是晚上一睡觉啊，这耳朵里头嗡嗡嗡，就跟那跑火车似的，啊，越到夜深人静越厉害。
1: 啊。
0: 哎，有时候打个电话，这听声音可小了，甚至都听不清楚说啥。哎，刚开始我还以为手机出现问题了，后来换了个手机试试吧，哎，还是那样的。你说合计就是这耳朵的毛病。刚开始啊，我还以为着急上火带的呢，就没合计这耳朵这毛病是越来越重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这5个月以后啊，这耳朵也好了，也不响了。听声也听得清楚了。跟着右耳朵一样了。哎呀，我这
1: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哎，胡老师啊，带了这个胡家老膏 啊真是宝贝，特别神奇。哎，吃完这脑袋感觉清凉了，原来我这个血压高有30多年了。哎，我从30来岁那会儿血压就高。哎，现在你看67了，这都好几十年了。你说这个血压高啊，带着头晕迷糊，一天啊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醒。哎，总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在屋里站着吧，哎，就感觉这房子都跟着转。哎呦，转的直迷糊，有时候吧，上了那股劲，我就抓了个东西不敢放，哎，就怕摔在那儿，也不敢睁眼。 哎，心里特别害怕，就怕咔嚓一下子这人完了，心里自己还害怕。
1: 随时可以出现问题，
0: 嗯，
1: 这我能理解的，没错。
0: 嗯，
1: 啊，
0: 自从吃了你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哎，这些情况都没有了，血压也下来了，像原来吃的那降压药啊，一天吃两种，一种是真菊降压片，一种是硝苯地汀。哎，降到最好的时候啊，这血压，哎，也就能降个175-180，低压呢110-120。可是吃了你这胡椒老膏以后啊，哎，这血压能控制在135-140，低压100左右。嗯，
1: 那已经基本正常了啊。
0: 对，
1: 所以改变多大？心脏好了，
0: 哎，
1: 而且高血压也降下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情况解决了，
0: 哎，
1: 说明从本上来解决了，我们把它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主要是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不是，
0: 嗯，
1: 老朋友？
0: 对，这降压药不吃的情况下就这些，血压下来了，哎，心里特别高兴。你说吃了30多年的降压药，终于给停了，哎，不用再吃了。
1: 哎，
0: 原来啊，我的心脏药，降压的药，一天吃好几种，换好几种，哪个不都没有这个胡椒老膏好使，
1: 啊，
0: 一种药就能治好几种病，也不伤胃呀，啊，胃肠，还吃起来方便，嗯，
1: 啊，
0: 要不然像以前大把大把的吃，光吃药喝水我都吃饱了，
1: 啊，
0: 哎，连吃饭我都吃不下去。现在可好了，遇见胡老师，也算是不晚，也算是幸运，
1: 嗯，
0: 哎，非常感谢胡老师，感谢这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效果，给来带来健康，嗯，
1: 好，这点是没错的，
0: 嗯，
1: 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
0: 嗯，
1: 您选用方法对了，这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0: 嗯，
1: 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
0: 嗯，
1: 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
0: 对
1: 不对啊？
0: 嗯，
1: 啊，
0: 对呀，
1: 啊。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啊，
0: 嗯，
1: 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0: 哎，
1: 基础只要牢固了，咱们得啥病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0: 就是，
1: 所以您这些个状况都好了，
0: 嗯，
1: 这是非常不易的，
0: 嗯，真是选对药了，
1: 啊，
0: 哎，胡老师今天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
0: 哎，也是感谢感谢老师，还有这个你那些学生，
1: 啊，
0: 说老老实话啊，
1: 嗯，
0: 哎，这个老话说得好，这个严师出高徒嘛，跟什么人学什么样， 哎，
1: 哎，
0: 非常负责任有爱心，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哎，好，君君啊，
0: 嗯，
1: 啊，您放心吧，
0: 哎，
1: 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嗯，
1: 好吧？嗯，
0: 好的，谢谢胡老师了，你也注意这身体啊，
1: 哎，
0: 嗯，
1: 哎，好的，
0: 嗯，
1: 谢谢您，
0: 哎，
1: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见，
0: 哎，
1: 老朋友，嗯，
0: 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1: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呼叫老高
1: 啊，
3: 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呼叫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在电台当中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1: 没错，
3: 我听见你提这么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呼叫老高，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性是颈椎。
1: 颈椎病。
3: 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1: 那么长时间
3: 了。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出，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还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呀，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天半轻度反流。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宿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完了这个吐痰去年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1: 病还是不少啊。
3: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的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的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带鳞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酥酥的像过电似的，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觉不出来。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1: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
3: 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坚持吃，吃到3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

0: 像之前一样有绳子拽着算纯脚丫的，在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出汗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脑袋心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这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护甲老高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哎，我跟你说，护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痰一天排3、4次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呼噜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的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理肤平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样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1: 没错，
0: 这
1: 些人
0: 同时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老，
1: 相当大。
0: 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甲老高快7个月了，它可帮了我大忙了。我现在不怎么咳嗽了，一天都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排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然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眼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高7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对，胡老，整体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不是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椒老高。
1: 对，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椒老高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是肺结核的问题，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0: 我坚持吃的胡椒老高，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1: 那没错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椒老高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胡老师，我是一个生物失明的盲人，我三岁坏的眼睛，今年我这70多了。
1: 哦，
2: 三岁闹眼睛。
1: 嗯、
2: 那时候家里困难呢，
1: 嗯，
2: 哎，眼睛生物失明了，
1: 啊，
2: 哎，
1: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2: 我们家我在青岛市海港区东安里温馨家园。
1: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2: 通过呀，吃您的药。我这个胡家老高，老胡家的药
1: 啊啊，
2: 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1: 前列腺的毛病是吧？
2: 哎
1: 啊，
2: 爱尿裤子
1: 啊，
2: 嗯，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
1: 嗯，
2: 有这毛病，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呀、
1: 哦，
2: 嗯，不得使唤，完了腿还疼，啊。
1: 哦。
2: 我通过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
1: 啊，
2: 哎，跟他结婚了，
1: 啊、
2: 跟他结婚了，完了，他突然间呢没了，过了21年0-3个月，
1: 啊，
2: 突然间呢，
1: 得
2: 心脏病啊。没了
1: 啊！
2: 他这一没，这没人管我了。完了，我弟弟呀，给我抱到福利院去了。
1: 哦，
2: 我在福利院呢，住了8个多月。
1: 嗯，
2: 完了，他里头也不生暖气，也不怎么的。啊，可这是前列腺炎。我这病啊，就是从梁上做的。
1: 啊啊啊！
2: 今年的4月23号，我在那儿出来的，我在那儿待着了、
1: 啊，
2: 回家了，这样的。我老伴儿临死之前呢、啊，还给我留下几万块钱，留几万块钱呢、啊，治我的病。
1: 嗯、
2: 啊，我吃这胡家老高。
1: 啊啊啊！
2: 哎，我老吃的还行，你还别说，
1: 嗯嗯嗯嗯，
2: 这尿裤子也不那么尿了，吃了2多月，腿呢也不那么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2: 哎，
1: 进步多快呀、啊！
2: 哎、眼睛呢，这回别行，原来我不服，我这药这么好，这么管事儿呢。
1: 嗯、
2: 你
1: 看看。
2: 这胡大夫就没处找去，这么好的房子是给公家给啥呢？不留着呢，你看。
1: 哎，这主要是胡家老高效果好啊，是不是啊？
2: 哎哎，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也
1: 行
2: 回了，大见成效。
1: 啊啊，
2: 嗯，在我嘴上说哪好，可不易。
1: 嗯，
2: 胡大夫，你真是。大夫里的顶峰，过去我的耳朵爱响，
1: 啊，
2: 这回耳朵也不怎么响了。
1: 哦，耳鸣也没有了，是吧？这都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的效果呀，是不是？太好了！
2: 哎，原来我不相信。
1: 嗯。
2: 后来这风度看呢，一天比一天强。
1: 啊
2: 啊啊！完了还饭量还增加了。
1: 是吧？啊，
2: 哎，
1: 胃肠功能好了，食欲好了，是不是啊？
2: 哎哎，也不胀肚了。
1: 嗯
2: 嗯。

0: 好的，
1: 在这里，
0: 哎哎，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吧，啊，坚持用胡椒老膏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是完全有把握的，老朋友啊。
1: 哎哎哎哎，祝您身体用在晚家，身体健壮。
0: 哎，好，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1: 哎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范睢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让虚谷回去找魏王，先把家属送过来，二一个把那仇人魏齐的人头也得送来。魏王哪下得了这命令啊，魏齐给他当相国当有年头了，挤了那魏齐没办法，四处奔逃啊，由打魏国逃到赵国，到赵国没地儿去了，最后挤了半天，所有的朋友都难以尽力帮助。为什么？秦国太强大了，反正你乐意在哪藏藏着，最后人逮你我们也没辙。魏齐是自刎而亡啊，归齐这脑袋也被人送给了秦国，一直就送到了张禄府上，现在用不着叫张禄了，都知道张丞相转身这么一变变成范睢了。范相看着魏齐的人头，这才平定了心头之恨。秦王问他，咱还打不打魏国呀？当然不能打了，跟秦国近的难道就一个魏国吗？还有韩国呢，既然说好杀了魏齐咱们两国罢兵，那咱们现在就得言而有信，大王应该先派兵去攻打韩国。都一样，家门口就这点东西，使哪个不是使的呀？好吧，兵伐韩国。这韩国万万没想到秦国出兵了，根本没法打。人家秦国派大将王和统领着大军，一口气儿就拿了这三座城池。韩王一看怎么办呢？现在上党告急啊，上党就是现在山西长治市以南这一块，那干脆就要把这上党献给秦国得了。可是当地的主使官员不同意，他们面见秦王，与其割让给秦国，倒不如把上党割让给赵国。韩赵接壤，赵国比咱们韩国魏国那强多了。大王您想，要是割上党之地给了赵王，赵王一定不会坐视不救啊，他会与韩国合兵，两国合力而破秦，方有望也，那才有点眉目。韩王一听，那就这么着吧，马上派人出使赵国，答应把上党割让给赵王。呵，可把赵国高兴坏了，连忙派大将廉颇率军迎敌，帮着去打那秦国。赶来的这上党边上才知道，秦国的兵马已经把上党给占了。廉颇驻军在长平，长平是哪儿？就是现在山西高平县附近，一定把这上党再夺回来。人家秦军根本就没害怕，为什么？那后续兵员源源不断，多的是，粮草够吃好几年的。我就不信一个赵国还能打得过我们强秦吗？这王和少年勇将，不服不忿。可是他也知道赵国统兵带队的这位老将军廉颇那是用兵沉稳呐，能不能打过廉颇？王和自个儿也合计，我得下去功夫，真要是打赢了的话，我就一战成名，扬名天下，廉颇都被我打败了，当年我们秦国可没少吃这老连头的亏呀。这廉颇还真就很谨慎，早知道秦兵是来势汹汹，吩咐手下轻易不要出战，没有老夫的将令不许妄动。可偏偏就有那不怕死的少年义气的将士们，一看秦军骂阵，真就杀出来迎敌了。好嘛， 连诗三作

城池有三员战将就死在秦兵的刀下，一下赵国兵将都老实了，这得听连老将军的，你看不听话出去真掉脑袋呀。廉颇来了一个坚壁不战，把那功夫都下在防守上，扎营要扎严实了，鹿角压叉要排好，城池要把守住，进有方退有法，把这大营扎得跟铁桶一样，把这城池守得固若金汤，我看你秦兵怎么办。廉颇有自己的想法，这样打仗咱们就是耗时间呢，毕竟我们赵国攻宋给养这方便，为什么近呢？你秦国是劳师远征，就算你人多你粮草多，你得从的咸阳往这儿运，够早一阵子的，我非把你耗趴下不可。王和一看，那咱们骂阵，待会儿说还骂，王将军，好些位都咽炎了，咽炎没这名词儿，骂的嗓子都哑了。人家赵国兵马根本就不动。王和一想，光卷不行，那就，哎，对了，他的缺水可不成啊，我把他水源给掐喽，赶快吩咐人找地图，我看看水打哪流，奔哪去。有人查明白了，王将军，水在北边呢，怎么办呢？掐了呀，掐呀，您这把水源也掐住了，廉颇那儿也不着急，早就做了提防了，要怎么叫久经战阵呢？想到你要断水了，人家粮草备足了不说，早就在城中营盘之内挖好了深坑，积好了水，据保守估计，连老将军积这点水够20万士卒盯半年的，你想想多少水吧，简直就成了大湖泊了，你困着吧。王和一看，嘿，人家这不怕断水也不怕断粮，那听最近里边传出劳动耗子来种地了，便是好你个廉颇，你跟我要耗到底呀。这么一来，王和心里没根了，怎么你就这么打下去，3年5年我也拿不下来长平，这我一走，那甭问上党又归人家赵国了，我回去跟我们家大王怎么交代呀。王和这犯难，秦王还一劲儿催打，王和上表彰如实相告，廉颇他不跟我打。秦王赶忙把范睢请来了，现在不叫张相国了，范相国，而且封官了，封范睢为英侯，官称就叫英侯啊。法一清，廉颇久经战阵，素知我秦军强盛，所以他轻易不战，他打算以秦兵道远不能持久而为其谋，欲以劳我之师，他打算把我们耗皮的了，抓空再打我们。范相有何高见呢？范睢摇了摇头，别无良策呀，我王只有换取廉颇，赵军方可为我军所克呀。只要把廉颇给撤了，秦王一抖了手，他不是赵国的臣子吗？心想我说了不算，本王无计可施啊，卿有何妙策可去廉颇呀？范睢看了看左右，秦王心想这英侯就这么谨慎，这都咱们一家子，你客气什么呀？范睢用目示意，秦王明白了，现在各国那间谍眼线多如牛毛，数不胜数，防不胜防，还是谨慎点好。左右撤下，就剩君臣二人了。大王要去廉颇，需用反间之计，需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这可得花钱呐。秦王一听，嗨，钱算什么呀？秦王早看明白了，身外之物那倒不是，有的是，倾国倾城那都是寡人的财富，算得了什么呀？你需要多少钱吧？范睢算了算，怎么也得1000斤黄金，全给你，我给你2000斤怎么样？好，范睢领了黄金回去找心腹门客去了，走小道进邯郸，邯郸赵国的都城啊，用1000斤金子去打点，贿赂赵王的左右侍从，跟他们交往，故意

0: 去散布流言呢。什么流言？让他们跟赵王念叨，说现在赵国上上下下这将士们都反感这廉颇，怎么的？这怯弱不战呢，他不敢打呀，都很想念当年的那位马服君，马服君赵奢呀，鄂豫之战大败秦军，那是赵奢的奇功，后来不是被封为马服君了吗？以弱胜强，人家赵将军读的威风啊。可惜现在马服君赵奢已经死了，所以呢，全军上下又想念马服君的儿子了。马服君的儿子就是那赵括，好嘛，说这赵括英俊潇洒，倜傥风流，勇过其父，腹有诗书，那简直论文论武论长相比他爸强多了。要是赵括为将，那就好了。廉颇老而怯战，屡战屡败，丢了仨城池，死了仨大将，他再也不敢打了。现在为秦兵所逼，恐怕再用不了多久，就得出城投降了。这套谎言编的，一个说俩说，大伙都念叨，这赵王没准主意了。的的确确，廉颇的战报里边提到，有几个不听话的小将军私自出城，被人家杀了。这是有事在先的呀，就怕谁去说，这一说就变味了。赵王一想，什么叫小将军不听话呀？你没管住，那是你为将无能，说明你打了败仗，你偏偏说人家不听将令。廉颇啊，廉颇，看来你是劳而不可重用了。赵王真就怀疑廉颇了，问问左右，大伙的反应都是一致的。你想，那1000斤黄金给闹的，廉颇不行，赵括行。就这么着，马上吩咐把赵括请来。呵，一看见赵括，这赵王简直心里边一亮，怎么呢？他好像看到希望一样。当年马服君赵奢奇功伟业，再看他这儿子更出息了，将门虎子嘛，强将手下无弱兵，老子英雄而好汉。好，这会儿赵王把这些词儿都想起来了。这赵括天生英俊，长得十分的魁梧，浓眉大眼，鼻子口阔，一脸的英气。你想，这模样比他爹就看这能耐小不了，这也不是这赵王怎么看出来的。卿能为我击秦军否？你能替寡人除心中的恶恨吗？赵括撇了撇嘴呀，大王，秦国要是让武安君做大将的话，臣尚需筹划几日。武安君就是秦国的那员名将白起呀，封为武安君，这是他的号。要是白起统兵带队，我得费费劲了。而王和不足道哉，现在的小将军他算不得什么。赵王心想，你年纪也不大呀，何以言之啊？大王，武安君多次带领秦军打败韩国、魏国，先败韩魏于伊阙，在那儿斩首24万，又攻打魏国，取大小61城，跟着南下攻打楚国，回过头来再战魏国，斩首13万，又打韩国，连战5城，斩首5万。他可以说是威名肃众，军事望风而精湛。他杀人杀的太多了，每打必胜，故而臣若跟白起对阵，胜负各居一半，我们俩谁都没把握，半胜半负吧，看谁筹划的仔细了。而如今秦用王和为将，嘿，王和年轻气盛，趁廉颇老而怯战，故敢于深入，那是廉颇怕他。若我赵括遇见王和，如秋风之扫落叶，嘿，不在话下。可这赵括撇拉嘴，纵横天下，这么一通悬吹，吹得赵王大悦其心呐。哎呀，那就拜卿为上将，先赏金子，再赏彩帛，你赶快准备吧。赵括高高兴兴回家了。赵括他娘还在呢，一听说什么你要领兵带队，再带20万人马去支援长平，老太太急了，我儿，汝父临终一命，借汝勿为赵将，汝今日何不辞职？你忘了你爹那教育了吗？不让你领兵带队， 你干嘛接这个活呀？”赵括摇摇头：“娘，非不遇此，乃朝中无如阔者。不是我非得抢着干，谁也不如我呀。”赵括这狂劲儿，撇大嘴，这谱大了。老太太不干了，连忙上书：“曾经他的父亲说过，其子只知读书，不知通变，非将才呀。他不懂得什么叫灵活变化，他是一书呆子。”赵王还把赵括他母亲给请来了，当面请教：“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呀？”老太太跪倒在地：“你给我留一个儿子吧，大王。”赵括其父赵奢昔日为将，所得的赏赐都分发与军士，他自己没有贪心，受命之日即宿于军中。您让他统兵带队，当天晚上他都不回家住，跟那当兵的战士们住一块儿，与战士是同甘共苦啊。每遇大事必薄资于众，不敢独专，遇到什么大事小情且听大伙意见呢，且得商量呢。而现今我儿赵括，哎，一旦为将，他东乡而朝，军力无敢仰视，所赠金帛悉归私有啊。为将其宜如此啊。你看他那么一当将军，那脖子都快仰到天上去了，根本就不看那当兵的，给多少钱他都自己私囊饱满，他跟他爸没法比呀。赵奢生前曾言，阔若为将必败赵兵啊，他一定得打败上，您可千万不能用他。赵王一听你对你的儿子要求太严格了，寡人旨意已经下了，不必多言。老太太一听扑通跪下了：大王，您若不听妾言，倘若兵败，那么妾一家请无连坐，您得答应我呀。什么意思？这要是赵括兵败，您可不能让我们全家陪他死。好，赵王心想：这娘怎么这么看不起自己儿子呀？赶快回去吧，有点烦了。到了正日子，赵括点齐人马，军出邯郸，往长平进发。咱们再说这位范睢，范丞相派那门客散尽了千金，继续在邯郸仔细打听。赵括跟赵王那吹牛的时候，旁边好些人都听见了。您想，那一千金金子把大伙买的都胡说八道的，这还不给打听啊？这信儿可就传给了范睢了。范睢一听，什么？哦，赵王要拜赵括为大将，正中下怀啊。哦，怕武安君白起，那这更好办了。连夜范睢献计于秦王啊，非武安君不能了长平之战，望我王速唤武安君为将，不过名义上还是以王和为上将军，实则副之，传令军中要秘密行事，有人泄露武安君为将者，斩无赦。秦王一听，对，还是我家英侯想的周到，暗刷旨意，武安君白起为正将军，王和为副将军，不过平时升帐问事还是王和正坐，武安君轻易不露面。为什么？就为了麻痹赵军上上下下。再说这位年轻气盛的赵括，金盔金甲，外罩大红征袍，坐着战车就奔了长平关了。一见着廉颇，验过兵符令箭，没问题，通行证都是真的，进来吧。把他放进来，20万人马加进队伍之中。长平之战里，赵国的人马就已经达到40多万了。有赵王旨意啊，廉颇只能交出兵权。老头甭提多生气了，万分委屈，夹着无奈，带着几十名亲从回奔邯郸，兵权交给赵括了。呵，这赵括一来先换人，守城的、扎营的、看门的、做饭的全换呢，不知道他要怎么折腾了。小令三军，以前的那个怯弱的战风咱们得改改了，明日秦军讨战，咱们势必克敌啊，咱们40万怕什么怕呀？人家秦国的武安君白起早有安排，告诉王和， 你做四路伏兵，引诱赵军边打边败，把他领到咱们的伏圈之内，隔断他的粮饷后续，然后拒而歼之。你那不是40万吗？我不让你进来，你根本就帮不上忙。果不其然，这年轻气盛的赵括一看取得了几个小胜利，秦军不堪一击呀，追呀，追着追着就跑大劲儿了，跑大劲儿了啊，后边的跟不上了，粮草这么一断，哗，人家这么一合拢，就把赵括围在水边了。赵括还在那扎营呢，旁边人劝他，你别扎营，就是现在困兽犹斗，咱们还有点士气，咱得往外冲，睡觉再说。这家伙倒真敢睡，想得开呀、啊、转过天来内外夹击呀、啊、赵括都冲了找不着自己的人马了，怎么的都被人给打散了，后续部队被秦兵反包围，秦军武安军白起也没有空事来，也带着增援部队呢，40万赵军进阶受降，都被人给抓起来抓了俘虏呢。那位英俊潇洒能征惯战吹牛不上税那赵括呢，赵将军中箭而亡，被人家乱刃分尸就给宰在战场上了，留下了这么一句成语叫纸上谈兵啊。这白起也不怎么想的，把这些俘虏40万一个没剩全都给杀了。就在他们作战这个地方，长平这儿有一条水在阳谷穿过，阳谷之水因为杀人过多，40万后来这水都给染红了，取名叫为丹水，丹取红之意呀、啊。好几年这水都变不过色儿来，武安军还命令把赵国士卒的那个头颅都一块敛吧敛吧，聚于秦垒之间，筑起一座山呢。你想40万颗人头堆起了一个大台子，位为头颅山，用这头颅山作为台基，在上面建起了一座宫殿，号为白起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啊。多少年以后，那位唐玄宗李隆基寻衅至此，想起当年40万赵族惨死于此，他是凄然长叹呢、啊。命那位三藏法师唐僧啊设水陆道场，是七昼夜超度亡魂。后人写诗感叹说，高台百尺尽头颅，何止区区万骨枯，史实无情原斗胜，可怜降卒有何辜。战国时代的金兵战争比春秋时残酷的多了，一杀就是十几万几十万，长平之战是40万赵族全被杀了，多么残忍呢、啊、想想那位纸上谈兵的赵括是真可恨呢、啊、他不会灵活通便，只凭主观武断，不光断送了自己，也断送了赵国40万无辜的生灵。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

0: 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 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这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5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90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 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膏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解决利索，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膏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膏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 还有咱们这胡家老糕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糕，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3段，豆豉6克，加水300毫升，1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

0: 要是病稍微严重点儿，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你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2: 您好，欢迎您啊。
1: 胡老师，你辛苦了。
2: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朋友。
1: 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2: 哦。
1: 我是山东青岛的一个患者，也是受益者了吧。我这不听您讲课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这不今天啊，也是跟老师汇报一下我吃胡椒老高的效果，希望胡老师啊能给我指导指导。我在前几年呀，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闹得折腾的一个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哈得病走了，我的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从那以后啊，就是着急上火，再加上累上，我就得了冠心病了。这个有早搏，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50来下。从那以后吧，你说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她爸走了以后呀，就一直没回来。这不我弟弟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在养老院啊待了有8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后来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啊，这不自己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后来也是听着收音机解解闷嘛，也是无意中听了你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讲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呀，说实话呀，胡老师，我不是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尤其是你讲的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还有你爷爷你父亲那些那个年代给人治病呀看病呀，对那些患者啊那个负责任的心呀，那真是有医德。这个胡家老高是从你爷爷那会儿开始，到你父亲，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2: 120多年了。
1: 120多年了，哎呦。
2: 对。
1: 这效果哈、被使唤的患者都特别认可。我就听您讲的这些事儿啊，又受感动，又听您讲的非常有道理。所以啊，我就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
2: 啊。
1: 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吃到现在吧，也吃了1年了。这胡家老高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是2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吃的那些心脏病呀、那个治的那个药。贝塔拉克呀，还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已经都停了，不吃了。就吃这胡家老高这一种药，感觉那效果还真挺好。也不早搏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2: 你看，多好啊！心脏的功能改善的非常大呀，是不是？
1: 对呀。胡老师，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呀，我这3种药都是换着吃，顿顿不落。但是只是缓解，3天2头啊，就感觉这胸口憋闷的，撕撕拉拉的疼，后背也疼。有时候啊，你说躺在床上休息吧， 翻身的不对劲啊，就好像这个心脏是的那个撕开那种感觉，火辣辣的疼，
2: 非常难受。
1: 哎，
2: 嗯，我能理解。
1: 哎，你说叫他病闹的心烦，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胸口总是像压块石头似的，那个缓不过来，喘气也费劲，啊、
2: 嗯
1: 哦，也说不上来那股劲儿。哎，哎，成天在手里头离不了药，一难受就吃上，赶紧缓解缓解。
2: 嗯，
1: 哎，等着药劲儿一过了，该犯还是犯。
2: 开始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1: 对呀、啊，哎，你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
2: 嗯。
1: 后来呀、啊，听你这药以后啊，我就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逐渐的这个就停了。
2: 你看多好，
1: 哎呀，我这，我这心里合计着，我说还是这胡家老高这药管事儿。后来您的学生呀知道我吃药的这个大夫、
2: 啊、
1: 不是姓李吗？嗯，叫啥来着我也忘了。嗯，
2: 李老师、
1: 对我可负责任了，经常给我来电话，问这个问那个，给我指导。哎、我跟他说啊，我说吃这些药都挺好的，这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负责任。哎，姓李的这个大夫啊来电话说、
2: 啊，
1: 让我中午啊再加上一次的量，哎、
2: 哦，
1: 一天按三顿这样吃，
2: 嗯，
1: 哎，这效果就更好了。
2: 你看看，
1: 我就按照他指导的那样吃，这不吃了等到五个月多月了吧？
2: 啊、
1: 像我原来耳朵有毛病啊，这好几年了，这左耳朵耳鸣，听声音还特别小，听不清楚。
2: 嗯嗯嗯。
1: 哎，尤其是晚上一睡觉啊，这耳朵里头嗡嗡嗡，就跟那跑火车似的。啊，越到夜深人静越厉害，
2: 啊！
1: 哎，有时候打个电话，这听声音可小了，甚至都听不清楚说啥。
2: 嗯，
1: 哎，刚开始我还以为手机出现问题了，后来换了个手机试试吧，哎，还是那样的。你说合计就是这耳朵的毛病。
2: 啊！
1: 刚开始啊，我还以为着急上火带的呢。
2: 嗯、
1: 哦，就没合计这耳朵这毛病是越来越重了。
2: 嗯，
1: 嗯，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这五个月以后啊，这耳朵也好了，也不响了。
2: 你看看，
1: 嗯，听声也听得清楚了，跟着右耳朵一样了。
2: 嗯，
1: 嗯，哎呀，我
2: 这
1: 一想，
2: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1: 对呀，
2: 是不是？
1: 哎，胡老师啊，带了这个胡家老膏 啊，真是宝贝，特别神奇。哎，吃完这脑袋感觉清凉了。原来我这个血压还高有30多年了。
2: 啊啊！
1: 哎，我从30来岁那会儿血压就高。哎，现在你看67了，这都好几十年了。你说这个血压高
2: 啊，
1: 带着头晕迷糊，一天啊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醒。
2: 嗯嗯。
1: 哎，总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在屋里站着吧，哎，就感觉这房子都跟着转。哎呦，转的直迷糊，有时候吧。上了那股劲，我这抓了个东西不敢放，哎，就怕摔在那儿，也不敢睁眼，哎，心里特别害怕，就怕咔嚓一下子这人完了，心里自己还害怕。
2: 随时可以出现问题，
1: 嗯，
2: 这我能理解的，没错。
1: 嗯，
2: 啊，
1: 自从吃上你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哎，这些情况都没有了，血压也下来了，像原来吃的那降压药啊。一天吃两种，一种是真菊降压片，一种是硝苯地汀。哎，降到最好的时候啊，这血压，哎，也就能降个175-180，低压呢110-120。可是吃了你这胡家老膏以后啊，哎，这血压能控制在135-140，低压100左右。嗯，
2: 那已经基本正常了啊。
1: 对，
2: 所以改变多大？
1: 哎，
2: 心脏好了。
1: 哎，
2: 而且高血压也降下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情况解决了，说明从本上来解决了。我们把它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主要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1: 嗯，对，在降压药不吃的情况下，就这些，血压下来了，哎，心里特别高兴。你说吃了30多年的降压药。终于给停了，哎，不用再吃了， 原来啊，我的心脏药降压的药，一天吃好几种换。

0: 好几种，哪个不那都没有这个胡椒老膏好使，一种药就能治好几种病，也不伤胃呀、胃肠，还吃起来方便，要不然像以前大把大把的吃，光吃药喝水我都吃饱了，哎，连吃饭我都吃不下去。现在可好了，遇见胡老师，也算是不晚，也算是幸运，哎，非常感谢胡老师，感谢这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效果，给来带来健康。
1: 好，这点是没错的，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您选用方法对了，这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
0: 对
1: 不对啊？
0: 对的。
1: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啊，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只要牢固了，咱们得啥病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个状况都好了，这是非常不易的。
0: 真是选对药了。哎，胡老师，今天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
0: 也是感谢感谢老师，还有这个你那些学生，说老实话啊。哎，这个老话说得好，这个严师出高徒嘛，跟什么人学什么样。哎，非常负责任，有爱心。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哎，好，青青啊，您放心吧，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好的，谢谢胡老师了，你也注意身体啊。
1: 哎，好的，谢谢您。
0: 哎，
1: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见，老朋友。
0: 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1: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去年九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胡椒老膏。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胡椒老膏也有不少患者在电台当中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1: 没错。
3: 我听见你提这么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胡椒老膏。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情是颈椎。
1: 颈椎病。
3: 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1: 那么长时间了。
3: 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三个

0: 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
1: 啊，
0: 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三四节碰触，影响到我两条腿，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还炸
1: 啊啊，
0: 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呀、啊，心脏我就是房颤，房颤大概也有个二十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耳三尖瓣轻度反流，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休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
1: 嗯嗯嗯，
0: 完了这个吐痰。吐痰取件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1: 病还是不少啊！您
0: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
1: 啊！
0: 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的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的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带鳞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
1: 啊，
0: 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1: 哦，
0: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舒服的像过电似的，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觉不出来。
1: 嗯。
0: 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不是烫。
1: 嗯。
0: 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1: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太
0: 好了。啊，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接着吃，吃到3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什么拽着在沉脚脚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出汗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闹得心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这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护健老膏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哎，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痰一天排3、4次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呼噜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得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理肤品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样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1: 没错
0: 啊，
1: 这些人要
0: 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脑，
1: 伤相当大。
0: 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
1: 嗯嗯嗯。
0: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 我吃上这个护甲老高快七个月了，他可帮了我打麻了，我现在不这么咳嗽了，一天都拍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拍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见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眼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高七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啊，对，胡老，整理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不是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这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家老高。
1: 对，老司机身体，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家老高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是肺结核的问题，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0: 我坚持吃的胡家老高，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1: 那没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家老高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
0: 啊，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1: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好，祝您更好，好吧？
0: 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1: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0: 好嘞，谢谢。
1: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我是一个生物失明的盲人，我3岁坏的眼睛， 今天我这七十多。

0: 了。
1: 哦。
0: 三岁，闹眼睛。
1: 嗯。
0: 那时候家里困难呢。
1: 嗯。
0: 哎，眼睛双目失明了。
1: 啊。
0: 哎。
1: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0: 我们家我在青岛市海港区东安里温馨家园。
1: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0: 通过呀，吃您的药
1: 啊
0: 啊，胡家老高老胡家的药
1: 啊啊。
0: 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1: 前列腺的毛病是吧？
0: 哎
1: 啊，
0: 卖尿裤子
1: 啊，
0: 嗯，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
1: 嗯。
0: 有这老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呀，不得使唤，完了腿还疼啊。
1: 哦，
0: 我通过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哎，跟他结婚了，跟他结婚了，完了他突然间呢没了，过了21年0-3个月。
1: 嗯，
0: 突然间呢，我这心脏病 没了
1: 啊！
0: 他这一没，这没人管我了。完了，我弟弟呀，给我抱到福利院去了。
1: 哦，
0: 我在福利院呢，住了8个多月。
1: 嗯，
0: 完了，他里头也不烧暖气，也不怎么的，啊，可的是。前列腺炎，我这病啊就是从梁上做的。今年的4月23号，我在那儿出来的，我在那儿待着了，回家了，真的。我老伴儿临死之前呢，还给我留下10000块钱，留10000块钱呢，治我的病。我吃的胡椒老高，哎，我老吃的还行，你还别说，这尿裤子也不那么尿了，吃了2多月，腿呢也不那么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进步多快呀、
0: 哎！眼睛呢，效果得行。原来我不服，我这药这么好，这么管事儿呢。
1: 你看看
0: 这胡大夫就没处找去了，这么好的房子他给公家给啥呢？不留着呢，你看。
1: 哎，这主要是胡家老高效果好啊，是不是啊？
0: 哎，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也回了，大见成效。在我嘴上说哪好，可不易。不带有你真是大夫里的顶峰。过去我这耳朵卖响
1: 啊，
0: 这回耳朵也不准你响了。
1: 哦，耳鸣也没有了是吧？这都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的效果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原来我不相信。后来这风度看呢，一天比一天强。完了还饭量还增加了，
1: 是吧？胃肠、
0: 哎、
1: 功能好了，食欲好了，是不是啊？
0: 也不胀肚了。
1: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吧！啊，坚持用胡家老高，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是完全有把握的，老朋友啊！
0: 祝您身体命在晚年。身体健壮。
1: 好，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5: 生活大咖购，
6: 开心快乐购。
5: 大家好，我是星辰。
6: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5: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6: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超低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5: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6: 400-637-1818。
5: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6: 哎，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5: 对，
6: 吃的美，喝的美啊，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5: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6: 哎，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5: 是的
6: 啊，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5: 没错，
6: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着了。
5: 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6: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5: 没错，
6: 是吧？
5: 没错，
6: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5: 400-637-1818。
6: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5: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6: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5: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6: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5: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6: 我
5: 特爱吃
6: 豌豆。特喜欢肉松。我跟您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儿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5: 对，那个皮儿
6: 特别薄，就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5: 对。
6: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5: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6: 对
5: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6: 哎，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5: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6: 哎，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5: 对。
6: 哎，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咱今天的山药肉松饼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5: 刘经理好。
7: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6: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7: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6: 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5: 就特油，
6: 哎，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5: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6: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7: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 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

0: 脏、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1: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收音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2: 专门铁棍山药粉？
1: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
0: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1: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遮得慌。
2: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1: 特别痒，
0: 那个粘液，对不对？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这样，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
0: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1: 所以很清爽，
2: 很
0: 对，
2: 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儿啊，
0: 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是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1: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2: 是的。
1: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2: 对。
1: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2: 对。
1: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0: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1: 对。
0: 即使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2: 不是，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1: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2: 对，那小箱
1: 也是一箱，
2: 小箱也是箱。
0: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6斤啊、
2: 哦、
0: 得有
2: 6斤，
1: 有6斤呢，
0: 想想。对呀，
1: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0: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2斤、3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6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找我囤
1: 回购2-3箱是吧？
2: 那我得看看得多少钱吧。
1: 那
2: 我
1: 也得看，
2: 这
1: 我
2: 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1: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2: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1: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2: 对，
1: 对吧？
2: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1: 哎。那如果
2: 十来个，
1: 那要按6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0: 没错，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绝对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6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2: 哇
1: 哇，
2: 158六斤，这可以说是
1: 158六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2: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1: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2: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1: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 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0: 你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2: 对呀，
1: 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2: 您不为了宣传宣传吗？
1: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了呀。
2: 这你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1: 我觉得也是。
0: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现，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元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元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六箱，
1: 有点费劲呢，是吧？
2: 128，
1: 你
2: 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元呗。
1: 啊，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咱这30元都已经降了，是吗？你也不差那10元
2: 啊。
1: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元。
2: 对，按你的要求。
1: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2: 你这便宜了30。
1: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元嘛，是不是？
2: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1: 你看，新辰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元。那我们128，
2: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1: 128减30是多少？98
2: 呀，是吧？
1: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1元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2: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多订
1: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0: 6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1: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0: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咱就尝鲜了。
0: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2: 对，多吉利的数，
1: 尝鲜价了，行吗？
0: 尝鲜价，真的尝鲜。
1: 好嘞，给力，行，
2: 来打电话400-637-1818，
1: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2: 这可是6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肉松饼，
1: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2: 对，
1: 咱们是98元一大箱抱回家，
2: 没错，
1: 里边85块左右
2: 啊。
1: 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2: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1: 每个都是皮儿薄馅儿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2: 是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嗯，那我觉得这6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1斤才合多少钱啊？
1: 哎，不能那么算，
2: 现
1: 在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2: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尝鲜了，好吧？
1: 没错。
2: 那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1: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
2: 是，
1: 是不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元，反正做到100元里了啊，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2: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1: 又干
2: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那今天咱们尝一尝、那个，
1: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
2: 软软糯糯。
1: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2: 皮儿薄馅儿厚的，
1: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订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2箱起步，
2: 没错，没错，
1: 98元一大箱带回家。
2: 嗯，
1: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我刚才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10箱怎么定了？
1: 几箱？
2: 4箱啊！
1: 哎呦天哪！
2: 4箱？
1: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
2: 别哎呦，大伙悠着点啊，悠着点。
1: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0: 谢谢大家支持。
1: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呀，喷香喷香的，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2: 没错。
1: 我觉着这吃
2: 小金饼、
1: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2: 对。
1: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2: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开之后。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是满手油，
1: 对，
2: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1: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
2: 您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1: 哎，对，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2: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1: 哎呦，真
2: 是吧，
1: 还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唇齿留香。
2: 对，
1: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2: 嗯，
1: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2: 饿了
1: ，
2: 哎，
1: 饿了，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2: 嗯。
1: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

0: 是不是？
1: 嗯，
0: 那咱刚吃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1: 对，
0: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非常的好。嗯、
1: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0: 哎、
1: 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0: 哎，
1: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0: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八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
1: 嗯，
0: 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1: 是的，是的、
0: 啊。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
1: 嗯，
0: 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1: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0: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1: 对，
0: 但是齁甜、
1: 嗯、
0: 里边哪有肉松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1: 嗯
0: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1: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
0: 嗯、
1: 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0: 对，
1: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
0: 嗯、
1: 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0: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嗯、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1: 嗯，
0: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 对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1: 嗯，
0: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1: 嗯，
0: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1: 是的，
0: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
1: 嗯？
0: 咱不舒服了。
1: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
0: 嗯，
1: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
0: 对，
1: 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0: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1: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啊
0: 嗯？
1: 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得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2: 啊？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0: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
1: 啊、
0: 砸实一下。
1: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0: 啊，对对对，
1: 200多，他给咱
2: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8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
1: 嗯、
2: 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哎呦天哪！
1: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0: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1: 嗯，
2: 是的，是的。
0: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
2: 是的，
0: 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2: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
1: 嗯、很自信，
2: 谢谢两位，
0: 很自信，
2: 谢谢听众朋友、
1: 嗯、
2: 好不好？
1: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
0: 满满一大箱
1: 6斤，
0: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
1: 嗯，
0: 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1: 对，
0: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美了，
1: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0: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棍山药是吧、
1: 嗯？
0: 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嗯、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1: 对，
0: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1: 没错，
0: 嗯，
1: 而且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0: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1: 对，
0: 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
1: 嗯，
0: 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小。想俩吃俩想仨，
1: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0: 真的是这样、嗯、啊，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1: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0: 哎、库存也不多了，
1: 库存也不
0: 多了，还能补货吗？
2: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0: 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2: 好不好？
0: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点时间，
1: 98六斤啊，
2: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3分钟，大家敞开抢。
1: 感谢刘总啊，
0: 感谢您啊，
1: 嗯，
2: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1: 嗯，好，那先抢吧，咱马上就结束了啊。
0: 对，40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1: 98是6斤
0: 、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5: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6: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4: 繁荣似锦，
6: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

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82866980838。
9: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9: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9: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0: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1: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0: 中医的中药辨证实质，
11: 要保证4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9: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健康公益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集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今天的急诊最前线，我们

0: 将会连线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王玉婷大夫，来和大家来讲解警惕长期空腹饮酒引发胃溃疡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室副主任高丽霞，为大家来讲解沉姜、疼痛、肿胀、关节炎的三大预警信号。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自古以来呢，酒都是咱们国人用来沟通感情、排解忧愁的琼浆玉液，但是咱们饮酒也要适量。俗话说呢，小酒怡情，大酒伤身。最近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急诊科就接诊了一位因为饮酒导致胃溃疡的患者，那么他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又应该注意什么呢？下面来连线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王玉婷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王大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位患者当时是什么情况吧。
2: 我们前几天呢接诊了一个老爷子，他主要是因为大便发黑，同时伴有恶心吐，吐的是这种咖啡色的东西，吐了之后感觉身上没劲儿啊，心慌呀，过来就诊的。我们给他完善了一部分查血呢，发现他贫血，血素低，考虑他是一个消化道出血，就给了他对应的止血呀、护胃呀、补液这一系列的治疗。第二天给他完善了一个胃镜的检查，发现他这个胃里边呀好多的这种溃疡，同时还是活动期的溃疡，所以他就考虑是一个胃溃疡出血引起来的消化道出血。那么他为什么会得胃溃疡呢？然后这个老爷子就有一个爱好，特别喜欢喝酒，而且还喜欢早上空腹的时候喝，饭前先来喝点酒，同时呢还喜欢，还有这种长期的腰腿疼的毛病，渐渐断断呢自己吃各种各样的止疼药。这个酒呢它就会直接损伤咱们这个胃黏膜，引起胃溃疡。同时你吃这种止疼药，比方说这种阿司匹林呀、或者是布洛芬这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物，也会抑制胃黏膜，保护作用这种前列腺素的合成，诱发胃溃疡的发生。胃溃疡，比较严重的并发症呢，一个是老爷子这个出血，出现黑便呀，或者是呕血，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失血性休克，再有厉害的会出现这种穿孔呀，引起剧烈的腹痛，导致腹膜炎的发生。同时这种反反复复的溃疡，它也会形成一些瘢痕，造成一些幽门的梗阻啊，还有一些恶变的癌变的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除了我说的老爷子一个喝酒，再有一个吃止疼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就是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也会诱发我们的胃溃疡。一般幽门螺杆菌常见于咱们这些在外边吃饭比较多的人群，再有就是多见于一些长期的精神紧张、生活压力比较大，这些精神内分泌途径也会影响胃酸的分泌，诱发胃溃疡的发生。胃溃疡的症状呢，一般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但是比较典型的表现可能会有一些上腹部的疼痛呀，一般是就是吃了饭之后疼，这个疼痛可以是这种烧灼感呀，或者是钝痛，同时还会有一些腹胀呀，感觉吃了饭没吃多少东西就感觉饱了，厉害的时候会有一些烧心呀、反酸呀、恶心、吐、黑便这些症状。所以说如果我们有这种我上面介绍到的诱发胃溃疡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呀，同时也有胃部的症状呀，建议大家还是能查胃镜，看看胃镜，看看胃里边有没有问题。
0: 确实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日常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健康一点才可以。 您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

0: 再见了。
1: 哎，再见。
0: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啊，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室副主任高丽霞，为大家来讲解沉僵、疼痛、肿胀、关节炎三大预警信号的话题。如果说您也有关节炎的相关的问题啊，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您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们刚刚度过了世界关节炎日啊，它在提醒着我们要关注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那就是关节炎。在很多人看来呢，关节炎不过是年纪大了腿脚不好或者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毛病啊，但是事实上它是一大类可能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疾病的总称，它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各位聚焦关节炎最为核心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三大预警信号，那就是沉僵、疼痛还有肿胀。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期节目的详细解读啊，能够帮助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啊，早期的识别、科学的应对以及远离关节之痛，拥抱健康的生活。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高丽霞高主任。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沉僵、疼痛、肿胀、关节炎的三大预警信号。如果说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伙有任何问题，尤其是关节炎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当然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啊，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很荣幸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室副主任高丽霞，为大家来讲解到的话题是沉姜、疼痛、肿胀、关节炎三大预警信号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高主任。高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做客。

0: 的直播间哈。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咱们刚刚是过了一个世界关节炎日啊，可能是提醒大家要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关节。想先抛出一个问题啊，替我们的这个听众问问，咱这个关节炎就是咱常说的老寒腿吗？有什么区别呀？
1: 好，谢谢您的问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关节炎呢和这个老寒腿呢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多人呢认为这个关节炎是老年人的这个专利，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病。有些人呢也把它认为是这个受凉啊潮湿啊引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我们随着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有一些高嘌呤的饮食啊，或者有一些人锻炼呢就是说不讲究锻炼的方式，是不太注意，然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年轻人的患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风险呢也越来越高。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关节炎呢还是一个就是包含很多种疾病的一个这个庞大的一个家族吧。然后呢它不仅仅可以老年人可以发生，像我们的这个类风湿吧，它就可以见于我们一般这种中年女性，像30岁到50岁这个中年女性比较多。那这个痛风呢就是我们青少年男性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另外我们的儿童呢也可以有这种幼年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然后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关节炎呢和我们的老寒腿还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说，寒冷呢就是我们关节炎可能是它一个诱发的一个原因，或者说寒冷可以让这个关节炎加重，但并不是导致我们关节炎的一个直接的原因。
0: 确实，我们刚才通过您的这个讲解，可能给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科普了一下，说这个老寒腿和这个关节炎确实是不太一样啊。这个关节炎确实是可以影响到我们身体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部位。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也提到了，有三个预警的信号啊，有这个沉僵啊、疼痛啊、肿胀，咱们给大家来详细解读解读。首先我们说到沉僵这个词儿，您能不能先跟我们来解释一下，就什么样的这个僵硬感才是这种关节炎的这种预警信号，而不是这种普通的没睡醒呢？
1: 那我们沉僵呢就是说，就是我们一般像我们早上醒来啊，或者长时间我们的这个关节不活动的时候，然后出现的关节或者关节周围的这个组织一个僵硬，然后活动不太利索，这样的一个这个症状。然后我们活动活动之后呢，比较轻的人他可能就会这种僵硬感就会减轻或者就消失了。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这种沉僵的情况如果是超过半个小时，尤其是超过一个小时的情况下，然后同时伴有这个关节的这种疼痛肿胀，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小心我们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个免疫性的这个疾病了。
0: 它一般会出现在咱们身上的哪些关节啊？
1: 像我们的这个沉僵呢，一般情况下肯定是手关节是最多见的啊。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像我们脚的关节啊，或者说有一些这种肩关节啊什么，也会有一些这种症状啊，但是肯定是手关节是最多见的。
0: 这个沉僵是特指早晨是吧？
1: 其实也不是说特指早晨，只是说我们人一般情况下就是晚上是休息的时候，就是休息时间长了，我们的关节都基本上不活动，然后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那像有的人他可能严重的人，比方说他中午休息休息，有这个很长的时间他的关节也不活动，也可以出现这种关节僵硬的这种情况。
0: 那是不是像那种经常上班的人，一坐坐上一天，然后他起来也会有这种僵硬的感觉哈？
1: 对，像我们的那个，比方说我们的强直性脊柱炎吧，然后呢它这种腰背的这种这个僵硬呢，也会在这种长时间坐着的这个一些人群呢也可以发生啊。
0: 也就是说这个僵硬感其实是属于我们关节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预警的信号，出现僵硬感其实就有可能会得这个关节炎了是吧？
1: 对，要看它的这个就是发生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要看它的伴随症状。
0: 确实，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是达到了我们这个规定的这个时间以上啊，还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我们就要应该及时去就医了。那刚才也说到了，第一个这个信号是沉僵啊，就是身体出现了僵硬，关节出现僵硬。第二个这个信号我们刚才提到是疼痛，但是这个关节疼痛啊，咱们很常见，但是咱这个关节炎的这种疼痛一般是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我们的这个关节疼痛呢，确实像您说的啊，非常那个常见。可能有时候我们劳累啊什么，这种情况下呢，或者说受凉，有的人也会出现关节疼痛。但是我们关节炎呢，还是和关节痛是不一样的。这个关节炎呢，它后面这个炎呢，应该是一个炎症的意思。那既然是炎症呢，就可能会有一些像红肿，然后局部的皮温的一些升高，或者是一些这种。时间比较长的病人的话，出现的这种功能障碍，然后呢，这种关节活动受限，这样的情况。
0: 嗯，这个不同的这种关节炎，它的疼痛的感觉不一样吧？
1: 啊，对。那个就是我们这种关节炎，就是不同类型的关节炎，它的疼痛呢也是还是有它的这个特点的。就比方说我们的这个骨关节炎吧，然后呢，大多数都是我们的一些这个老年人或者一些运动员，他锻炼的比较多，然后呢，可能出现骨关节炎的时间也比较早一些，或者一些这种长期的爱爬山啊，不注意保护关节的一些人，可能也会关节炎骨关节炎发生的时间比较早一些。那骨关节炎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负重关节，像我们的膝关节，或者说我们一些干这个手工的技术活，或者是说做家务比较多的，我们的一些这个妈妈们啊，然后呢，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手关节也容易发生这个骨关节炎。像我们的膝盖的膝骨关节炎呢，它大多数在这个上下楼的时候啊，或者是说下蹲站起来的时候啊，或者说这种爬山爬高爬低的时候啊，然后容易出现的这种疼痛。然后像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呢，它一般的这种关节疼痛关节炎呢都是在我们的这种小关节更多见，而且呢就是相对来说对称的可能更多见一些。那像我们的这种痛风性的关节炎呢，一般就是我们这种青少年的男性，然后呢，或者说我们是40岁之前的这个男性吧，相对来说，当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啊，原来的这种所谓的富贵病啊、帝王病啊这种痛风，然后呢，可能发生的人群呢就更多了，这个就是年龄呢可能也没有那么严格了，都是一些明显的这种，就是下肢的，尤其脚的关节呢更多见一些，然后呢，这种疼痛呢，就是有的人可以这种，夜间很明显的疼痛，就是说疼痛的就剧烈难忍，然后呢，让他去那个，甚至让他去看急诊这种情况。
0: 嗯，确实，看来这个关节炎的这个疼痛跟真的还是分很多的类型啊，对它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使用的部位，其实它疼痛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那刚才也是给我们科普到了一个疼痛、一个沉僵这两大信号。刚才我们开场的时候提到了第三个信号，还有一个是肿胀，因为这个关节的肿胀其实看起来是最为直观的，一看就能看出来啊。那在平时，比方说您这个出诊的时候，咱们是怎么通过这个肿胀来判断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呢？
1: 这个肿胀呢，就是说这个，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会看它关节肿胀的这个程度。就比方说，有些人可能就是一个很轻的一个关节肿，有些人可能就明显的这个关节肿的，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近端指间关节这种明显的这种梭形的肿胀，然后呢，像我们这个腕关节呢，可能看到我们的这种脑骨耻骨的这个骨性的标志都消失了。另外呢，可能有的炎症重的人呢，可能有局部的一些皮温的一些升高，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就是在我们这种疼痛的这个肿胀伴有的疼痛，伴有疼痛它的程度呢也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肿得非常严重，然后它的疼痛呢也非常这个剧烈，然后呢就是我们这种关节的活动啊也受到影响。另外我们除了看我们的关节肿胀这种就是它的这个肿胀程度和它的这个皮肤啊等等这些这种相关的这个问题之外呢，可能我们也会看我们关节肿胀的这个数目。关节如果是单关节肿胀的，像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吧，如果是单关节肿胀，然后很快有这种到我们的多关节的这个肿胀，这种情况下呢也是要小心的。另外就是说我们肿胀的持续的时间，如果肿胀总是持续这个很长时间不消失，那这种情况下呢也是我们要警惕的。另外就是我们也要看我们除了这种关节肿胀之外，有没有一些全身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发烧呀，或者说总是觉得没劲儿啊，体重下降啊等等，这些情况也是我们应该警惕注意的。
0: 嗯， 咱们在平时检查这个肿胀的时候，是通过仪器呀，还是通过我们医生的这个就是看呀或者捏呀，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1: 最简单的肯定是通过我们查体，然后呢来看我们这些这个骨性标志有没有

0: 这个消失，然后呢也通过我们这个触诊，然后来看我们关节肿胀的这个程度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因为现在相对来说的我们的科技还是比较发达的，像我们的这种关节超声可以帮助我们来看我们关节肿胀的程度到底是滑膜炎还是说一些腱鞘炎还是说其他的这个问题导致的，有一些这些辅助的工具来帮助我们呢可以更精准的去判断这种关节肿胀的性质。
1: 嗯，确实，其实我们刚才通过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也是提到了有这个沉降疼痛肿胀的这个三大信号啊，可能大家伙也是知道了一些我们相关的这样的知识，但是呢他们这三个肿胀的信号呢是单独的这种出现呢，还是经常结伴而行呢？
0: 啊，这个呢就要看我们的这个就是关这个疾病的情况。如果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非炎症性的，像我们的骨关节炎啊，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大多数呢仅仅有疼痛或者有一些轻度的沉降，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小时的这种沉降。然后这种肿胀呢相对来说，尤其肿相对来说是比较少见的。那如果是我们的这种炎性的这种关节炎，像我们的这个免疫病这些，无论是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还是我们的这个痛风还是我们的银屑病关节炎等等这些啊，基本上都是沉降疼痛和肿胀一块儿出现的。
1: 嗯，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是单独的，有的时候是可以合起来出现的啊。
0: 对，如果是单独的情况下呢，可能提示就是相对来说啊，就是说这种炎症的这种疾病的可能性稍微小一些，如果一起出现的话，那就要警惕我们的这种免疫病这种炎症性的关节炎了。
1: 嗯，就得及时去就医了啊。
0: 对，
1: 嗯，在我们节目之前呢，我们也是收集了一些听众的一些问题，尤其是里边有一些误区。您比方说，有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觉得出现了关节炎，咱忍一忍就过去了，或者说咱随便去贴点这个膏药啊，吃点这个止痛药，这样的情况下合不合理？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0: 相对来说呢其实还是不太安全不太合理的因为就是像我前面所说的啊，一个单纯的一个关节痛可能有这个两三天好了啊，那可能就是说你贴贴膏药啊，然后这个对症的处理一下呀，可能会这个问题不太大。但是呢如果伴有这种明显的沉降还有肿胀，或者说我们多关节的这种疼痛的情况下呢，还是应该及时就医的，还是应该去排除我们这些免疫性的疾病的。另外呢就是说我们随便吃一些药的话呢我们的止痛药呢可能更多的一般情况下都是我们的非甾体抗炎药，就是说其实无论是布洛芬啊还是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双氯芬酸钠呀这一类的这个药物啊，它都也是有它的这个副作用的比方说对于胃肠道的影响，然后呢一些有胃溃疡的这个疾病的人呢，我们也是不建议这个使用的。另外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血常规类的白细胞，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还有一些老年心血管疾病的人可能都不是特别安全所以说那你总是吃这个止疼药来对付的话可能并不安全。
1: 嗯，而且治标不治本啊，就过两天可能还会疼。
0: 对对对，也可能会耽误某些疾病的早期的诊断和治疗。
1: 嗯，对，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出现相关问题，咱们一定要及时的找专业的医生给我们来做相关的诊断和治疗。那我们刚才也是通过您的介绍啊，也是听到了一个词儿，就是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可能很多的听众大家伙也经常问我们这个。那咱们我们说到的骨关节炎和这种类风湿的关节炎，它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吗？
0: 这两个病呢，还是差别还是挺大的。那我们的这个骨关节炎呢是一个退行性的疾病，也可以说是一个我们人体的关节老化的一个疾病有时候我们说人老腿先老，就是这种这个疾病啊它呢就是说像刚才我们说的，一般就是50岁以上的人，可能这种老年人多一些。但是呢因为现在这种有些人特别喜欢这个就是锻炼，当然锻炼是一个好事儿，肯定是啊但是呢就是说有时候锻炼当中的一些损伤啊不注意啊，这种情况下啊可能也为你的这个骨关节炎的早发埋下一个隐患。
1: 过度运动了。
0: 对对对。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这种肥胖啊，这种创伤啊，也是骨关节炎的一个这种高危的这种因素啊。然后呢，就是说，而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呢，它是一个免疫性的疾病，同时呢也是一个炎症性的疾病啊。它呢就是累积我们的关节呢，一般都是我们的这种小关节，因为我们的小关节呢它活动非常灵活，像我们的手啊，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种中等的这种膝关节都非常灵活，是因为它里面有滑膜，然后呢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关节出现患者患类风湿关节炎之后呢，就是有滑膜炎的这个病理的出现，然后呢他这种情况下呢就会造成我们的这种关节的疼痛，然后肿胀沉僵这种情况啊。另外呢就是我们不治疗的话，大多数啊可能就是会出现这种关节的变形，影响我们将来的这个生活质量，影响我们患者的日常生活。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到多少类风湿关节炎这个变形的病人，因为我们现在的治疗呢相对来说呢大家也都重视，然后呢看的也都比较早，治疗也比较及时，而且治疗可选择的药物也比较多。那原来的话呢，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都被称为不死的癌症，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治疗也没有那么及时。我们能看到一些人就是岁数比较大的一些不治疗的人呢，来了以后他的关节都变形，就是说尤其手关节啊，我们会看到像我们大家说的这种天鹅颈畸形啊，或者纽扣花畸形啊，就是手指头的一些这种关节的过伸过屈的一些这种表现，然后呢让我们的患者呢就是本来可以阻止的疾病，然后呢出现这种关节的变形之后，然后呢不能正常的生活，甚至还需要别人照顾，都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患者来说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然后让它发生了也是很遗憾的这个事情。另外呢，我们的这个类风湿呢，它不仅仅会影响到关节，它同时可以影响我们全身的其他的系统，像我们的肺的肺间质纤维化就像我们这种新冠式的间质性肺炎似的啊。然后呢免疫病也是可以出现这种肺间质纤维化的，另外呢还可以出现这种一些手麻脚麻这些周围神经的病变，然后也可以出现一些这种眼睛的受累，然后还可以出现口干眼睛这种继发干燥的可能等等，这些其他的这种脏器的一些受累。
1: 嗯，也就是类风湿关节炎它其实是属于免疫病的一种吗？
0: 对，
1: 嗯，哎，刚才我们提到了类风湿，很多女性朋友会得，这个为什么会有性别之分呢？
0: 我们的这个免疫病呢，其实它都是多因素造成的，但是呢它在某种程度上呢除了和机体的这个免疫功能免疫有关之外，那同时呢它和这个激素水平呢也有一定的关系像我们的这个免疫病呢，就比方说我们的狼疮，那就是红斑狼疮呢，就是这种青年女性比较多见，然后呢跟它的这个雌激素水平这个分泌比较旺盛有关系。然后呢我们的类风湿呢，它跟内分泌跟激素水平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很多可能就是围绝经期的这个女性相对来说是一个高发的一个年龄，所以说的它的内分泌激素在其中有一定的这个参与作用。
1: 嗯，所以要提醒这个广大女性朋友还是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关节哈。那还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听众给我们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挂号的话，像这个骨关节炎的这种是挂咱风湿免疫科还是挂骨科呀？这个是都能看吗？
0: 都能看，但是我觉得如果还不到手术的时候，那还是挂风湿科更合适一些啊。当然骨科也能看。
1: 嗯，也就是说其实咱们是会通过药物的方法去治疗吗？
0: 对。
1: 嗯，对，既然我们聊到了这个治疗的这么一个话题上了，可能是大家伙儿会比较关注，哎呀我得了这个病我该怎么去治疗，可能大部分人知道关节炎以后肯定首选的是，哎呀我是不是应该开刀了，是不是应该做手术了。但是在咱们这个风湿免疫的这个领域里边，我们除了这种传统的这种消炎药之外，还有什么先进呀从根本上控制病情的一些治疗方法吗？
0: 当然我们现在的药物呢，就是确实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啊，随着免疫学的发展，我们的药物呢越来越多。从我们原来的就是 您说的那个抗炎止疼药，就是我们来对症处理缓解关节这个疼痛的这个药物，也是我们大家就是首先想要让就是患者呢来控制疼痛的这个解决症状的一个药物。但是我们不可能老用这个药物，因为它是治标不治本的。
1: 对
0: 那我们后续呢可能就是我们的这种慢反应药，我们叫也就是一些控制病情的，但是它起作用

0: 比较慢的一些药，它可能要两个月左右才能起作用，啊，像我们的甲氨蝶呤，还有我们的莱佛米特，还有我们现在这种艾拉莫德等等啊，这些相关的药物呢，我们都叫它慢反应药物，啊，那现在呢，我们还有这个生物制剂，生物制剂呢，就是我们从这个，通过一些基因工程的一些这种方法来制造出来的药物，还有我们现在的针对某个信号的这个信号通路，然后呢来这个生产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药物，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技术的进步，药物呢确实也越来越多，而且我们的生物制剂呢和小分子药相对来说它是针对某个靶点的，相对来说呢也更精准。
1: 嗯，这个是可以治愈的吗？
0: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这些免疫病呢，跟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跟我们人体的这种免疫细胞是有，就是起主要作用的吧，在这个免疫病的发生当中，所以说呢，大多数是不可能治愈的，但是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停药，就是说当你病情控制缓解，比方说缓解之后呢，我们要随诊，随诊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我们病情稳定了一两年之后呢，有的人可能能停药，但是一定要随诊，还要是观察，去观察你的症状，观察你的免疫指标，然后呢，一旦有这种复发的迹象，那还是应该用上药。
1: 也就是说其实是可以把它控制在一个很不错的这么一个环境里边哈。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还有就是手术的这么一个方式，一般到什么样的程度下它就必须得做手术了呀？
0: 那如果我们在没有能够早期控制，那病人都出现了这种关节的这个畸形了，那就是说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纽扣化天鹅颈的畸形，这种腕关节都已经强直了，那啥，就是说这种日常的工作都不能做了，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去骨科来考虑这个手术的问题啊，但是大多数还是不需要手术的。
1: 对，我确实，我觉得通过您的介绍，我觉得广大的听众朋友也应该给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有一个评估，如果到了哪一个阶段，我们去找哪一个科室来做相关的这样的诊断和治疗，这样的话才是对症治疗，对症下药啊。好，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当中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室副主任高丽霞高主任，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沉僵、疼痛、肿胀、关节炎的三大预警信号。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啊，尤其是关节炎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高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关节炎的一些养护啊，一些关节上的一些好的实用的一些方法。
2: 吃饭了，
3: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2: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你别出去，下雨呢。
3: 不用你管。
2: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3: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2: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3: 真的？
2: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3: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2: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3: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2: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3: 吃饭，我吃饭。
2: 妈，你真棒。陪伴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9: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82866980838。
9: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80828669808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8: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室副主任高丽霞，为大家来讲解沉僵、疼痛、肿胀、关节炎的三大预警信号。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80828669808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高主任。高主任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呢，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听众给我们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看有什么相关的问题。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高医生。
0: 您好。
10: 哎，高医生你好啊，我是那个保定的，我这有沉僵，就是说躺下了以后，说比方早晨起来。完了以后我就哎呀这腿特别疼，腿也疼是脚也疼，但是活动一会儿吧哎他又好了，这严重吗？
0: 您有多大岁数啊？
10: 我72了。
0: 那您的这个膝盖和这个脚脖子疼是吗？
10: 对
0: 啊，就是早上起来疼。
10: 有的时候中午躺一会儿，也他也难受，但是活动以后又没事了。晚上出去锻炼也没事，挺好的。这是咋回事啊？这
0: 手没事是吧？
10: 手没事
0: 那你
10: 手胳膊都没事儿
0: 啊？平常就是原来啊，就是说这种是做什么职业？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膝盖啊，这种。就是损伤啊，
10: 职业没关系吧？早就退休了。我现在不是吃着一种中药，那个膏方，完了以后我吃完膏方，他就有这种感觉了。以前没有，以前不疼。
0: 为什么要吃中药啊？就是因为这个关节疼吗？
10: 对。
0: 您有没有拍过片子啊，或者做过超声啊什么的这些？
10: 没有，就是做过骨密度，骨质疏松，有些骨质增生，他说是。
0: 骨密度是骨质疏松吧，还是骨量减少？是骨质疏松吧。
10: 骨质疏松，对。
0: 然后那个，那您的骨质疏松。

0: 您用药了吗？
1: 没用药，我就吃着膏肓，
0: 啊，
1: 我觉着挺好的。但是吃着膏肓是不是正在调节？完了，他就哎有点这个疼痛，他又不老疼，就是平常睡觉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起来躺一会儿再起来，他就是这种感觉。以前没有，以前没吃这个中药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
0: 因为我不太清楚您那个中药啊，就是它的作用是什么。然后呢，就是既然您有骨质疏松，那还是应该像我们这个绝经后的这种骨质疏松，还是应该吃上钙、维生素 D。然后呢，根据骨质疏松的程度，有的时候可能要吃上一些这种二磷酸盐，像我们的阿勒林酸钠呀，或者说用一些这种低舒单抗啊这类的药物啊。然后呢，您最好是这个就是去拍一个片子，或者做一个关节超声，然后呢看看这种关节是不是骨关节炎。听您说的这种情况啊，然后呢有一些就是类似于我们这种轻度的沉僵似的啊，就是说休息的时候，然后起刚起来的时候关节活动不太利索，然后稍微活动活动就好了。所以啊，就是说没有关节肿这种情况，更像
1: 没有
0: 关节炎，所以最好是拍一个，哪怕拍一个 X 线片子呢，也可以看看。然后呢，
1: 拍个什么片子？
0: 膝关节的 X 线片子。
1: 哦，
0: 好吧。
1: 哎，好，
2: 好嘞啊，好，抓紧时间做检查
1: 啊。
2: 好嘞，挂线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这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在进行的过程当中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8689808383。那今天和高主任一起给大家来讲到了一些关于我们关节炎的一些知识啊，大家也了解到了什么样的这样的情况是关节炎的一种信号。当然最后呢，还想让高主任给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是养护比我们日后的治疗还要这个重要，因为我们能够通过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话才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方法啊。在我们养护关节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实用的一些建议呢？
0: 好，谢谢。啊，那首先呢，我们应该注意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啊，因为我们平常呢生活方式当中的注意呢，也对我们的这种健康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是这种体重比较大的朋友呢，还是建议尽量的去减重。按照其实我们今年呢，国家也是在号召我们减重，因为我们减重呢，可能不仅仅是对我们的关节是保护，对我们的心血管呢也是有保护作用的。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尽量的就是科学的这个运动，然后呢像我们的这个尽量的选择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呀，或者散步，或者是一些太极拳呀、八段锦啊等等，这种对关节冲击影响比较小的一些这种运动，尽量的去避免这种，尤其老年人啊，避免这种爬山啊，长时间的这种爬山啊，劳累啊，爬楼梯啊，或者深蹲啊等等，这种可能会导致关节磨损的一些活动。还有呢，适当的去锻炼我们这种肌肉，避免老年人的这种少肌症。然后呢，这种情况下呢，也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关节。另外呢，就是说我们饮食当中呢，还是要注意适当的像刚才那位朋友似的，然后补充一些钙、维生素 D 然后适当的多吃一些奶制品、豆制品这些情况啊，然后这些食物，然后尽量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对，针对如果是这是我们基础的这种情况下啊，如果是您已经有了这种痛风啊，肯定是要低嘌呤饮食的，戒烟戒酒，然后这个避免这种高嘌呤的，像一些海鱼啊等等，还有一些这种饮料啊等等，这些嘌呤比较多的这些一些这个食物啊。那另外呢，就是说尽量的就是我们营养当中呢要多种营养，然后呢适当的这种营养均衡，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来这个一个更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
2: 就是您提到的这几个点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很轻松做到的一些事情，所以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一定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们要让自己的生活方式健康起来。最后问一下您，如果说想要看病的话，找到您，您现在是出门诊吗？
0: 出门诊。
2: 大概时间是什么？
0: 周二，下个月会有周三，然后呢，周五在我们本部门诊，然后周四呢，在我们鹿泉院区的门诊。
2: 嗯，好嘞，广大听众如果说想找到我们高主任的话，可以在这个二院的公众号上面来预约高主任的这个专家号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请到高主任给我们做客直播间，讲到这么多专业知识，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0: 好，谢谢，再见，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2: 嗯，好，以上就是燕赵明一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683。

0: 工商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商预防住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商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商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1: 关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商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商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2: 来，小米，你看啊，咱们培训室呢特意摆了桌椅工具台，就是让咱们模拟实际干活场景的。职业伤害预防不能光听理论，得在实景里边练会了才管用。来，先把这个手套戴上。
3: 哎呦，李姐，这必须要戴吗？我之前都直接上手，觉得没啥必要。
2: 嗨，你看看我这个手，看到了吗？干了20年老家政了，看着粗糙，但是我可一点伤都没有，全靠这些老伙计了。我刚入行的时候啊，跟你一样嫌麻烦，擦抽油烟机直接用那个强碱清洁剂啊，根本不戴手套的。嘿，第二天呀，手就起水泡了，疼的是不行不行的。这就是没有做好职业伤害预防的亏
3: 啊。这清洁剂腐蚀性这么强呢？
2: 当然了，清洁剂除垢的大多是含酸的，去油的呢大多含碱，这稀释比例必须按照说明书来，宁可是稀了也不能太浓，千万别图省事不稀释啊，不然腐蚀台面的事儿小，烧破了手套伤了手可就受罪了。
3: 这么吓人的呀？哎，李姐，那你看搬什么重物啊，爬高这些是不是也有啥门道呀？
2: 当然有了，你看这个安全绳，那是爬高必用的神器。哎呀，有一次擦落地窗我没系绳，那椅子晃了一下，我整个人扑在玻璃上，幸亏那玻璃结实，不然早掉下去了。来，你站到这把椅子上，我教你怎么系绳，怎么保持平衡。职业伤害预防就得亲手练。
3: 李姐，我怕摔着，我这脚吧有点软。
2: 你看你这小胆儿，别怕，你脚呀站在那个椅子中间，来，重心放低一点，双手呢扶着旁边的窗台。我再教你个小窍门，擦高处的时候呢，这胳膊呀别伸太直，身体可以稍微侧着，这样就算是脚底滑一下也能够及时稳住。
3: 这样好像真的稳多了，
2: 你看是吧？还有啊，搬重物，你看这个茶几儿挺沉的，咱们呢先蹲下来，双手抠住这个茶几儿的底儿，膝盖发力站起来，腰可别弯，这样啊不伤腰
3: 呀。还真是呢。哎，我之前啊都直接弯腰直接就抱上了，那怪不得总觉得这腰酸疼。
2: 这就是职业伤害预防的重要性了，每一个小技巧那都是前人摔出来疼出来的经验。你再记住啊，这干活的时候要是觉得手痒了头晕了，赶紧停下来，摘了手套摘了口罩通风去，这说明啊身体在提醒你呢，可能是接触到有害物了。职业伤害预防就得留心这些小信号。
3: 姐，今天这培训真是实打实的有用呢。
2: 有用吧，我给你总结三必带三不做，这三必带

0: 通风，若出现手痒、头晕等不适，立即停止操作，这是职业伤害预防的基础要求。搬运重物要掌握科学方法，避免腰部损伤。蹲下身，双手扣紧物体底部，靠腿部发力起身，保持腰腹挺直，禁止弯腰猛抱，防止腰间盘突出、肌肉拉伤。爬高作业时，安全绳必须系在稳固物件上，双脚站在椅子中间，重心放低，避免手臂过度伸展，优先使用伸缩杆工具，杜绝无防护高空操作，这是职业伤害预防的关键环节。电器清洁前务必切断电源，禁止用湿抹布擦拭带电部位，防范触电风险。长时间弯腰作业，每隔半小时起身活动腰颈，缓解肌肉劳损。定期检查手套、安全绳等防护用品，破损及时更换。职业伤害预防不是口号，是用实战经验筑牢的安全屏障。只有将防护要求落实到每一步，才能真正实现平安从业、长久发展。
1: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守护平安每一天。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4: 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八九零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关注降雨，近明两天我省降水仍在持续，其中的中南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关注大风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白天，渤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9号的白天和30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济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中张家口西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2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度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济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有多云的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治疗以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专家指导，解疑答惑。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搜索关注一下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初秋时节，早晚温差拉大，尽管说中午还是比较热的，但是早晨已经是运动锻炼的好时候了。但是这个时候暑热未尽，秋燥渐起，昼夜温差逐渐拉大，那中老年朋友的运动健身要顺应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讲究方法，量力而行。那么中老年人怎样才能科学运动呢？河北省卫生健康委提示大家啊，第一，选对项目，温和为主。初秋呢，阳气内敛，中老年人运动切忌剧烈透支，宜选择散步、慢跑、太极拳、八段锦、柔力球等等舒缓的运动，节奏平稳，强度适中，既能够舒筋活络啊，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又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升免疫力。不建议大家进行快跑、剧烈的球类等等高强度运动。快走时呢，速度要控制在每分钟90到120步，以能说话但是无法唱歌为强度标准。散步以后呢，饭后半小时来进行，以每分钟80到100步的速度行走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第二点就是选对时间，要避开早晚的低温。初秋呢，昼夜温差较大，清晨气温较低，血管收缩，血压呢相对较高，过早晨练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中老年人运动呢，适合选择上午的9点以后，或者下午的4到5点左右。这个时候气温适宜，人体机能状态较好，每天运动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每周坚持3到5天。还有就是晚上的8点以后不宜剧烈运动。第三点就是要充分的热身啊，谨防拉伤。秋季气温下降，那人体的肌肉和韧带容易发僵，关节活动幅度减小，运动前一定要做10到15分钟左右的热身运动，重点来活动头颈、肩、腰、膝、踝等等关节，热身到身体微微发热出汗就可以了，切勿还没有热身就直接锻炼。岁数较大的老人做热身时最好扶着桌椅、栏杆或者墙壁，以防摔倒。第四点就是及时补水防秋燥。秋季呢，气候干燥，运动出汗以后身体水分流失加快，建议运动前一小时饮用200到300毫升的温水，运动中每15到20分钟要补充50到100毫升的水，少量多次，避免一次性大量饮水增加心脏负担。运动以后也要及时补水，日常可以多吃一些梨或者苹果等等润燥的食物。第五点就是注意保暖，别着凉。初秋呢，早晚温差较大啊，运动出汗以后稍不注意就会感受到凉爽的感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门锻炼呢，要带上一件外套还有干毛巾，不要穿着单衣就去户外。那锻炼时不宜一下子脱太多衣服，应该等待身体发热以后再适当的减少。锻炼以后及时擦干汗水，穿上外套，切忌穿汗湿的衣服在冷风当中逗留，重点要保护好肩颈、腰背以及四肢的关节。最后一点就是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初秋运动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运动负荷和运动量都要由小到大，运动的由难、由易到难、由简到繁。运动以后感觉身体发热，微微出汗，食欲睡眠良好，说明运动量是适当的。如果运动以后感觉到了疲倦、头痛、胸闷，吃不下饭，说明运动量是过大的，要适当的减少。 运动当中如果说出现了胸闷、头晕、气短等等不适，应该立即停止并且就医。另外特别提醒的是，有高血压、心脏病等等慢性基础疾病的中老年朋友，初秋运动要悠着点，因为秋天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建议运动前咨询医生，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来选择合适的运动项目和强度，切勿空腹进行，以免引发低血糖。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我们说到帕金森病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手抖，但其实呢，帕金森病远不止手抖这么简单。你比方说走路拖沓，身体僵硬，说话声音变小，面部表情变少，甚至走着走着突然就冻住了，迈不开步。这些症状呢，正是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朋友。那么问题来了，药物真的能控制症状吗？但是有没有方法真正能让身体功能去稳住呢？康复训练又是做什么的？自己在家能不能练呢？那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副主任技师、技师长孙增新，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运动治疗科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主管技师李雅欣。那两位专家呢，将会为大家来详细来讲一讲帕金森病的康复治疗。当然关于健康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啊，是03118669-8082 866-9-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说到帕金森疾病啊，不少朋友是深受困扰啊。那得了帕金森病呢，是只能吃药就可以吗？如何进行康复训练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副主任技师技师长孙增新主任，另外呢还有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主管技师李亚新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帕金森疾病康复的那些事儿。那关于我们健康方面，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尤其是帕金森病的康复治疗方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两位专家，首先呢孙主任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孙增新。
0: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的李大夫也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主管治疗师李亚新。
0: 好，欢迎两位做客直播间哈。其实刚才呢开场我们也提到了，其实说到这个帕金森这个疾病，可能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经常听节目的并不陌生啊，它就是我们开始说到的，可能很多人认为手抖就是帕金森疾病，但其实有很多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它也是帕金森病的一个症状哈。对，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简单的去陈述一下，这个帕金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除了手抖还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1: 好，那我来给大家聊一聊。这其实这个帕金森病是一种非常缓慢发展的一个神经系统的一个病变。
0: 哦，
1: 其实它主要原因呢是由于我们大脑里边有一个分泌，就是叫一种多巴胺的这样的物质，然后它的这样的神经元发生了一个蜕变。这样导致了我们身体各个系统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可能不仅仅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手抖啊，然后其实它还有很多的这种症状，包括身体的僵硬啊，然后还有面部表情的这种缺失，就是或者减少，以及还有这个嗅觉方面很多很多。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典型的一些运动表现啊。
0: 好，
1: 首先是运动方面的，核心的表现其实很简单，就是四个字就可以概括，就是一个是抖，一个是僵，一个是慢，一个是衰。这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静止性的一个震颤。比如说我们手脚或放松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比如说出现这种手搓丸样的这样的一个抖动，这是它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它呆着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抖，
0: 它像搓一个东西一样。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还有就是僵硬，就是大家看他帕金森病人的走路啊，其实是好像我们看
0: 的不太顺畅，
1: 就不太顺畅，比较僵的。其实它是指的就是我们他的身体的这种肌肉啊。

0: 然后四肢都是比较僵硬，关节屈伸不太灵活，比如他翻身呀，或者起床，包括从凳子上坐起来站起来，这样都可能会非常的困难，可能这身体僵硬的一种表现。然后还有就是 说的慢，所以慢就是说他所有的，比如说这些动作，包括他日常生活的动作，都比正常状态下的那种速度啊，或者是幅度，都是明显变小的。所以我们很 常说哈，帕金森病人会小碎步子，小碎步倒腾走，所以他走路的时候步子是变小的，就是步幅是变小的，而且他有点就是拖沓的这种拖着走，还有就是摆臂也少，所以你看他走路的时候基本上很少像我们正常人一样有这种摆臂的状况。
1: 对，也是因为身体他本身就僵硬，他也走不快了。
0: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摔。 刚才我们提到摔，就是身体的平衡出现了问题，其实它上边很多，比如动作幅度啊，身体僵硬，各种这些都可能会造成它这种身体平衡的问题啊。所以它可能表现出身体不自主的向前倾。所以看帕金森典型的这种表现哈，就是弯着背，就是驼着背，然后身体有一点往前倾，有点往前冲的这种步态，所以我们会叫它这种 慌张步态，就是帕金森比较典型的，就是猫着腰，然后小碎步子往前冲的，
1: 感觉跟着急一样。
0: 对对对，其实它启动很困难，但是它又启动了以后就很难停不下来，所以这是它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些运动方面的表现。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就是我们比较常忽视的一些问题，就除了运动，其实它还有可能 比运动的这种问题出现得更早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一些便秘，或者是嗅觉的减退，就他可能闻味儿的时候闻不太，没有那么灵敏了，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睡眠的时候多梦，然后睡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手脚乱动，大喊大叫这样的一些症状，然后或者长时间的这种情绪低落焦虑，感到疲劳乏力，所以这些其实在可能在他运动功能出现问题的之前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表现，而这些表现大家又很容易忽略掉，
1: 对，
0: 就是我好像觉得这个不是帕金森病，
1: 对，
0: 好像跟这个不
1: 只知道手抖这个事儿，
0: 对对对，他就不知道，所以这些反而是我们需要 要关注的这个点哈，就是这是一些早期的表现的一些症状。那它后期就是随着病情的这种发展，它除了运动方面的这些问题，可能还会出现这个人说话声音也变小了，原来可能能正常的这种交流，
1: 它是生理性的变小还是心理的影响？
0: 生理上的，不是心理上的，就是生完全是这种由于你看他的动作其实都是变小的，变慢的，慢慢累积到这个就是可能声音也会变小，然后喝水可能有一些呛咳，甚至到后边会有一些记忆力的下降，这种各种问题，
1: 是个全方位的影响，
0: 它是一个刚才我们最开始也就提到了，它是个多个系统受影响的这样的一个疾病，表现在运动方面是我们最常关注的，然后还有很多我们可能常常忽略的一些问题需要大家能够警惕到。
1: 确实我觉得您刚才这个科普非常的重要，因为确实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我跟我很多同事我说我今天的主题是帕金森疾病，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我说的手抖，就是除了手抖我说你们还知道别的吗，他说不知道了，对，要不是因为我准备节目，因为我也不太清楚，就是还有这么多其实是他背后的一些可能性啊，所以说我们在后期的治疗我们不光是要针对他手抖，他的全方位的治疗其实都是一个过程啊。
0: 对对对，
1: 确实我们 其实得了帕金森疾病，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那我吃药，因为他毕竟他不是像那个要开刀做手术那种，对吧？我通过药物来控制。但是我注意到咱们的这个科室，这个叫做运动治疗科，对吧？就是这个运动治疗科肯定是对于帕金森疾病会有很多康复的这个训练，
0: 对
1: 吧？这个是有必要的吗？包括他是在整个康复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0: 对，其实帕金森啊，大家刚才一开始也提到了，就是帕金森可能是由于这个多巴胺的分泌减少，然后出现了这种，所以它的药物是它的治疗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但是除了药物以外，然后它这个身体的这种僵硬的问题，运动的问题，各种问题，
1: 还得恢复一下，
0: 其实是需要康复来给它进行帮助的。所以在这时候我们认为，比如说药物就是一个基础的，也是它必须

0: 需要就是
1: 就是感觉是
0: 治疗，
1: 表里如一，就是里边也得治，外边也得治。
0: 对，然后康复呢，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手段。然后它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不是说我用药就不康复了，或者我康复了以后我就不吃药，行不行？
1: 对，
0: 这个不是这样的，
1: 都是同等重要的，
0: 同等重要的。所以它是为患者提供不同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所以我们就是说，比如说康复，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运动的干预，然后缓解我们患者身体的僵硬、震颤，但是就是药物可能会有存在有一些时效性啊或者耐受性的问题的时候，然后康复又能很好的填补这个药物的空白期，就是它这个可能不太好的时候，那我们还能在这个时候保持身体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然后纠正这个身体异常姿势、步态、运动模式。然后可以简单的这个总结啊，就是比如说药物是管症状的一些缓解，是它治疗的一个基础，那么康复呢就是管它的一个功能的保留，就是我虽然病了以后我抖了我僵硬了，但是我还能够去完成我日常生活里边的活动，然后保证我的生活质量，然后这样能够给患者提高他的一个
1: 生活
0: 的
1: 质量。
0: 对，
1: 确实我觉得我们这么多期节目了，我发现就是有一个最大的医疗的进步，就是以前很多大夫说他刚上班的时候以治病为主，现在是以改善生活质量为主。
0: 对对对，
1: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文的一个点，就是我不光给你治好病了，我还让你的生活质量提高了。
0: 对对对，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医疗的一个进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哈。
0: 是的，
1: 对，确实是我们很多人刚才听到您的这个介绍以后都知道了，哦，原来帕金森病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疾病，包括我们这个运动治疗以及康复治疗对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哈。那么我们想了解到的是，这个帕金森疾病我们要治疗它主要是包括什么样的内容？它肯定得有一个体系吧。
0: 对，其实帕金森病刚才我们也说它是一个累积了我们全身各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疾病，所以它并不是像大家理解的比如我简单的
1: 哪儿疼治哪儿
0: 对，简单的做伸伸胳膊伸伸腿然后这样的一些活动，而是一个比较全方位系统化甚至是个体化的，其实应该是个体化的，现在我们康复都讲就是个体化的一个康复，
1: 每个人都不一样，
0: 每个人其实都不一样。其实帕金森病的大家可能有的人身体僵硬的这种症状比较明显，有的人可能手抖的症状比较明显，有的人可能是言语的症状比较明显，所以就是我们会根据病人不同的这个表现，根据他的评估的这个结果为他提供这样的康复的一个治疗方案，所以他也是覆盖患者全身的这个功能，贯穿我们整个疾病的早、中、晚，就是这个整个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康复治疗。那整体来说呢，其实它的康复我们说可以分为五大核心的板块。首先就是我们刚才大家也非常熟知的啊，就是运动功能的康复。就是针对他的身体的僵硬，针对他不能够自己起床，不能自己走路，走路小碎步子，这些问题，所以针对他的这种步态平衡或者是动作变慢这一类的这种问题，然后去进行干预，然后解决他的这种迟缓和不稳，包括他的启动困难，这种各种姿势上的一些问题，
1: 就是运动方面，
0: 这是运动方面的，然后还有就是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方面的，其实这些所有的运动康复，我们其实也最终的目标是要让他生活质量好，
1: 对，
0: 就是他自己能完成他自己的
1: 独立自主了，
0: 对对，他能够完成他自己日常生活的这个活动的这种需求啊，所以它就有包含很多，比如说他自己怎么穿衣服啊，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很简单，但是帕金森病大家真的
1: 身体，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很难
0: 很难，就是他的这个身体僵硬之后，这个真的是穿衣服会有一些影响啊，
1: 对，
0: 还有他自己怎么去洗漱，还有包括这个患者怎么去进食，对吧，他比如手抖以后我们怎么去进食，
1: 对，我看网上有卖那种就是防抖那个勺那种东西，其实也是都是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们恢复哈。
0: 对，他有一些很多辅助具，然后来帮助患者就是解决他日常生活中的问题，然后还有他自己怎么 改善他进食的问题，就是说不清啊，其实这些都是他言语方面的一些问题，就刚才我们说了他这个日常生活的，然后还有言语和吞咽方面的，比如面部表情怎么控制，然后他的言语的音调音量的一些训练的方式，
1: 对，
0: 还有其实更关注的啊，大家点就是他的进食腔，就是可能大家都关注不到，以为腔根本跟帕金森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其实还有一些就是进食腔壳的问题，所以这是他言语和吞咽方面的一个康复，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然后第四点就是他的一些非运动的症状的一些康复，比如说我们针对帕金森患者进行一些认知功能的一些强化训练，刚才我们说他可能有一些记忆力的减退啊，所以改善他的注意力记忆力，然后提升他的这种执行能力，其实包括我们的这些运动训练也能够帮助患者改善他的这种焦虑的状况，睡眠障碍或者一些便秘的这样的一些症状，这些都属于非运动症状的一些康复。然后我们说这个第五大板块，我们也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点啊，就是我们智能的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康复，就是它能够借助我们康复设备啊，或者是机器人呀，说等等这些先进的评估手段或者是训练手段，然后来解决我们患者一些运动功能上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是五大核心板块。其实我们现在在我们院区，就是龙泉院区，我们也会就是真可以为患者提供这五大板块的，就是
1: 全方
0: 位的这种康复的诊疗。
1: 对，确实，哎，现在帕金森疾病算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吗？
0: 其实还是可以这么说的，就是它的发病人群还是以老年人为主的，
1: 年龄都偏大，
0: 对，年龄还是偏大的。
1: 对，确实，如果说年龄偏大以后，它其实康复起来也是有一点困难啊。
0: 对对对，
1: 对，毕竟跟年轻人他不太一样。
0: 是的，所以更需要更专业的这种康复治疗。
1: 对，确实，您刚才其实高屋建瓴啊，给我们来总结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帕金森疾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体系哈。而且您刚才其实最后说到了，必须得有一个专业的治疗师，这样的话帮助我们的这个患者，他其实才能完成更好的后续的康复啊。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今天请来了我们很专业的这个主管技师啊，这个李雅欣。然后来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具体您比方说在这个患者康复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是怎么去进行。我们先来说说这个运动方面啊，其实刚才主任提到了这个运动方面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因为毕竟有这个手抖啊，有这个僵硬啊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情况，想先问问您，这个帕金森疾病啊最常见的这个步态的问题到底有哪些，康复训练怎么帮助大家走稳呢？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刚才孙老师也都说的差不多了，我们最常见的步态问题，就像刚才孙老师说的，第一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慌张步态，然后我们身体可能小碎步弯着背向前冲，身体前倾向前冲，收不住脚，这其实是特别危险的，特别容易跌倒，
1: 摔倒，
2: 对，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抬不起来腿，拖着腿走，然后我们抬脚没有力气，脚尖拖着地走路，可能都还会发出那种摩擦声，然后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最危险的一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走着路，突然间的就卡住了，僵住了，迈不动步，然后脚就好像粘在地上一样，抬不起来，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冻结这个步态，就尤其可能会遇见就是说我们人多的时候，拐弯的时候，这种尤其会出现，然后这种状态，
1: 这个也属于生理性的，就抬不动脚了，
2: 对，然后其实也是有大部分它是可能也有一些就是心理，然后还有大脑的一些就是
1: 一些反应，
2: 对对对，然后就可能就抬不起来，就冻住了，在那抬也抬不起来，然后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有一些居家的一些小妙招，我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要原地高抬腿的训练，告诉自己一定要高，越高越好，然后去可以纠正我们拖地的这些习惯，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在地面上贴直线格子胶带，通过我们视觉的一个辅助去提示我们自己踩着线条一步一步的走，控制自己迈开大步，然后改善我们的一个小碎步，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在心里或者是说出来 一二一，给自己数拍子，
1: 嗯，
2: 然后跟或者是跟着我们一些音乐节奏去走，
1: 嗯，
2: 然后可以用我们外界的。

0: 一些听觉节奏的这些辅助，然后打破我们身体的一些卡顿，
1: 嗯，
0: 改善我们这些冻结步态。
1: 嗯，
0: 那第四个呢，针对我们的一些转身的一个小碎步，我们可以把这些转身的这个动作，我们分解成好几个动作，
1: 嗯，
0: 大角度的分步骤的去转身，
1: 嗯，
0: 然后告诉自己，然后它其实有一个很就是很好的去可以改善我们一个小碎步的一个转身。
1: 嗯。哎呦，其实真的是有系统的一个过程哈，而且针对于每一个这个动作，其实都是有一些康复的一些过程。这些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在家里边也是可以做到的，对吧？
0: 对，是的。
1: 那在咱们医院的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也是有这个老师就是专门来辅助我们的患者来进行这些动作的训练。
0: 是的。
1: 嗯，对，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在这个遵医嘱的情况下，这个家里边训练，然后在这个医院里边做训练。而且我发现他特别有点像那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就是所有东西都重新学了，对吧？包括其实刚才主任提到的，就是比方说你的身体也是从头开始适应，吞咽也是从头开始适应，对吧？我们重新来一遍啊，说不定大家伙的这个身体状况，尤其是相关的让疾病就会有一些改变哈。刚才说到是运动，那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平衡。
0: 是的。
1: 刚开始的时候，主任其实提到了这个平衡是也是一个挺麻烦的一个事儿，因为它很僵。所以他走着走着摔，一摔他有可能还会有一些次生的一些危险，对吧？所以说这个平衡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注意的需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吗？
0: 是那个平衡摔跤，其实就我们到中后期我们派我们其实最头疼的一件事了，因为一摔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骨折呀，然后又长期卧床，
1: 对，
0: 可能会加重我们的一个病情。
1: 嗯
0: 嗯，我们居家平衡呢，我给大家可以就是说从不同的病情，然后它不同的状况给大家说几个就是可以居家做的一些动作。
1: 嗯，
0: 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可能会比较重的一些，就可能站立不稳的这些患者呢，我们可以坐着去练一些平衡训练。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端坐在我们稳固的一个椅子上，
1: 嗯，
0: 然后我们双手自然的放在腿上，可以做缓慢的左右前后的一些摇摆，
1: 嗯，
0: 去控制我们身体的一个重心的一个转移。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扭转我们的身子向后看，然后视线向后看，去我们转身的一些运动，这都是坐着做的。
1: 嗯，
0: 然后可以锻炼我们就那个我们平衡的一个控制力，这是特别重的一些患者可以做的一些动作。
1: 嗯，
0: 那如果状态稍好一点呢，我们就可以让他站着去练。
1: 嗯，
0: 我们站着的话，他可以在旁边有一个就是扶手，或者是有一个固定物去扶持。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可以照着镜子去改善一下自己的一个身体姿势啊什么的，
1: 体态，
0: 对，去改善一下这个，然后这一个站立的一个静态的就是站着不动，就是一个平衡训练。
1: 嗯，
0: 那如果我们能站着能就是能站好了，我们就可以站着动起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可以呢，就比如说同时就跟我们坐着一样，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左右这样摇晃，
1: 嗯，
0: 前后的这种摇晃，或者是向后扭头的这种摇晃，
1: 嗯，
0: 然后可以这样。如果这种的话也比较安全的话，我们就可以跟家里人一起去玩一个抛接球啊什么的，就是
1: 更高级的一个运动，
0: 对，更高级的一些运动
1: 啊。
0: 然后这些呢，然后我们除了这些呢，我们还可以就是说站着去做做踮脚尖，勾勾脚尖，然后这种交替的这种重复的动作呢，也可以练到我们踝关节的一个稳定性，提升我们的平衡能力。
1: 嗯，
0: 那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就是这些动作一定是需要有人监护的情况下，
1: 嗯，要保证安全，
0: 对，不要自己一个人在空旷的地方自己练。
1: 哦，
0: 对。
1: 那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不管是平衡还是运动，就经过长期训练，它会恢复到什么程度呀？
0: 嗯，因为帕金森它这个疾病，它其实是一个缓慢进展的一个退行性的一个病变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最主要的其实是
1: 保持稳定，
0: 保持稳定，然后就是尽极大的可能的话，去提高我们的一个功能储备，让它这种进展会
1: 延缓一点，
0: 延缓，尽最大可能的去延缓。
1: 哦，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无法根治这个疾病。
0: 对，
1: 对，那我们就是得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他的这个疾病去做好延缓，
0: 对，去稳定在这个是最好的。
1: 对，咱还是不遗余力的提升他的生活质量。
0: 对， 对，是的。
1: 对，刚才其实您提到了运动还是平衡这两点，其实都属于他比较外在的，也是偏运动一点的。
0: 对，是的。
1: 对，当然还有一点，我们知道这个帕金森疾病除了这个腿脚以外，还有这个面部表情。
0: 嗯，
1: 对，刚才主任其实提到的他很僵硬，对吧？他做不了这个表情，
0: 嗯，
1: 甚至他吃饭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吞咽的一些问题。
0: 是的。
1: 对，在语言和这个面部上面我们怎么做康复呀？
0: 其实面具脸的话，其实就像我们戴面具一样嘛，就是我们微笑也变少了。

0: 话也是面无表情的、
1: 嗯、
0: 眨眼可能都会变少、
1: 嗯、
0: 然后这其实就是我们面部肌肉僵硬嘛，这些导致的、
1: 嗯、
0: 然后可能呢同时我们也会出现就是我们音调就越来越平，就是说话没有起伏、
1: 嗯、
0: 音量呢也越来越小，含糊不清，这些情况、
1: 嗯、
0: 那针对我们面部的动作呢，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平常自己照着镜子去鼓腮，就把我们、
1: 哦、
0: 对使劲把嘴巴闭住，然后把那个气儿鼓起来，鼓起来腮帮子、哦
1: 嗯、
0: 然后我们坚持个几秒钟，三秒四秒、
1: 嗯、
0: 坚持，然后放松，然后再鼓腮、
1: 哦、
0: 然后可以每天练个十来次啊这些、
1: 嗯、
0: 然后可以锻炼我们面部肌肉的一个灵活性、
1: 嗯、
0: 第二个呢其实就照着镜子使劲的把嘴咧起来，咧嘴微笑、
1: 哦嗯、
0: 然后再使劲嘟起来、
1: 哦、
0: 每个就咧嘴三秒钟，嘟嘴三秒钟这种、
1: 嗯、
0: 然后去交替的去也是去拉伸我们面部的一个肌肉，
1: 肌肉、啊、
0: 对，然后我们使劲的睁眼闭眼、
1: 嗯、
0: 使劲闭眼其实也是一样的、
1: 嗯、
0: 然后我们第四个呢其实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舌头的运动、
1: 嗯、
0: 我们把舌头吐出来，然后使劲的左边舔舔，右边舔舔、
1: 嗯、
0: 上边舔舔，下边舔舔，
1: 练它灵活度，
0: 对，练舌头灵活度、
1: 嗯、
0: 然后使劲的在里边去顶我们的一个上颚、
1: 嗯、
0: 然后去练它的力量，就改善我们口腔的一个就还有舌头的一个僵硬和灵活程度。
1: 嗯
0: 嗯，然后针对语言呢其实我们就说话会越来越小嘛，
1: 嗯，
0: 所以我建议的话可以大家就是说去练腹式呼吸，
1: 嗯，
0: 就平常的时候我们一起深吸气，
1: 嗯，
0: 然后缓慢的去啊大声的去啊说出来，
1: 嗯，
0: 声音越长越大越好，
1: 嗯，
0: 然后可以改善我们声音低微这些情况。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就可以循序渐进的从单个字，然后再从词短句长句的去朗读，
1: 嗯，
0: 然后咬字一定要清晰，自己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说录下来，
1: 录下来
0: 再听，
1: 自己听一听，
0: 对，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对着镜子，然后去标、
1: 嗯、
0: 去纠正自己的那个表情，
1: 嗯，
0: 然后去给自己说话、
1: 哦、
0: 然后做这些动作的话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可以平常就是拿手机下载一个就是比如说什么声贝测试仪的这种 APP、
1: 哦、
0: 然后自己去监测，
1: 听听自己分贝、啊、
0: 对，听着自己分贝，一定让自己的分贝就是特别的高，
1: 嗯，
0: 去根据不同的一个就是说自己的音贝情况，然后自己设置一个高目标，
1: 嗯，
0: 去达到它。
1: 嗯，确实，我觉得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我们发现其实很多内容很简单，但是我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去训练，以及我们需要达到一定的目标，对吧？这样的目标可能我们在家里边很难去完成，但是我们医院里边我们的相关科室其实可以帮助他们去制定目标，
0: 是的，
1: 对，以及帮助他们去完成，
0: 对
1: 对。所以说我们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咱们一定要来到我们的专业的医院去做相应的这样的治疗才可以。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副主任技师技师长孙增新，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主管技师李雅欣。今天聊到的话题也是稳住脚步，帕金森康复有办法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两位专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康复训练里的黄金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 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8: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刚才呢，两位专家给大家来讲到了很多关于帕金森疾病康复的一些事儿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来说一说，那帕金森疾病有哪些注意事项。那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依旧是两位嘉宾，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副主任技师、技师长孙增新，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主管技师李亚新。聊到的话题呢是稳住脚步，帕金森康复有办法。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两位专家，我们继续跟大家来打个招呼。来，孙主任再给我们来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医院区运动治疗科孙增新。
0: 好，欢迎。来，李大夫再给我们打个招呼。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医院区运动治疗科李亚新。
0: 好，欢迎两位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刚才呢，我们两位给大家讲到了这个帕金森疾病我们康复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那我们有一个疑问啊，要问问孙主任，就是康复训练它有没有黄金期？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练它才是对的呢？
1: 其实这个也是好多患者关心的问题，也是常问我们的一个问题。
0: 对，就是我来不来得及。
1: 对，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哎呀，我现在这个可能症状太重了，我可能是不是还能还行不行？然后我现在症状太轻，然后是不是就开始该做康复训练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帕金森的康复训练也没有太晚之说，也没有太早之说。我觉得应该是你发现有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要积极的开展这个康复的训练。然后使我们，其实你越早的时候，其实收获的收益可能会更大，
0: 对，越大，
1: 对，所以我们是要提醒大家，一定是你发现了，你任何时候都是黄金期，
0: 对，
1: 不是说我那个早的时候是黄金期，我现在就不用不练了，不是这样子的，
0: 对，
1: 所以就是什么时候发现，什么时候都是黄金期，都是你开始的时候，
0: 对，只要开始就行，
1: 对，只要开始就行，所以就是很多特别早期症状轻微的帕金森患者，就是他会有这样的误区，他觉得我现在症状轻，我就不用练了，然后等着我那个有问题，问题大了以后我再开始练，所以这时候这真的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啊，所以早期症状轻微的时候，我们的肌肉关节平衡，这些都没有发生非常固化的这种病变或者表现，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及时进行运动的干预，其实是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身体的一个功能的储备，为后续比如说我疾病的进展的时候我储备的很好，那我可能延缓的就是这个恶化的或者是这个病情变化的这个就会延缓，所以这是这样的我提醒大家的一点，
0: 在这个临床过程当中真的是早期比后期它的效果会好是吗？
1: 对对对，早期干预会好，因为它好，也有一些运动技巧啊，运动方式啊，它早期都知道了，它也知道后来怎么去应对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0: 对，所以不是危言耸听，提醒大家这个
1: 对
0: 越早越好啊。当然还是刚才主任其实提到这句，什么时候开始都是黄金期，
1: 对
0: 都是对的。当然在这个康复的训练过程当中啊，肯定有一些小的误区会出现，会犯一些小错误，比方说患者会犯错，家属也会犯错。李大夫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会不会有一些误区可以提醒到大家的呢？
2: 有的，就像刚刚孙老师说的，就是不能就是说只吃药不康复，就在早期的时候觉得自己症状特别好，然后就不康复了，然后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然后或者说是我感觉我症状好转了，然后我就停康复了，我就停了，然后或者说我到时候就是说我做了做康复我就不吃药了，这就是一个误区，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训练也不能过度的就高强度的盲目的训练，因为高强度的训练可能会导致我们肌肉酸痛，然后 疲劳过度、关节损伤这些后遗症，对吧？
0: 嗯。
2: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到生活就是我们的训练，训练就是我们的生活。
0: 嗯。
2: 就切记我们日常生活中过度的依赖我们家人的一些照料。
0: 嗯。
2: 我们就是说长期不动的话，都会导致我们功能的一个退化，对吧？
0: 嗯。
2: 力所能及的做自己的一些事情，
0: 自己能自己的做自己就做，
2: 对，对自己事情自己做。
0: 嗯。
2: 所以，然后呢，最后其实就是我们不要只关注我们的一个局部，而忽略了我们整体。
0: 嗯，
2: 我们帕金森康复其实说白了还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一个训练。
0: 嗯，
2: 不能只练我们的一个腿脚。
0: 嗯，
2: 我们就忽略了我们就是说我们声音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我们面部表情问题。
0: 嗯，
2: 我们应该全面的去照料到看到。
0: 嗯，确实，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已经跟大家总结过了，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全身性的，所有的一个器官都会影响到，所以可能后期我们在误区当中，大家会就会少犯这个错了，就是要全身我们要运动起来。但那既然是运动啊，那它的运动的内容有很多很多的。您比方说像太极拳呀、像八段锦啊这种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运动，对帕金森的患者它会有具体帮助吗？
1: 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我们除了在科室，就是我们会帮助患者设计他的一个运动方案以外，我们还会给患者建议去做一些比如太极拳呀、八段锦这类的运动。
0: 嗯，
1: 因为这类运动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动作比较舒缓，柔和，然后又比较讲究我们这种身体的平衡和呼吸的这样的一些配合。
0: 对，
1: 所以它就比较完美的适配了我们帕金森患者出现的比如说僵硬迟缓、平衡差的这样的一些特点。
0: 嗯，
1: 所以它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些运动，比较适合帕金森患者的这样的一些传统的康复运动。
0: 嗯，
1: 它其实现在这样的一些方式也是我们国内外帕金森康复指南推荐的一些训练的就是辅助训练的一些方式。
0: 嗯，
1: 因为这些训练其实它是可以就是怎么说帮助我们改善肢体的僵硬，就是这些运动上的问题以外，其实它还能够提高我们身体的这种平衡能力，
0: 嗯，
1: 然后显著降低它的跌倒风险。
0: 嗯，
1: 其实再有就是它这种训练它其实属于一种有氧训练。
0: 对
1: 啊，能够调节我们患者的这种心肺的能力。
0: 嗯，
1: 然后同时又配有这种舒缓的音乐。
0: 嗯，
1: 所以又能给他的情绪上
0: 心情变好，
1: 对一些症状一些延缓，就是说一些好的这种反馈啊。
0: 嗯，
1: 所以我们不论是哪就是早期中期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我们都是推荐他去做这些运动。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比如说真的是有这些平衡问题的患者，一定是在家属的监护下、然后去完成这些训练，避免发生这种跌倒的这种事件。
0: 对，确实我觉得您这个提醒非常的到位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有家属监护的过程当中以及做好保护的情况下可以去做一做这样的运动。
1: 对对，
0: 它毕竟还是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些帮助哈。
1: 嗯，
0: 对，确实我们每一期节目我们聊到的不同的疾病，我们最后都会有一个展望的一个过程，因为随着我们的医疗的不断的进步，就是我们的社会也在不断的发展，它会有越来越多的新技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医疗的行列当中。在咱们帕金森疾病这个康复过程当中，您觉得啊，未来有什么样的新技术您是比较期待的呢？
1: 其实现在我们也在做这些方面的工作啊。
0: 嗯，
1: 就包括现在针对帕金森的包括它的评估包括训练，其实都有一些新的技术和新的设备应用到这个疾病的康复过程中，
0: 也是不断的在更新啊，
1: 不断的在更新。
0: 嗯，
1: 比如现在在评估的方面，原来我们用了大量的这种评估的量表然后去看它的这个，又全凭我们看看它
0: 看自己的经验，
1: 对对对，看它这个表现是什么样子。那我们现在的这种评估就更精准更客观一些，然后我们会有平衡的评估的评估和训练结合一体的这样的训练的设备。
0: 嗯，
1: 我们就可以在非常数字化的清楚地看到它到底是平衡哪个方向差啊，它的重心在移动过程中轨迹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所以就对后续的这种康复训练能够提供非常有力的这种数字的这种支持。
0: 嗯，
1: 啊，所以现在已经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0: 越来越先进了。
1: 对对，然后现在就是包括整个这个在 帕金森的这种训练过程里边，包括数字跑台呀、天轨的这种训练，这种辅助设备的应用也是很广泛的了。像在我们科室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患者，不是走路有平衡的问题嘛，那我们让他在天轨下进行训练，就是给那个天轨其实是一个保护支持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就是给他把这个身上绑上这个
0: 支撑的这些东西，
1: 然后吊起来，然后就可以既可以减重也可以保护。那在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尝试更多的运动可能，比如说在这时候让他去做转弯，这会儿做大踏步的这种前进大摆臂，就是这样的一些运动的时候既安全，然后又能保证他的这个治疗效果，
0: 他就敢大胆的去做这些动作，
1: 大胆的赶走，因为他是安全的，跟我们扶着他还不一样，
0: 对，
1: 您倒不了，
0: 这样的心理和生理其实双重都是很大胆了。
1: 对都会很大胆了，所以这个就是也是就是也在应用到这个我们患者的康复治疗过程里边，然后再有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 VR就是非常的，就是
0: 已经发达了，这个
1: 非常发达了，而且就是应用到康复，
0: 很普及。
1: 对，康复过程里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训练的手段。就是在这个 VR， 就是大家戴上这个眼镜，然后可以进入到真实的生活场景。比如说他这个帕金森的患者，他可能自己去超市就是有问题的，自己过马路有问题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通过虚拟现实
0: 来模拟一个环境，
1: 模拟他过马路，模拟他要去超市，模拟他要去卫生间，就是好多就是模拟的场景，就是在这时候都可以练得到，所以就是在训练过程中我们已经能够和他的生活就这样比较，
0: 就是日常的交互了，
1: 对，日常的交互就会做的会比较更贴合他的日常生活，就是我训练了我就能用了，这是一方面，然后再有还有现在针对帕金森的有很多就是神经调控的，像原来有一些是有创的是吧， DBS 的一些手术，可以植入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功能上的这些改善，然后还有非侵入性的，像康复可能用的非侵入式的手段会比较多一些，比如说经颅磁啊、经颅直流电呀，其实都是一些神经调控的手段，所以这也是能够改善我们患者的一些这症状的一些方法，所以从评估
0: 到治疗，对，
1: 到什么，对，其实都有很多这样
0: 的
1: 方位的这种智能化的设备的渗入，其实是帮助这个康复更加的就是有效，或者是康复
0: 更高效一点，
1: 对，更高效一点点。
0: 对，确实，我觉得您刚才给我们的这个介绍，也是给这个行业啊，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尤其是有帕金森疾病，或者说在身边的一些朋友，一个强心针，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很高科技了。当然，随着我们的时代的发展，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我们现在都想象不到的一些方法，
1: 对，
0: 帮助我们来解决相关的问题哈。对，确实，我觉得今天两位给我们来介绍了很多关于帕金森疾病的相关这样的一些情况，也让大家充分的了解到了帕金森疾病，它并不是说我们完全不能够去治啊，它是通过一些方法确实可以去延缓，让我们的生活质量去提高。那就节目最后还想请两位再给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有什么鼓励的话送给我们的患者以及家人的吗？
1: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就是帕金森病它是一个可控的，可管理的，可高质量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慢性病，并不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瘫痪的这样的一个代名词，所以大家只要能够在早发现、早干预、坚持用药、规律康复，我们还是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康复的收获
0: 未来的这个
1: 希望的，
0: 对
1: 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也是非常希望这个帕金森患者啊，一定要能够积极的面对，积极的康复，一句话送给大家，就是稳住脚步，从容生活。

0: 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都是黄金期。好，那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再见了。
1: 好，
2: 好，
1: 谢谢。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欲火袭魏，
8: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9: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10: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9: 小白盒？
10: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在吗？
13: 在的，领导，您指示。
14: 儿子，在吗？
15: 在吗？
16: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14: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17: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0: 中医无止境，治病 传两

0: 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

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
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5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90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3克5克是多啊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
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

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解决利索，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他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
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糕，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

0: 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高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高，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高，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你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胡老师你辛苦了。
0: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朋友。
2: 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0: 哦。
2: 我是山东青岛的一个患者，也是受益者了吧。
0: 啊，
2: 我这不听您讲课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这不今天啊也是跟老师汇报一下我吃胡家老高的效果，希望胡老师啊能给我指导指导。
0: 啊，
2: 我在前几年呀、啊、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哎呀、
0: 啊、
2: 闹得折腾的一个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哈得病走了、
0: 哦、
2: 我的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从那以后啊这个着急上火，哎，再加上累上，哎、
0: 啊、
2: 我就得了冠心病了。
0: 哦，
2: 哎，这个有早搏，哎，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 五十来下。
3: 嗯嗯嗯。
2: 从那以后吧，你说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她爸走了以后呀，就一直没回来。
3: 哦，
2: 这不我弟弟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
3: 啊啊！
2: 哎，在养老院呀、啊，待了有八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
3: 嗯嗯嗯。
2: 哎，后来我就回来了。
3: 嗯。
2: 回来以后啊，这不自己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
3: 嗯嗯。
2: 哎，后来也是听着收音机解解闷儿嘛，也是无意中听了您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
3: 嗯，
2: 讲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呀，说实话呀，胡老师，
3: 啊啊，
2: 我不是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哎，尤其是你讲的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还有你爷爷你父亲那些。哎，那个年代给人治病呀、看病呀，对那些患者啊，那个负责任的心呀，那真是有医德。这个胡家老高是从你爷爷那会儿开始，到你父亲，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3: 120多年了。嗯，
2: 120多年了，哎呦。
3: 对对对。
2: 这效果哈、啊，哎，被使唤的患者都特别认可。嗯
3: 嗯。
2: 我就听您讲的这些事儿啊，这又受感动，又听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3: 嗯，
2: 所以啊，我就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
3: 啊。
2: 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3: 哦。
2: 吃到现在吧，也吃了一年了。
3: 嗯。
2: 哎，这胡家老膏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时候2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吃的那些心脏病呀、那个治的那个药，哎，贝塔拉克呀，还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已经都停了，不吃了。
3: 嗯嗯嗯。
2: 哎，就吃这胡家老膏这一种药，哎，感觉那效果还真挺好。
3: 嗯。
2: 哎，也不早搏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3: 你看。
2: 嗯。
3: 多好啊，
2: 哎呦，
3: 心脏的功能改善的非常大呀， 是不是？
2: 对呀，哎，胡老师，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呀，我这三种药都是换着吃，顿顿不落。
3: 嗯，
2: 哎，但是只是缓解缓解，3天2头啊，就感觉这胸口憋闷的啊，撕撕拉拉的疼，后背也疼，有时候啊，你说躺在床上休息吧，翻身子不对劲啊，就好像这个。心脏是的那个撕开那种感觉，火辣辣的疼，
3: 非常难受。
2: 哎，
3: 嗯，我能理解。嗯，
2: 哎，你说叫这病闹大，心烦，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胸口总是像压块石头似的，那个缓不过来，喘气也费劲。
3: 嗯。
2: 啊、
3: 嗯。
2: 也说不上来那股劲儿。哎。哎，成天在这手里头离不了药，一难受就吃上，赶紧缓解缓解。哎，等着药劲儿一过了，该犯还是犯。
3: 开始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2: 对呀、啊，哎，你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
3: 嗯。
2: 后来呀、啊，听您这药以后啊，我就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逐渐的这个就停了。
3: 你看多好效果。
2: 哎，我这心里合计着，我说还是这胡家老高的药管事儿。后来您的学生呀，知道，我吃药的这个大夫、不是姓李吗？嗯，叫啥来着？我也忘了。嗯，
3: 李老师。
2: 对我可负责任了，经常给我来电话，问这个问那个，给我指导。哎，我跟他说啊，我说吃这些药都挺好的，这，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负责任。哎，姓李的这个大夫啊，来电话说，让我中午啊再加上一次的量，哎，一天按3顿这样吃，哎，这效果就更好了。
3: 你看看，
2: 我就按照他指导的那样吃，这不吃了等到5个月多了吧？像我原来耳朵有毛病啊，这好几年了，这左耳朵耳鸣，听声音还特别小，听不清楚。

0: 哎，尤其是晚上一睡觉啊，这耳朵里头嗡嗡嗡，就跟那跑火车似的，啊，越到夜深人静越厉害。
1: 啊。
0: 哎，有时候打个电话，这听声音可小了，甚至都听不清楚说啥。嗯。哎，刚开始我还以为手机出现问题了，后来换了个手机试试吧，哎，还是那样的。你说合计就是这耳朵的毛病。刚开始啊，我还以为着急上火带的呢，啊，就没合计这耳朵这毛病是越来越重了，嗯，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这五个月以后啊，这耳朵也好了，也不响了，嗯，听声也听得清楚了，跟着右耳朵一样了，嗯，哎呀，我这
1: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哎。胡老师啊，带了这个胡家老膏 啊，真是宝贝，特别神奇。哎，吃完这脑袋感觉清凉了。原来我这个血压高有30多年了。哎，我从30来岁那会儿血压就高。哎，现在你看67了，这都好几十年了。你说这个血压高啊，带着头晕迷糊，一天啊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醒。哎，总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在屋里站着吧，哎，就感觉这房子都跟着转，哎呦，转的直迷糊。有时候吧，上了那股劲，我就抓了个东西不敢放，哎，就怕摔在那儿，也不敢睁眼，哎，心里特别害怕，就怕咔嚓一下子这人完了，心里自己还害怕，
1: 随时可以出现问题，这我能理解的，没错。
0: 嗯，自从吃上你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哎呀，这些情况都没有了，血压也下来了。像原来吃的那降压药啊，一天吃2种，一种是真菊降压片，一种是硝苯地汀。哎，降到最好的时候啊，这血压，哎，也就能降个175-180，低压呢110-120。可是吃上你这胡家老膏以后啊。哎，这血压能控制在135-140，低压100左右，嗯，
1: 那已经基本正常了啊。
0: 对，
1: 所以改变多大，心脏好了，
0: 哎，
1: 而且高血压也降下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情况解决了，
0: 哎，
1: 说明从本上来解决了，我们把它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主要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这降压药不吃的情况下就这些，血压下来了，哎，心里特别高兴。你说吃了30多年的降压药，终于给停了，哎，不用再吃了。原来啊，我的心脏药，降压的药，一天吃好几种，换好几种，哪个不都没有这个胡家老膏好使，一种药就能治好几种病。也不伤胃呀，胃肠，还吃起来方便，嗯，
1: 啊，
0: 要不然像以前大把大把的吃，光吃药喝水我都吃饱了，哎，连吃饭我都吃不下去。现在可好了，遇见胡老师，也算是不晚，也算是幸运，哎，非常感谢胡老师，感谢这胡家老膏给我带来的效果，给来带来健康，嗯，
1: 好。这点是没错的，
0: 嗯，
1: 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
0: 嗯，
1: 您选用方法对了，这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
0: 嗯，
1: 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0: 嗯，
1: 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
0: 嗯，
1: 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哎，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
0: 嗯，
1: 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
0: 对
1: 不对啊？
0: 嗯
1: 啊，
0: 对
1: 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啊，
0: 嗯，
1: 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0: 哎，
1: 基础只要牢固了，咱们得啥病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0: 就是，
1: 所以您这些个状况都好了，这是非常不易的，
0: 真是选对药了，
1: 啊。
0: 哎，胡老师，今天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
0: 也是感谢感谢老师，还有这个您那些学生，说老实话啊。
1: 嗯。
0: 哎，这个老话说得好，这个严师出高徒嘛，跟什么人学什么样。哎，非常负责任，有爱心，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哎，好，君君啊，
0: 嗯
1: 啊，您放心吧，
0: 哎、
1: 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嗯，
0: 好的，谢谢胡老师了，你也注意这身体 啊。
1: 哎，
0: 嗯，
1: 哎，好的，谢谢您。
0: 哎，
1: 好，
0: 好
1: 咱先提到这儿吧。
0: 再
1: 好，再见、
0: 哎，
1: 老朋友。嗯，
0: 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1: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
1: 哦。
3: 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呼叫老高。
1: 啊。
3: 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
1: 嗯。
3: 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呼叫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在电台当中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1: 没错，嗯，
3: 我听见你提这么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呼叫老高。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3: 啊，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性是颈椎。
1: 颈椎病。
3: 啊，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1: 那么长时间
3: 了。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出，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还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呀、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天半轻度反流。
1: 嗯。
3: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宿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完了，这个吐痰去年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3: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的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的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 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

0: 挑剔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在林内鱼不能吃。哎呀，治了三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
1: 啊，
0: 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1: 哦，
0: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十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酥酥的像过电似的，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觉不出来。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1: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太
0: 好了。啊，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坚持吃，吃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什么转转沉甸甸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六到七个小时了，也不出汗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脑袋心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它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护肩老膏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七个月了呗。哎，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痰一天排三四次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利福平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样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1: 没错，
0: 啊，
1: 这些人药
0: 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脑，
1: 伤相当大。
0: 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肩老膏快七个月了，它可帮了我打麻了，我现在不这么咳嗽了，一天都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排那种黏糊的黄痰，不然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呀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膏七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啊，对，胡老，整理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不是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这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
1: 对，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家老膏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 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是肺结核的问题，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0: 我坚持吃的胡家老膏，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1: 那没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家老膏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
0: 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1: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好，祝您更好，好吧？
0: 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1: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0: 好嘞，谢谢。
1: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我是一个生物失明的盲人，我3岁坏的眼睛，今年我这70多了。3岁闹眼睛，那时候家里困难呢。眼睛生物失明了。
1: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3: 我在青岛市海港区东安里温馨家园。
1: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3: 通过呀，吃您的药。这个胡家老膏，老胡家的药。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1: 前列腺的毛病是吧？
3: 爱尿裤子。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有这毛病，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呀，不得使唤呢，完了腿还疼。我通过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跟他结婚了，跟他结婚了，完了他突然间呢没了，过了21年0-3个月，突然间呢我这心脏病啊没了，他这一没，这没人管我了。完了，我弟弟呀，给我抱到福利院去了。我在福利院呢，住了8个多月。 我老团里这个不少男性。

0: 不能尿了，吃了两多月，腿呢也不那么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进步多快呀、啊！
0: 眼睛呢，叫叫我得行，原来我不服，我这药正好正管事呢。
1: 嗯，你看看
0: 这胡大夫就没处找去了。这么好的房子是给公家给啥呢？不留人呢？你看，
1: 哎，这主要是胡家老高效果好啊，是不是啊？
0: 哎哎，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也回了，大见成效。
1: 啊啊，
0: 嗯，在我嘴上说拿好可不易，
1: 嗯，
0: 不带有你这是大夫里的顶峰。过去我的耳朵爱响，
1: 啊，
0: 这回耳朵也不准响了。
1: 哦，耳鸣也没有了，是吧？这都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的效果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哎，原来我不相信。
1: 嗯。
0: 后来这风我看呢，一天比一天强。
1: 啊，
0: 完了还饭量还增加了。
1: 是吧？啊。
0: 哎，
1: 胃肠功能好了，食欲好了，是不是啊？
0: 哎哎，也不胀肚了。
1: 嗯
0: 嗯，
1: 好的，
0: 哎，
1: 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吧！啊，坚持用胡家老高，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是完全有把握的，老朋友啊！
0: 哎，祝您身体命在晚年，身体健壮。
1: 哎，好，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才是身外之物。

0: 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 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你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五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 我自己都用咱们的呼家老高，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呼家老高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九十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高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 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解决利索，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他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得是快，时间长了 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 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高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高，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高，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胡老师你辛苦了。
0: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朋友。
2: 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0: 哦。
2: 我是山东青岛的一个患者，也是受益者了吧。
0: 啊，
2: 我这不听您讲课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这不今天啊也是跟老师汇报一下我吃胡家老高的效果，希望胡老师啊、
0: 哎、
2: 能给我指导指导。
0: 啊，
2: 我在前几年呀、啊、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哎呀、
0: 啊、
2: 闹得折腾的一个挺的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哈得病走了、
0: 哦、
2: 我的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从那以后啊这个着急上火，哎，再加上累上，哎、
0: 啊、
2: 我就得了冠心病了。
0: 哦，
2: 哎，这个有早搏，哎，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50来下。从那以后吧，你说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她爸走了以后呀，就一直没回来。
0: 哦，
2: 这不我弟弟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
0: 啊啊！
2: 哎。在养老院啊待了有8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哎，后来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啊，这不自己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 哎，后来也是听了收音机解解闷吧，也是无意中听了您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
3: 嗯，
2: 讲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呀，说实话呀，胡老师，我不是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哎，尤其是你讲的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还有你爷爷你父亲那些，那个年代给人治病呀看病呀，对那些患者啊那个负责任的心呀，那真是有医德。这个胡家老高是从你爷爷那会儿开始，到你父亲，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3: 120多年了，
2: 120多年了，哎呦，
3: 对对对，
2: 这效果哈、啊，哎，被使唤的患者都特别认可，嗯
3: 嗯，
2: 我就听您讲的这些事儿啊，这又受感动，又听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3: 嗯，
2: 所以啊，我就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
3: 啊。
2: 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3: 哦。
2: 吃到现在吧，也吃了1年了。
3: 嗯。
2: 哎，这胡家老膏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是2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吃的那些心脏病呀、那个治的那个药。哎，贝塔拉克呀，还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已经都停了，不吃了。
3: 嗯嗯嗯。
2: 哎，就吃这胡家老膏这一种药，哎，感觉那效果还真挺好。
3: 嗯。
2: 哎，也不早搏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3: 你看，
2: 嗯，
3: 多好啊！
2: 哎呦，
3: 心脏的功能改善的非常大呀，是不是？
2: 对呀。哎，胡老师，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呀，我这3种药都是换着吃，顿顿不落。哎，但是只是缓解缓解，3天2头啊，就感觉这胸口憋闷的，撕撕拉拉的疼，后背也疼，有时候啊，你说躺在床上休息吧，翻身子不对劲啊，就好像这个，心脏撕的那个撕开那种感觉，火辣辣的疼，
3: 非常难受。
2: 哎，
3: 嗯。我能理解，
2: 哎，你说叫这病闹大，心烦，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胸口总是像压块石头似的，那个缓不过来，喘气也费劲，啊、也说不上来那股劲儿，哎，哎，成天在这手里头离不了药，一难受就吃上，赶紧缓解缓解，哎，等着药劲儿一过了，该犯还是犯。
3: 开始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2: 对呀、哎，你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
3: 嗯。
2: 后来呀、听你这药以后啊，我就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逐渐的这个就停了。
3: 你看多好效果！
2: 哎呀，我这心里合计着，我说还是这胡家老高这药管事儿。后来您的学生呀知道我吃药的这个大夫、不是姓李吗？叫啥来着我也忘了。
3: 李老师、
2: 对我可负责任了，经常给我来电话，问这个问那个，给我指导。我跟他说啊，我说吃这些药都挺好的，这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负责任。姓李的这个大夫啊来电话说、让我中午啊再加上一次的量，哎，一天按3顿这样吃，哎，这效果就更好了。
3: 你看看，
2: 我就按照他指导的那样吃，这不吃了等到5个月多了吧？像我原来耳朵有毛病啊，这好几年了，这左耳朵耳鸣，听声音还特别小，听不清楚。哎，尤其是晚上一睡觉啊，这耳朵里头嗡嗡嗡，就跟那跑火车似的。越到夜深人静越厉害，
3: 啊！
2: 哎，有时候打个电话，这听声音可小了，甚至都听不清楚说啥。哎，刚开始我还以为手机出现问题了，后来换了个手机试试吧，哎，还是那样的。你说合计就是这耳朵的毛病。刚开始啊，我还以为着急上火带的呢。就是没合计这耳朵这毛病是越来越重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 这五个月以后啊，这耳朵也好了，也不响了。
3: 你看看，
2: 嗯，听声也听得清楚了，跟着右耳朵一样了。嗯，哎呀，我这一想，
3: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2: 对呀，
3: 是不是？
2: 哎，胡老师啊，带了这个胡家老糕 啊，真是宝贝，特别神奇。哎呀，吃完这脑袋感觉清凉了。原来我这个血压高有30多年了。哎，我从30来岁那会儿血压就高。哎，现在你看67了，这都好几十年了。你说这个血压高啊，带着头晕迷糊，一天啊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醒。哎，总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在屋里站着吧，哎，就感觉这房子都跟着转。哎呦，转的直迷糊，有时候吧。上了那股劲，我这抓了个东西不敢放，哎，就怕摔在那儿，也不敢睁眼，哎，心里特别害怕，就怕咔嚓一下子这人完了，心里自己还害怕。
3: 随时可以出现问题，
2: 嗯，
3: 这我能理解的，没错。
2: 嗯，自从吃上你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哎呀，这些情况都没有了，血压也下来了，像原来吃的那降压药啊。一天吃2种，一种是真菊降压片，一种是硝苯地汀。哎，降到最好的时候啊，这血压，哎，也就能降个175-180，低压呢110-120。可是吃了你这胡家老糕以后啊，哎，这血压能控制在135-140，低压100左右。嗯，
3: 那已经基本正常了啊。
2: 对，
3: 所以改变多大？
2: 哎，
3: 心脏好了。
2: 哎，
3: 而且高血压也降下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情况解决了，说明从本上来解决了。我们把它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主要是胡家老糕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2: 嗯，对，这降压药不吃的情况下就这些，血压下来了，哎，心里特别高兴。你说吃了30多年的降压药。终于给停了，哎，不用再吃了。原来啊，我的心脏药，降压的药，一天吃好几种，换好几种，哪个不那都没有这个胡家老糕好使。一种药就能治好几种病，也不伤胃呀，胃肠，还吃起来方便。嗯，要不然像以前大把大把的吃，光吃药喝水我都吃饱了。哎，连吃饭我都吃不下去，现在可好了，遇见胡老师，也算是不晚，也算是幸运。哎，非常感谢胡老师，感谢这胡家老糕给我带来的效果，给我带来健康。
3: 好，这点是没错的，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您选用方法对了，这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2: 嗯，
3: 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
2: 对
3: 不对啊？
2: 嗯
3: 啊，
2: 对呀。
3: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啊，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只要牢固了，咱们得啥病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2: 就是，
3: 所以您这些个状况都好了，这是非常不易的。
2: 真是选对药了。哎，胡老师，今天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3: 哎，
2: 也是感谢感谢老师，还有这个您那些学生，说老实话啊。
3: 嗯。
2: 哎，这个老话说得好，这个严师出高徒嘛，跟什么人学什么样，哎，非常负责任，有爱心。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3: 哎，好，姐姐啊，
2: 嗯
3: 啊，您放心吧，
2: 哎，
3: 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嗯，
2: 好的，谢谢胡老师了，你也注意身体
3: 啊，
2: 身体啊，
3: 哎，
2: 嗯，
3: 哎，好的，
2: 嗯，
3: 谢谢您，
2: 哎，
3: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见，
2: 哎，
3: 老朋友，嗯，
2: 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3: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这位朋友你好。
4: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3: 欢迎你啊。
4: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
3: 哦。
4: 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
3: 啊，
4: 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
3: 嗯。
4: 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
3: 啊。
4: 这个胡家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在电台当中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
3: 啊啊啊！
4: 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3: 没错，嗯。
4: 我听见你提这么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
3: 哦。
4: 啊，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性是颈椎，
3: 颈椎病，嗯，
4: 啊，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3: 那么长时间了，
4: 啊，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
3: 啊，
4: 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出。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很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呀，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天半轻度反流，
3: 嗯，
4: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休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
3: 嗯嗯嗯，
4: 完了这个吐痰取件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3: 啊，病还是不少啊。
4: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个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个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带鳞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3: 哦。
4: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十多天吧，
3: 啊、
4: 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
3: 啊、
4: 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
3: 啊、
4: 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舒服的像过电似的，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觉不出来。
3: 嗯。
4: 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
3: 啊、
4: 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不是烫。
3: 嗯。
4: 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3: 说明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太
4: 好了，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接着吃，吃了三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
3: 啊、
4: 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什么转转沉脚下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出汗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脑袋稀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这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护甲老膏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3: 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4: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哎、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痰一天排3、4次排不净、
3: 啊，
4: 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得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理肤平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眼视、恶心这样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3: 啊、没错，啊
4: 啊，
3: 这些药
4: 同时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老
3: 伤相当大。
4: 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
3: 嗯嗯嗯。
4: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甲老膏快7个月了，它可帮了我大忙了。我现在不这么咳嗽了，一天都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排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然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呀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3: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膏7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4: 啊，对，胡老，
3: 嗯，
4: 整体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不是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这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家老膏之前、
3: 啊、
4: 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
3: 对，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家老膏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5脏6腑、4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 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是肺结核的问题，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4: 我坚持吃的胡家老膏，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3: 那没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家老膏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
4: 啊，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3: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好，祝您更好，好吧？
4: 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3: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4: 好嘞，谢谢。
3: 好，就这样。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师，我是一个生物失明的盲人，我3岁坏的眼睛，今年我这70多了。
3: 哦，
5: 3岁闹眼睛，那时候家里困难呢。哎，眼睛双目失明了
3: 啊。
5: 哎，
3: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5: 我们家，我在青岛市海港区东安里温馨家园。
3: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5: 通过呀，吃您的药
3: 啊。
5: 啊，我这个胡家老高，老胡家的药
3: 啊。
5: 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3: 前列腺的毛病是吧？
5: 哎
3: 啊，
5: 卖尿裤子
3: 啊。
5: 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有这毛病。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呀，不得使唤，完了腿还疼。我通过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
3: 啊，
5: 哎，跟他结婚了，跟他结婚了，完了，他突然间呢，没了，过了21年0-3个月，突然间呢，我这心脏病啊没了，
3: 啊，
5: 他这一没，这没人管我了。完了，我弟弟呀，给我抱到福利院去了。
3: 哦。
5: 我在福利院呢，住了8个多月。完了，他里头也不烧暖气，也不怎么的。可的是前列腺炎。我的病啊，就是从梁上做的。今年的4月23号。我在那儿出来的，我在那儿待着了，回家了，真的。我老伴儿临死之前呢，还给我留下10000块钱，留10000块钱呢，治我的病。我吃这胡椒老膏。 我老吃的还行，你还别说，
3: 嗯嗯嗯，
5: 这尿裤子也不那么尿了。

0: 吃不留人了，你看。
1: 哎，这主要是胡家老高效果好啊，是不是啊？
0: 哎，哎，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也回了，大见成效。
1: 啊啊，
0: 嗯，在我嘴上说拿好可不易。
1: 嗯，
0: 不带有你这是在乎你的顶峰。过去我的耳朵卖响，
1: 啊，
0: 这回耳朵也不准你响了。
1: 哦，耳鸣也没有了，是吧？这都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的效果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哎，原来我不相信。
1: 嗯。
0: 后来这风度看呢，一天比一天强。
1: 啊。
0: 完了还饭量还增加了。
1: 是吧？啊。胃肠功能好了，食欲好了，是不是？
0: 哎，也不上肚了。
1: 嗯。
0: 嗯。
1: 好的，
0: 嗯，
1: 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吧！啊，坚持用胡家老高，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是完全有把握的，老朋友啊！
0: 哎，祝您身体，命在晚家，身体健壮。
1: 哎，好，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太妃，今日此席，你我二人就在这长生殿前许下心愿，永结长情之合。
1: 这也是妾身的心愿，后对聘一表。
0: 双心在上，我李隆基、
1: 杨桂焕
0: 恩重三人
1: 一同一体，
0: 愿生生世世
1: 共为夫妇，
0: 天长地久。
1: 有

0: 李延龙，
1: 李落金山，别将王。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杀去，果然杀出个矿中来了，可怎么不大像他呀？当初他走的时候是个英俊美貌又白又胖的小伙子，怎么这一个又黄又瘦，胡子邋遢的？别忙，忙中有错，我还得问问。
1: 小走看枪，
0: 来将通明。
1: 呵，又来了，我瞧你不老，怎么这么啰嗦？俺叫矿中，矿中。

0: 十岁。
1: 傻子，这是秀英啊！
0: 啊，
1: 狂浪
0: 小姐，起呀！
2: 好戏押韵。

0: 好戏押韵。
1: 今日我韩信北海在未央宫，有我有我。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实力品牌小洋人

0: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

0: 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高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的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 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五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九十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 也不是谁研究的。

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解决利索，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膏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

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3段，豆豉6克，加水300毫升，1小瓶放在锅里煮，
煮到水剩下三分之一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六克和生麻九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咱们老胡家这一百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
您越害怕

0: 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胡老师，你辛苦啦。呵呵，
0: 别客气，这是
2: 我
0: 们应该做的，老朋友。
2: 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0: 哦。
2: 我是山东青岛的一个患者，也是受益者了吧。
0: 啊，
2: 我这不听您讲课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0: 嗯，
2: 这不今天啊，也是跟老师汇报一下我吃胡家老高的效果，希望胡老师啊能给我指导指导。
0: 啊，
2: 我在前几年呀，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哎呀，闹得折腾的一个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哈得病走了，我的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
0: 嗯，
2: 从那以后啊，这个着急上火，哎，再加上累上，哎，我就得了冠心病了。
0: 哦，
2: 哎，这个有早搏，哎，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50来下。
0: 嗯，
2: 从那以后吧，你说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她爸走了以后呀，就一直没回来。
0: 哦，
2: 这不我弟弟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
0: 啊啊！
2: 哎。在养老院啊待了有8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哎，后来我就回来了。
0: 嗯，
2: 回来以后啊，这不自己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
0: 嗯嗯。
2: 哎，后来也是听个收音机解解闷吧，也是无意中听了你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
0: 嗯。啊，
2: 讲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呀，说实话呀，胡老师，
0: 啊啊，
2: 我不是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哎，尤其是你讲的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还有你爷爷、你父亲那些，那个年代给人治病呀、看病呀，对那些患者啊，那个负责任的心呀，那真是有医德。这个胡家老高是从你爷爷那会儿开始，到你父亲，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0: 120多年了。嗯。
2: 120多年了，哎呦。
0: 对对对。
2: 这效果哈、啊，哎，被使唤的患者都特别认可。嗯。
0: 嗯。
2: 我就听您讲的这些事儿啊，这又受感动，又听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所以啊，我就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
0: 啊。
2: 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哦。
2: 吃到现在吧，也吃了一年了。哎，这胡家老膏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是两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吃的那些心脏病呀、那个治的那个药，哎，贝塔拉克呀，还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已经都停了，不吃了。哎，就吃这胡家老膏这一种药，哎，感觉这效果还真挺好。哎，也不早播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0: 你看，多好啊！
2: 哎呦，
0: 心脏的功能改善了非常大呀，是不是？
2: 对呀，哎，胡老师，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呀，我这三种药都是换着吃，顿顿不落。哎，但是只是缓解。三天两头啊，就感觉这胸口憋闷的，撕撕拉拉的疼，后背也疼。有时候啊，你说躺在床上休息吧，翻身子不对劲啊，就好像这个，心脏撕的那个撕开那种感觉，火辣辣的疼，
0: 非常难受。
2: 哎，
0: 我理解。
2: 哎，你说叫这病闹的，心烦，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胸口总是像压块石头似的那个。缓不过来，喘气也费劲，也说不上来那股劲儿。哎，成天在这手里头离不了药，一难受就吃上，赶紧缓解。哎，等着药劲儿一过了，该犯还是犯。
0: 开始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2: 对呀、哎，你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后来呀、听您这药以后啊，我就。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逐渐的这个就停了。
0: 你看多好效果！
2: 哎呀，我这心里合计着，我说还是这胡家老膏这药管事儿。后来您的学生呀知道，我吃药的这个大夫、不是姓李吗？叫啥来着？我也忘了。
0: 李老师，
2: 对我可负责任了，经常给我来电话，问这个问那个，给我指导。我跟他说啊，我说吃这些药都挺好的，这，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负责任。姓李的这个大夫啊，来电话说，让我中午啊再加上一次的量，一天按三顿这样吃，这效果就更好了。
0: 你看看。
2: 我就按照他指导的那样吃，这不吃了等到5个月多了吧、像我原来耳朵有毛病啊，好几年了，这个左耳朵耳鸣，听声音还特别小，听不清楚。哎，尤其是晚上一睡觉啊，这耳朵里头嗡嗡嗡，就跟那跑火车似的，越到夜深人静越厉害。哎，有时候打个电话，这听声音可小了，甚至都听不清楚说啥。哎，刚开始我还以为手机出现问题了，后来换了个手机试试吧，哎，还是那样的。你说合计就是这耳朵的毛病。刚开始啊，我还以为着急上火带的呢，就没合计这耳朵这毛病是越来越重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这5个月以后啊，这耳朵也好了，也不响了。听声也听得清楚了。跟着右耳朵一样了。哎呀，我这
0: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2: 对呀、
0: 是不是？
2: 哎，胡老师啊，带了这个胡家老膏 啊真是宝贝，特别神奇。吃完这脑袋感觉清凉了，原来我这个血压高有30多年了。我从30来岁那会儿血压就高。现在你看67了，这都好几十年了。你说这个血压高啊，带着头晕迷糊。一天啊，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醒。总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在屋里站着吧，就感觉这房子都跟着转。转的直迷糊，有时候吧，上了那股劲，我就抓了个东西不敢放，就怕摔在那儿，也不敢睁眼。心里特别害怕，就怕咔嚓一下子这人完了。心里自己还害怕，
0: 随时可以出现问题，这我能理解的，没错。
2: 自从吃了你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哎呀。

0: 这些情况都没有了，血压也下来了，像原来吃的那降压药啊，一天吃两种，一种是真菊降压片，一种是硝苯地平，哎，降到最好的时候啊，这血压，哎，也就能降个175-180，低压呢110-120，可是吃了你这胡椒老膏以后啊，哎，这血压能控制在135-140，低压100左右。嗯，
1: 那已经基本正常了啊，
0: 对，
1: 改变多大？
0: 哎、
1: 心脏好了、
0: 哎，
1: 而且高血压也降下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情况解决了、
0: 哎，
1: 说明从本上来解决了。我们把它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主要是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不是，
0: 嗯、
1: 老朋友？
0: 对，这降压药不吃的情况下就这些。血压下来了，哎，心里特别高兴。你说吃了30多年的降压药，终于给停了，哎，不用再吃了。原来啊，我的心脏药、降压的药，一天吃好几种，换好几种，哪个不都没有这个胡椒老膏好使。一种药就能治好几种病，也不伤胃呀、胃肠，还吃起来方便，嗯。
1: 啊
0: 要不然像以前大把大把的吃，光吃药喝水我都吃饱了、
1: 啊、
0: 哎，连吃饭我都吃不下去。现在可好了，遇见胡老师，也算是不晚，也算是幸运、啊、哎，非常感谢胡老师，感谢这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效果，带来健康、嗯、
1: 好，这点是没错的、
0: 嗯、
1: 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
0: 嗯、
1: 您选用方法对了，这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
0: 嗯、
1: 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0: 嗯，
1: 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
0: 嗯、
1: 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哎、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
0: 嗯、
1: 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
0: 对
1: 不对啊？
0: 嗯
1: 啊，
0: 对呀、
1: 啊。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啊、
0: 嗯、
1: 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0: 哎、
1: 基础只要牢固了，咱们得啥病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0: 就是、
1: 所以您这些个状况都好了，
0: 嗯、
1: 这是非常不易的。
0: 嗯、真是选对药了、
1: 啊。
0: 哎，胡老师，今天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
0: 哎也是感谢感谢老师，还有这个您那些学生，
1: 啊、
0: 说老实话啊、
1: 嗯，
0: 哎，这个老话说得好，这个严师出高徒嘛，跟什么人学什么样。
1: 哎
0: 哎，非常负责任，有爱心，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哎，好，姐姐啊，
0: 嗯
1: 啊，您放心吧，
0: 哎、
1: 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嗯，
0: 好的，谢谢胡老师了，你也注意身体
1: 啊，
0: 身体啊，
1: 哎，
0: 嗯，
1: 哎，好的，谢谢您，
0: 哎，
1: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见、
0: 哎，
1: 老朋友，嗯，
0: 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1: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天其实我为了是山西太原人，
1: 哦，
3: 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 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胡椒老高
1: 啊，
3: 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
1: 嗯，
3: 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胡椒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在电台当中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
1: 啊啊啊！
3: 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1: 没错，嗯，
3: 我听见你节目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胡椒老高，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3: 啊，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性是颈椎。
1: 颈椎病，嗯，
3: 啊，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1: 那么长时间了。
3: 啊，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触，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还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啊，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天半轻度反游。
1: 嗯，
3: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休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
1: 嗯嗯嗯，
3: 完了这个吐痰取件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3: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的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的食物一分变成了大便，一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带鳞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1: 哦。
3: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酥酥的像过电，拿什么东西自己觉不出来。
1: 嗯，
3: 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
1: 嗯，
3: 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1: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太
3: 好了。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坚持吃，吃到3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什么拽着沉脚架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吐痰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 走走走走。

0: 脑袋稀里巴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他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护甲老高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哎，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痰一天排3、4次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理肤平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种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1: 没错。啊
0: 啊！
1: 这些药
0: 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脑，
1: 伤相当大。
0: 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
1: 嗯嗯嗯。
0: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肝老高快7个月了，他可帮了我大忙了。我现在不这么咳嗽了，一天都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派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见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呀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高7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啊，对，胡老，正理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恢复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家老高。
1: 对，
0: 老司机
1: 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家老高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是肺结核的问题，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0: 啊，我坚持吃的胡家老高，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1: 那没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家老高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
0: 啊，谢谢你，胡老，谢谢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1: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好，祝您更好，好吧？
0: 啊，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1: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我是一个生物失明的盲人，我3岁坏的眼睛，今年我这70多了。
1: 哦，
3: 3岁闹眼睛。那时候家里困难呢，眼睛生物失明了
1: 啊。
3: 哎，
1: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3: 我们家，我在青岛市海港区东安里温馨家园。
1: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3: 通过呀，是您的药
1: 啊。
3: 啊，我这个胡家老高，老胡家的药
1: 啊。
3: 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1: 前列腺的毛病是吧？
3: 哎
1: 啊，
3: 爱尿裤子
1: 啊。
3: 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有这毛病，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呀，不得使唤，完了腿还疼啊。
1: 哦，
3: 我通过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哎，跟他结婚了，跟他结婚了，完了他突然间呢没了，过了21年0-3个月，突然间呢得心脏病啊。没了
1: 啊！
3: 他这一没，这没人管我了。完了，我弟弟呀，给我抱到福利院去了。
1: 哦，
3: 我在福利院呢，住了8个多月。完了，他里头也不生暖气，也不怎么的，啊，可的是前列腺炎。我的病啊，就是从梁上做的。今年的4月23号，我在那儿出来的，我在那儿待着了，回家了，真的。我老伴儿临死之前呢，还给我留下几万块钱，留几万块钱呢，治我的病。我吃这胡椒老膏。我老吃的还行，你还别说，这尿裤子也不那么尿了，吃了2多月，腿呢也不那么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进步多快呀、
3: 啊！这眼睛呢，效果得行。原来我不服，我这药这么好，这么管事儿呢。
1: 你看看
3: 这胡大夫。就没处找去，这么好的房子，他给公家给啥呢？不留人呢？你看，
1: 哎，这主要是胡家老高效果好啊，是不是啊？
3: 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也回了，大见成效。在我嘴上说哪好，可不易。不带有你真是大夫里的顶峰。过去我这耳朵爱响，这回耳朵也不准你响了。
1: 耳鸣也没有了，是吧？这都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的效果呀， 是不是太好了？
3: 哎哎哎哎哎哎，原来我不

0: 生在晚年，身体健壮。
1: 哎，好，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哎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这个时间里呢，我和广大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京剧《黄金台》。我把这出戏的大概意思啊，和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是一出比较老的传统京剧，现在这出戏啊，很少在舞台上看到了，因为这出戏比较背，另外它的情节又比较单一，所以呢，现在这出戏呢，好像是在舞台上很少见了。这出戏的名字又叫搜斧盘关，是全部伐七东当中的一折。故事写的是呢，是战国时期啊，齐闵王荒淫无道，宠幸这个邹妃，并且呢戏用太监伊利，弄得朝纲败坏。这个东宫世子田法章呢，几次向齐闵王呢谏奏，这个闵王不听。邹妃和伊利非常记恨东宫世子，便在呢闵王面前呐，这个进献谗言，诬陷东宫世子调戏邹妃。闵王不问青红皂白呢，便命伊利去斩杀世子。世子得到这个报信以后呢，连夜逃出这个皇宫院。幸运呢，这个荀城义子啊，叫田丹，把他这个引到自己的府中呢，并且把他藏了起来。太监伊利呢赶来搜寻的时候呢，这个世子呢已经扮成了这个女人的模样，没有被识破。伊利走了以后啊，田丹呢领着世子呢一同这个逃走。到了关口的时候呢，又遇见了这个把关的人呢，这个仔细盘查，田丹呢巧用机智，并且贿赂了把关的差役，才得出关。这出戏啊是一出老生花脸和小花脸的戏，剧情啊虽然简单了一点，但是呢结构却很饱满。其中呢田丹呢有两段二黄唱腔，一段是倒板回龙原版，另一段呢是二黄碰板。从唱腔的结构上看呢，流畅严谨。伊利呢有大段的道白和表演，这个在关键是呢盘关的时候啊，还有两个小花脸，能起到了烘托剧情、插科打诨的这些个作用。这两个小花脸呢，不仅语言这个幽默，表演诙。

切，而且呢，充分展示了京剧丑行艺术的魅力。在历史上呢，这两个角色呀，一般的都是由剧团的当家丑行来完成。这个我记得我的小时候呢，那个第一出戏就学的这出戏《黄金台》，这出戏一般都作为这个，初学京剧的小孩啊，就是小学生啊，就开蒙戏，因为它比较简单呐、啊，剧情简单呐、啊，唱腔也比较简单呐、啊，所以容易接受。但是这出戏呢，绝不是由于它简单，就演起来就那么简单了，因为这出戏呢是马派的代表作，马连良先生擅演此剧。那么和马连良先生配演的这戏呢，郝寿臣是郝派的著名花脸呢、啊、创始人。另外呢，萧昌华和马福禄，萧昌华可以说是咱们京剧丑行的泰斗了。当时他在傅连城科班呢，曾经当了36年的总教习呀、啊，就是总的教务长，那可了不起呀、啊。他那个对教京剧来说呢，可以说是那是非常有学问的。萧昌华先生呢，曾经多次和马连良先生合作这出戏。另外呢，还有这个马福禄，马福禄也是傅连城科班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丑行演员。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马连良、郝寿臣、江妙香、萧长华、马福禄等联合主演的《黄金台》的全场。

0: 下官平堂，希望家庭为臣，官拜勋臣御史之职，今当勋臣之气所有
1: 有
0: 当。

0: 什么子？
1: 是，你开开，我头疼去。
0: 好了，这个老的话，小人拿出翻译的了。
2: 哦，你拿出翻译的了，
0: 正是。
2: 不亚有赏，
0: 谢老爷。
1: 我这怎么样了？
3: 我有赏啊，
0: 我也来份
1: 儿。你来份儿去。
0: 这个老爷，小人拿出翻译的了。
2: 什么？你也拿出翻译的了？
0: 好了。
2: 不亚有赏，
0: 多谢老爷。
1: 哎，怎么
3: 着
1: 了？
3: 我也来了一份啊，
1: 我再赶一份去。
3: 再赶一份好，
1: 我再赶一份去。
0: 回禀老爷的话，小人我要拿出饭孽的
2: 了。侯爷此刻大有许多饭孽之人，当真带你老爷观看的话。
0: 哎呀！
1: 火箭
0: 哎呀，去
2: 看
1: 得了，别这么说了。

0: 再来一首鼓，
1: 欣赏一下。
2: 放开家园宝刀，你的前来收复这边如何？
1: 我要亲家要接我。

0: 金并无别的，臣们心态远征千锤半处，臣们模样混过一时，再说道理，
1: 但听天下
0: 娘，听天下该当的来。

0: 俺相王站得妥帖啊，
1: 办理刀枪必须要是夫人家行走的才
2: 行、哎、倒不需要的，
1: 需要到亲退
3: 啊，亲退是夫人家行刀马必须要
0: 这样走，
1: 夫人行走必须要
2: 这样走。
3: 快快的，有请，
1: 有请。

0: 不知公公驾到，别成乱令，当面是罪。
1: 岂敢岂敢，咱家来的鲁莽，天大人理，恕个奴儿吧。
0: 你看吧，待人许多小位，下令别押单不知有何贵干。
1: 林大人，难道说这件事情你还不知道吗？
0: 单不知何事。
1: 既然不知，待咱家我慢慢的告诉于你。
0: 公公请讲。
1: 只因公公斥责天罚当，人伦大变，子要因不威，大王大怒，赐大家宝剑一口，三更时分斩杀回奏。不知是何人走漏了消息，师子连夜逃出皇城，大家儿子回奏大王，大王赐大家40名校尉各副守军各副一送到，并不坚持。我想狮子他竟然藏在你腰腹。
0: 哦，原来如此。啊，公公，上帝莫为大臣之，就该上殿报恩的才是。
1: 这个
0: 哪个？
1: 大家连忙出门，大王不准，嘿嘿，可也是的枉然。
0: 这么公公包过本来？
1: 哎呦哎呦，我早就包过本喽。
0: 哎呀呀，此也难怪呀。也罢，待下官探下人，私下寻访，若有事实的下落，倒与公公知道呢。就是了。
1: 哎，天大人，这话你可不是这么样的说法。
0: 要怎样的讲法呢？
1: 世子若在一府，你将他交与大家，我带上金鞭，保你满门无事，可也就完了。
0: 当真不在，
1: 果然不在。

0: 丢掉，
1: 小天鸭，
0: 我丢掉。
1: 好好好，听奏，
0: 小美人，
1: 哦，
0: 将将走来，
1: 哦。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马连良、郝寿臣演唱的《黄金台》选唱，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在古代啊，没有打卡机，那么他们是怎么记录考勤的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要想了解古代怎么打卡，首先要了解古代啊是怎么上班的。《诗经·齐风·鸡鸣》这么说：“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意思是啊，公鸡已经开始打鸣了，太阳也升起来了，上朝的官员已经到了。可见啊，从春秋时代开始，古人就要在鸡鸣的时候去上班。公鸡打鸣的时间一般是早上的五点，按照地支的顺序，这个时间正好是卯时，所以呢，古代上班打卡就叫点卯。五点就要上班，对于现代人来说简直是恐怖啊！但是呢，古代都严格执行早起上班的制度，尤其是清朝的皇帝都比较勤奋。雍正啊，四点钟就要爬起来，不过遇到比较懒的皇帝，比如说明神宗这种30年来不早朝的主，国家能运作下来也是靠运气了。皇帝啊，一般都住在宫里，起个早还不算什么，如果遇到居住地离上班地太远的大臣，这上班就更遭罪了。很不幸，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就是这么一位苦哈哈的公务员。白居易啊，29岁就开始了西漂，在长安城当公务员。一开始呢，买不起房子，就在长安的渭南啊租了一套。因为这上班的地方太远，每天上班都很辛苦，白居易专门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晚归早出》。退衙归毕业，拜表出亲臣，几时辞府印，却作自由身呐。其中啊，这个退衙归毕业，拜表出亲臣的意思是下班走路回来啊，这时间已经是深夜了，第二天还要一大早起来上班，没有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二环边上的房子太贵又租不起。白居易当时的情形啊，跟现在蜗居在北京五环以外的北漂啊差不多。在诗的最后，几时辞府印，却作自由身，白居易呢还萌生了辞职的想法。还好他50岁的时候啊，在长安买了套房子，不白白浪费披星戴月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堂堂大诗人白居易为什么还要不辞辛苦的上班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上班迟到遭受的刑罚在古代的时候非常严重。现代人上班迟到顶多被领导骂一顿扣工资，但这事儿啊搁古代非同小可。唐律疏议直至五，有一条法令是这么规定的啊，内外官员应上班而不到的，缺勤一天处踏20小板，再满3天加一等，满25天处杖打100大板，满35天啊判处徒刑1年。哎，需要注意的是啊，上班迟到也算缺勤。就白居易这文人的身板，迟到一次估计要在家躺半个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宁愿披星戴月的早起上班，也不愿意。

在古代啊，上班迟到可不会像现在扣点工资挨个批评这么简单，会受到严厉的责罚。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继续了解一下古人严厉的上班打卡制度。元朝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和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当时啊，这个赵孟頫在尚书省任兵部郎中。元朝规定上班钟声一过，没有到班就算迟到，后到者啊就要打屁股。有一天啊，这赵孟頫上班迟到了，就毫不留情地被段事官打了屁股。大书法家被打屁股，这传出去一点文人的面子也没有啊。虽然赵孟頫向副丞相哭诉，古者行不上大夫，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但也改变不了迟到被打屁股的事实啊。要说这打屁股还只是小惩戒，历朝历代对于迟到、早退以及缺勤等懒散行为都有严苛的惩罚措施，轻者扣工资，重则坐牢。比如说唐玄宗时期，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骑路，到了唐肃宗时呢，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路。除了扣工资啊，对于经常不来上班的，唐律还规定旷工满35天判处有期徒刑1年，如果说是军事重镇或者是边境地区工作的官员，还要罪加一等。不过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这考核很严厉，但是地方考勤制度的废弛也是常有的事儿。宋太祖赵匡胤甚至专门针对考勤发出过警告，切勿于黄绸背里放牙，意思是啊，你们千万不要不上班办公而在家睡懒觉，怒斥地方官员上班过于懒散。有时啊，上层官员对于上班也相当的糊弄。比如说呀，公元850年宣宗大中4年，御史台啊有专奏接束，经常有文武常参官捏造事由谎称生病不参加朝会，其实啊是在外宴游作乐。那么这个古代谁来负责考勤呢？这要分情况。就明清来说呀，地方上由地方官吏来考勤，高级别的京官呢由主事太监来考勤，迟到早退门口值班太监都会登记下来，有正当理由或经过允许提前下班的也要记录下来以备核查。为了对付点卯后的溜号，古代还有上班时间多次点名抽查的现象。看来啊，这个古代上班比现代要严格的多。其实啊，只要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做事儿，那些所谓的规格制度啊也就是摆设。

0: 淡静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京剧啊，有一出传统京剧叫《乌盆记》，还有一个名呢叫《奇冤报》。这出戏描写的是呢，是南洋的商人呢刘世昌去京城做生意，发达以后呢，在返乡的途中呢，被开窑的赵大呢夫妇给害死。这个刘世昌死了以后啊，他的冤魂呢告状，雪冤写的是这么段故事：幽怨哀愤，如泣如诉，动人心弦，流传至今呢久唱不衰。可是啊，作为舞台剧的这台戏的艺术生命力，不仅在于那几段唱腔，还得有鲜活的生动的人物，才能构成一定的戏曲冲突。那么这出戏呢，共有三个比较主要的人物，一个是呢这个一号人物老生刘世昌，还有呢就是二号人物张别谷丑角，再就是有一个三号人物花脸包拯。其中啊，张别谷呢是帮助刘世昌告状的，然而呢他是全剧当中刻画的最成功的一个人物形象。张别谷呢是贫苦出身，是一个比较年老的孤寡老人，平时呢靠着编织草鞋为生，封建社会的底层小人物，他属于这类人物，一无才二无势，连温饱都不能维持。那么剧作者呢偏偏让鬼魂来缠住他，这一下就有戏了。由于张别谷他这个为人善良而且胆子又小，那么他欲急于雪冤并且寄予厚望的刘世昌啊，这个鬼魂呢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而呢生出了一波三折令人哭笑不得的这些个戏来。当张别谷第一次发现巫盆说话的时候呢，首先他觉得是害怕，害怕鬼魂缠身，害怕正是自己啊对赵大图财害命的怀疑。其次呢是为难，这个对于鬼魂提出来让他呢领着他去告状这个事儿他犯难。那么最后是埋怨，对鬼魂提出来的要求呢既同情，同时呢对赵大见利忘义的行为啊又痛恨，又怕呢因为打官司惹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在种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呢，那最终他还是接受了刘世昌鬼魂的要求，硬着头皮把他带回了家。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呢由关怀艾世居演唱的乌盆记，就是鬼魂乌盆和张别谷初次交谈的一段二黄唱腔。
2: 哎，把鬼关头

哦，你姓刘，叫刘世昌，贩卖绸缎为生，赚俩钱回家，走到半道下起雨来了，在赵大他们家避雨，他们公俩图财害命，把你给害了。他是冤有头债有主，他们给你害了，你找他们去呀，你找我这算什么档子事啊？

0: 嗓门越来越高啊，这可怎么办呢？
1: 哎，这个玩意儿最怕脏东西。有嘞，我呀照顾照顾他，你招家伙。得，又都刮回来喽。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关怀和艾世区演唱的《乌盆记》选的。那么，作为剧中的主人公啊，刘世昌来说呢，在舞台上他的表演呢，只是双手垂直、面无表情的站着唱或者是站着念，因为他所表现的呢是刘世昌的鬼魂，所以不能像常人那样活动。这样呢，就全靠张别谷来渲染气氛，加强戏的可看性，使全剧得以升华。那么，在万般无奈的张别谷啊，抱着盆回家的途中呢，忽然间想起了这城隍庙里啊，这城隍老爷子呢能够驱鬼。这时候呢，他就进了城隍庙许了愿，那么许诺给城隍许多贡品。结果回头一想啊，自己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哪有贡品上供呢？如果要是许愿不还，那么神仙惩罚要比鬼还厉害。结果他又进庙收回了许诺。这段戏啊，处理得非常巧妙，既折射出张别谷的愚昧，又反映出一位贫苦老汉的诚实可爱。当张别谷回到家门呢，一想去衙门告状的风险大，这再次变卦。首先用泔水来驱鬼，结果呀却被鬼魂呢所制服。实在没有办法呢，才硬着头皮去歇盆去县衙告状。剧作者呀，在设计这个剧情和把握人物中呢，他这个功力实在是令人佩服，正可谓啊这个妙到好处。那么最后啊，到了公堂，这个又通过他对县太爷内心的惧怕和表面欢淡不惊，被冤打以后啊，得理不饶人，又争来了赏银。争来赏银以后呢，又萌生了贪心，进一步展现了人物身上那种互相矛盾而又互相依存的性格特征。因此啊，一个可怜可笑可爱，有的时候又可气的老人形象勾画得十分丰富。那么总的来说呢，张别谷他是好人，他善良而又卑微，正直而又懦弱，这个自卑其苦而又自得其乐，嬉笑怒骂而又这个委曲求全，极不情愿地承担了一个就很难说是见义勇为的这个义举吧。好，下面大家这个再欣赏一段由这个关怀和艾世区演唱的《乌盆记》选段。
1: 向北这北风也有转南事，张别谷
2: 哪位啊？
1: 包拯。
2: 我的妈呀，盆怎么说

哎呀，慢着，常言说得好啊，少来见鬼还有三年，这老来见鬼是就在眼前呐。不成，我得走。那我再回去，得鬼打墙喽。

0: 说着说着到了城隍庙了，城隍老爷子最灵啊，有嘞，到里头许个愿，就去把这个妖魔鬼怪的给退了，就是这个主意。张别谷进庙台，躬身下拜，尊一声城隍老爷，细听明白，是东的八招大短我，钱财是我去讨债，给了个盆儿遮了债，谁想这个盆儿它是个妖怪，在中途路上说出话来，望城隍你与我折盖，明日里猪头三升一块豆腐和白菜，我是一准买来。城隍老爷子，呵呵，您就显点灵验吧，啊，咱说在哪儿硬在哪儿，明儿见您呢，愿是许了，得试试灵不灵。嘿，真灵啊，回家睡觉去喽。不成啊，我这穷的一点闹子没有，许这么些个愿，许愿要是不还愿，甭说是城隍老爷子呀，就是连小鬼我都惹不起呀，赶紧打退堂鼓，二次下拜，尊一声是城隍奶奶，细听明白是东子八招大不短，天才我是没去讨债，这个盆儿它不是妖怪，你望城隍你不必折盖，明日里猪头三升一块豆腐和白菜，我是不能买来吹了。咱爷俩老虎纹鼻烟，没那么八宗事。
1: 今天有关乌盆记这出戏的情况呢，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2: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开门一道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引进坏人。这则成语来源于三国志的吴书。故事是这样的，公元的221年，吴郡太守许贡因见孙策在江东的势力日大，便写信给汉献帝，请求将孙策调走。不料信被截获，许贡被杀。许贡的三个门客决心为许贡报仇，他们利用孙策打猎的机会用箭射伤了他。从打猎场回来，孙策伤势加重，临死之前他把长史张昭和弟弟孙权找来嘱托后事，将印绶授给了孙权。孙策死后，孙权十分的伤心，悲痛不止。张昭劝他说，现今奸邪作乱，互相争夺，豺狼当道，如果只顾悲哀而不去考虑大事，这就好像开着门请强盗进来一样，岂不自招祸患。听了张昭的劝说，孙权止住悲伤，张昭请孙权换上衣服，扶他上马视察军队。东吴有了新主，人心稳定，后来与蜀魏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徐文彪在床上躺着，徐文彪心里合计呢，怎么还不来呢？外间屋这门轻微的一响，徐文彪就感觉到了来了。徐文彪故意的让这呼吸更匀称一些，眯缝着眼睛进来了，到床边了，刀举起来了，我别等他剁了，我该给他来一剑了。所以徐文彪唰就是一剑，这一剑里的和尚拿刀往我一磕的时候，胸。

双手一捧宝剑，奔着和尚千钧就扎。和尚往旁边一闪身，这剑在这扎了一下，刺楞一下没进去。和尚金钟罩啊，这是故意的给他露一手，你那剑扎我身上没事儿。熊彪一看这一剑扎上没好使，唰又一剑，和尚一转身就出去了。和尚不能在屋子里边跟他打。和尚心里想，既然是这个人能拿宝剑跟我较量，今天晚这个刺恐怕我也行不了了，我得先到院子里边，得有我更大的活动范围，别让他们把我抓住，要把我抓住我可就丢人现眼了，铜头八宝铁罗汉，蔡太师府里边最好的护院的管家，我被他们抓住了，这不丢人吗？和尚往外这一出来，院子里边众位弟兄呼啦的就都起来，蹦出来之后，唐铁牛跟阮英两人就先上来，哥两个到和尚面前一站，好秃驴！阮英一喊秃驴，和尚定睛一瞧，哟，弥陀佛！和尚念成弥陀佛，为什么？和尚一看，怎么回事？这猴精感觉在状元府里头，哎呦，这小子也在这儿，感情这一窝子人都在这儿呢。今天这是我钻到仇人堆里来了。和尚把戒刀摆开，唰唰唰唰唰，就跟阮英俩人动上手。这一动上手，唐铁牛准弟兄们一块上，把他逮住。我告诉你们呢，这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这和尚会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咱们今天得想办法得捉活的，捉活的之后吧，把他捆绑好了，我把他送那铁匠炉上去，完了搞铁匠炉那炉子里边，把他那脑袋烧红了，咱拿八个人轮锤倒班打，我看他那脑袋能不能瘪。和尚一听这可受不了，真要是把我捉住之后送铁匠炉上去，那我是非死不可呀，什么功夫也扛不住那火炼呢。和尚一边摆着戒刀一边打着，心里合计，我得撤身快走啊，此地不是久战之地。又一想，我如在这撤身走了，我回去怎么跟这位国舅交代呢？所以和尚是心情非常矛盾，在矛盾当中他摆刀还跟众位弟兄打。他为什么能跟众人打？就因为他刀枪不入。徐文彪换了枪了，一抖枪棒扎后腰上了。和尚顶住，弥陀佛，没事儿。这尉迟骁拿那鞭啪打肩膀子上了，也没事儿。阮英急的，阮英想就得拿活的，告诉手底弟兄下崩腿绳，心想把他捉住活的就好办了，我就不信治不了他，我先把他眼睛给他抠瞎了，更嗓咽喉一剑就进去，他活不了了就。可是和尚心里也明白，我不能再跟他们恋战，如果再跟他们恋战，真要把我给捉住，我这命就完了。和尚打着打着，虚砍了一刀，一扯身，噌，纵身行他的上房。这和尚转身往房那么一蹦，坐在后房桌上，腾楞就站起个人来，拿酒，臭龙剑。和尚一听，当时吓一激灵，弥陀佛！一看，房桌上站着一个小孩，阮英、唐铁牛、众位弟兄的底一看，小兄弟你回来了。谁呀？金棍儿。那金棍怎么回来这么寸啊？怎么就和尚往上一来他就来了？寸他这有个原因呢，这时间前后他就赶得巧。咱说金棍儿啊，在金恒的家里边给他爹留了个纸条，他又到家里边就出来了。金棍上哪儿？他要上焦之国去盗三宝去，别看这孩儿小，人小心大。金棍这个孩子那个思维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那个思维什么问题总考虑这个事儿办呢，能不能成啊？我要是不成怎么办呢？金棍不去，金棍的思维是我想办什么事一定办成，而且他认为我一办准成。正因为有这么一种思维，所以金棍又在家里边自个儿就出来了，13岁呀。这可不是一般的孩子。金棍出来之后捋着这个黄河套往前走，他水性好啊，他记着这个水路，有时候上河里边游着走，有时候在岸上走着走，将到海口的地方，金棍就碰到了一条交之国的商船。咱说过，金棍就在黄河岸边经常游玩的时候，老碰见交之国的商船，跟交之国的商船有过来往。他跟那个商船的人一搭开，
这商船人觉得小孩挺好，经过那个小孩13岁，长得特甜，让大人们谁一看见他就喜欢。人家这孩子就爱人肉长在脑门上了。什么叫爱人肉长脑门上？据说每人都有一块爱人肉，这爱人肉长的位置很重要，要长在脑门上，长在脸上，别人谁看见喜欢的得意他，要长脚后跟上呢，那就白长了。所以金棍呢，这孩子爱人肉长脑门上了，金棍谁一看见都有喜欢的，这小小子挺有意思，而且金棍说话嘴甜，用得着人家。金棍就跟人讲，我跟您玩行不行啊，我跟您在泉下打个下手，要雪底下有什么活我帮你干行不行。13岁说话还见舌子，他就更显得小。他当然说行啊，你会水吗？我会水，我到雪里边待几天我不向来都行。玩船的这水手们就纳闷，你小子吹牛腿吧，你真有那本事吗？金贵不信咱信息呀，咱往雪底下抓鱼，看谁抓得过我。这玩船的水手那好，咱比试比试，到水里一比试谁也不行。所以这些个玩船的都服了，尤其胶质果商船上这些人呢，发现这个小孩还会说胶质果的话，他跟这胶质果的商船老交往，哎，语言没有障碍，说好吧，你跟着我们船上玩吧，你要上哪儿啊，我就跟你们上胶质果啊。商船上一听，怎么你跟我们上胶质果？你爹你妈知道吗？我爹我妈不管我，我没爹没妈，家里没爷爷了，就姓我即可，我向哪都行。我寻思交际我挺好玩的，我跟你们现在转一圈不行吗？你们回来再把我消回来。哎，行啊，那么你跟我走吧。就这么的，把金棍就弄到船上了。弄到船上的金棍啊，特乖巧，平常没事跟他们扯个笑话啊，逗个乐啊，哎，全船上的人都围着他转。真要有什么水底的活，船有点什么毛病了，让他下水，他在水里边一憋，甚至3-2个钟头不上来都没事儿。他在水里边会换气，一来二去的，这金棍就成这商船上不可缺少的这么一个人员了。这条商船顺着沿海，在海路上往胶质果走，将快到胶质果的时候，海面前面发现忽然有一只船跟另一船双方打起来了。有一个船上的一个人长着连背胡子，手里边拿着刀，被另一船上众多的人给围住了，不能取胜，眼瞅着一刀砍在肩膀子上。这个人由打那船上腾楞就跳到海里，跳到海里，船上那些人就开弓放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瞅着那个人就一劲的往前游。金棍呢，别看孩小，有正义感。金棍瞧的这个人已经掉到海里边，你们还乱箭齐发射的，所以金棍由打这船上蹦走，他就下去了。下去之后再看那个人又中了2箭，已经眼看就不行了，喝了2口水都灌晕了。金棍扯着这个人就拽到他们这商船上来，那只船跑了，这个连背胡子坐的那只船上面所有的人4-5个一共都死了，就这位让金棍给救上来，救到商船之上。救上商船之后，这个人慢慢苏醒过来了，船上的人给他弄点汤汤水水的那喝了，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这个人就说了，我姓王，叫王二。金棍一听这名字叫得很平常，说你为什么跟他打起来了？他说我们呢，双方有点别扭，我们这只船呢今天在海上跟他们碰见了，那伙人呢都是海盗，这伙海盗跟我们把以往的夙愿都提起来了，双方这一打，他们人多我们人少，所以我们吃了亏了。金棍一听，那好吗，你就在我们船上待着吧，在船上给他上了点药。最后这个人说呢，那条船得给我弄过来。金棍下去把他那条船又给他弄过来，船上有几具尸体。这个人说，我不能在你船上待，我呢得摆着这只船我回转我的岛上去，前面不远就是我的岛，我到我的岛上去养伤，不给你们添麻烦。金棍说你能走得了吗？这人说没事儿，现在只要是这伤口上好了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人就到那岛上去，他走了。他一走之后，船上那人就说了，说你救了人一条命啊。金棍一听，那这救命这应该的嘛，谁见了也得救啊。商船继续往前走，走了没多远，一看对过一溜船把商船给堵住了，为首的就那连背胡子。船上面所有的人都拿着刀枪棍棒，所有的船上

0: 些人都傻了，你救的这是干嘛的？这小子他就是海盗，这不要劫咱们吗？这商船的船主就过去了，说朋友你干什么？就跟那莲子胡子说了，我是这个岛上的海盗的头，我特意把你们商船要拦住，让你们全船的人都跟着我上岛。船主一听，小爷爷，这事儿该你去说了，怎么办吧？金棍几步走到船头那儿一站，
1: 对过这位王爱修修，你好啊！
0: 这莲宝胡子一瞧金棍，也一抱腕，哎，小朋友，今天没想到在这咱们又碰上吧？啊，你们的商船在我岛前经过，哪能过门而不入呢？我想把你们请到我的岛上一叙，然后你们再赶路，你看如何？
1: 这话刚说到这儿啊，金棍身后边的船主就直捅他，跟他说咱不去，咱不去。
0: 为什么？这船主一瞧面前这些人，船主心里就明白了，这些位穿的戴的长相貌相手里边只拿的兵器，我一看他们就是海盗。那阵金棍救这个人的时候，他说他跟海盗打起来了，看来那是两波海盗打一块儿了。船主心想，我听人说过，这帮子海盗要是把这个商船的人弄到岛上去之后，把我这船上的东西他就都留下了，我们这伙的人呢就全都捆起来了，捆起来之后就扔到海里边，都喂了鲨鱼了，连尸首都看不见。别看他现在跟我们那么客气，乐乐呵呵的请这一叙，其实这是软刀子扎人。他一捅金棍，金棍心里就明白了，我说这位老朋友，这么样吧，您这个心意呢我们领了，我们的这些商船我们得到那个交际国呢，得按期交货，人家那个掌柜的呢按意的收货，要是超过那意的人家还得罚钱。等我回来之后，我再上您那岛上去拜访您得了。这莲子胡子一听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小朋友，等你回来之后，我在不在这个岛上那还两说着呢。啊，今天既然来到这里，那就不必客气了，错过今天就没有明日了。我们请客就是这个规矩，没别的，快请到岛上去吧。
1: 掌柜的在后边就捅金棍，哎，我说你告诉他咱不能去啊，咱要是一去的话呀，他非把咱们弄死不可。你别看他那笑么呵的，这些个人那都是杀人不眨眼啊。啊，是啊，我家老朋友，那么的我们不去了，我们学什么也不去了。
0: 怎么着，你还信不过我吗？
1: 他不信，信不过你，他那么回事。这个我们这个船主掌柜的说了，就怕我们都上去之后你们把我都瞎了。船主一听，和你把我给递出去了。
0: 这莲子胡子一听就乐了，哈哈哈哈，你是我救命的恩人，我怎么能把你杀了呢？就请到我的岛上，我请你们吃一顿饭，然后就放你们出岛，绝无有闪失，放心吧，走吧。
1: 金棍一听，你敢说真的吗？
0: 真的。
1: 好，要是真的话，那就那么地，咱走吧。这船主一听，和他做主了，你说走那咱就得走了。这船主没辙了，嗨，走吧走吧。
0: 船主当着这脸可就吓白了，腿肚子一个劲儿就直抽抽。船主心想，去吧，我找这么一位小爷呀，这是给我惹祸的根苗，你说我带着他来干嘛？没有他还没有这大事儿。一看那十几条船唰的写着摆着，就把这个商船给围起来了。船主一看想不走也不行了，人家是看了好了这船货了，是非走不可了。这船摇着桨橹就跟着这伙的人就到在那岛上了。船一靠岸，所有的船只都靠了岸，这人稀里糊涂全都下了船了。船上这些个伙计连这个船主掌柜的也下了船了。金棍呢跟着这个莲子胡子他们一起来到岛上。这岛上有用石头砌的那么几间房子，其中有一间是比较大，这就是岛上的分金聚义厅。他们把它让到分金聚义厅之内，然后看好了座位，各自都坐下。就看这位大寨主就说话，哎呀，今天是

0: 我的救命小恩人到我的岛上，我准备摆酒给他们接风。马上酒宴摆上。说了一声酒宴摆上，就看他手底下这些个喽啰，也就是海盗伙计们，一会儿把圆桌面一个个全咕噜进来了，摆了那么几十张桌子，里里外外各个房间里边都摆好了圆桌面。一会儿的功夫，这个酒菜就往上端。什么酒菜？全都是海鲜席，吃的全鱼，没别的。这里边什么鲅鱼啊、圆鱼啊、海参、鲍鱼啊、龙虾、凤虾、大对虾，应有尽有。为什么他在这岛上能吃什么呀？就这些玩意儿啊！摆好了之后，把酒坛子搬上来了，就看这个莲巴胡子把这酒一碗一碗的都倒好了，特意的把这船主请到他这桌上来，把金棍让到上座。金棍说什么不坐呀？最后这债主说了，你要是不坐，咱们大伙都站着，因为你是我的小恩人，你就坐这。那好，那我就谢谢叔叔吧。哎，咱你别叫我叔叔，咱从现在开始你是我小兄弟，我是你老大哥。哎，那我就讲一辈。哎，那好嘞。金棍就在正面就坐下了，大家伙都坐下之后，就看这莲巴胡子把这酒碗端起来了。弟兄们，你们都听着，今天我能在这喝酒，多亏了我认识这个小朋友，要是没有这个小朋友救我的命，恐怕我今天在这就喝不了酒了，我这个人早就喂了鱼了。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大家伙把这碗酒都得一饮而尽。来，干！拱拱拱拱拱拱拱，他先干了。那船主掌柜的端这酒碗，心里边合计，他喝这酒是他对他小朋友不错呀，最后也能不能把他小朋友留着山上，把我这一船货也放这儿，把我们这些人就全都收拾了，都扔水里去呢？你说他抱着这种心情，你说他这酒能喝得好吗？强压着自己的胸中的胆颤，把这一碗酒拱拱拱拱拱对付着喝下去了。喝着又倒酒，来再干一碗。一瞧这位债主海量，连干三碗，紧接着大家伙又喝起来了。这些海盗们全都是豪爽的性格，别的桌上划拳行令，吆五喝六。金棍呢，金棍没那么大酒量，喝了一碗酒之后，后边的酒他就不喝了。金棍瞧了瞧这位债主，我说，这位老大哥，这酒啊咱不能喝多，您知道吗？喝多了怕耽误戏，我们喝差不来雷了，您就啊呀们就都走得了啊。您看怎么样？
1: 没什么，既然倒在我的岛上，就得喝个尽醉方休啊。来喝。
0: 这酒啊一直喝到了第三阶段。什么叫第三阶段？有人说这喝酒讲三阶段。一阶段呢是推让着喝，二阶段是自个儿喝，三阶段是抢着喝。这一阶段一坐这儿，这酒您喝您喝，我不会喝，您不会喝，您来点儿，这推让着喝。二阶段呢就自个儿喝了，哎，来来，我提议啊，咱们再干一杯啊，看咱们来干一杯。这自个儿主动喝了，到三阶段就抢着喝了，来来来，我喊有量，你喝不了，喝不了我喝，还抢着喝。现在他们这酒啊就喝到三阶段了，一瞧这位债主公公公一劲儿喝，喝起来没完呢，这脸也喝红了。精神头也上来了，说话嗓门也长了调了，说话速度也加快了。金棍就问这位债主，哎，我说这位老哥，我问你，你从小就在这个岛上吗？当债主吗？哎，小兄弟，跟你说句实话吧，我当初不是当海盗的人呐，我当初是当官的。啊，你是当乖的？哎呀，那你当乖的跟这个当债主这个差老大一块呢。那你当乖的怎么后来当债主了呢？
1: 人生道路变幻莫测呀，升降沉浮由天决定。实不相瞒，小兄弟，我当年是交趾国国王哈天洞手下的一个水军都督，我不叫王二。今天我告你个真名实姓，我姓黄，我叫黄文豹。 我在水

0: 军都督统领着不少水军。那年，交趾国的国王领着很多水军搞这个斗羊会赛龙舟。知道赛龙舟吗？这是交趾国每年都要搞一次的活动。这个赛龙舟实际上是训练水兵，用很多水兵摇着桨橹比赛着龙舟的速度。每到这一天的时候，这交趾国的国王哈天洞都要御驾亲临观看赛龙舟。我呢就带着一只船。结果那天这交趾国的国王哈天洞他有一个太子叫哈农。这小孩啊才11岁。哎，这孩子长得那模样还跟你呀、啊、差不哪去。也就像你这样高矮吧，胖瘦也差不多。他呀要跟着来看热闹。人家这国王相信得着我呀，就把这太子弄我这船上来了。弄我这船上，我一看国王信得着我，我得好好照料殿下呀，将来这就是小皇上继承王位的人。嘿嘿，倒霉嘛。结果那天我们赛龙舟赛着赛着，海上起了大风了。海上这一起大风，所有的船只都没翻，就我这只船翻了。我这只船一翻，我首先想到就是太子。我说我得救太子啊，我跳下海水里边，我去找这太子。我那些水兵们也都下去找，怎么找也没找着这太子，没了。太子这也没，当时可把我吓坏了。我手下这些水兵就跟我说了，说头啊，你可快跑吧，你要不跑哈天洞肯定要你的命。我知道哈天洞国王看他那个太子是如掌上明珠，那是唯一继承王位的人，你说我给弄船翻了给淹死了，你说我怎么交代。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金贵就问这位寨主，哎，我说这位老哥，我问你，你从小就在这个岛上吗？当寨主吗？哎，小兄弟，跟你说句实话吧，我当初不是当海盗的人呐，我当年是交趾国国王哈天洞手下的一个水军都督，我姓黄，我叫黄文豹。那年交趾国的国王搞这个斗羊会 赛隆州。这交趾国的国王哈天洞，他有一个太子叫哈龙。结果那天我们赛隆州赛着赛着，海上起了大风，就我这只船翻了，我跳下海水里边，我去找这太子，怎么找也没找着这太子。我知道哈天洞国王看他那个太子势如掌上明珠，那是唯一继承王位的人，你说我给弄船翻了给淹死了，你说我怎么交代？我当时前思后想，逃命吧，我就跑了。跑了之后逃到一个孤岛上，正赶那孤岛上有那么几个海盗，也就是四五个人吧，有两条破船。到那上面他们开始跟我一交手，不是我的对手，都拜我为师，我就当了那么个小海盗头。就是四五个人两条破船，我在这海面上混了三年。我现在已经乘十几条大船了，手下已经有200来人了。在这一带海面上我成了气候了。嘿嘿，小朋友，那天我在海面上碰见的那伙人也是一伙海盗。我们两个曾经为了争夺船只打过仗。冤家路窄，那天在海面上碰见了。我坐的是一只小船，就带着几个弟兄，他们人多势众，所以跟我就在那儿打起来了。眼瞅着我要败北了，你们这只船来了，那帮小子他弄误会了，把你们这只商船当成我的弟兄们的船了，所以他们就吓跑了。他们那一跑，可是我受伤过重，掉到海水里边，我已经人事不省了。亏了你把我救上来了，所以我才能活到今天，我怎么能不感谢你呢？你说这话是真的吗？我跟你能说谎吗？哎，你说你是雪军都督，我问你那个国王哈天洞他手底下都有什么重要的大臣啊？你能说下名来吗？
5: 那怎么说不上名来啊？他有一个右军师叫马亚里，有个左军师叫托罗纳，他有个元帅叫格莫汉，还有两个水军总督督葛月明、葛月亮。
0: 那他有个女儿你听说过吗？
5: 当然他有个女儿，他那个女儿文武全才，叫哈修花。
0: 对对对，
5: 我先问你一遍，左军师叫什么？叫托罗纳。右军师叫马亚里，他那元帅叫格马汉，那两个都督一个叫葛月明，一个叫葛月亮。
0: 哎，我说小朋友你干嘛？你怎么又问我一遍？我看你是不是说瞎话。你要说瞎话，你头一遍编完了，第二遍你准编错了。这我一听你这两遍都说对了，说明你是真的，你是真正的那个水军都督，真是当乖的出身。
5: 小兄弟，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能跟你说瞎话吗？你是我的恩人，我得跟你说实话。
0: 好好好，兄弟说呀，我真佩服你，你有本事，你逃起来就对了，要不然哈天洞非把你杀了不可。
5: 小兄弟，你不是交趾国人。
0: 哎，我是中国人，我跟你这商船呢运货，想下交趾国来玩玩，玩完了我再回去。
5: 啊，你这么点孩子上交趾国玩来，玩完再回去，有大人跟着吗？
0: 没有啊，就我自个啊。家里还有人没有？什么也没有了，爹妈都洗了。这金棍瞪眼来说瞎话。
5: 哦，照这么说你今后怎么办呢？
0: 今后啊，今后我也是水上浮萍，任意漂流，需不想到哪个地方？
5: 小兄弟，如果说你要愿意的话，无处投身，可以上我这个岛上来呀。
0: 我上你岛来我能干什么呢？
5: 你上我这岛上来，我就给你个二寨主。
0: 真的假的？
5: 真的。
0: 来拉钩。
5: 嗨，
0: 这寨主一看我挺大人，跟你拉钩干嘛呀？这小孩子吧，你这真的拉钩。
5: 好，拉钩。
0: 俩人就拉上钩了。拉完钩之后怎么样？我们这酒喝的差不多了，是不是该酒了？
5: 好，我送你们出岛。
0: 这寨主黄文豹马上就送着山川的人全都下了岛，上了船了。
5: 他们一直送出一段路程来，这只商船才带着金棍往前行进，这一天就来到了交趾国的口岸。
0: 当来到交趾国的口岸的时候，远远地看见远处旗帆照展，是金鼓齐鸣。哎呀，商船这是干什么？金棍说：“就是， 哦，想起来了，今天就是赛龙舟。金箍一听，今天就是赛龙舟，他小眼珠一转，有了，我这么一办，说不定我就能够把这仙宝给盗来呀。对，哎，我说掌柜的，你说我要到那看看热闹行不行啊？你看热闹，哈哈，你看见没有，岸边上几层队伍在那包围着，那是国王在那看赛龙舟，戒备森严，水里边是几道船在这围着，一般的船只都不让靠近，你怎么能过去？哎，那不要紧呐，水底下还有人管吗？啊，水底下倒是没人管，哼，水底下没人管，这么远距离你能过得去吗？我能过得去，我在水底下我就一级一级脚都当剑，哪一个呢我得哪出来啊？你出来有个注意点啊，你就一探脑袋，人家一看你这小孩这里边没有你，就得问你怎么回事。那不要紧，我就到那看看，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回来，你这船什么时候久啊？我们这船在这儿啊，多说待五天，少说待三天，然后就还回中国，我们还得去拉货。你不是要跟着我们转一圈又回去吗？那就得早点回来，这你放心，我指定回来。如果说三天或者五天我要不回来，那怎么办？那你就不用等我了。那你哪去了？那我就去跟你们国王交上朋友了呀。你跟我们国王交朋友了？我们国王认识你吗？不认识，咱们现认识呗，赶趟。好好好，我告诉你，你可别说笑话，到时候你得回来啊。我回来。金贵又打这船上把这衣服就脱了，光剩一个小兜兜短裤衩，这小小子不懂，一个猛子就下去了。下去之后，他这个水性有一半是天生，除现在很多人讲的有特异功能，他大概就沾点特异功能。他在水底下唰一挺身子，就像鱼一样唰，睁着眼能看见前面的方向，他就奔着这个赛龙舟这个场地就来了。来到赛龙舟这个场地这个地方，他把那个脑袋往上一露，还不敢全露出来，怕人家先发现了，露出半拉脑袋一个眼睛，往远处一看，一瞧这边有戒严的船，那边也有看护的船只，在两边船队当中正当劲儿有一只龙头凤尾船，船上两杆龙旗是迎风飘摆，后边有很多带刀的护卫军官，在船头上有一把龙椅，龙椅上端坐一人，头戴王帽，身穿龙袍，这老者有60来岁年纪，一部花白的胡须扇满胸前，根根透肉是条条透风，旁边站着文武大臣，端坐在船头这个人就是交趾国的国王，叫哈天洞。两旁边文武大臣有左军师托罗纳，右军师玛雅里，还有满朝文武陪伴着他。前边几对着龙舟正在这比赛，分两波，一波是几只船，一只船上是20个人，拿着船桨船橹，双方一块阵地摇动。前边呢水上有浮标，到那个浮标那地方拨头再回来，先到终点的就是优胜者。双方正在摇这龙舟呢，两边人正在鼓掌加油呐喊，呜呜的闹得欢天动地，唯独这个皇上在那坐着面沉似水，毫无喜悦。这老头子看着这么激动人心的场面，他无动于衷。为什么呀？老头子现在正啊想心事呢。3年前他的儿子哈龙就是在这个赛龙舟的场面上一阵海风把船给刮翻了，他这儿子死了。今天又是这个日子，3年了，这是他儿子的忌日，所以这交趾国的国王想起了这段事情，心情感到非常沉重。3年来他这心里边一直在怀念和想念着他这儿子哈龙，独生子啊，能不心疼吗？这老头一想起这个事儿了，你眼前再怎么闹哄他也没有高兴劲儿了。 正在这面沉似水的功夫，金棍呢在旁边这个水面上露出

0: 一个眼睛一瞧，甭问了，那个当中在卷龙泉当间的老头，那就是国王。金龟往水下一缩，唰，往前一游，就游到这龙船的船头前面，在龙船船头前面这边一挺身子，哗，漏水到这儿，他脚底下会踩水，俩脚在底下动着踩着水，上身显得很平稳。这一露出来，在这一站，这国王两边那船只都是保王架的，那上面有削刀手、弓箭手啊，很多护卫官兵。这官兵们一看，当时就一愣：“哎，这怎么冒出小孩来？这小孩哪的？你干什么的？”金贵在这儿往两边瞧瞧，干什么的？我是皇太极哈龙。这一下子把两旁这官军都吓一跳。为什么这些官兵都知道皇太子哈龙已经死了3年了？怎么今儿在水里面冒出来了？皇太子哈龙啊，哎，我说这怎么回事？他一说皇太子哈龙坐在船头上的哈天洞，往下一看，啊，哎呀，儿啊，你回来了，孩子，我知道你死了3年了，你冤魂不散。看今天父皇到此又来看赛龙舟，你是给我显灵来了，是不是啊？两旁边文武大臣，包括左右军师，全都傻了眼了。啊，怎么回事？这是皇太子吗？不太像啊。他这一问，金贵在这就说了：“父皇，跟你说，我不去显灵来了，我回来了，我没洗。”啊！哈天洞就站起来了，这个老头站起来往船头就走，两旁边有人就说了：“不对，他肯定不是咱们皇太子，这哪来那么个孩子？你快回去，要不然你就是妖怪！”哎，开弓放箭！刚要说开弓放箭，哈天洞说：“慢，不许开弓放箭！”这老头子想儿子，都想这心里变了态了。他站在船头上，弓着腰往下看：“孩儿啊，你跟我说。”这3年来，你上什么地方去了啊？金贵说了：“嘿，老人家，3年前不是那船翻了吗？我那船上的那个都督不是那黄文豹吗？对，就是他，他怎么也没了？他吓跑了，我呀掉水里了。掉水里之后啊，就有一个趔趄来了，他就把我接走了。”就接龙王爷那去了，到那见龙王爷了，龙王爷就跟我说了，龙王爷说你呢是皇帝的儿子，我呢是水里的皇帝，咱们呢都是朋友，干脆吧，你就在我这龙宫里边啊住几天得了，然后我就把你送回去。我觉得龙宫也挺好玩呀，我就在那住吧，他就把我留那住了，我前后一共就住了7天。我住了7天，完了，我说我想我爹了，他就干脆我给你送回去吧。不过我告诉你呀，洞中方七日，世上1000年，你这7天呢，你们那上边已经是3年过去了。我说那不管几年，我得回去，就这么的。他就拖着别人给我送来了，送我来这个是他们那学里那老元帅，哎，他拖着我就来到这里，正赶上你们这不又来这个赛龙舟了吗？我就来了。父皇，我没洗，我又回来了。哦，你回来了，龙王爷把你救了。这哈天洞现在他自个儿心里也没谱了。哈天洞心想：这是真的吗？啊，是啊，天上有玉皇，海里有龙王，但是龙王谁也没见过呀。没想到这龙王居然险胜了。我问了我这两个军师，看了看左军师陀罗那。
1: 军师，
0: 你对此事如何看法？陀罗那在旁边一听，
1: 陛下，不要听这孩子一片胡言。他说什么龙王爷把他救去了，这世上谁见过龙王呢？我看他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这个孩子来路不明，他说他是皇太子哈龙，我看着有些不像啊。他这一说这句话。哈天洞转身又问这个玛雅里右军师：“玛雅里，你说呢？” 陛下，这玛雅里跟那托罗纳不一样。玛雅里这个人有个最大的特点，专门会揣测皇帝的心理状态。玛雅里心里合计，皇上这阵啊，恨不能这孩子就是他那太子，不管这孩子是不是，我瞅着他这模样啊，还挺可爱的。这孩子岁数也不大，也许就是那皇太子，我得顺着皇上的心理说。陛下，我看他有点像皇太子，虽然说这个模样有点变化，你想啊，他已经在龙宫里待了3年了，11岁到14岁正是孩子发变的阶段，他这3年能不变点模样吗？啊，所以3年变了模样了。再者说了，龙宫那是什么地方？那是神仙居住的所在呀，到在那里边必然有洗心革面，洗心革面，心灵有变化，相貌也有变化呀。他这是带着仙气附着灵感回来的。嗯，有理有理。托罗纳在旁边一听，鼻子差点没气歪喽，心想玛雅里，你可真顺着皇上说啊。军师，你觉得其中还有诈吗？托罗纳说，陛下，打主意您呐，你说他是皇太子，你问问他，他知道朝内的重臣吗？嗯，对。我来问你，孩儿啊，你可知道我朝内主要大臣的名姓吗？啊，主要大臣名姓，哎，我能记住几个，这3年了，老也没见他们，有的我也忘了。我左右军师就在我的身旁，你可认得他们吗？左右军师，认得，认得，认得，认得。金贵心想，旁边那俩就是左右军师，一个叫托罗纳，一个叫玛雅里。谁是托罗纳？谁是玛雅里？金贵心想，这回弄错了，这麻烦了。这金贵挺聪明的，当时他喊了一声：“玛雅里！”他一喊这玛雅里呀、啊，这右军是玛雅里，嘿，很顺从，咕噔在船上跪下了，臣在。啊，我知道了，那个就是托罗纳。皇上一听啊，你认识他们？托罗纳一看，这算行了，这太子是指定得上岸了。我认识他们，还有元帅哥摩汉，对不对？我姐姐海秋花。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孩儿啊，孩儿啊，你是活着回来了！来来来来，快点，让他上船，让他上船。
1: 这哈天洞有一个最大特点。刚愎自用，是自以为是，满朝文武大臣都知道他这毛病，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这个鸡蛋是四方的，别人就得说这边能垒墙，所以说大家伙谁也不敢违背圣意呀、啊。一说让他接了，接上来吧，马上金贵又打旁边踩着水就过来了，旁边有人把金贵就请上来了，这一请上来，这老皇帝把他搂在怀里边上下观瞧，孩儿啊，你终于回来了，我得感谢龙王啊。近处一看呢、啊、是有点不太像。可是这个哈天洞心里还合计着，刚才军师说的有道理啊，他是洗心革面带着灵气来的，又长了3年，变化了，变化了。这个赛龙舟我不看了，来转驾回宫。皇上高兴了，回宫了。回宫之后，这马上吩咐人就给这太子做一身小龙袍，给带上术法金冠，领着这太子就各宫里边拜见他的各位皇娘，最后拜见他的皇姐公主哈修花。全宫院里边人都知道太子哈龙又活着回来了，3年上龙宫里边转了一圈，龙王爷把他救了。宫里边这些人有一多半不相信这事儿，但是谁都不相信，谁也不敢说。因为什么？哈天洞相信了，皇上相信了，那就是他儿子。一少半呢半信半疑，心里老合计，但是你说他不是在龙宫里边回来，这小孩在哪冒出来的呢？啊，据说他在水里边还能站着，在水里边能走，这不邪了门的吗？怪了事儿的吗？就这样把金棍留到这皇宫里了，以太子哈龙的身份在皇宫里边出现，给金贵在后宫院里边安排了一间住室，特派了2个侍女伺候着金贵，告诉这

0: 侍女，你把太子可伺候好，不准太子出这宫院。老皇上说了，出了宫院，生怕这太子再跑了，再跑了找不回来了，将来老皇上咽了驾，没有人继承江山。所以这两个宫女就跟着金贵的左右，金贵上哪他们上哪，时而同桌，寝而伴榻。他睡觉的这两个侍女在旁边站着，给他打扇子。除了上厕所的时候，这侍女在门外边，其余时间一直都跟着他。一转眼的功夫，那就是10天过去了。金贵这天心里合计：把我整进宫院里边，也不让我动弹，也不让我出去，我怎么到仙堡？这仙堡在什么地方放去？我这不成鸟入笼去了吗？金贵这天就到后花园来玩，往前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合计。你说家里边西长青哥哥还着急呢，我爹看我没了也得上火，我在这要待一长喽，你说他们也为我操心呢，这怎么办呢？这俩侍女还在后边跟着，你们站住！哎，太子，你要上哪儿啊？别动！金贵走出100多步回头看看，这俩侍女还在这站着，金贵站着抹眼泪呢，怎么办去吧？我想我爸爸了，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

其实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注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膏，我太了解胡家老膏，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2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3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它当回事儿，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
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胡家老糕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的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和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
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儿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
其实这就是老

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十五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胡家老膏。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胡家老膏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刚喝没三瓶半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膏的作用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胡家老膏之后
能不能

0: 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呐、啊，那也太耽误事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胡家老膏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胡家老膏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儿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膏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它好在哪儿。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子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我用胡家老膏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那么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谁有啥问题随时打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2: 哎，胡老师，我是陕西人，
0: 啊，
2: 我今年72了。哎呀，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嗯，是的，非常欢迎你啊。
2: 我听你的节目啊，我听你的节目可以算是生活当中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0: 是
2: 啊，天天听啊。嗯，要不是这胡家老高陪着我跟这个疾病做斗争啊，哎呀，我遭那罪呀，哪有机会跟你打电话说话呀，老师。
0: 就是，嗯。
2: 啊，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哎，好的。
2: 我当初吃的胡椒老高就是为了治贫血。哎呀，真没想到，就是把这困扰我，就是这腰椎狭窄也给我治了。
0: 哦。
2: 哎，我这病都疼了好长时间了，哎，差不多能有4年多了吧。哎，你可不知道，老师，哎呀，我这4年呢，这日子呀，你可不知道我咋熬过来的。
0: 嗯。
2: 哎呀，就是该想的法吧，我都全想了；该吃的药吧，我也吃了。哎呀，就那腰椎里头，哎呀，就跟扎了针似的。
0: 嗯。
2: 哎呀，听说哪嘎说那个治的好啊，敷药啊，针灸啊，哎呀，我就去。哎，都就是好那么一阵儿，完了药劲儿一过，该疼还是疼。你这到后来疼呢，就是可严重了，哎，我都挺不住了。就是那个都影响到我走道了，
0: 哦，
2: 就是那个大小，这大小便啥的，有的时候都失禁呢。你说这孩子是好孩子，你说都不嫌弃我，完了就是啥说没有啊，就伺候我，你给我洗衣服、洗裤子，哎呦，你说我都没脸看呢，我这心里可过意不去了。
0: 嗯。
2: 就是我在本地检查的时候，完了那个大夫就说我。这瘫痪的这个面啊大呀，你得动手术，完让我这去北京，这上那北京大医院去看看去吧。哎，他们做不了这手术。
0: 嗯。
2: 你说当时吧哈，我老伴儿吧刚去世，你说我这病吧又加重了。你说当时吧，我瞅着孩子那憔悴那样啊，忙来忙去累那样啊，我这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哎，就当时就我们家那种情况，我说不治，哎，直接就跟我急眼了。完了，就是那二话都没说，完请假去北京，上北京去，上那个好几个大医院都去过了，都建议开窗，那或者是就是大置换这样的大手术。你说的就是我贫血，还得把血补上来才能做这手术。哎，那功夫吧哈，正好我就听着你这节目了。哎呀，一听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健康，哎，我也不求别的了。完了，我就想用这个膏调理调理哈，孩子们吧，确定了那个正规的治疗药哈，吃的也没啥副作用，完才让我吃的。要不说这患者和大夫这也是缘分呢。你说我遇着你，你说吃上这胡椒老膏了
0: 啊？
2: 嗯，完了我吧，本来我就吃了一个月哈，这贫血调理的就挺好了，这是能做手术了哈。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准备预约的那个大夫，他没有时间，完又重挂了一个那个姓张的那大夫那号，完这一等吧，又等了一个来月，反正这一个来月吧，我也没闲着，我就天天一天两口这个膏，我就这么吃。哎，等到快做手术的时候了吧哈，我觉得我这腰好像是没那么疼了，我以前吧疼的就受不了，哎，现在能受得了了。我感觉到就是好像是我的身体也没有就原先的脆弱了，完了这个大小便吧哈也能控制一会儿了，
0: 效果相当好啊，是吧？
2: 啊，这时候啊一个特别大好的消息呀， 这个张大夫给我检查完片儿哈，给我做完检查拍片子之后啊，看看瞅我这病，说的你这病也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就是我就回家我就跟孩子们商量，我说我是这么想的哈，你说吃咱这个胡家老膏我都见着效果了，那你说的一直吃那效果不肯定还得更好啊。哎，现在用的胡家老膏，那我这病情也好转了，我就想哈，我说得再服用一段看看咋样，不行的话再做手术呗。
0: 对，
2: 完了这孩子，
0: 您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2: 这孩子也同意我的想法，完了就说那这胡家老膏接着吃，反正毕竟我这年纪在这搁着呢，你这要是做个手术伤了元气啥的，不也不好补吗？
0: 就是。您想
2: 再说我在
0: 对，
2: 再说我在北京治病这段时间哈。这孩子们来回跑啊，完了真要是做手术吧还得照顾我，太累了，我心疼啊。你说现在就想想我真是特别幸运能遇到那个胡老师
0: 啊，这也是您的一个缘分嘛，怎么啊，您选用对了胡家老膏能够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这是太好了啊。
2: 胡老师，我现在就吃着胡家老膏已经吃一年多了
0: 啊，
2: 就现在吧哈，我跟你说，就是平常了，做个饭了，下楼溜溜弯了，哎，都没啥问题了。
0: 啊、
2: 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他说你这情况恢复真挺好啊。
0: 啊。
2: 哎，我之前疼的吧，这腰都直不起来，还有这两条腿哈，总是这个麻，就是没有劲儿，走不了道。你说，哎呀，我吃那个布洛芬，就跟没吃一样啊，都没有用。
0: 而且这些药物对咱胃肠的反应害处是相当大的。当时暂时有些个好的效果，那么过两天又不行了啊，非常难以咱们控制的。
2: 是这样事儿的，把我的胃吃的呀这可不得劲儿了。完了你说现在哈我可真是大变样了，要不是那个我一直坚持吃的胡家老膏，你说我现在肯定还在堂上躺着呢，都不能动了。
0: 那可不是。
2: 哎呀，这每天哼哼唧唧的，这儿疼那儿疼的，下楼下遛弯，那能行吗？
0: 就是。
2: 就那个时候吧，就连下床走道都得跟人扶着，哪像我今天这样事儿的呀？没事下楼溜溜弯。还有原先的大小便失禁，我不自己控制不住吗？完了得经常洗，那也不敢出门啊。你说你知道啥时候他拉出来呀？这一年多了吧哈，就我现在就是都没有这种情况了，这给孩子们也减少不少负担了，还真可好了，太好了，真是。
0: 您看这个效果多明显，多好啊，是不是？
2: 就是啊。就吃的胡家老膏哈，我就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
0: 没错。选择对了怎么就很快恢复健康了，选择不对那痛苦是越来越重，病情也越来越重，你说对不对啊？
2: 是啊，现在吧虽然就是太沉的东西我拿不了哈，就像买个菜啥的都没问题了，这生活质量也提高了。那说实话老师，你说我这年龄吧这毕竟搁这儿呢，你说这么短的时间哈，你说的这减轻这么多的痛苦，日常生活也没问题，到现在为止我就挺满意的了，这多亏这个胡家老膏长期的调理，作为患者我能遇着像你这样式的那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好大夫，真是幸运呢。
0: 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对不对啊？
2: 哎呀胡老啊，得祝你一切都好啊，就希望就像我这样式的患者哈都早遇着像你这样式的大夫，你说这吃对的药，完了那个还能早治病早康复，完了你说这健健康康的度晚年多好啊。
0: 没错，健康和快乐都是自己来寻求的，您寻求对了好了，这是必然的结果。那您为什么这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的关系。什么叫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气血能量 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项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这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太好了，您选对了。
2: 这不都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吗？你说这胡老，
0: 没错啊。
2: 嗯，
0: 好，咱们坚持用啊，而且让更多的朋友得到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啊。
2: 哎，谢谢胡老啊，胡老，那个身体健康。
0: 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天湖岛的，我今年68了。我的病啊是从小时候开始得的。
0: 哦。
3: 小时候就是那过去不出诊的吗？从这屋到那屋受风了，可能是。就落下这个病根了。完回来一直都没治。那天过去的老人呢都重男轻女，给男人治病不给女人治病。所以我就落下这个病根儿。
0: 您究竟是得的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3: 我是气管炎。气管炎，肺得到那个转到肺炎病吧。这回结婚以后有孩子，一天比一天重，重完了成天住医院吃药，今天重明天重，成天住院，这钱花老鼻子了。都哎呀，我都。现在光说是在胡闹，我都想死的心都有，就拿着我，太难受了，难受的都恨不得难受的针拿刀自个把自个捅的心的都有，太难受了，太痛苦了。所以吧，我说这不说现在我这听您的广播，我这是犹豫回后人，我说哎呀，我想打个电话听听这个讲座挺好。我说，我说吃点这药吧，缓我。那真是挺管用。完了，回来后人，我这吃这药吧，喘呢不那么费喘了，也是轻松了。回来我就跟那个刘老师啊，我就说，我说这个药，我吃这药，不那么费喘了。刘老师说的，是我跟你说话吧，不那么费喘了。以前我跟刘老师说话吧。一说一句歇会儿，歇一句说一会儿，歇一会儿，说话太费劲了，太痛苦了，所以我就这回，我就吃这药，然后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跟我们家爱人都说，我说想吃点这药，回来我们他们姐俩说，你吃什么呢？难道不是骗子？我这人家不老吧？都，完回来我就吃完回来他们姐俩说吃吧，完我就吃。反正现在吧，我这胡老，我家条件吧也不最允许，他一月开3000多块钱，我现在外边也是一地鸡毛，死马当活马是吧？走哪算哪吧，这啥算啥吧。完回来我就这么的，完回来，我就吃到现在，快三个疗程了。
0: 哦。
3: 啊，反正现在吃的药，反正也行的，效果挺好的。一开始出院时候下床都下不了，现在我能自理，能下楼，能活动，能自理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是吧？
1: 对，吃咱那药膏吃的能治理吗？啥呢？以前的根本我治不了，没人陪我根本就待都待不了。
0: 嗯。
1: 所以我现在人家都出去，我自个儿在家能活动能溜达溜达还行了。
0: 嗯嗯嗯。
1: 这么的，嗯，现在吃饭还行，就是有点劲儿了。现在戒烟一天看那饭一点兴趣没有，不想吃不想喝。哎，所以现在吃这药效果调理调理。特别好，现在，所以我再继续吃咱的药，
0: 啊，所以说您本身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还有心衰，
1: 嗯，
0: 另外就是哮喘气管炎，啊，所以引起了您这个疾病这么厉害，非常痛苦，也花了很多的钱，没有得到很好治疗，您服用了胡健老膏之后，把您这个。心脏功能不好，呼吸功能不好，引起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这是难得的。同时也感谢你啊，把您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让大家听众们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健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种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继续治疗吧，是不是啊？
1: 对。
0: 好，
1: 谢谢，
0: 祝您健康、快乐、长寿。接电话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胡老吗？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我是内蒙古的一个患者，也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0: 哦，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呀，我第一次跟你通话吧，我有点紧张。以前吧，我在广播里听到你亲切的声音，哎呀，这回吧，我亲自和你通上电话了，我这心情啊，特别的激动，胡老啊。
0: 好的，我也非常高兴，这位朋友，
3: 多亏了胡老你这样的好大夫了，让我摆脱了疾病的折磨，让我的心情不再焦虑了，克服了心理压力了，能够面对微笑的是面对生活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啊，你别客气，你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哎，
3: 对呀，胡老啊，我今天啊，就是冲着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呢啊。
0: 哎，好的。
3: 这不是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啊特别的不舒服，就等到这个四月份啊，我的这个病情啊就好像更加严重了，我就当时吧去我们内蒙古人民医院。做了个胃镜检查，医生说我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当时啊，就这个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这个治胃病的这个些药，但是啊，吃了啊，没有多大的效果，然后啊，这个六月份啊，我又去上医院复查了，又给我做了这个胃镜，是不是这会儿啊，不光萎缩还糜烂了哈。这时候啊，大夫给我用的啥治疗法发情，给我用的是阿司匹林
0: 啊，
3: 克拉霉素，欧美拉唑，告诉我说你吃这14天啊就停药，但是吧，这个症状啊我还是没减轻，我又这不是又上医院，大夫啊这回让我喝1个月的益生菌，这喝完啊这益生菌也没啥起色，于是娃娃我又进行了第二次的试验法，这回娃这医院又折腾的给我开了阿莫西亚啊、美满、内香、利珠德乐，结果啊还是不管用，又失败了，胡老呀，我就抽的是没办法了啊。 是不是？最后啊，这种胃病，人家说有胃都炎了、糜烂了、萎缩都有了，哎，这雪上加霜更严重了，还有隐隐约约的这个坐痛，就像那个蒸发了，疼的特别的厉害，疼的，
0: 哎，
3: 然后啊，这个右肋骨也疼，这个胃都啊肿的就吃不进饭，口臭啊，口苦的，然后流口水。然后吐酸水了哇，这晚上哇，这个胃疼的就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呀，整天疼的是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哇，肚子胀胀的鼓鼓的，你说，哎呀，这个消化不行，
0: 非常难受，
3: 这是你说是难受的不行，然后哇，这你说吃不对点，我也不知道咋喝拉稀了哇，那个拉出来就会疼疼下来，哎呀，这个胃哇疼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要说是痛不欲生吧，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也差不了多少啊。其实
0: 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先告诉您，确实这个萎缩性胃炎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胃病，这萎缩性胃炎如果不加及早的控制，那非常容易引起癌变的，这是非常多的啊。像你这些痛苦我能理解你啊，
3: 不过啊，我幸运的遇到了胡老了，然后啊，后来听着胡老您的讲座了，可能是啊，我这是，然后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大夫，也是特别有缘分。我一听你的声音啊，我就感觉我的心里头啊，好像特别的舒服一样的，不像听着别的声音一样那么烦躁。您这一说话，就像慈祥的那种声音，生生的烙在我的心上了。哎，特别能安抚我的情绪，能稍微吧缓解我那种，哎呀，感觉抑郁症、焦虑症那种感觉的是。所以啊，我一听吴家老高，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就订购了吴家老高了。
0: 哎，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这种缘分。我讲啊，治病也是要讲缘分的，你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
3: 那可能嘛，这就是啊，治病也对缘分，然后遇。这么好的大夫也遇缘分，但是啊，我吃上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就觉得跟之前用吃的药啊完全都不一样。这个吃起来哇，甜甜的滋味，喝到这个胃里哇，特别的舒服。哎呀，不像以前哇，吃上去一吃进肚子里头啊，就胃里头闹的话，就像跑了似的，不舒服。这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啊，这个口臭口苦这个症状就减轻了，然后啊，这个吐酸水这个现象也变少了。哎呀，胡老板，那时候我当时我特别的高兴，这回啊，我可是遇到灵丹妙药了，这我这病可有希望了啊！
0: 哎，这是您这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确实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那是有非常好的作用，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很幸运的得到了这种作用，是不是啊？啊，
3: 那可不嘛，就是了哇，你看我现在吃到快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这胃病哇就明显的解决了。原来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我都疼的是整个胃啊，就像蒸发似的。这时候啊，都一直捂着胃，疼的直冒冷汗。最严重的时候啊，在床上都打滚了。要说咱们胡家老高啊，哎呀，那是神奇啊！我这胃的疼的情况好的太多了。就是以前啊，一吃饭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吃不下去，然后啊，就是盼的不行这个胃。现在哇，就是哎，吃点饭啊啥啊，就这个胃就不疼了。这回哇，吃完饭以后啊，比以前哇强不少了，我也能忍住了。我寻思哇，我就想哇，俩勺子都有效果了。如果我要是三勺，是不是更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也没有打电话问指导老师行不行，我就我自己做主。中午又加了一勺，一天哇三勺。嘿，感觉这效果更好了啊！
0: 您看多好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用到胡家老高以后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啊？我为您高兴啊，
3: 就是、
0: 老朋友。
3: 是不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啊，半年时间左右了嘛。 其实我本来啊就是个口重的人，还挺好吃这个人啊。自从得了这胃病以后啊，吃口饭我胃都疼得不行，那口味啊，重的啊一点都不敢吃。家里头啊，几点啥好吃的，把我嘴馋的，我只能看着。这回啊，我用胡家老高把我这个胃调理好了，就像换个胃似的。我现在吃饭也正常，家里头啊吃啥辣的、酸的，我也能吃一点点了。这个甜的话也能吃一两口了。
0: 好的，我跟您说一说啊，一个治病要找他的病因，而且他的方法必须得对。那么咱们这次治疗用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那么好呢？就是因为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办法啦，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你现在从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一般的，我们用了胡椒老膏，这样很快的达到咱的目的了，所以咱病好了啊。这是您选用的对了，所以使得您全家和您个人都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3: 哎呀，就是对的了哇。我还有一个事吧，就是我还挺不好意思说的，
0: 您说吧。
3: 我的胃啊不好的时候，我的大便的时候啊，就是又稀又黑又臭。原来啊，我都不敢在外面上卫生间，就怕人家写我，说你那个，哎呀，你那大便臭的能臭死人。哎呀，这回我可放心了啊！
0: 哈哈哈！哎，也就说明咱们使用了这个疗法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就坚持啊！在继续使用一个阶段以后，您这些情况都完全能得到解决了，没有问题了。到那时候您只有健康快乐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哎呀，就是吧，胡老板，我现在啊，胃治得这么好，我的心里啊全部没有压力了，心情啊也特别的好，我也不跟家里头人发脾气了，家里头人啊都解脱了，说哎呀你的病啊，好嘞，我们就解放了。胡老啊，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不光是把我的胃病治好，我还把我身边周围的人都告诉他们，还要把我这个身体调理得棒棒的，好好的享受生活，传递一种大爱，让他们也把胃病治好啊。
0: 那就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是非常正确，太好了，祝贺您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
3: 好
0: 更健康、更快乐，好吗？哎，
3: 好的好的，感谢胡总啊，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好，再见，
3: 再见，
0: 朋友，
3: 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这两天对于大家来讲最大的好消息，无疑就是国药和血制剂的免费发放。但是由于原材料造反太过特殊，提取工艺十分的尖端复杂，目前吴院长只提取出60盎司的和血因子，由此制成的国药和血制剂数量极少。经过昨天一天的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那今天呢，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此时还没有行动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趁现在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配合用上2种生物新药，在提升细胞灵敏度的同时，提速增效，康复疾病。场外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伙的老朋友吴威，非常高兴啊，每天在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跟大家伙啊讲讲健康知识，咱们聊聊科研的话题。自从昨天我把这次国药和血制剂发放给大家的消息公布之后，咱们场外这个患者的反响那是太热烈了啊，说实话呀，出乎我的想象啊。那么一听说免费发放，都想争取这个国药和血制剂，都想提高自己的细胞灵敏度啊，想这个缩短治疗的进程，最终呢早日的恢复健康。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大家的，有机会就得争取啊，是不是？健康是自己的事儿啊。不过呢，咱们讲啊，也是因为昨天报名的人数太多了，国药和血制剂只在一天就发放了绝大部分，导致呢原本计划能发放几天的国药和血制剂，在今天上节目之前统计一下，剩余的只能维持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吴院长在这再强调一下啊，就是告诉各位，剩余的国药和血制剂只能维持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所以咱们重病大病的患者，今天可是最后的机会，咱们尽力去争取，大家能争取到我非常高兴，争取不到千万不要埋怨我啊。说实话，从我个人角度出发，我是愿意多发放几天的，甚至几十天都好啊，但是国药和血制剂实在是数量不够，能维持今天这一天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希望大家理解，希望大家争取。那么我为什么一直在督促重大疾病和常年慢性病患者一定要参与到这次发放当中呢？就是因为这样的患者生活实在是太苦了。你各位想想啊，咱们正常人平时感个冒啊，发个烧啊，头疼脑热的都难受，都不舒服，都不成样子啊，失眠啊，便秘这些小毛病都严重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更何况常年受煎熬的重大疾病的患者，脑血栓、脑出血的脑病患者，生活不能自理呀。咱们说床上吃床上拉，

0: 脑袋糊涂，活得没有一点尊严。糖尿病的患者不敢吃不敢喝，两只眼睛天天呢盯着这个血糖控制指标，但是呢还是按了糊了起了瓢，一身的并发症。那些胃肠不好的患者吃点东西就胃疼胃胀反酸水，吃不对付了，哎呦就腹泻啊，有的已经出现了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还有的有胃息肉，那下一步是什么？就是癌变。那些肺气肿、老慢支的患者整天后漏气喘的吐痰，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嫌烦。还有那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遇上什么事儿都没掉过眼泪，到老了因为骨头疼得受不了，晚上啊自己在被窝里偷着哭。其实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些痛苦还是轻的，等到你病情发展到最后，你动都动不了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晚景凄凉。到那时候啊，别人对你怎么样你都无能为力了啊！我告诉你，连生死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中。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医疗科研工作，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病床上最能看出人性。我亲眼所见的啊，得大病的老人儿女不给治啊，手术不签字，老人死了啊。也有不少得病了可以治好，但是只要花钱，这儿女啊就舍不得花这个钱。我印象当中啊，有这么一个老头啊，老患者，他是，哎呀，特别可惜啊，得这个病吧，还不是要命的病，几万块钱就能治好，哎，儿子呢舍不得花钱，结果硬生生的把老人给靠死了。那个老人呢、啊，他为他儿子、啊、真的奉献了一生啊，老了都在挣钱呢、啊，给他儿子买房子，也攒了很多钱。结果得病的时候不仅不给钱，甚至还连损带骂，等到人快不行了，哎，他儿子装模作样的去孝敬一下，表现表现啊，在亲戚朋友面前呢，哎，做个样子。还有那些常年重病需要人伺候需要人照顾的，家里人嘴上说是躺着活受罪，心里边都默默的念着老人早点死，哪天老人真走了，他们心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呀、啊。他们说老人终于解放了啊，你瞅他们说这个话。我也见过老伴重病离开了人世，当天哭天喊地哭天抹泪的，差点要和老伴一起走，结果没出两年，高高兴兴的去干啥去了，去相亲去了，去看别人给介绍这个后老伴去了。你看，所以我说这些都是人间常情，都是、啊、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所以我奉劝大家，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不容易，你必须得好好照顾好自己，咱们得为自己活着，不然呢遭罪的日子还在后面。
1: 吴院长，我感觉您说的太对了，想要晚年生活有质量，就得治好病养好身体，那才是最大的财富。
0: 治疗也得有治疗的方法呀，我为什么费尽千辛万苦把707复合酶带回国，就是想让大家用上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

0: 当中的700多种生物酶进入人体以后，可以修复受损的细胞，再生死亡细胞，激发细胞活力，让受损细胞达到健康状态。我们可以做到达到80天细胞再生、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康复的效果。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我说这个酶是什么，新朋友不太了解，那酶到底是什么？酶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进行。而707复合酶当中包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可以快速补充各项酶类物质，能够促进全身细胞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功能，能够做到为人体添砖加瓦、更新换代。707生物酶的研究发现堪称21世纪人类健康的里程碑。但是从研发707复合酶到现在的使用也有了很长的时间了。说实话，在此期间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一些重病、大病、病程长、病情复杂、罕见的患者，他们因为自身这个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细胞的灵敏度低，别人用药1-2天就能看到效果，他们就得1个星期甚至半个月才能见效；别人用药1-2个周期就能康复，他们就得3-4个周期甚至于更多4-5个周期。问题出现了，我作为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人员，我就得去解决它，解决矛盾，对不对？如果说我不解决，可能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就因为见效比别人慢，治疗周期比别人长，那你想想治疗的费用也会增加呀，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对吧？说实在的啊，当初研究怎么样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确是一个大工程，是一个难题。从选料到考察，从研发到保存活性，每一步每一步走的都是很艰辛，每一步都有每一步的困难。首先是从几千位药材当中发现矿物质药造反，发现了它独一无二的非常特殊的药物原材，它跟谁都不融合，它具有单一性、独特性，但是它在治疗疾病上却有着别的药物无法企及的功效。后来好不容易啊，把这个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给提取出来了，咱们说费了很多周折，关键是还得想办法去保存这个活性啊。前前后后历经了几年的研究，我们的实验室也仅仅提取出了60盎司的和血因子，太少了哈，60盎司的和血因子啊。不过话说回来啊，数量虽然稀少，但效果却很突出。由和血因子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了实验，患者用上国药和血制剂以后，大幅度提高了自身细胞的灵敏度啊，让细胞张嘴吃药，之前那些降血压、降血糖降不下去的，吃了止疼药不好使的，直接就起到效果。它和707复合酶结合使用更是如虎添翼，国药和血制剂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使得707复合酶能够快速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把自身作用发挥到最大化。那么在对重大疾病患者临床治疗当中，我们能清楚地从仪器当中检测到国药和血制剂和707复合酶进入人体之后，细胞开始逐渐的活跃，就像是饥饿的人张开了嘴啊，等待着复合酶的治疗啊。我再次强调，这两种生物制剂同时使用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和常年慢性疾病患者当天就会有好转。长期观察发现，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的结合可缩短治病进程，原本4-5个周期才能够康复的重大疾病，随着国药和血制剂的加入，2-3个周期就达到了康复的效果，而且保证病好了以后啊，再也不会复发。所以我才会啊，想尽一切办法和有关部门协商，在此次推广当中啊，把国外56美元一克的707复合酶调整为1块钱一克，啊，给大家争取了康复的机会，而且还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国药和血制剂是免费发放的，分文不取呀。让大家能不花钱咱们就不花钱，能少花钱尽量少花钱，帮助大家呢早日的收获健康。
1: 国药和血制剂呢，是您3年来的心血，现在把您的

0: 科研结晶免费送给大家，而且生物新药七零七复合酶1块钱一克就让大家用上。现在这个社会1块钱几乎什么都买不到了，这对于患者来说几乎没有任何负担，就能用上当今最前沿的治疗方法。您所做的这一切真是实打实的解决了患者经济上的难题。
1: 没错，您说的没错，重大疾病患者的经济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进去。实质上很多病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治，只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钱没有条件，只能被这个疾病折磨，然后呢等死。你就拿绝症恶性肿瘤来说，咱们老百姓一提到这个病就害怕啊，谈癌色变。因为在咱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里面，得了癌症就相当于这个人被判了死刑，生命就走到了尽头。但是绝大部分人不知道啊，癌症除了手术还有这个放疗化疗以外，还有别的治疗方法。如果用上瑞士或者是德国的进口靶向药，很多患者都能维持现状，能够带瘤生存啊，你吃多少年基本上就能活多少年。还有美国最新研究的 PD-1， 之前我讲过，它比这个靶向药还要高级，50%以上的恶性肿瘤患者吃上以后就能够起到治疗的效果，可见到肿瘤缩小甚至消除，将来不再复发。方法有的是，能治吗？能治。能治得起吗？治不起。靶向药要多少钱？我告诉各位，保守估计1个月3-4万，一年就能吃掉一套房子，常年累月的吃，哪个家庭能吃得起啊？而我刚才讲到治疗癌症这个 PD-1 6万美金一片儿，如果按疗程来吃，就是成百上千个6万美金呐、啊，就咱们老百姓谁家能拿得出来呀、啊？啊，那么还有咱们说707复合酶还没有出现的时候，那么前身欧美发达国家的单一酶类药物，单一的酶类药物就要几千万美元呐、啊。那些冠心病、脑中风、糖尿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等重大疾病患者打上就好啊！你看看，那还是单一的酶类药物啊，就那么贵啊，但是打上就好，按照周期注射治疗就能康复。但是还是一句话，普通人用不起啊，只有那些大企业家、大老板他们能用得起。现在科学发展突飞猛进，医疗技术每年都在呀、啊、大幅度的进步，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却用着180年前的治疗方法，效果当然不会好啊。所以讲到这儿，大家思考一下啊，不是没有治病的方法，而是咱们用不上。现在既然我研究出了707复合酶，研究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就不能再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因为没钱而用不上前沿的医学了啊。说实话，重大疾病患者和慢性病患者本来就因为病痛的折磨已经生活得很不容易了，不能在治疗上再因为这个钱而卡壳了啊。老话怎么讲，人生来平等啊，不能你有钱你就可以活着，没钱的人都得等死，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所以这次举办这个国药啊和血制剂免费发放，不仅要把高科技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让大家用得上，也让那些重大的疾病的患者用得起，不再被经济的原因束手束脚，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啊。但是话还得说回来啊，我讲到这儿再跟大家强调一点，也正是因为如此，导致老百姓都有条件能用得上，都能啊用得起，都来报名，所以导致这次提升啊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发放的时间不得不缩短啊。我再说一遍，目前国药和血制剂在昨天一天已经快被大家伙啊领光了啊，领取了绝大部分，就昨天一天呢就领了绝大部分。现在我在上节目之前只能告诉各位，剩的不多了，只有一少部分了，只有一少部分了，仅仅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时间。你过了今天，你再想用上提升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你没有机会了，知道吗？机会是需要把握的，错过就没有了。我跟各位讲啊，讲到这儿别嫌我麻烦，我再啰嗦一下好吗？现在剩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只有一少部分了，仅仅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时间。你过了今天，机会就没有了，和血制剂没有了，今天最后一天啊，还是免费发放，分文不取，抓住机会。 也就是说留给咱们慢性病患者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也许这一辈子只有这么一次提高细胞灵敏度的机会，您是不是得把握住呢？大家伙务必趁着最后一天的发放把这个名额争取上，咱们自己早点把这个病啊康复好，让我们今后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好吧？我已经啊讲了很多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有请热线。
0: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在此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20多位中药大组方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牌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 Z2302-0759，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审。
4: 同样的风湿关节疼，别人贴膏药就缓解，而我又是贴膏药，又是理疗，又是止疼药，怎么就一点效果就没有呢？
5: 为什么都是高血压？一样的降压药，别人吃一片都管事儿，而我得吃两片还控制不好血压呢？
6: 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为什么别人都能康复好转，而我却是久治不愈，越治越重？
7: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8: 吴威院长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降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7: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吴院长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在矿物药皂矾当中提取到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后将其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国药和血制剂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8: 由于和血因子提取工艺复杂，难度极高，从科研立项到现在仅提取到60盎司。目前吴院长要把仅有的这些和血因子无偿地带给大家，想要得到的听众现在即可拨打节目热线进行免费申领。特别提示，和血因子数量有限，发完即止。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9: 哎，吴院长您好。
1: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9: 我家是吉林的。
1: 哦，吉林的朋友。
9: 再说你的电话不好打，但是打进来了。我是来给你报个喜呀。
1: 啊，喜从何来呀？啊，
9: 和血制剂呀，我申请到了。
1: 啊，好，好，好，好。
9: 不但一分钱没花，我能用上这高科技的新药，再有呢，吴院长这个靠山呢，这回我得靠住喽。哈哈，不但治病能治好，还能治得起，你说这心里踏实的，能不高兴吗？
1: 您很幸运呐，领到了这个和血制剂呀，非常好啊，真的。哎呀，这个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领到了，很多朋友还没领到。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呀？咱们今天就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过了今天呢，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没有了，这机会就没有了。啊，你能领到我很高兴啊，没问题。听了我的节目啊，跟着吴院长我走，咱们手牵手一起走，走上康复的道路，好不好？我为你们保驾护航啊，保驾护航。那这位朋友， 您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9: 哎，我跟您说，五月。

0: 我之前吧，这个血压呀高的太厉害了，
1: 嗯，
0: 就是吃着那个真菌降压药啥的，
1: 哦，
0: 还180、110呢。
1: 太高了。
0: 啊，我从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这段时间吧，
1: 嗯，
0: 哎，血压呢一量150-190了。
1: 嗯，
0: 哎，更没想到的是啥呀？这不昨天我配合上咱们这个和血制剂，再一测血压呢是120-180了，
1: 你
0: 那
1: 这
0: 整个人
1: 正常了吗？这不啊，不
0: 就
1: 是，
0: 是啊，
1: 这位朋友，吴院长打断你，咱们把这事儿都说清楚啊。你用了707复合酶之后，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走。啊，
0: 对呀，
1: 但是你又在使用707复合酶的同时，配合使用上了和血制剂，你这血压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啊？一
0: 现
1: 百
0: 在是，
1: 二八十啊，哎，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成年人这个血压那真是太好了啊！我跟你讲啊，配合使用上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啊，它能够呢这个提升我们细胞的灵敏度，知道吗？能够在治疗方面能够啊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所以说，你看看立竿见影的效果就体现出来了，是不是？嗯，
0: 立竿见影，真立竿见影啊！哎，
1: 太好了。
0: 这另外不光血压，我脑供血还不足呢，这都在医院检查出来的。另外颈椎吧，咱456节有轻度的突出，4556、567都不稳。哎，尤其是啥呢？4556不稳。哎，有的时候这手抬不起来呀，那后背就像有东西似的压着，哎，完了还恶心，每一次吧，一发病得1个多小时才能缓解过来，
1: 你看看，你看看，
0: 哎，
1: 你这颈椎病挺严重啊！我跟你说呀，
0: 是
1: 你还恶心呢，你这属于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这种
0: 是
1: 颈椎
0: 啊，
1: 病往往会造成休克，甚至带来猝死的，颈椎病也会要人命的啊！
0: 是啊，要不说有的时候吧。哎呀，手脚发麻，完了出汗还多呢，浑身感觉一点劲儿没有，就像虚脱了似的，不咋整。
1: 你看看，哎呦，这是挺严重的啊！脑供血不足，我跟你说，搞不好发展到下一步就是脑中风、脑梗、脑血栓就会出现，啊，一体多病啊！
0: 是啊，这不是我现在用上707复合酶都20天了吗？哎呀，现在感觉人呐，就像咋说呢，精神气爽啊！
1: 好好，都有什么变化？
0: 现在就是啥，我这手没有说那个抬不起来的时候啊，再一个它也不发麻，不那么麻了，
1: 好好，
0: 感觉人有精神头，他有劲儿啊！你说你干点啥都行啊，做个菜了，炒个菜了，这都没事儿了。现在，原来不敢呢，你站那儿怕迷糊，拽那儿弄个半身不遂，可咋整了？
1: 那可不呗，你说的没错的，这位老哥哥啊，
0: 再一个，这血压好了，你说他迷糊，在个颈椎的地方，他不像以前呢，你钻头都费劲，有不能往前抬头，略微有点低头行，得劲儿。现在你看松快，脖子松快，原来都绷硬啊。这不是现在用20天了吗？感觉到这个程度，尤其是这一用上这和血制剂之后，这血压降到120-180。这回呀，我把那大半年的不管事儿那个调气血的药啊，全都扔了。要说治病啊，还得选高科技的药啊。你说我算是尝到甜头了。
1: 我能感受到您非常的高兴，
0: 啊，
1: 感受到了这个高科技治疗方法的神奇的力量啊！所以
0: 是
1: 说这
0: 啊。
1: 个治病啊，真的是选对方法的。你讲这些啊，我都听懂了，这位老哥哥啊，您说的没错。咱们我首先讲啊，咱们707复合酶它突破传统，直指病因，它解决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直指你得这些病，在我眼中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啊，咱们通过这个含有的707种的生物酶，能够呢解决细胞的病变，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带来疾病的康复，啊，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今天重点讲的还不是它，我要讲你使用的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呀，啊，这个国药很多人不了解，说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用上国药和血制剂以后，它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能够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啊，特别是它和707复合酶的结合之后，说个成语吧，如虎添翼，啊，因为咱们强调啊，国药这个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那么它使这个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可以说，在这个大病、重病、危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0: 七零七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结合使用，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你比方说，有的患者四五个周期才能康复的重大疾病，那么你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那么配合使用两三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了，保证这个治病啊，今后再也不犯啊。咱们说到这个，你说你是不是少吃药就少花钱呢？
1: 那是呗。
0: 对呀、节省医药费呀。我说都是实话，这是。你别看咱们现在说这个一克一块钱啊，这个七零七复合酶，但是你省钱总比这个花钱要好吧，是不是？
1: 那是。
0: 咱们实事求是讲，能少花钱就少花钱，就是这个道理啊。当然呢，讲到这儿呢，咱们还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啊。这个您坚持用，听我的啊。把这个领道的和血制剂和这个七零七复合酶配合使用，咱们呢这个疾病会早日康复的。到那个时候还是这句话，我跟你说，80天血液干净，80天的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啊完全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你就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好不好？
1: 吴院长啊，那我的降压药还用吃吗？
0: 你用上了七零七复合酶，配合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血压降得这么好，还吃什么降压药啊？把之前那些降压药都可以停掉，彻底停掉，这一点我能为你负责的。
1: 太好了，吴院长，真没想到你说这么短时间把我吃这么多年降压药都停了，这真是想不到的事儿。
0: 这就是高科技带来的什么特殊的作用啊。这也可以负责的告诉你，这就是咱们配合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带来的必然结果啊。你就坚持用吧，到时候我期待着你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吗？
1: 那一定一定一定还跟您联系啊。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会。
1: 再见。
2: 是啊，如果能够在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下配合七零七复合酶用上国药和血制剂，那所有的患者朋友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和血因子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所以大家一定要趁这次免费发放的机会尽早申请使用上。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也好。
0: 您那至少等了10分钟了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先告诉我。
4: 我是沈阳的。
0: 咱沈阳的朋友啊。那这个老姐姐打来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4: 吴院长，跟你这么说吧，我就觉得我和我老伴儿啊，认为你是我们最信任的人，也是我们的恩人。为啥说呢？老伴脑出血很重，现在吧恢复的挺好。今天吧我又听到有免费得到那个国药和血制剂这个最后的一天了。你说我到现在吧，我打电话啥的都没抢到。我一看我邻居都申请上了，他说用的可好了。就他20多年的失眠嘛，就用一回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一觉就睡到大天亮。
0: 那没问题啊。
4: 这老伴听着人家邻居都用上以后了，就更着急了。看人家还用的那么好，他也想吧配合早点用上。我今能不能麻烦你给老伴也报个名啊？
0: 哎呀这位老姐姐非常抱歉啊，这个在我这第一是报不了名的。你听我讲啊，咱们这次呢这个申请工程也好啊，包括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也好啊，必须要公平公正，只有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才可以获得。在我这帮不了你啊。而且我要特别提示你的是什么，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本来这个数量就不多，结果呢我昨天呢这个一公布发放消息之后，绝大部分昨天呢就被领走了，今天剩一少部分，很少很少了。如果错过的话，可能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辈子可能这个机会都没有了，以后能不能再有真的很难讲了啊。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抓紧时间和老伴儿去申请啊。怎么办呢？第一，在我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电话，这个申请的成功率比较高啊。第二呢，一会儿撂了电话之后啊，找身边人，现在人人都有手机是吧，输入电话号码之后按重播键完了一抢，现在说你按部就班的那一下一下按是不行了啊。这老姐姐，我这实话实说，你们要用上了我高兴，你用不上我也着急，但是实在抢不到你也别怨我，我丑话都说前头了，明白不？不是，
4: 吴院长，你这话说的真是实在。
0: 哎呀，你看我说话都挺激动的啊。这样，你刚才怎么说的？说我是你和你老伴最信任的人，是恩人，怎么个情况？你说说。
4: 哎，为啥这么说呢？是我老伴儿用上这707复合酶呀、现在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我感到心里特别高兴，所以我就说是，谢谢你呢。
0: 哦，你刚才
4: 人心人数人德呀，哎，真好办法啊，好运。
0: 你刚才说老伴儿是脑出血是不是？
4: 哎呀，是，他是咋的呢？去年突发的脑出血。
0: 哦，
4: 搁这个沈阳医大抢救了，也昏迷了好几天。
0: 嗯。
4: 治过来了，命是保住了，但是出院以后吧，落下毛病了。
0: 嗯，
4: 就是尿尿啊，小便的时候就控制不了，总是、说尿就尿，可哪儿都是啊。家里呀、一进屋就一股味儿啊，说话还不清楚呢，不真灵，但是他脑袋明白。
0: 对，
4: 他左右边的身子吧，做过那康复训练，有点感有感觉，但是动不了，吃喝拉撒的吧，都得在床上。
0: 啊，你看看。
4: 哎。这血压还不稳定呢，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忽高忽低的，165/95这样式的。完一看吧，没招了，就把他这个卡托普利和硝苯地平缓释片啥的都吃着呢，控制这个血压呢。
0: 控制血压啊、这就是得了脑出血之后落下了后遗症啊，半身不遂了，知道吗？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需要别人照顾，谁照顾你照顾啊？
4: 哎呀，我跟你说吧，吴院长，这没办法呀。
0: 嗯。
4: 从他有病了以后吧，把我累的吧，没办法。指这个儿子吧，儿子也是不行，这脾气也是。你说老伴儿有病了以后，你爸有病了以后，脾气不好吗？不是，也不爱吃饭，爱摔东西，发脾气。儿子也跟老伴儿喊。
0: 你那。
4: 有一回呢，跟老伴儿喊的时候，我怕他犯病啊，我说那你回家吧，我就推他推他推走了。哎，这一走一年都没回来。
0: 你这孩子不懂事儿，孩子不懂事儿啊！你那你父亲是病人呢、你能跟他一样吗？
4: 哎、
0: 这孩子这问题啊，哎呀，真的，你咱们先不说孩子事儿啊。那么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707复合酶的？你告诉我。
4: 这不是嘛，老伴儿走不了了，就听广播吧，搁广播听你讲到这707复合酶了。哎，能补酶自细胞，这个方法挺科学的，但是还没用过，就想试试。
0: 是是是。
4: 哎，这一试上以后，一用上以后，才看出效果了。
0: 嗯，看到这个很好的疗效，你讲一下都有什么变化？
4: 我跟你说，吴院长，你说我都没成想啊，用上3天的时候吧，他就不淌哈喇子了。
0: 哦，
4: 原来那哈喇子淌的前大筋都湿了。
0: 哦，
4: 这不好的这么快呢，3天就不淌哈喇子了。
0: 嗯，
4: 再说吧，他这个尿吧也控制住了，他能告诉我了，
0: 哦、
4: 有屎有尿的，我都给憋着，倒、
0: 啊、
4: 的不那么埋汰了。
0: 我明白，
4: 哎、
0: 很好很好。
4: 再就是啥呢？血压吧挺稳的。125/80左右上吧，就这样。哎，他吧现在不那么焦躁了。情绪稳定了。哎，早先叽叽叨叨那劲儿呀，怼咕我呀，要是说的哪样不好，或是跟他急了，他也不高兴。现在这个没有了，他情绪稳定了。就饺子吧，现在他那个半拉身子吧，有热乎气儿了。哎，就我帮着他翻身的时候吧，他能配合了，胳膊腿呀能抬起来了。
0: 哦，知道配合了，能应力了，就是。
4: 哎、
0: 我知道，我知道，这说明他这个神经传导功能啊在恢复，有反应了。
4: 现在都用上1个半月了吗？就是我扶着他，他都能靠着那块坐起来了。
0: 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啊！
4: 哎呀，
0: 你看看，不错的，这效果还是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啊，充分的说明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在治疗脑出血、脑中风后遗症方面的特殊功效。那咱们怎么治的？老姐姐，我得给你讲讲啊啊！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就借你刚才这句话讲，你说啊，老伴脑子非常清楚。但是手动不了，是吧？咱们收音机前很多中风的患者都是这个情况，脑子都挺清楚的，啊，他们能听广播吗？你说是不是？脑子没问题吗？手为啥不好使？就是说啊，脑神经出问题了，知道吗？大脑的命令传不出来，所以说就是言行就受到严重的影响。你说半身不遂也好，淌哈喇子、流口水、胳膊跨筐、腿画圈等等啊，包括瘫痪的，就是脑神经病变。啊，那么咱们刚才讲了，说这个用了1个多月，效果非常好啊，我就不列举了啊。那为什么好的？一定记住，707复合酶当中含有2种特殊的修复神经的活性酶，一个叫脑蛋白酶，一个叫做是 PQQ 生长酶。专门修复神经的，就这个脑蛋白酶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知道吗？ 哎，这个我跟各位讲啊，他就像一个电工一样，我总在讲啊，这个打这个比方啊，他这个相当于电工一样，哪个地方的脑神经出问题了，他就进行修理，就像电工修理电线一样啊，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之后，你想想这个脑神经传导功能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呢？啊，还有这个 PQQ 生长酶，号称是神经修复大师啊，只要神经出现断裂的，神经元出问题的，神经解细胞它就可以激活再生，恢复神经传导功能，啊，那这个时候这个作用相当相当的大呀。你别的不说，就这个时候它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焊接上，能够让神经重新发挥传导功能。所以说，你看大脑的命令是不是传出去了？语言功能、运动功能、肢体功能，最主要这几个功能，思维功能都恢复正常了，很好。
4: 你这一讲啊，吴院长啊，才知道啊，七零七复合酶效果这么好啊，作用这么大呀，怪不得我老伴恢复这么好呢。你说我俩吧，只收退休金，压力也挺大的。哎呀，我就希望他能快点好，少挣罪也能省点钱嘛。
0: 咱们一定抓紧时间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申请上啊。你比方说不用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话，单独使用七零七复合酶，老伴三个周期完全可以做到生活自理，完全可以行动自如，啊，自己上卫生间呢，自己啊热热饭呢，出门走一走，完全可以。但是如果你申请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你配合使用两个周期就够了，它就可以达到和三个周期一样的治疗效果呀。你说这个时候是不是老伴少遭罪？这第一个，疾病康复的快，对吧？少遭罪。第二个呢，少花一个周期的药钱，少花一个周期的药费，咱省钱呢，是不是？哎，减轻这个经济的压力。另外，今天呢是我们免费发放国药和血制剂最后一天，这个说实话，剩的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吧。
4: 那吴院长不多说了，我这就去帮我老伴申请和血制剂，早点把病治好。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祝您早日康复。在此也要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但由于全国库存已所剩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您好。
0: 哎，我是吴院长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哎
5: 我是这个天津大港的。
0: 你打来电话有什么问题啊？
5: 是这样，这个七零七复合酶还有这个活血制剂呢，我都申请上了。
0: 哦，
5: 哎呀，这不刚用了一天吗？
0: 哦，
5: 哎，我这你看这个多年的糜烂性胃炎呢，这用完之后这胃不难受了。
0: 好，
5: 这吃东西都香了。哎，我吃了两碗饭一点问题都没有。哎，我没想到效果这么快呀，吴院长，我跟你说。
0: 那当然了，咱们这是高科技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见效是非常快的啊，特别你配合使用了这个和血制剂之后，效果来得更明显更快。我过去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过，配合使用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疗效可以马上提升1.6倍啊。这速度马上就上来了，很正常，没问题的。
5: 那我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你再给我看看的那个吴院长。
0: 你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5: 我今年这个58了。
0: 58岁，你得的什么病啊？跟我说说。
5: 呀，我这毛病挺多的。我这糖尿病。那一直吃药，吃二甲双胍，还有亚麻利，还有肝精，是16个单位。
0: 哦，这是。
5: 啊，这血糖这一直控制不好，空腹的8个呢，餐后的14-15个。
0: 哎呦，这不行啊，控制的不好的。
5: 不好，这心脏还不得劲儿，胸口闷。检查说我是什么二尖瓣什么反流。
0: 反流，
5: 还有这个左边的心室这个舒张功能，这是检验也说也低。完了吧，本来我这年轻的时候出力的也多，腰间盘有突出。
0: 腰还不好。
5: 腰不好。完了，这些检查这个甲状腺这是有结节。说我是这个甲状腺双叶结节多发性的，好几个。完了，关键是这个胃不得劲儿。
0: 刚才不说了吗？胃不好。
5: 对。哎呀，我跟你说，我担心的啥事儿啊？我身上毛病多，我担心我这脚趾头啊。
0: 怎么了？
5: 这脚趾头慢慢变黑了，现在这个脚面子都有点变色儿了，都是。
0: 不是，你这个我问一下，你这个脚现在颜色发黑多长时间了？
5: 哎呦，这可有一段时间了，得有两个多月了，这得有
0: 两个多月了。
5: 嗯，有两个月。
0: 哎呦，你这情况可很严重啊，很危险。
5: 是，哎，我看别人这个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效果都挺好，血糖挺稳当的，到我这就不行了，我这血糖还是不稳。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

0: 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我直截了当告诉你，如果你还是沿用那些治病方法，包括吃二甲双胍、亚茉莉啊，包括还是传统治病方法治疗糖尿病的话啊，就说糖尿病，你这个脚到最后是保不住的。
1: 我就担心这事儿，我跟你说实话还是。
0: 我听到你这个情况之后，我很认真的在讲这个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啊。
1: 是。
0: 你现在第一个需要做到的不是别的，是需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了。啊，有多少个人都像你这样在治疗糖尿病啊？先吃降糖药，降糖药不行，再胰岛素，胰岛素不行怎么办啊？就开始想各种各样的偏方土办法，那不行啊！你必须得从根上去治病啊！当然呢，我实事求是讲，这位朋友，我的观点旗帜鲜明啊，我绝对不是说这些治病方法呀，哎，它不科学没有道理，它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但是都是传统的治病方法啊，现在时代发展了。治疗糖尿病一定要记住，已经进入到了七零七复合酶的时代，啊，这首先我告诉你，
1: 哦，是我跟你说，我这毛病多，我都不知道治哪个好了，哎，我都是那个哪个难受我都治哪个，哎，我就怕这发展的极致了，说实话是，
0: 我知道，
1: 而且这之前我没少用药，也治不到根上，这回方法我总算选对了，我跟你说，吴院长，我就是想问问你，我申请一个周期的够不够啊？要不够的话。我先趁着现在一克才一块钱，我先多申请点儿。
0: 好好好，这几个问题我给你做个总结啊。第一个，你用上七零七复合酶之后，所有的疾病都能够得以康复，啊，七零七复合酶它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您记住了，它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一样，将你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同时解决，啊。非常重要，真的，这个我的很多朋友应该还不太了解，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所有慢性疾病的出现，人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变所带来的，啊，就像您有这个糖尿病，实质上我讲过很多次了，就是胰岛当中贝塔细胞病变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放心大胆的用七零七复合酶，通过使用七零七复合酶，特别是我们其中所含有的啊，针对糖尿病患者发挥特殊功效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就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贝塔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糖代谢，啊，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您记住了，而且我讲到针对血糖这块啊，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我做过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包括我在这个斯坦福大学的医学临床中心，啊，针对于这个猪胰脏进行实验，就是在使用这个胰岛活性酶之后啊，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修复，功能至少恢复40%以上啊！而且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都证实了这一点，包括到后来我们又采用了对比法的实验都是的，所以说必须要补充什么七零七活性酶，解决你一体多病。你比方说咱们啊，说到这个，你这个刚才讲到二尖瓣反流，这属于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必须要补充肌肽原酶，啊，补充肌肽原酶就可以解决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胃不好，补充胃蛋白酶，也就是说七零七复合酶当中都含有这些活性酶，解决你从头到脚细胞病变的问题。啊，我们讲叫什么呢？亦复如是，就是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只要做到的话，这些病都可以战胜的。这位朋友，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我给你回答我们是怎么治的。第二呢，您非常幸运，申请上了七零七复合酶，一克一块钱。另外最关键，我们给大家免费发放的啊，国药和血制剂你也拿到了啊，你把这两样配合在一起用。那么我还是先说一下这个和血制剂它的效果是什么啊？那么从这个造反当中提取出了和血因子，和血因子就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配合使用的目的您记住了，第一个不光是让您见效快，而且让你少遭罪，同时最主要的能够缩短治疗的周期，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就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单独使用七零七复合酶的话，你得需要至少两个周期。知道吗？但是你领到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你现在呀一个周期就够了，啊，这就等于说省了医药费，是不是？
1: 那好的，
0: 我好啊，你非常幸运的，
1: 你能
0: 拿到这个和血制剂，真的数量太少了，而且今天咱们是发放的最后一天，场外呀那热线电话都开过了，都是，您那就安心治病吧，好不好，这位朋友？
1: 行，那吴院长，那谢谢您了。那我就等着好那一天了，就
0: 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如今有了七零七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吴院长又将他的心血制作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这样的机会哪能错过啊？但是因为

0: 数量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及早行动。报名电话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好，继续接听热线。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你好。
2: 您好啊，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3: 核算给你打通电话，吴院长，我是707复合酶的老用户了。这不说一分钱不花就领到这个核血制剂吗？说最后一天了，还有没有啊？到底是啊，吴院长。
2: 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位朋友啊，免费发放这个国药核血制剂，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而且已经剩的不多了，现在所剩的只有极少一部分啊，特别特别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还是一句话，抓紧时间啊，咱们说这个过了今天呢就没有机会了啊，现在留给咱们慢性病患者朋友这个时间，这个机会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争取上。
3: 我也着急，要不就打电话打到您这，我打场外电话我也打了，怎么也打不进去，好不容易打到您这，你看能给我报个名，我要两份啊。
2: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别说你要两份了，一份也没有啊。咱们要想啊，哎，拿到这个国药核血制剂，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自己去申请。我没有这个权利给你，我们一定要公开、公平、公正，听懂了吗？
3: 哎呀，吴院长，你这一说，你说这怎么办呢？这么宝贵的东西，谁都想要啊。再说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你说打不进电话去怎么办呢？吴院长，你说你这
2: 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再强调，大家一定啊要自己去申请，啊，要尽早的去拨打电话。这次我实事求是讲啊，同共就是60盎司提取出这个核血因子，啊，制成这个核血制剂的数量太少了，我也知道少。说到这儿我也很惭愧，但是我也尽了全力了，我整个把我这个家底都掏出来了，我手里一点都没有了。就包括我的学生都跟我说，说老师啊，咱能不能留点家底儿啊，啊，留点今后应个急啥的。我态度非常坚决，我说说句实话，都拿出去啊，就是让大家呢都能够用上，是不是？但是数量有限，我也没有办法啊。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啊。
3: 我理解你，我也不为难你了，一会儿我再自己想办法去吧，我必须得申请到才行，这都是等着治病救命呢，不是？
2: 您说太对了。什么情况女士？您做个介绍。
3: 我这现在要不说是707的受益者呢，我这用了35天了，吴院长。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我这要一说起这个疗效来，我是真竖大拇指啊。你说我有冠心病，平时了啊就是心慌啊，胸口憋得慌，前胸后背，包括这左边胳膊啊，一弄不上来劲儿就闷闷的疼。有一回你不是要老命啊，在外面忽然就昏过去了，醒了啥不知道了，
2: 你看
3: 完了就知道。满嘴都是血，牙都掉两颗呀。
2: 哦，这突发疾病啊，这是。
3: 啊，这人别人打120拉医院去了，到那说让做支架，那做支架那是3块2块嘛，那都动腕的，我也没舍得做。
2: 哦。
3: 那没舍得做，就那么维持一段时间呢，你这就得治呗，那怎么着啊？反正就每天就是个遭罪，就俩字儿遭罪。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人也累得慌，能不能的半夜了就憋醒了。我个人有时寻思着，这憋醒了好，也憋不醒，那不就过去了吗？院长，你说呢？
2: 那肯定的。
3: 啊，
2: 哎呀，这个情况很严重啊。
3: 啊，胆还不好，医院查着还有胆囊息肉。
2: 胆囊息肉。
3: 哎呀，我说这啊，都赶到我一个人身上了，我个人苦恼啊，院长。可只打用咱这个707复合酶之后，我不苦恼了。要不说，一天一个样，院长，一天一个样。
2: 都有哪些收获？您说说。
3: 当天晚上啊，睡觉就比原来睡得踏实了，院长。我说，这比他哪儿都能效果来那么快呢？你说，不但是睡得踏实了，就一晚上就没再憋醒的，就到第二天呢，脑瓜也清楚，觉得俩腿踩到地上，脚踏实地的，都有劲儿了。
2: 好好，太好了，你看。
3: 一直到现在用这35天呢，你听我跟你说话，这底气多足啊，这腔子里了。
2: 底气十足啊，应该说是啊。
3: 是的，
2: 哎呦，
3: 现在晚上睡觉也好，吃饭吃也多，最主要的胸脯子到后背一点没有说闷疼闷疼的那个情况了。
2: 嗯嗯，
3: 院长，我自己就寻思着，这照这样用下去肯定好。在您说这个核血制剂，我寻思我要再得罪他，咱两人一块用，强强一联合，那你不说那好上加好，事半功倍。儿媳妇过俩月要坐月子了。那我不得好好照我儿媳妇，照我大孙子呀！
2: 哎呦，您说的没错的，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如果和这个核血制剂配合使用，您说的没错，强强联合。 我跟你讲，他俩是黄金搭档
3: 啊。
2: 哎，在这方面呢，我也讲这个科学实验，讲数据啊。如果说患者用上和血制剂之后啊，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啊自身的这个细胞灵敏度，让这个细胞呢张嘴吃药啊，直接呢就可以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他俩结合之后更是如虎添翼啊。本身呢，咱们说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提高细胞灵敏度之后，它使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啊，把这个自身的作用发挥最大化。那么在这个疾病治疗过程当中，我们简单讲就是可以缩短治疗时间，可以增加疗效啊，让患者好得更快啊。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呢，真的可以说是一对黄金搭档啊。
3: 是
2: 治疗疾病呢达到啊非常理想的效果。嗯
3: 嗯，
2: 您说的没错。
3: 要不我说啊，我着急要就和血制剂，再一个我为什么说要订两份啊，我现在呀还想给老亲家母订一份。
2: 哦，他身体怎么了？
3: 嗨，我就说这人让人着急。一开始我用的时候，我用707复合酶的时候啊，我就说你赶紧用吧。他说啥呀？啊，我手里还有别的药呢，我吃完再用吧。你吃吧。我说你别的药你吃一火车不管事也不行啊。他怎么回事呢？老亲家母他是有这个糖尿病。
2: 哦，糖尿病患者。
3: 哎。我听他说那叫什么吃什么格华脂啊，那玩意儿咱不懂啊。咱是今儿吃这，明儿吃那，听别人说这就买，听别人说那就买，就是血糖控制的不行。没精神病化症也不行啊。他现在就什么人特别瘦，老是闹得咳咳，你就上我这儿来看他闺女都提着大瓶子啊。
2: 哦，这样的啊。
3: 你说我看他呀，他比我高一截，得1.65米，也就有个20来斤的样，瘦的像个棍儿似的。那家伙往那一坐，我还膈应呢嘛。他咔嚓咔嚓就是老抓他那身上。我说你怎么回事？他说他身上刺的，
2: 皮肤瘙痒。
3: 他一看我这35天用那么好，都做好了，那个什么做好准备伺候坐月子了，他着急了。我说你着急不行啊，你知道治病你晚了。现在我问他了，他是空腹血糖是8.4，说餐后，15个降不下来了。我说那你看他这个咋办好啊？你说。
2: 我跟你说啊，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马上使用上707复合酶，听我的一定以最快的速度给他用上707复合酶。应该说呢，2到3天之后这血糖就会下降，而且开始逐渐的稳定啊。一般根据我的经验来讲，在使用707复合酶啊这个方面，糖尿病患者一般15天左右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就可以减半这个方面呢，我想说的最主要它是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它是从细胞层面上解决问题的。我们对于707复合酶的理解一定要记住，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我们现代的西药。它是一种全新的治疗手段，它治的是什么？治的是细胞实现的是细胞健康人健康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对于他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有非常好的治疗功效。另外呢，你跟这个老亲家一定讲到这个国药啊，这个和血制剂的事儿，明白吗？一定要跟他说清楚。我把这个事儿再跟你们讲一下，很多朋友可能还不是非常了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707复合酶啊和这个国药和血制剂配合使用。那配合使用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光是见效快，让患者少遭罪，更主要的是什么？能够缩短治疗周期。我刚才说。很多人可能还不理解，那为什么要使用这个和血制剂呢？因为其中提取出含有这个和血因子，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正是因为提高了细胞的灵敏度，才能够使我们这个药效发挥得更好啊。非常难得的机会。另外跟老亲家也讲，现在咱们是707复合酶推出这个推广工程也快结束了，现在是一克一块钱呢。一旦推广结束之后，就是1克56美金了，那普通家庭根本都用不起的。
3: 那肯定是。
2: 所以说现在真的，我要是说句心里话，是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不能再等了。
3: 真是
2: 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幸福，早早的让他用上特别是咱们谈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今天发放是最后一天了，数量不多了，而且是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要，免费可以领取，就看谁拨打电话，拨打的快，拨打的早。
3: 好，我跟你说，要那么着，你别怨我，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的给老丈母打电话，让他自己赶紧申请个名额，我再顺带着就是我俩一块把这和血制剂抢到手，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
2: 没错的，您说太对了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好，再见。
3: 好，谢谢您，吴院长，再见。
0: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1: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0: 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这两天对于大家来讲最大的好消息无疑就是国药和血制剂的免费发放，但是由于原材料造反太过特殊，提取工艺十分的尖端复杂，目前吴院长只提取出60盎司的和血因子，由此制成的国药和血制剂数量极少，经过昨天一天的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那今天呢，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此时还没有行动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趁现在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配合用上2种生物新药，在提升细胞灵敏度的同时提速增效，康复疾病。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伙的老朋友吴威，非常高兴啊，每天在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跟大家伙啊讲讲健康知识，咱们聊聊科研的话题。自从昨天我把这次国药和血制剂发放给大家的消息公布之后，咱们场外这个患者的反响那是太热烈了，啊，说实话呀，出乎我的想象啊，啊，那么一听说免费发放，都想争取这个国药和血制剂，都想提高自己的细胞灵敏度，啊，想这个缩短治疗的进程，最终呢，早日的恢复健康，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大家的，有机会就得争取啊，是不是？健康是自己的事儿啊。不过呢，咱们讲啊，也是因为昨天报名的人数太多了，国药和血制剂只在一天就发放了绝大部分，导致呢原本计划能发放几天的国药和血制剂，在今天上节目之前统计一下，剩余的只能维持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吴院长在这再强调一下啊，就是告诉各位，剩余的国药和血制剂只能维持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所以咱们重病大病的患者，今天可是最后的机会，咱们尽力去争取，大家能争取到我非常高兴，争取不到千万不要埋怨我啊！说实话，从我个人角度出发，我是愿意多发放几天的，甚至几十天都好啊，但是国药和血制剂实在是数量不够，能维持今天这一天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希望大家理解，希望大家争取。那么我为什么一直在督促重大疾病和常年慢性病患者一定要参与到这次发放当中呢？就是因为这样的患者生活实在是太苦了。各位想想啊，咱们正常人平时感个冒啊，发个烧啊，头疼脑热的都难受，都不舒服，都不成样子啊，失眠啊，便秘这些小毛病都严重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更何况常年受煎熬的重大疾病的患者，脑血栓、脑出血的脑病患者，生活不能自理呀、啊。咱们说床上吃，床上拉，脑袋糊涂，活得没有一点尊严。糖尿病的患者不敢吃不敢喝，两只眼睛天天呢盯着这个血糖控制指标，但是呢还是按了糊了起了瓢，一身的并发症。那些胃肠不好的患者，吃点东西就胃疼、胃胀、反酸水儿，吃不对付了，哎呦，就腹泻，啊，有的已经出现了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还有的有胃息肉，那下一步是什么？就是癌变。那些肺气肿、老慢支的患者，整天后漏气喘的吐痰， 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嫌烦。

0: 还有那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遇上什么事儿都没掉过眼泪，到老了因为骨头疼得受不了，晚上啊自己在被窝里偷着哭。其实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些痛苦还是轻的，等到你病情发展到最后，你动都动不了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晚景凄凉。到那时候啊，别人对你怎么样，你都无能为力了。啊，我告诉你，连生死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中。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医疗科研工作，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病床上最能看出人性。我亲眼所见的啊，得大病的老人，儿女不给治，啊，手术不签字，老人死了，啊，也有不少得病了，可以治好，但是只要花钱，这儿女啊，就舍不得花这个钱。我印象当中啊，有这么一个老头啊，老患者，他是，哎呀，特别可惜呀，得这个病吧，还不是要命的病，几万块钱就能治好，哎，儿子呢舍不得花钱，结果硬生生的把老人给靠死了。那个老人呢，他为他儿子真的奉献了一生啊，老了都在挣钱呢，给他儿子买房子，也攒了很多钱。结果得病的时候，不仅不给钱，甚至还连损带骂，等到人快不行了。哎，他儿子装模作样的去孝敬一下，表现表现，啊，在亲戚朋友面前呢，哎，做个样子。还有那些常年重病需要人伺候、需要人照顾的，家里人嘴上说是躺着活受罪，心里边都默默的念着老人早点死。哪天老人真走了，他们心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呀。他们说老人终于解放了啊！你瞅他们说这个话。我也见过老伴重病离开了人世，当天哭天喊地、哭天抹泪的，差点要和老伴一起走。结果没出2年，高高兴兴的去干啥去了？去相亲去了，去看别人给介绍这个后老伴去了。你看，所以我说这些都是人间常情，都是啊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所以我奉劝大家，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不容易，你必须得好好照顾好自己。咱们得为自己活着，不然呢，遭罪的日子还在后面。
1: 吴院长，我感觉您说的太对了，想要晚年生活有质量，就得治好病，养好身体，那才是最大的财富。
0: 治疗也得有治疗的方法呀。我为什么费尽千辛万苦把707复合酶带回国，就是想让大家用上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我们大家要了解，人是由男女精卵细胞结合而生，整个人都是由细胞构成，哪儿的细胞出现了问题，哪儿就会出现疾病。而707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生物酶进入人体以后，可以修复受损的细胞，再生死亡细胞，激发细胞活力，让受损细胞达到健康状态。我们可以做到达到80天细胞再生、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康复的效果。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我说这个酶是什么，新朋友不太了解，那酶到底是什么？酶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进行。而707复合酶当中包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可以快速补充各项酶类物质，能够促进全身细胞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功能，能够做到为人体添砖加瓦、更新换代。707生物酶的研究发现，堪称21世纪人类健康的里程碑。但是从研发707复合酶到现在的使用也有了很长的时间了。说实话，在此期间，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一些重病、大病、病程长、病情复杂、罕见的患者，他们因为自身这个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细胞的灵敏度低，别人用药1-2天就能看到效果，他们就得1个星期甚至半个月才能见效。别人用药1-2个周期就能康复，他们就得3-4个周期，甚至于更多4-5个周期。问题出现了，我作为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人员，我就得去解决它，解决矛盾，对不对？如果说我不解决，可能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就因为见效比别人慢，治疗周期比别人长，那你想想治疗的费用也会增加呀，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对吧？说实在的啊，当初研究怎么样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确是一个大工程，是一个难题。 从选料到考察，从研发到保存活性，每一步每一步走的都是很艰辛，每一步都有每一步的困难。首先是从几千味药材当中发现矿物质药造反，发现了它独一无二的非常特殊的药物原材，它跟谁都不融合，它具有单一性、独特性，但是它在治疗疾病上却有着别的药物无法企及的功效。后来好不容易啊，把这个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给提取出来了，咱们说费了很多周折，关键是还得想办法去保存这个活性啊。前前后后历经了几年的研究，我们的实验室也仅仅提取出了60盎司的和血因子，太少了哈，60盎司的和血因子。不过话说回来啊，数量虽然稀少，但效果却很突出。由和血因子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了实验，患者用上国药和血制剂以后，大幅度提高了自身细胞的灵敏度啊，让细胞张嘴吃药，之前那些降血压降血糖降不下去的，吃了止疼药不好使的，直接就起到效果。它和707复合酶结合使用更是如虎添翼，国药和血制剂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使得707复合酶能够快速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把自身作用发挥到最大化。那么在对重大疾病患者临床治疗当中，我们能清楚地从仪器当中检测到国药和血制剂和707复合酶进入人体之后，细胞开始逐渐的活跃，就像是饥饿的人张开了嘴啊，等待着复合酶的治疗啊。我再次强调，这两种生物制剂同时使用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和常年慢性疾病患者当天就会有好转。长期观察发现，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的结合可缩短治病进程，原本4-5个周期才能够康复的重大疾病，随着国药和血制剂的加入，2-3个周期就达到了康复的效果，而且保证病好了以后啊，再也不会复发。所以我才会啊，想尽一切办法和有关部门协商，在此次推广当中啊，把国外56美元一克的707复合酶调整为1块钱一克。啊，给大家争取了康复的机会，而且还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国药和血制剂是免费发放的，分文不取呀，让大家能不花钱咱们就不花钱，能少花钱尽量少花钱，帮助大家呢早日的收获健康。
1: 国药和血制剂呢是您3年来的心血，现在把您的科研结晶免费送给大家，而且生物新药707复合酶1块钱一克就让大家用上。现在这个社会1块钱几乎什么都买不到了，这对于患者来说几乎没有任何负担，就能用上当今最前沿的治疗方法。您所做的这一切真是实打实的解决了患者经济上的难题。
0: 没错，您说的没错，重大疾病患者的经济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进去。实质上很多病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治，只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钱没有条件，只能被这个疾病折磨，然后呢等死。你就拿绝症恶性肿瘤来说，咱们老百姓一提到这个病就害怕啊，谈癌色变，因为在咱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里面，得了癌症就相当于这个人被判了死刑，生命就走到了尽头。但是绝大部分人不知道啊，癌症除了手术还有这个放疗化疗以外，还有别的治疗方法，如果用上瑞士或者是德国的进口靶向药，很多患者都能维持现状，能够带瘤生存啊，你吃多少年基本上就能活多少年。还有美国最新研究的 PD-1， 之前我讲过它比这个靶向药还要高级，50%以上的恶性肿瘤患者吃上以后就能够起到治疗的效果，可见到肿瘤缩小甚至消除，将来不再复发。方法有的是，能治吗？能治。能治得起吗？治不起。靶向药要多少钱？我告诉各位，保守估计1个月3-4万，1年就能吃掉一套房子，长年累月的吃，哪个家庭能吃得起啊？而我刚才讲到治疗癌症这个 PD-1 6万美金一片儿，如果按疗程来吃，就是成百上千个6万美金呢、啊、就咱们老百姓谁家能拿得出来呀 啊 那么还有咱们说707复合酶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0: 那么前身欧美发达国家的单一酶类药物，单一的酶类药物就要几千几万美元呢。那些冠心病、脑中风、糖尿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等重大疾病患者打上就好啊！你看看，那还是单一的酶类药物啊，就那么贵啊！但是打上就好，按照周期注射治疗就能康复。但是还是一句话，普通人用不起啊，只有那些大企业家、大老板他们能用得起。现在科学发展突飞猛进，医疗技术每年都在呀大幅度的进步，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却用着180年前的治疗方法，效果当然不会好。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却用着180年前的治疗方法，效果当然不会好啊。所以讲到这儿，大家思考一下，啊，不是没有治病的方法，而是咱们用不上。现在既然我研究出了707复合酶，研究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就不能再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因为没钱而用不上前沿的医学了。啊，说实话，重大疾病患者和慢性病患者本来就因为病痛的折磨已经生活得很不容易了，不能在治疗上再因为这个钱而卡壳了。啊，老话怎么讲，人生来平等啊，不能你有钱你就可以活着，没钱的人都得等死，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所以这次举办这个国药啊和血制剂免费发放，不仅要把高科技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让大家用得上，也让那些重大的疾病的患者用得起，不再被经济的原因束手束脚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啊。但是话还得说回来啊，我讲到这儿再跟大家强调一点，也正是因为如此，导致老百姓都有条件能用得上，都能啊用得起，都来报名，所以导致这次提升啊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发放的时间不得不缩短啊。我再说一遍，目前国药和血制剂在昨天一天已经快被大家伙啊领光了啊，领取了绝大部分，就昨天一天呢就领了绝大部分。现在我在上节目之前只能告诉各位，剩的不多了，只有一少部分了，只有一少部分了，仅仅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时间。你过了今天，你再想用上提升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你没有机会了，知道吗？机会是需要把握的，错过就没有了。我跟各位讲啊，讲到这儿别嫌我麻烦，我再啰嗦一下好吗？现在剩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只有一少部分了，仅仅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时间，你过了今天机会就没有了，和血制剂没有了，今天最后一天啊，还是免费发放，分文不取，抓住机会。也就是说，留给咱们慢性病患者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也许这一辈子只有这么一次提高细胞灵敏度的机会，您是不是得把握住呢？大家伙务必趁着最后一天的发放把这个名额争取上，咱们自己早点把这个病啊康复好，让我们今后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好吧？我已经啊讲了很多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在此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20多位中药大组方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牌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 Z2302-0759，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审。
4: 同样的风湿关节疼，别人贴膏药就缓解，而我又是贴膏药，又是理疗，又是止疼药，怎么就一点效果就没有呢？
5: 为什么都是高血压？一样的降压药，别人吃一片就管事儿，而我得吃两片还控制不好血压呢？
6: 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为什么别人都

0: 能康复好转，而我却是久治不愈，越治越重。
1: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2: 吴威院长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降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吴院长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在矿物药皂矾当中提取到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后将其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国药和血制剂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2: 由于和血因子提取工艺复杂，难度极高，从科研立项到现在仅提取到60盎司。目前吴院长要把仅有的这些和血因子无偿地带给大家，想要得到的听众现在即可拨打节目热线进行免费申领。特别提示，和血因子数量有限，发完即止。
3: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您好。
4: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家是吉林的。
4: 哦，吉林的朋友。
5: 我接电话吧。虽然说你的电话不好打，但是打进来了。我是来给你报个喜呀。
4: 啊，喜从何来呀？啊，
5: 和血制剂呀，我申请到了。
4: 啊，好好好好。
5: 不但一分钱没花，我能用上这高科技的新药，再有呢，吴院长这个靠山呢，这回我得靠住喽。哈哈，不但治病能治好，还能治得起，你说这心里踏实的，能不高兴吗？
4: 您很幸运呐，领到了这个和血制剂呀，非常好啊，真的。哎呀，这个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领到了，很多朋友还没领到。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呀？咱们今天就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过了今天呢，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没有了，这机会就没有了，啊！你能领到我很高兴啊，没问题。听了我的节目啊，跟着吴院长我走，咱们手牵手一起走，走上康复的道路，好不好？我为你们保驾护航啊，保驾护航。那这位朋友，您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5: 哎，我跟您说，吴院长，我之前吧。这个血压呀高的太厉害了，
4: 嗯，
5: 就是吃着那个真菊降压药啥的，
4: 嗯，
5: 哎，还180、110呢，
4: 太高了，
5: 啊，我从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这段时间吧，
4: 嗯，
5: 哎，血压呢一量150-190了，
4: 嗯，
5: 哎，更没想到的是啥呀？这不昨天我配合上咱们这个和血制剂，
4: 嗯，
5: 再一测血压呢是120-180了，那两个人
4: 正常了吗？这不啊？不是，
5: 就是啊，
4: 这位朋友，吴院长打断你，咱们把这事儿都说清楚 啊！你用了707复合酶之后，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走，啊，
5: 对呀。
4: 但是你又在使用707复合酶的同时，配合使用上了和血制剂，你这血压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啊？120-180啊，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成年人这个血压那真是太好了啊！我跟你讲啊，配合使用上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啊，它能够呢这个提升我们细胞的灵敏度，知道吗？
5: 哦，
4: 能够在治疗方面能够啊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所以说你看看，立竿见影的效果就体现出来了，是不是？嗯，
5: 立竿见影，真立竿见影啊！
4: 嗯，太好了。
5: 这另外不光血压，我脑供血还不足呢，这都在医院检查出来的。
4: 嗯。
5: 另外颈椎吧，3、4、5、6节有轻度的突出，4、5、5、6、6、7都不稳。
4: 嗯，
5: 哎，尤其是啥呢？4、5、5、6不稳。
4: 嗯，
5: 哎，有的时候这手抬不起来呀。
4: 嗯，
5: 那后背就像有东西似的压着。
4: 嗯，
5: 哎，完了还恶心。
4: 嗯，
5: 每一次吧，一发病得1个多小时。才能缓解过来。
4: 你看看，你看看，
5: 哎，
4: 你这颈椎病挺严重啊！我跟你说呀，
5: 是
4: 你还恶心呢，你这属于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 这种颈椎病往往会造成休克，甚至带来猝死的，颈椎病也会要人命的啊。
5: 是啊，要不说有的时候吧，哎呀，手脚发麻，完了出汗还多呢，浑身感觉一点劲儿没有，就像虚脱了似的，不咋整。
4: 你看看，哎呦，这是挺严重的。啊，脑供血不足，我跟你说，搞不好发展到下一步就是脑中风、脑梗、脑血栓就会出现，啊，一体多病啊，嗯，
5: 是啊，这不是我现在用上707复合酶都20天了吗？
4: 嗯嗯，
5: 哎呀，现在感觉人呐，就像咋说呢，精神气爽啊，哎，
4: 好好，嗯，都有什么变化？
5: 哎，现在就是啥，我的手没有说那个抬不起来的时候啊，
4: 嗯。
5: 再一个他也不发麻，不那么麻了。
4: 好好，
5: 感觉人有精神头，他有劲儿啊，你说你干点啥都行啊，做个菜了，炒个菜了，这都没事儿了现在。原来不敢呢，你站那儿怕迷糊，拽那儿那个半身不遂可咋整了？
4: 那可不呗，你说的没错的，这位老哥哥啊。
5: 再一个这血压好了，你说他不迷糊，在个颈椎的地上，他不像以前的你转头都费劲，也不能往前抬头。略微有点低头行，得劲儿。现在你看松快，脖子松快，原来都绷硬啊。这不是现在用20天了吗？感觉到这个程度，尤其是这一用上这和血制剂之后，这血压降到120-80。这回呀，我把那大半年的不管事儿那个调气血的药啊，全都扔了。要说治病啊，还得选高科技的药啊。你说我算是尝到甜头了。
4: 我能感受到您非常的高兴，感受到了这个高科技治疗方法的神奇的力量啊！所以说这个治病啊，真的是选对方法的。你讲这些啊，我都听懂了，这位老哥哥啊，您说的没错。咱们我首先讲啊，咱们707复合酶它突破传统，直指病因，它解决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直指你得这些病，在我眼中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啊，咱们通过这个含有的707种的生物酶，能够呢解决细胞的病变，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带来疾病的康复，啊，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今天重点讲的还不是它，我要讲你使用的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呀，这个国药很多人不了解，说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用上国药和血制剂以后，它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
5: 啊，
4: 能够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啊，特别是它和707复合酶的结合之后，说个成语吧，如虎添翼，因为咱们强调啊，国药这个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那么它使这个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可以说在这个大病、重病、危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啊。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结合使用，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你比方说，有的患者4-5个周期才能康复的重大疾病，那么你使用了啊国药和血制剂之后，那么配合使用2-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了。保证这个治病啊，今后再也不犯啊。咱们说到这个，你说你是不是少吃药就少花钱呢？啊，
5: 那是呗。
4: 对呀，节省医药费呀。我说都是实话，这是。你别看咱们现在说这个1克1块钱啊，这个707复合酶，但是你省钱总比这个花钱要好吧？是不是？
5: 那是。
4: 咱们实事求是讲，能少花钱就少花钱，就是这个道理啊。啊，当然呢，讲到这儿呢，咱们还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啊。这个您坚持用，听我的啊。把这个领到的和血制剂和这个707复合酶配合使用，咱们呢这个疾病会早日康复的。啊，到那个时候还是这句话，我跟你说，80天血液干净，80天的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啊完全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您就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好不好？
5: 吴院长啊，那我的降压药还用吃吗？
4: 你用上了707复合酶，配合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血压降得这么好，还吃什么降压药啊？把之前那些降压药都可以停掉，啊，彻底停掉，这一点我能为你负责的，啊。
5: 太好了，吴院长，真没想到你说这么短时间，把我吃这么多年降压药都停了，这真是想不到的事儿。
4: 这就是高科技带来的什么特殊的作用？啊，这也可以负责地告诉你，这就是咱们配合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带来的必然结果啊。你就坚持用吧，啊，到时候我期待着你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吗？
5: 那一定他跟您联系啊。
4: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会。
5: 再见。
3: 是啊，如果能够在一

0: 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下配合707复合酶用上国药和血制剂，那所有的患者朋友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和血因子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所以大家一定要趁这次免费发放的机会尽早申请使用上。报名电话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好，有请下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您也好。
2: 您呢至少等了10分钟了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先告诉我。
3: 我是沈阳的。
2: 哦，咱沈阳的朋友啊。那这个老姐姐打来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吴院长跟你这么说吧，我就觉得我和我老伴儿啊，认为你是我们最信任的人，也是我们的恩人。为啥说呢？老伴儿脑出血很重，现在吧恢复的挺好。今天吧我又听到有免费得到那个国药和血制剂那个最后的一天了。你说我到现在吧，我打电话啥的都没抢到。我一看我邻居都申请上了，他说用的可好了。就他20多年的失眠吧，就用一回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一觉就睡到大天亮。
2: 那没问题啊。
3: 这老伴听着人家邻居都用上以后了，就更着急了。看人家还用的那么好，他也想吧配合早点用上。我今能不能麻烦你给老伴也报个名啊？
2: 哎呦，哎呀，这位老姐姐非常抱歉啊，这个在我这第一是报不了名的。你听我讲啊，咱们这次呢，这个申请工程也好啊，包括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也好啊，必须要公平公正，只有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才可以获得，在我这帮不了你啊。而且我要特别提示你的是什么？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本来这个数量就不多，结果呢，我昨天呢，这个一公布发放消息之后，绝大部分昨天呢就被领走了，今天剩一少部分。很少很少了，如果错过的话，可能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辈子可能这个机会都没有了，以后能不能再有真的很难讲了啊。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抓紧时间和老伴儿去申请啊。怎么办呢？第一，在我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电话，这个申请的成功率比较高啊。第二呢，一会儿撂了电话之后啊，找身边人，现在人人都有手机是吧，哎，输入电话号码之后按重播键往里抢，现在说你按部就班的那一下一下按是不行了啊。这老姐姐，我这实话实说，你们要用上了我高兴，你用不上我也着急，但是实在抢不到你也别怨我，我丑话都说前头了，明白不？不是，
3: 你这话说的真是实在。
2: 哎呀，你看我说话都挺激动的啊。这样，你刚才怎么说的？说我是你和你老伴最信任的人，是恩人，怎么个情况？你说说。
3: 哎，为啥这么说呢？是我老伴儿用上这707复合酶呀，现在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我感到心里特别高兴，所以我就说是，谢谢你呢。
2: 哦，你刚才
3: 人心人数人德呀，真好办法啊，好院长。
2: 你刚才说老伴儿是脑出血是不是？
3: 哎呀，是，他是咋的呢？去年突发的脑出血。
2: 哦。
3: 搁这个沈阳医大抢救了，也昏迷了好几天。治过来了，命是保住了，但是出院以后吧落下毛病了。就是尿尿啊小便的时候就控制不了，总是说尿就尿，可哪儿都是啊，家里呀一进屋就一股味儿啊，说话还不清楚呢，不真灵，但是他脑袋明白。
2: 对。
3: 他就右边的身子吧做过那康复训练，有点感有感觉，但是动不了，吃喝拉撒的吧都得在床上。
2: 啊，你看看。
3: 这个血压还不稳定呢，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忽高忽低的，165/95这样式的。完一看吧没招了，就把他这个卡托普利和硝苯地平缓释片啥的都吃着呢，控制这个血压呢。
2: 控制血压啊。这就是得了脑出血之后落下了后遗症啊，半身不遂了，知道吗？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需要别人照顾。谁照顾你？照顾啊。
3: 哎呀，我跟你说吧，吴院长，这没办法呀。从他有病了以后吧，把我累的没办法。指这个儿子吧，儿子也是不行，这脾气也是。你说老伴儿有病了以后，你爸有病了以后，脾气不好吗？不是，也不爱吃饭，爱摔东西，发脾气。儿子也跟老伴儿喊。有一回呢，跟老伴儿喊的时候，我怕他犯病啊，我说那你回家吧，我就推他走了。哎，这一走一年都没回来。
2: 这孩子不懂事儿，孩子不懂事儿啊。你父亲是病人呢，你能跟他一样吗？这孩子。

0: 你
1: 这
0: 说
1: 问题
0: 也。
1: 啊，哎呀，真的，咱们先不说孩子事儿啊，那么你是
0: 嗯嗯嗯。
1: 怎么了解到这个707复合酶的？你告诉我，嗯。
0: 这不是吗？老伴儿走不了了，就听广播吧。搁广播听你讲到这707复合酶了，哎，能补酶自细胞，这个方法挺科学的，但是还没用过，就想试试。
1: 是是是，
0: 哎，这一试上以后，一用上以后，才看出效果了。
1: 嗯，看到这个很好的疗效，你讲一下，都有什么变化？
0: 我跟你说，吴院长，你说我都没成想啊，用上3天的时候吧，他就不淌哈喇子了。原来那哈喇子淌的前纳金都湿了，这不好的这么快呢？3天就不淌哈喇子了。再说吧，他这个尿吧也控制住了，他能告诉我了，有屎有尿的，我
1: 多
0: 都
1: 好
0: 给
1: 啊！
0: 憋着，倒的不那么埋汰了。
1: 我明
0: 哎，
1: 白，很好，很好。
0: 嗯，再就是啥呢？血压吧挺稳的，125-80左右上吧，就这样啊。哎，他吧现在不那么焦躁了，情绪稳定了。哎，早先叽叽叨叨那劲儿呀，怼过我呀。要是说的哪样不好，或是跟他急了，他也不高兴。现在这个没有了，他情绪稳定了，就觉着吧，现在他那个半拉身子吧有热乎气儿了。哎，就我帮着他翻身的时候吧，他能配合了，胳膊腿呀能抬起来了。
1: 哦，知道配合了，能应力
0: 哎，
1: 了，就是，
0: 对，
1: 我知道，我知道，这说明他这个神经传导功能啊在恢复，有反应了。嗯，
0: 现在都
1: 好好。
0: 用上1个半月了嘛，就是我扶着他，他都能靠在那块坐起来了。
1: 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啊！
0: 哎呀，
1: 你看看，不错的，这效果还是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啊，充分的说明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在治疗脑出血、脑中风后遗症方面的特殊功效。那咱们怎么治的？老姐姐，我得给你讲讲啊！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就借你刚才这句话讲，你说啊，老伴儿脑子非常清楚。但是手动不了，是吧？咱们收音机前很多中风的患者都是这个情况，脑子都挺清楚的，啊，他都能听广播吗？你说是不是？脑子没问题吗？手为啥不好使？就是说啊，脑神经出问题了，知道吗？大脑的命令传不出来，所以说就是言行就受到严重的影响。你说半身不遂也好，淌哈喇子、流口水、胳膊垮筐、腿画圈等等啊，包括瘫痪的，就是脑神经病变。啊，那么咱们刚才讲了，说这个用了1个多月，效果非常好啊，我就不列举了啊。那为什么好的？一定记住，707复合酶当中含有2种特殊的修复神经的活性酶，一个叫脑蛋白酶，一个叫做是 PQQ 生长酶，专门修复神经的。就这个脑蛋白酶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知道吗？哎，这个我跟各位讲啊，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我总在讲啊，这个打这个比方啊。它这个相当于电工一样，哪个地方的脑神经出问题了，它就进行修理，就像电工修理电线一样啊，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之后，你想想这个脑神经传导功能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呢？啊，还有这个 PQQ 生长酶，号称是神经修复大师啊，只要神经出现断裂的，神经元出问题的，神经解细胞，它就可以激活再生，恢复神经传导功能，啊，那这个时候这个作用相当相当的大呀。你别的不说，就这个时候，它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焊接上，能够让神经重新发挥传导功能。所以说，你看大脑的命令是不是传出去了？语言功能、运动功能、肢体功能，最主要这几个功能，思维功能都恢复正常了，很好。
0: 你这一讲啊，吴院长啊，才知道啊，707复合酶效果这么好啊，作用这么大呀，怪不得我老伴儿恢复这么好呢啊！你说我俩吧，指着退休金，压力也挺大的。哎呀，我就希望他能快点好，少挣点也能省点钱嘛。
1: 咱们一定抓紧时间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申请上。啊，你比方说不用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话，单独使用707复合酶，老伴3个周期完全可以做到生活自理，完全可以行动自如，啊，自己上卫生间呢，自己啊热热饭呢，出门走一走完全可以。但是如果你申请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你配合使用2个周期就够了，它就可以达到和3个周期一样的治疗效果呀。你说这个时候是不是老伴少遭罪？这第一个，疾病康复得快。对吧？少遭罪。第二个呢，少花1个周期的药钱，少花1个周期的药费，咱省钱呢，是不是？哎，减轻这个经济的压力。另外，今天呢是我们免费发放国药和血制剂最后一天，这说实话，剩的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吧。
0: 那吴院长不多说了，我这就去帮我老伴申请和血制剂，早点把病治好。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祝您早日康复。在此也要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但由于全国库存已所剩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
1: 哎，我是吴院长啊，您是哪里的朋友？
4: 哎，我是这个天津大港的。
1: 你打来电话有什么问题啊？
4: 是这样，这个707复合酶还有这个活血制剂呢，我都申请上了。哎呀，这不刚用了一天吗？哎，我这你看这个多年的糜烂性胃炎呢，这用完之后这胃不难受了，
1: 好，
4: 这吃东西都香了，哎，我吃了两碗饭一点问题都没有，哎，我没想到效果这么快呀，吴院长，我跟你说。
1: 那当然了，咱们这是高科技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见效是非常快的啊，特别你配合使用了这个和血制剂之后，效果来得更明显更快。我过去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过，配合使用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疗效可以马上提升1.6倍啊！这速度马上就上来了，很正常，没问题的。
4: 那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再给我看看的那个吴院长。
1: 你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4: 我今年这个58了。
1: 58岁，你得的什么病啊？跟我说说。
4: 我这毛病挺多的。我这糖尿病。那一直吃药，吃二甲双胍，还有亚麻粒，还有肝精，是16个单位。
1: 这是
4: 啊，这血糖这一直控制不好，空腹就8个呢，餐后的14-15个。
1: 哎呦，这不行啊，吃的不好的。
4: 不好，这心脏还不得劲儿，胸口闷。检查说我是什么二尖瓣什么反流。
1: 反流。
4: 还有这个左边的心室这个舒张功能，这是检验也说也低。完了吧，本来我这年轻的时候处理的也多，腰间盘有突出。
1: 腰还不好。
4: 腰不好。完了，这检查这个甲状腺这是有结节。说我是这个甲状腺双叶结节多发性的，好几个。完了，关键是这个胃不得劲儿。
1: 刚才不说了吗？胃不好。
4: 对。哎呀，我跟你说，我担心的啥事儿啊？我身上毛病多，我担心我这脚趾头啊。
1: 怎么了？
4: 这脚趾头它慢变黑了，现在这个脚面子都有点变色了，都是。
1: 不是，你这个我问一下，你这个脚现在颜色发黑多长时间了？
4: 哎呦，这可有一段时间了，都有2个多月了，都得有。
1: 2个多月了。
4: 有两个。
1: 哎呦，你这情况可很严重啊，很危险。
4: 是，我看别人这个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效果都挺好，血糖挺稳当的，到我这就不行了。我这血糖还是不稳。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我直截了当告诉你，如果你还是沿用那些治病方法，包括吃二甲双胍、亚麻粒啊，包括还是传统治病方法治疗糖尿病的话啊，就说糖尿病，你这个脚到最后是保不住的。
4: 我就担心这事儿，我跟你说实话，还是
1: 我听到你这个情况之后，我很认真的在讲这个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啊。
4: 是
1: 你现在第一个需要做到的不是别的，是需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了。有多少个人都像你这样在治疗糖尿病啊？先吃降糖药，降糖药不行，再胰岛素，胰岛素不行怎么办啊？就开始想各种各样的偏方土办法，那不行啊！你必须得从根上去治病啊！当然呢，我实事求是讲，这位朋友，我的观点旗帜鲜明啊，我绝对不是说这些治病方法呀，它不科学没有道理，它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但是都是传统的治病方法啊，现在时代发展了。治疗糖尿病一定要记住，已经进入到了707复合酶的时代，这首先我告诉你，
4: 是我跟你说，我这毛病多，我都不知道治哪个好了，我都是那个哪个难受我就治哪个，我就怕这发展的极致了，说实话是。
1: 我知道，
4: 而且这之前我没少用药，也治不到根儿上，这回方法我总算选对了，我跟你说，吴院长。我就是想问问你，我申请一个周期的够不够啊？要不够的话。我先趁着现在一克才1块钱，我再多申请点儿。
1: 好，这几个问题我给你做个总结啊。第一个，你用上707复合酶之后，所有的疾病都能够得以康复，啊，707复合酶它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您记住了，它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一样，将你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同时解决，啊， 非常重要，真的。这个我跟很多朋友应该还不太了解，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所有慢性疾病的出现，人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变所带来的，啊，就像您有这个糖尿病，实质上我讲过很多次了，就是胰岛当中贝塔细胞病变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放心大胆的用707复合酶，通过使用707复合酶，特别是我们其中所含有的啊，针对糖尿病患者发挥特殊功效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就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贝塔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糖代谢。啊，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您记住了。而且我讲到针对血糖这块啊，我可以负责的告诉大家，我做过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包括我在这个斯坦福大学的医学临床中心啊，针对于这个猪胰脏进行实验，就是在使用这个胰岛活性酶之后啊，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修复，功能至少恢复40%以上啊。而且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都证实了这一点，包括到后来我们又采用了对比法的实验都是的。所以说必须要补充什么707活性酶，解决你一体多病。你比方说咱们啊，说到这个，你这个刚才讲到二尖瓣反流，这属于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必须要补充肌肽原酶啊，补充肌肽原酶就可以解决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胃不好，补充胃蛋白酶，也就是说707复合酶当中都含有这些活性酶，解决你从头到脚细胞病变的问题，啊，我们讲叫什么呢？亦复如是，就是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只要做到的话，这些病都可以战胜的。这位朋友，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我给你回答我们是怎么治的。第二呢，您非常幸运，申请上了707复合酶，
4: 那是
1: 1块钱。
4: 嗯，
1: 另外最关键，我们给大家免费发放的啊，国药和血制剂你也拿到了啊，你把这两样配合在一起用。那么我还是先说一下这个和血制剂它的效果是什么啊。那么从这个造反当中提取出了和血因子，和血因子就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配合使用的目的您记住了，第一个不光是让您见效快，而且让你少遭罪，同时最主要的能够缩短治疗的周期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就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单独使用707复合酶的话，你得需要至少2个周期，知道吗？但是你领到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你现在呀一个周期就够了，啊，这就等于说省了医药费，是不是？嗯，
4: 嗯嗯嗯嗯，那好
1: 啊，你非常幸运的，
4: 是是是，
1: 你能拿到这个和血制剂，真的数量太少了，而且今天咱们是发放的最后一天，场外呀那热线电话都开过了，都是，您那就安心治病吧，好不好，这位朋友？
4: 行，那吴院长，那谢谢您了，那我就等着好那一天了，就
1: 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嗯，好，再见。
2: 如今有了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吴院长又将他的心血制作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这样的机会哪能错过啊。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及早行动，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您好。
1: 您好啊，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5: 核酸给你打通电话，吴院长，我是707复合酶的老用户了。
1: 啊，
5: 这不说一分钱不花就领到这个和血制剂吗？说最后一天了，还有没有啊？到底是啊，吴院长，
1: 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位朋友啊，免费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而且已经剩的不多了，现在所剩的只有极少一部分啊，特别特别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还是一句话，抓紧时间啊，咱们说这个过了今天呢就没有机会了啊，现在留给咱们慢性病患者朋友这个时间，这个机会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争取上。嗯，
5: 我也着急，要不就打电话打到您这，我打场外电话我也打了，怎么也打不进去，好不容易打到您这，你看能给我报个名，我要2份啊。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别说你要2份了，1份也没有啊。咱们要想啊，哎，拿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自己去申请。我没有这个权利给你，我们一定要公开、公平、公正，听懂了吗？嗯。
5: 哎呀，吴院长，你这一说，你说这怎么办呢？这么宝贝的东西，谁都想要啊。再说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你说打不进电话这怎么办呢？吴院长，你说你这……
1: 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再强调，大家一定啊要自己去申请，啊，要尽早的去拨打电话。这次我实事求是讲啊，同共就是60盎司提取出这个和血因子， 啊，制成这个和血制剂的数量太少了，我也知道少。说到这儿，我也很惭愧。但

0: 实我也尽了全力了，我整个把我这个家底都掏出来了，我手里一点都没有了，就包括我的学生都跟我说，说老师啊，咱能不能留点家底儿啊，啊，留点今后应个急啥的。我态度非常坚决，我说说句实话，都拿出去啊，就是让大家呢都能够用上，是不是？但是数量有限，我也没有办法啊。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啊。
1: 我理解你，我也不为难你了，一会儿我再自己想办法去吧，我必须得申请到才行，这都是等着治病救命呢，不是？
0: 您说太对了，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
1: 我这现在要不说是麒麟机的受益者呢，我这用了35天了，吴院长。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我这要一说起这个疗效来，我是真竖大拇指啊。你说我有冠心病，平时了啊就是心慌啊，胸口憋得慌，前胸后背，包括这左边胳膊啊，一弄不上来劲儿就闷闷的疼。有一回，你不是要老命啊，在外面忽然就昏过去了，醒了啥不知道了。
0: 你看，
1: 完了就知道，满嘴都是血，牙都掉两颗呀。
0: 哦，这突发疾病啊，这是。
1: 啊，这人别人打120拉医院去了，到那儿说，让做支架，那做支架那是3块2块嘛，那都动腕的，我也没舍得做，
0: 哦，
1: 没舍得做。
0: 哦，
1: 就那么维持一段时间呢，你这就得治呗，那怎么着啊？反正就每天就是个遭罪，就俩字儿遭罪。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人也累得慌，能不能的半夜了就憋醒了？我个人有时寻思着，这憋醒了好，也憋不醒那不就过去了吗？王院长，你说呢？
0: 那肯定的。
1: 啊，
0: 哎呀，这个情况很严重啊。
1: 啊，胆还不好，医院查着还有胆囊息肉。
0: 胆囊。
1: 哎呀，我说这。啊，都赶到我一个人身上了，我搁这苦恼啊，吴院长。可只打用在这个麒麟剂复合酶之后，我不苦恼了。要不说一天一个样，吴院长，一天一个样。
0: 都有哪些收获？您说说。
1: 当天晚上啊，睡觉就比原来睡得踏实了，吴院长。我说，这比他哪儿都能效果来那么快呢？你说，不但是睡得踏实了，就一晚上都没再憋醒的。就到第二天呢，脑瓜也清楚，觉得俩腿踩到地上，脚踏实地的，都有劲儿了。
0: 好好，太好了，你看。
1: 一直到现在用这35天呢，你听我跟你说话，这劲儿，这底气多足啊，这腔子里了。
0: 底气十足啊，应该说是啊。哎呦，
1: 现在晚上睡觉也好，吃饭吃也多，最主要的胸脯子到后背一点没有说闷疼闷疼的那个情况了。
0: 嗯嗯，
1: 院长。我自己就寻思着，这照这样用下去肯定好。但您说这个和血制剂，我寻思我要再得罪他，咱两人一块用，强强一联合，那你不说那好上加好是事半功倍？儿媳妇过俩月要坐月子了，那我不得好好照我儿媳妇，照我大孙子呀？
0: 哎呦，您说的没错的。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如果和这个和血制剂配合使用，您说的没错，强强联合。我跟你讲，他俩是黄金搭档。哎，在这方面呢，我也讲这个科学实验，讲数据啊。如果说患者用上和血制剂之后啊，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啊自身的这个细胞灵敏度，让这个细胞呢张嘴吃药啊，直接呢就可以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他俩结合之后更是如虎添翼啊。本身呢，咱们说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提高细胞灵敏度之后，它使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啊，把这个自身的作用发挥最大化。那么在这个疾病治疗过程当中，我们简单讲就是可以缩短治疗时间，可以增加疗效啊，让患者好得更快啊。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呢，真的可以说是一对黄金搭档啊。
1: 是
0: 治疗疾病呢达到啊非常理想的效果。您说的
1: 没错。要不我说啊，我着急要就和血制剂，再一个我为什么说要订两份啊？我现在呀、还想着给老亲家母订一份。
0: 哦，他身体怎么了？
1: 嗨，我就说这人让人着急。一开始我用的时候，我用707复合酶的时候啊，我就说你赶紧用吧。他说啥呀？啊，我手里还有别的药呢，我吃完再用吧。你吃吧。我说你别的药你吃一火车不管事也不行啊。他怎么回事呢？老亲家母他是有这个糖尿病。
0: 哦，糖尿病患者。
1: 哎。我听他说那叫什么吃什么格华脂啊，那玩意儿咱不懂啊。咱是今儿吃这，明儿吃那，听别人说这就买，听别人说那就买，就是血糖控制的不行。没就是并发症也不行啊。他现在就什么人特别瘦，老是闹得可你就上我这儿来看他闺女都提着大瓶子啊。
0: 哦，这样的啊。
1: 你说我看他呀，他比我高一截的，1.65米，也就有个100来斤的样，瘦的像个棍儿似的，那家伙。往那一坐，我还膈应的嘛，他咔嚓咔嚓就是了。

0: 抓他那身上，我说你怎么回事，他说他身上刺的
1: 皮肤瘙痒。
0: 他一看我这35天用那么好，都做好了那个什么，做好准备伺候坐月子了，他着急了。我说你着急不行啊，你知道治病你晚了。现在我问他了，他是空腹血糖是8.4，说餐后15个降不下来了。我说那你看他这个咋办好啊，你说。
1: 我跟你说啊，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马上使用上707复合酶，听我的一定以最快的速度给他用上707复合酶。应该说呢，2到3天之后这血糖就会下降，而且开始逐渐的稳定。一般根据我的经验来讲，在使用707复合酶啊这个方面，糖尿病患者一般15天左右，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就可以减半。这个方面呢，我想说的最主要，它是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它是从细胞层面上解决问题的。我们对于707复合酶的理解一定要记住，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我们现代的西药。它是一种全新的治疗手段，它治的是什么？治的是细胞实现的是细胞健康人健康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对于他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有非常好的治疗功效。另外呢，你跟这个老亲家一定讲到这个国药啊，这个和血制剂的事儿，明白吗？一定要跟他说清楚。我把这个事儿再跟你们讲一下，很多朋友可能还不是非常了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707复合酶啊和这个国药和血制剂配合使用。那配合使用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光是见效快
0: 啊，
1: 让患者少遭罪，更主要的是什么？能够缩短治疗周期。我刚才说很多人可能还不理解，那为什么要使用这个和血制剂呢？因为其中提取出含有这个和血因子，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正是因为提高了细胞的灵敏度，才能够使我们这个药效发挥得更好啊。非常难得的机会。另外跟老亲家也讲，现在咱们是707复合酶推出，这个推广工程也快结束了，现在是一克一块钱呢，一旦推广结束之后就是1克56美金了，那普通家庭根本都用不起的。
0: 那肯定是
1: 所以说现在真的，我要是说句心里话，是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不能再等了。
0: 真是
1: 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幸福，早早的让他用上特别是咱们谈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今天发放是最后一天了，数量不多了，而且是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要，免费可以领取，就看谁拨打电话，拨打得快，拨打得早。
0: 好，我跟你说，要那么着，你别怨我，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的给老舅母打电话，让他自己赶紧申请个名额，我再顺带着就是我俩一块把这和血制剂抢到手，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
1: 没错的，您说太对了。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好，再见。
0: 好，谢谢您，吴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

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这两天对于大家来讲最大的好消息无疑就是国药和血制剂的免费发放，但是由于原材料造反太过特殊，提取工艺十分的尖端复杂，目前吴院长只提取出60盎司的和血因子，由此制成的国药和血制剂数量极少，经过昨天一天的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那今天呢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此时还没有行动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趁现在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配合用上2种生物新药，在提升细胞灵敏度的同时提速增效康复疾病。场外报名电话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伙的老朋友吴威，非常高兴啊，每天在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跟大家伙啊讲讲健康知识，咱们聊聊科研的话题。自从昨天我把这次国药和血制剂发放给大家的消息公布之后，咱们场外这个患者的反响那是太热烈了啊，说实话呀，出乎我的想象啊。那么一听说免费发放，都想争取这个国药和血制剂，都想提高自己的细胞灵敏度啊，想这个缩短治疗的进程，最终呢早日的恢复健康。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大家的，有机会就得争取啊，是不是？健康是自己的事儿啊。不过呢咱们讲啊，也是因为昨天报名的人数太多了，国药和血制剂只在一天就发放了绝大部分，导致呢原本计划能发放几天的国药和血制剂，在今天上节目之前统计一下，剩余的只能维持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吴院长在这再强调一下啊，就是告诉各位，剩余的国药和血制剂只能维持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所以咱们重病大病的患者，今天可是最后的机会，咱们尽力去争取，大家能争取到我非常高兴，争取不到千万不要埋怨我啊。说实话，从我个人角度出发，我是愿意多发放几天的，甚至几十天都好啊，但是国药和血制剂实在是数量不够，能维持今天这一天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希望大家理解，希望大家争取。那么我为什么一直在督促重大疾病和常年慢性病患者一定要参与到这次发放当中呢？就是因为这样的患者生活实在是太苦了。你各位想想啊，咱们正常人平时感冒啊、发个烧啊、头疼脑热的都难受，都不舒服，都不成样子啊，失眠啊、便秘这些小毛病都严重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更何况常年受煎熬的重大疾病的患者，脑血栓、脑出血的脑病患者，生活不能自理呀、啊。咱们说床上吃、床上拉，脑袋糊涂，活得没有一点尊严。糖尿病的患者不敢吃、不敢喝，两只眼睛天天呢盯着这个血糖控制指标，但是呢还是按了糊了起了瓢，一身的并发症。那些胃肠不好的患者，吃点东西就胃疼、胃胀、反酸水儿。吃不对付了，哎呦，就腹泻，啊，有的已经出现了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还有的有胃息肉，那下一步是什么？就是癌变。那些肺气肿、老慢支的患者，整天后漏气喘的吐痰，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嫌烦。还有那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遇上什么事儿都没掉过眼泪，到老了因为骨头疼得受不了，晚上啊自己在被窝里偷着哭。其实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些痛苦还是轻的，等到你病情发展到最后，你动都动不了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晚景凄凉。到那时候啊，别人对你怎么样，你都无能为力了。啊，我告诉你，连生死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中。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医疗科研工作，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0: 在病床上最能看出人性，我亲眼所见的啊，得大病的老人，儿女不给治，啊，手术不签字，老人死了，啊，也有不少得病了可以治好，但是只要花钱，这儿女啊就舍不得花这个钱。我印象当中啊，有这么一个老头啊，老患者他是，哎呀，特别可惜啊，得这个病吧还不是要命的病，几万块钱就能治好，哎，儿子呢舍不得花钱。结果硬生生的把老人给靠死了。那个老人呢、啊、他为他儿子、啊、真的奉献了一生啊，老了都在挣钱呢、啊、给他儿子买房子，也攒了很多钱。结果得病的时候不仅不给钱，甚至还连损带骂，等到人快不行了，哎，他儿子、啊、装模作样的去孝敬一下，表现表现啊，在亲戚朋友面前呢，哎，做个样子。还有那些常年重病需要人伺候需要人照顾的，家里人嘴上说是躺着活受罪，心里边都默默地念着老人早点死。哪天老人真走了，他们心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呀、啊。他们说老人终于解放了啊！你瞅他们说这个话，我也见过老伴重病离开了人世，当天哭天喊地，哭天抹泪的，差点要和老伴一起走。结果没出两年，高高兴兴的去干啥去了？去相亲去了，去看别人给介绍这个后老伴去了。你看，所以我说这些都是人间常情，都是啊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所以我奉劝大家，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不容易，你必须得好好照顾好自己，咱们得为自己活着，不然呢遭罪的日子还在后面。
1: 吴院长，我感觉您说的太对了，想要晚年生活有质量，就得治好病，养好身体，那才是最大的财富。
0: 治疗也得有治疗的方法呀，我为什么费尽千辛万苦把707复合酶带回国，就是想让大家用上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我们大家要了解，人是由男女精卵细胞结合而生，整个人都是由细胞构成，哪儿的细胞出现了问题，哪儿就会出现疾病。而707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生物酶进入人体以后，可以修复受损的细胞，再生死亡细胞，激发细胞活力，让受损细胞达到健康状态。我们可以做到达到80天细胞再生，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康复的效果。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我说这个酶是什么，新朋友不太了解，那酶到底是什么？酶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进行。而707复合酶当中包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可以快速补充各项酶类物质，能够促进全身细胞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功能，能够做到为人体添砖加瓦，更新换代。707生物酶的研究发现堪称21世纪人类健康的里程碑。但是从研发707复合酶到现在的使用也有了很长的时间了。说实话，在此期间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一些重病大病病程长病情复杂罕见的患者，他们因为自身这个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细胞的灵敏度低，别人用药1-2天就能看到效果，他们就得1个星期甚至半个月才能见效，别人用药1-2个周期就能康复，他们就得3-4个周期，甚至于更多4-5个周期。问题出现了，我作为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人员，我就得去解决它，解决矛盾，对不对？如果说我不解决，可能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就因为见效比别人慢，治疗周期比别人长，那你想想治疗的费用也会增加呀，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对吧？说实在的啊，当初研究怎么样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确是一个大工程，是一个难题，从选料到考察，从研发到保存活性，每一步每一步走的都是很艰辛，每一步都有每一步的困难。首先是从几千味药材当中发现矿物质药造反，发现了它独一无二的非常特殊的药物原材，它跟谁都不融合，它具有单一性独特性，但是他在治疗疾病上却有着别的药物无法企及的功效。后来好不容易啊，把这个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给提取出来了，咱们说费了很多周折，关键是还得想办法去保存这个活性啊， 前前后后历经了几年的研究，我们的实验室也仅仅提取出了60盎司的和血因子，太少了哈，60盎司的和血因子啊。不过话说回来啊，数量虽然稀少，但效果却很突出。由和血因子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了实验。患者用上国药和血制剂以后，大幅度提高了自身细胞的灵敏度啊，让细胞张嘴吃药。之前那些降血压降血糖降不下去的，吃了止疼药不好使的，直接就起到效果。它和707复合酶结合使用更是如虎添翼。国药和血制剂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使得707复合酶能够快速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把自身作用发挥到最大化。那么在对重大疾病患者临床治疗当中，我们能清楚地从仪器当中检测到国药和血制剂和707复合酶进入人体之后，细胞开始逐渐的活跃，就像是饥饿的人张开了嘴啊，等待着复合酶的治疗啊。我再次强调，这两种生物制剂同时使用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和常年慢性疾病患者当天就会有好转。长期观察发现，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的结合可缩短治病进程，原本4-5个周期才能够康复的重大疾病，随着国药和血制剂的加入，2-3个周期就达到了康复的效果，而且保证病好了以后啊，再也不会复发。所以我才会啊，想尽一切办法和有关部门协商，在此次推广当中啊，把国外$56一克的707复合酶调整为1块钱一克啊，给大家争取了康复的机会，而且还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国药和血制剂是免费发放的，分文不取啊，让大家能不花钱咱们就不花钱，能少花钱尽量少花钱，帮助大家呢早日的收获健康。
1: 国药和血制剂呢是您3年来的心血，现在把您的科研结晶免费送给大家，而且生物新药707复合酶1块钱一克就让大家用上。现在这个社会1块钱几乎什么都买不到了，这对于患者来说几乎没有任何负担，就能用上当今最前沿的治疗方法。您所做的这一切真是实打实的解决了患者经济上的难题。
0: 没错，您说的没错，重大疾病患者的经济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进去。实质上很多病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治，只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钱没有条件，只能被这个疾病折磨，然后呢等死。你就拿绝症恶性肿瘤来说，咱们老百姓一提到这个病就害怕啊，谈癌色变，因为在咱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里面，得了癌症就相当于这个人被判了死刑，生命就走到了尽头。但是绝大部分人不知道啊，癌症除了手术还有这个放疗化疗以外，还有别的治疗方法。如果用上瑞士或者是德国的进口靶向药，很多患者都能维持现状，能够带瘤生存啊，你吃多少年基本上就能活多少年。还有美国最新研究的 PD-1， 之前我讲过，它比这个靶向药还要高级，50%以上的恶性肿瘤患者吃上以后就能够起到治疗的效果，可见到肿瘤缩小甚至消除，将来不再复发。方法有的是，能治吗？能治。能治得起吗？治不起。靶向药要多少钱？我告诉各位，保守估计1个月3-4万，一年就能吃掉一套房子，长年累月的吃，哪个家庭能吃得起啊？而我刚才讲到治疗癌症这个 PD-1 6万美金一片儿，如果按疗程来吃，就是成百上千个6万美金呢，就咱们老百姓谁家能拿得出来呀？啊，那么还有咱们说707复合酶还没有出现的时候，那么前身欧美发达国家的单一的酶类药物就要几千万美元呢。那些冠心病、脑中风、糖尿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等重大疾病患者打上就好啊！你看看，那还是单一的酶类药物啊，就那么贵啊！但是打上就好，按照周期注射治疗就能康复。但是还是一句话，普通人用不起啊，只有那些大企业家、大老板他们能用得起。现在科学发展突飞猛进，医疗技术每年都在呀大幅度的进步， 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却用着180年前的治疗方法。

0: 效果当然不会好啊。所以讲到这儿，大家思考一下，啊，不是没有治病的方法，而是咱们用不上。现在既然我研究出了707复合酶，研究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就不能再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因为没钱而用不上前沿的医学了。啊，说实话，重大疾病患者和慢性病患者本来就因为病痛的折磨已经生活得很不容易了，不能在治疗上再因为这个钱而卡壳了。啊，老话怎么讲，人生来平等啊，不能你有钱你就可以活着，没钱的人都得等死，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所以这次举办这个国药啊和血制剂免费发放，不仅要把高科技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让大家用得上，也让那些重大的疾病的患者用得起，不再被经济的原因束手束脚，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啊。但是话还得说回来啊，我讲到这儿再跟大家强调一点，也正是因为如此，导致老百姓都有条件能用得上，都能啊用得起，都来报名，所以导致这次提升啊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发放的时间不得不缩短啊。我再说一遍，目前国药和血制剂在昨天一天已经快被大家伙啊领光了啊，领取了绝大部分，就昨天一天呢就领了绝大部分。现在我在上节目之前只能告诉各位，剩的不多了，只有一少部分了，只有一少部分了，仅仅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时间。你过了今天，你再想用上提升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你没有机会了，知道吗？机会是需要把握的，错过就没有了。我跟各位讲啊，讲到这儿别嫌我麻烦，我再啰嗦一下好吗？现在剩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只有一少部分了，仅仅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时间，你过了今天机会就没有了，和血制剂没有了，今天最后一天啊，还是免费发放，分文不取，抓住机会。也就是说，留给咱们慢性病患者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也许这一辈子只有这么一次提高细胞灵敏度的机会，您是不是得把握住呢？大家伙务必趁着最后一天的发放把这个名额争取上，咱们自己早点把这个病啊康复好，让我们今后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好吧。我已经啊讲了很多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在此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20多位中药大组方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牌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 Z2302-0759，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审。
4: 同样的风湿关节疼，别人贴膏药就缓解，而我又是贴膏药，又是理疗，又是止疼药，怎么就一点效果都没有呢？
5: 为什么都是高血压？一样的降压药，别人吃一片都管事儿，而我得吃两片还控制不好血压呢？
6: 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为什么别人都能康复好转，而我却是久治不愈，越治越重？
7: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8: 吴威院长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降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

0: 之中。
1: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吴院长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在矿物药皂矾当中提取到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后将其制成成药活药和血制剂。活药和血制剂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0: 由于和血因子提取工艺复杂，难度极高，从科研立项到现在仅提取到60盎司。目前吴院长要把仅有的这些和血因子无偿地带给大家，想要得到的听众现在即可拨打节目热线进行免费申领。特别提示，和血因子数量有限，发完即止。
2: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
3: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家是吉林的。
3: 哦，吉林的朋友。
4: 我再说你的电话不好打，但是打进来了。我是来给你报个喜呀。
3: 啊，喜从何来呀？啊，
4: 和血制剂呀，我申请到了。
3: 啊，好好好好。
4: 不但一分钱没花，我能用上这高科技的新药，再有呢，吴院长这个靠山呢，这回我得靠住喽。哈哈，不但治病能治好，还能治得起，你说这心里踏实的，能不高兴吗？
3: 您很幸运呐、领到了这个和血制剂呀、非常好啊、真的。哎呀，这个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领到了，很多朋友还没领到。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呀？咱们今天就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过了今天呢，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没有了，这机会就没有了。啊，你能领到我很高兴啊，没问题。听了我的节目啊，跟着吴院长我走，咱们手牵手一起走，走上康复的道路，好不好？我为你们保驾护航啊，保驾护航。那这位朋友，您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4: 哎，我跟您说，吴院长，我之前吧，这个血压呀高的太厉害了。
3: 嗯，
4: 就是吃着那个真菊降压药啥的。
3: 嗯，
4: 哎，还180、110呢，
3: 太高了。
4: 啊，我从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这段时间吧。
3: 嗯，
4: 哎，血压呢一量150-90了。
3: 嗯，
4: 哎，更没想到的是啥呀？这不昨天。我配合上咱们这个和血制剂，
3: 嗯，
4: 再一测血压呢是120-80了，
3: 你
4: 整个人
3: 正常了吗？这不啊，不
4: 是，
3: 是这位朋友，吴院长打断你，咱们把这事儿都说清楚啊。你用了707复合酶之后，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走，啊，
4: 对呀。
3: 但是你又在使用707复合酶的同时，配合使用上了和血制剂，你这血压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啊？120-80啊。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成年人这个血压那真是太好了啊！我跟你讲啊，配合使用上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啊，它能够呢这个提升我们细胞的灵敏度，知道吗？
4: 哦，
3: 能够在治疗方面能够啊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所以说你看看立竿见影的效果就体现出来了，是不是？嗯，
4: 立竿见影，真立竿见影啊！
3: 嗯，
4: 哎，
3: 太好了。
4: 这另外不光血压。我脑供血还不足呢，这都在医院检查出来的。另外颈椎吧，3、4、5、6节有轻度的突出，4、5、5、6、6、7都不稳。尤其是啥呢？4、5、5、6不稳。有的时候这手抬不起来呀。那后背就像有东西似的压着。完了还恶心。每一次吧，一发病得1个多小时。才能缓解过来。
3: 你看看，你看看，
4: 哎，
3: 你这颈椎病挺严重啊！我跟你说呀，
4: 是的，
3: 你还恶心呢，你这属于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这种颈椎病往往会造成休克，甚至带来猝死的，颈椎病也会要人命的啊！
4: 是啊，要不说有的时候吧，哎呀，手脚发麻，完了出汗还多呢，浑身感觉一点劲儿没有，就像虚脱了似的，不咋整。
3: 你看看，哎呦，这是挺严重的。啊，脑供血不足，我跟你说，搞不好发展到下一步就是脑中风、脑梗、脑血栓就会出现，啊，一体多病啊，
4: 是啊，这不是我现在用上707复合酶都20天了吗？哎呀，现在感觉人呐，就像咋说呢，精神气爽啊！哎，
3: 好好，都有什么变化？
4: 现在就是啥，我这手没有说那个抬不起来的。

0: 时候啊，
1: 嗯，
0: 再一个他也不发麻，不那么麻了。
1: 好，好，
0: 感觉人有精神头，他有劲儿啊。你说你干点啥都行啊，做个菜了，炒个菜了，这都没事儿了。现在，原来不敢呢，你站那儿怕迷糊，拽那儿弄个半身不遂，可咋整了？
1: 那可不呗，你说的没错的，这位老哥哥啊。
0: 再一个，这血压好了，你说他不迷糊，再一个颈椎的地方。
1: 嗯，
0: 他不像以前呢，你转头都费劲，有不能往前抬头，略微有点低头行，得劲儿。
1: 嗯，
0: 哎，现在你看松快，脖子松快，原来都绷硬啊。
1: 嗯嗯嗯嗯，
0: 哎，这不是现在用20天了吗？感觉到这个程度，尤其是这一用上这和血制剂之后，这血压降到120、80。这回呀，我把那大半年的不管事儿那个调气血的药啊，全都扔了。要说治病啊，还得选高科技的药啊！你说我算是尝到甜头了。
1: 我能感受到您非常的高兴
0: 啊，
1: 感受到了这个高科技治疗方法的神奇的力量啊！所以说这个治病
0: 啊，
1: 真的是选对方法的。你讲这些啊，我都听懂了，这位老哥哥啊，您说的没错。咱们我首先讲啊，咱们707复合酶它突破传统，直指病因，它解决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直指你得这些病，在我眼中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啊，咱们通过这个含有的707种的生物酶，能够呢解决细胞的病变，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带来疾病的康复，啊，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今天重点讲的还不是它，我要讲你使用的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呀，啊，这个国药很多人不了解，说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用上国药和血制剂以后，它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
0: 啊，
1: 哎，能够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啊，特别是它和707复合酶的结合之后，说个成语吧，如虎添翼，啊，哎，因为咱们强调啊，国药这个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那么它使这个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可以说在这个大病重病危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啊。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结合使用，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你比方说有的患者4-5个周期才能康复的重大疾病，那么你使用了啊国药和血制剂之后，那么配合使用2-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呀，啊，保证这个治病啊，哎，今后再也不犯啊。咱们说到这个，你说你是不是少吃药就少花钱呢？啊，
0: 那是呗，
1: 对呀，节省医药费呀，我说都是实话，这是。你别看咱们现在说这个一克1块钱啊，这个707复合酶，但是你省钱总比这个花钱要好吧，是不是？哎，
0: 那是，哎，
1: 咱们实事求是讲，能少花钱就少花钱，就是这个道理啊。啊，当然呢，讲到这儿呢，咱们还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啊。这个您坚持用，听我的啊。
0: 嗯，
1: 把这个领导的和血制剂和这个707复合酶配合使用。咱们呢，这个疾病会早日康复的，啊，到那个时候还是这句话，我跟你说，80天血液干净，80天的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啊完全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你就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好不好？
0: 吴院长啊，那我的降压药还用吃吗？
1: 你用上了707复合酶，配合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血压降得这么好，还吃什么降压药啊？把之前那些降压药都可以停掉，啊，彻底停掉，这一点我能为你负责的。啊，
0: 太好了，吴院长，真没想到你说这么短时间把我吃这么多年降压药都停了，这真是想不到的事儿。
1: 这就是高科技带来的什么特殊的作用啊。
0: 嗯，
1: 这也可以负责的告诉你，这就是咱们配合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带来的必然结果啊。
0: 哎，
1: 你就坚持用吧啊，到时候我期待着你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吗？
0: 那一定一定一定还跟您联系啊。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会。
0: 再见。
2: 是啊，如果能够在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下，配合707复合酶用上国药和血制剂，那所有的患者朋友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和血因子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所以大家一定要趁这次免费发放的机会尽早申请使用上。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
1: 您呢至少等了10分钟了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先告诉我。
4: 我是沈阳的。
1: 哦，咱沈阳的朋友啊。那这个老姐姐打来电话，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4: 吴院长，跟你这么说吧，我就觉得我和我老伴儿啊，认为你是我们最信任的人，也是我们的恩人。
1: 哦，
4: 为啥说呢？老伴儿脑出血很重，现在吧恢复的挺好。
1: 哦，
4: 今天吧我又听到有免费得到那个国药和血制剂这个最后的一天了。
1: 嗯，
4: 你说我到现在吧，我打电话啥的都没抢到，我一看我邻居都申请上了。他说用的可好了，就他20多年的失眠嘛，就用一回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一觉就睡到大天亮。
1: 那没问题啊。
4: 这老伴听着人家邻居都用上以后了，就更着急了，看人家还用的那么好，他也想吧配合早点用上。我今能不能麻烦你给老伴也报个名啊？
1: 哎呦，哎呀，这位老姐姐非常抱歉啊，这个在我这第一是报不了名的。你听我讲啊，咱们这次呢，这个申请工程也好啊，包括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也好啊，必须要公平公正，只有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才可以获得，在我这帮不了你啊。而且我要特别提示你的是什么？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本来这个数量就不多，结果呢，我昨天呢这个一公布发放消息之后，绝大部分昨天呢就被领走了，今天剩一少部分。很少很少了，如果错过的话，可能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辈子可能这个机会都没有了，以后能不能再有真的很难讲了啊。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抓紧时间和老伴儿去申请啊。怎么办呢？第一，在我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电话，这个申请的成功率比较高啊。第二呢，一会儿撂了电话之后啊，找身边人，现在人人都有手机是吧，哎，输入电话号码之后按重拨键往里抢，现在说你按部就班的那一下一下按是不行了啊。这老姐姐，我这实话实说，你们要用上了我高兴，你用不上我也着急，但是实在抢不到你也别怨我，我丑话都说前头了，明白不？不是，
4: 吴院长，你这话说的真是实在。
1: 哎呀，你看我说话都挺激动的啊。这样，你刚才怎么说的？说我是你和你老伴最信任的人，是恩人，怎么个情况？你说说。
4: 哎，为啥这么说呢？是我老伴儿用上这707复合酶呀，现在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我感到心里特别高兴，所以我就说是，谢谢你呢。
1: 哦，你刚才
4: 人心人数人德呀，哎，真好办法啊，好
1: 你刚才说老伴儿是脑出血是不是？
4: 哎呀，是，他是咋的呢？去年突发的脑出血。
1: 哦。
4: 搁这个沈阳医大抢救了，也昏迷了好几天。
1: 嗯。
4: 治过来了，命是保住了，但是出院以后吧，落下毛病了。
1: 嗯，
4: 就是尿尿啊，小便的时候就控制不了，总是，说尿就尿，可哪儿都是啊。家里呀，一进屋就一股味儿啊，说话还不清楚呢，不真灵，但是他脑袋明白。
1: 对。
4: 他左右边的身子吧，做过那康复训练，有点感有感觉，但是动不了，吃喝拉撒的吧，都得在床上。
1: 啊，你看看。
4: 哎。这血压还不稳定呢，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忽高忽低的，165/95这样式的。完一看吧，没招了，就把他这个卡托普利和硝苯地平缓释片啥的都吃着呢，控制这个血压呢。
1: 控制血压啊，这就是得了脑出血之后落下了后遗症啊，半身不遂了，知道吗？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需要别人照顾，谁照顾？你照顾啊。
4: 哎呀，我跟你说吧，吴院长，这没办法呀。
1: 嗯。
4: 从他有病了以后吧，把我累的吧，没办法。指这个儿子吧，儿子也是不行，这脾气也是。你说老伴儿有病了以后，你爸有病了以后，脾气不好吗？不是，也不爱吃饭，爱摔东西，发脾气。儿子也跟老伴儿喊。
1: 你那。
4: 有一回呢，跟老伴儿喊的时候，我怕他犯病啊，我说那你回家吧，我就推他推他推走了。哎，这一走一年都没回来。
1: 你这孩子不懂事儿，孩子不懂事儿啊。你那你父亲是病人呢，你能跟他一样吗？这孩子这问题啊，哎呀，真的，你咱们先不说孩子事儿啊。那么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707复合酶的？你告诉我。
4: 这不是吗，老伴儿走不了了，就听广播吧，搁广播听你讲到这707复合酶了。哎，能补酶自细胞，这个方法挺科学的，但是还没用过，就想试试。
1: 是是是。
4: 哎，这一试上以后，一用上以后才看出效果了。
1: 嗯，看到这个很好的疗效，你讲一下都有什么变化。
4: 我跟你说，吴院长，你说我都没成想啊，用上3天的时候吧，他就不淌哈喇子了。
1: 哦。
4: 原来那哈喇子淌的前大筋都湿了。
1: 哦。
4: 这不好的这么快呢，3天就不淌哈喇子了。 再说吧，他这个尿吧也控制住了，他能更

0: 告诉我了，有屎有尿的，我会给接上，照的不那么埋汰了。
1: 我明白，很好，很好。
0: 嗯嗯，再就是啥呢？血压吧，挺稳的。
1: 嗯，
0: 125/80左右上吧，就这样。
1: 嗯嗯嗯嗯。
0: 哎，他吧，现在不那么焦躁了。
1: 嗯嗯。
0: 情绪稳定了。
1: 嗯。
0: 哎，早先叽叽叨叨那劲儿呀，怼咕我呀，要是说的哪样不好，或是一跟他急了，他也不高兴。现在这个没有了，他情绪稳定了，就觉着吧，现在他那个半拉身子吧，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哎，就我帮着他翻身的时候吧，他能配合了，胳膊腿呀能抬起来了。
1: 哦，知道配合了，能应力了，就是。
0: 哎，
1: 我知道，我知道，这说明他这个神经传导功能啊在恢复，嗯，有反应了。嗯，
0: 现在都用上一个半月了吗？就是我扶着他，他都能靠着那块坐起来了。
1: 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啊！
0: 哎呀，
1: 你看看，不错的，这效果还是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啊，充分的说明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在治疗脑出血、脑中风后遗症方面的特殊功效。
0: 嗯，
1: 那咱们怎么治的？老姐姐，我得给你讲讲啊啊！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就借你刚才这句话讲，你说啊，老伴脑子非常清楚。但是手动不了，是吧？咱们收音机前很多中风的患者都是这个情况，脑子都挺清楚的，啊，他们能听广播吗？你说是不是？脑子没问题吗？手为啥不好使？就是说啊，脑神经出问题了，知道吗？大脑的命令传不出来，所以说就是言行就受到严重的影响。你说半身不遂也好，淌汗喇子、流口水、胳膊跨框、腿画圈等等啊，包括瘫痪的，就是脑神经病变。啊，那么咱们刚才讲了，说这个用了一个多月，效果非常好啊，我就不列举了啊。那为什么好的？一定记住，707复合酶当中含有两种特殊的修复神经的活性酶，一个叫脑蛋白酶，一个叫做是 PQQ 生长酶。
0: 嗯，
1: 专门修复神经的，就这个脑蛋白酶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知道吗？
0: 嗯，
1: 哎，这个我跟各位讲啊，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我总在讲啊，这个打这个比方啊，
0: 嗯，
1: 它这个相当于电工一样，哪个地方的脑神经出问题了，它就进行修理，就像电工修理电线一样啊，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之后，你想想这个脑神经传导功能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呢？啊，
0: 嗯，
1: 还有这个 PQQ 生长酶，号称是神经修复大师啊。只要神经出现断裂的神经元出问题的神经解细胞，它就可以激活再生，恢复神经传导功能，啊，那这个时候这个作用相当相当的大呀。你别的不说，就这个时候它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焊接上，能够让神经重新发挥传导功能。所以说，你看大脑的命令是不是传出去了？语言功能、运动功能、肢体功能，最主要这几个功能，思维功能都恢复正常了，很好。
0: 你这一讲啊，吴院长啊，才知道啊，707复合酶效果这么好啊，作用这么大呀，怪不得我老伴恢复这么好呢。
1: 嗯嗯，
0: 你说我俩吧，只着退休金，压力也挺大的。哎呀，我就希望他能快点好，少挣罪也能省点钱嘛。
1: 咱们一定抓紧时间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申请上啊！你比方说不用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话。单独使用707复合酶，老伴三个周期完全可以做到生活自理，完全可以行动自如，啊，自己上卫生间呢，自己啊热热饭呢，出门走一走，完全可以。但是如果你申请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你配合使用两个周期就够了，它就可以达到和三个周期一样的治疗效果呀。你说这个时候是不是老伴少遭罪？这第一个，疾病康复的快，对吧？少遭罪。第二个呢，少花一个周期的药钱。少花一个周期的药费，咱省钱呢，是不是？
0: 嗯，
1: 哎，减轻这个经济的压力。另外，今天呢是我们免费发放国药和血制剂最后一天，这个说实话，剩的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吧。
0: 那吴院长不多说了，我这就去帮我老伴申请和血制剂，早点把病治好。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祝您早日康复。在此也要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但由于全国库存已所剩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
1: 哎，我是吴院长啊，您是哪里的朋友？
4: 哎，嗯，啊，我是这个天津大港的。
1: 哦，你打来电话有什么问题啊？
4: 哎，
1: 嗯，
4: 是这样，这个七零七复合酶还有这个活血制剂呢，我都申请上了。
1: 哦，
4: 哎呀，这不刚用了一天吗？
1: 哦，
4: 哎，我这你看这个多年的糜烂性胃炎呢，这用完之后这胃不难受了。
1: 嗯，好，
4: 哎，这吃东西都香了。
1: 嗯，
4: 哎，我吃了两碗饭，一点问题都没有。哎，我没想到效果这么快呀，吴院长，我跟你说。
1: 那当然了。咱们这是高科技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见效是非常快的啊，特别你配合使用了这个和血制剂之后，效果来得更明显更快。我过去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过、配合使用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疗效可以马上提升1.6倍啊。
4: 嗯，
1: 这速度马上就上来了，
4: 这么快。
1: 很正常、没问题的。
4: 那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再给我看看的那个吴院长、
1: 你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4: 我今年这个58了。
1: 58岁，你得的什么病啊？跟我说说。
4: 呀，我这毛病挺多的。
1: 嗯。
4: 我这糖尿病。
1: 嗯。
4: 哎，那一直吃药，吃二甲双胍，还有亚麻利，还有肝精，是16个单位。
1: 哦，这是。
4: 啊，这血糖这一直控制不好，空腹的8个呢，餐后的14-15个。
1: 哎呦，这不行啊，吃的不好的。
4: 不好，这心脏还不得劲儿，胸口闷。检查说我是什么二尖瓣什么反流。
1: 反流，
4: 还有这个左边的心室这个舒张功能，这是检验也说也低，完了吧，本来我这年轻的时候处理的也多，腰间盘有突出，
1: 腰还不好，
4: 腰不好，完了这些检查这个甲状腺这是有结节，说我是这个甲状腺双叶结节多发性的，好几个，完了，关键是这个胃不得劲儿，
1: 那刚才不说了吗？胃不好，
4: 对，哎呀，我跟你说，我担心的啥事儿啊？我身上毛病多，我担心我这脚趾头啊。
1: 怎么了？
4: 这脚趾头慢慢变黑了，现在这个脚面子都有点变色儿了，都是。
1: 不是，你这个我问一下，你这个脚现在颜色发黑多长时间了？
4: 哎呦，这可有一段时间了，都有2个多月了，都有。
1: 2个多月了。
4: 有两个。
1: 哎呦，你这情况可很严重啊，很危险。
4: 是，我看别人这个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效果都挺好，血糖挺稳当的，到我这就不行了。我这血糖还是不稳。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我直截了当告诉你，如果你还是沿用那些治病方法，包括吃二甲双胍、亚麻利啊，包括还是传统治病方法治疗糖尿病的话啊，就说糖尿病，你这个脚到最后是保不住的。
4: 我就担心这事儿，我跟你说实话还是。
1: 我听到你这个情况之后，我很认真的在讲这个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啊。
4: 是。
1: 你现在第一个需要做到的不是别的，是需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了。有多少个人都像你这样在治疗糖尿病啊？先吃降糖药，降糖药不行，再胰岛素不行，怎么办啊？就开始想各种各样的偏方土办法，那不行啊！你必须得从根上去治病啊！当然呢，我实事求是讲，这位朋友，我的观点旗帜鲜明啊，我绝对不是说这些治病方法呀，它不科学没有道理，它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但是都是传统的治病方法，啊，现在时代发展了。治疗糖尿病一定要记住，已经进入到了707复合酶的时代，啊，这首先我告诉你，
4: 是我跟你说，我这毛病多，我都不知道治哪个好了，我都是那个哪个难受我都治哪个，我就怕这发展到极致了，说实话是，
1: 我知道，
4: 而且这之前我没少用药，也治不到根上，这回方法我总算选对了，我跟你说，吴院长，我就是想问问你，我申请一个周期的够不够啊？要不够的话。我先趁着现在一克才1块钱，我能多申请点儿。
1: 好，这几个问题我给你做个总结啊。第一个，你用上707复合酶之后，所有的疾病都能够得以康复，啊，707复合酶它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您记住了，它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一样，将你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同时解决，啊。非常重要，真的，这个我跟很多朋友应该还不太了解，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所有慢性疾病的出现，人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变所带来的，啊，就像您有这个糖尿病，实质上我讲过很多次了，就是胰岛当中贝塔细胞病变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放心大胆的用707复合酶，通过使用707复合酶，特别是我们其中所含有的啊，针对糖尿病患者发挥特殊功效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就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贝塔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糖代谢，啊，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您记住了， 而且我讲到针对血糖这块啊，我可以负责的告诉大家，我做过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包括我在这个斯坦福大学的医学临床中心啊，针对于这个猪胰脏进行实验，就是在使用这个胰岛活性酶之后啊，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修复，功能至少恢复40%以上啊。而且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都证实了这一点，包括到后来我们又采用了对比法的实验都是的。所以说必须要补充什么707活性酶，解决你一体多病。你比方说咱们啊，说到这个，你这个刚才讲到二尖瓣反流，这属于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必须要补充肌肽原酶啊，补充肌肽原酶就可以解决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胃不好补充胃蛋白酶，也就是说707复合酶当中都含有这些活性酶，解决你从头到脚细胞病变的问题啊。我们讲叫什么呢，亦复如是，就是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只要做到的话这些病都可以战胜的。这位朋友，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我给你回答我们是怎么治的。第二呢，您非常幸运申请上了707复合酶，1克1块钱。
4: 嗯，
1: 另外最关键我们给大家免费发放的啊国药和血制剂你也拿到了啊，你把这两样配合在一起用。那么我还是先说一下这个和血制剂它的效果是什么啊。那么从这个造反当中提取出了和血因子，和血因子就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配合使用的目的您记住了，第一个不光是让您见效快，而且让你少遭罪，同时最主要的能够缩短治疗的周期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就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单独使用707复合酶的话，你得需要至少两个周期，知道吗？但是你领到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你现在呀一个周期就够了，啊，这就等于说省了医药费，是不是？
4: 那好的，
1: 我好啊，你非常幸运的，
4: 你能
1: 拿到这个和血制剂，真的数量太少了，而且今天咱们是发放的最后一天，场外呀那热线电话都开过了，都是，您那就安心治病吧，好不好，这位朋友？
4: 行，那吴院长，那谢谢您了，那我就等着好那一天了，就
1: 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好，再见。
2: 如今有了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吴院长又将他的心血制作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这样的机会哪能错过啊。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及早行动，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您好。
1: 您好啊，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5: 可算给你打通电话，吴院长，我是707复合酶的老用户了。
1: 啊，
5: 这不说一分钱不花就领到这个和血制剂吗？说最后一天了还有没有啊？到底是啊，吴院长，
1: 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位朋友啊，免费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而且已经剩的不多了，现在所剩的只有极少一部分啊，特别特别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还是一句话，抓紧时间啊，咱们说这个过了今天呢就没有机会了啊，现在留给咱们慢性病患者朋友这个时间，这个机会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争取上。
5: 我也着急，要不就打电话打到您这，我打场外电话我也打了，怎么也打不进去，好不容易打到您这儿，你看能给我报个名，我要两份啊。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别说你要两份了，一份也没有啊。咱们要想啊，哎，拿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自己去申请。我没有这个权利给你，我们一定要公开、公平、公正，听懂了吗？
5: 哎呀，吴院长，你这一说，你说这怎么办呢？这么宝贝的东西，谁都想要啊。再说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你说打不进电话这怎么办呢？吴院长，你说你
1: 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再强调，大家一定啊要自己去申请，啊，要尽早的去拨打电话。这次我实事求是讲啊，同共就是60盎司提取出这个和血因子，啊，制成这个和血制剂的数量太少了，我也知道少。说到这儿我也很惭愧，但是我也尽了全力了，我整个把我这个家底都掏出来了，我手里一点都没有了，就包括我的学生都跟我说，说老师啊，咱能不能留点家底儿啊，啊，留点今后应个急啥的。我态度非常坚决，我说说句实话，都拿出去，啊。就是让大家呢都能够用上，是不是？但是数量有限，我也没有办法啊。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啊。
5: 我理解你，我也不为难你了。一会儿我再自己想办法去吧，我必须得申请到才行。这都等着治病救命呢，不是？
1: 您说太对了。什么情况？您说，您做个介绍。
5: 啊，我这现在要不说是麒麟机的受益者呢，我这用了35天了，吴院长，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我这要一说起这个疗效来，我是真竖大拇指啊。你说我有冠心病，平时了啊就是心慌啊，胸口憋得慌，前胸后背，包括这左边胳膊啊，一弄不上来劲儿就闷闷的疼。有一回，你不是要老命啊，在外面忽然就昏过去了，醒了啥不知道了，完了就知道。满嘴都是血，牙都掉两颗呀！
1: 哦，这突发疾病啊，这是
5: 啊，这人别打120拉医院去了，到那说让做支架，那做支架那是3块2块嘛，那都动腕的，我也没舍得做，那没舍得做，就那么维持一段时间呢。你这就得治呗，那怎么着啊？反正就每天就是个遭罪，就俩字遭罪。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人也累得慌，能不能的半夜了就憋醒了。我个人有时寻思着，这憋醒了好，也憋不醒，那不就过去了吗？哎，那你说呢？
1: 那肯定的。
5: 啊，
1: 哎呀，这个情况很严重啊。
5: 啊，胆还不好，医院查着还有胆囊息肉。
1: 胆囊。
5: 哎呀，我说这啊，都赶到我一个人身上了，我个人苦恼啊，吴院长。可只打用在这个麒麟剂复合酶之后，我不苦恼了。要不说，一天一个样，吴院长，一天一个样。
1: 都有哪些收获？您说说。
5: 当天晚上啊，睡觉就比原来睡得踏实了，院长。我说，这比他哪儿都能效果来那么快呢？你说，不但是睡得踏实了，就一晚上都没再憋醒的。就到第二天呢，脑瓜也清楚，觉得俩腿踩到地上，脚踏实地的，都有劲儿了。
1: 好，太好了，你看。
5: 一直到现在用这35天呢，你听我跟你说话，就这底气。多足啊，这腔子里了，
1: 底气十足啊，应该说是啊，哎呦，
5: 现在晚上睡觉也好，吃饭吃也多，最主要的胸脯子到后背一点没有说闷疼闷疼的那个情况了。院长，我自己就寻思着，这照这样用下去肯定好。在您说这个和血制剂，我寻思我要再得罪他，那两人一块用，强强一联合，那你不说那好上加好，事半功倍。儿媳妇过俩月要坐月子了。那我不得好好照我儿媳妇，照我大孙子呀！
1: 哎呦，你说的没错的，咱们说到这个麒麟剂复合酶，如果和这个和血制剂配合使用，您说的没错，强强联合。我跟你讲，他俩是黄金搭档
5: 啊！
1: 哎，在这方面呢，我也讲这个科学实验，讲数据啊。如果说患者用上和血制剂之后啊，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啊自身的这个细胞灵敏度，让这个细胞呢张嘴吃药。啊，直接呢就可以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他俩结合之后更是如虎添翼啊。本身呢，咱们说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提高细胞灵敏度之后，它使麒麟剂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啊，把这个自身的作用发挥最大化。那么在这个疾病治疗过程当中，我们简单讲就是可以缩短治疗时间，可以增加疗效啊，让患者好得更快。啊，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呢，真的可以说是一对黄金搭档啊。
5: 是，
1: 治疗疾病呢，达到啊非常理想的效果。您说的
5: 没错。要不我说，啊，我着急要就和血制剂。再一个，我为什么说要订2份啊？我现在呀，还想着给老邱那母订了1份。
1: 哦，他身体怎么了？
5: 嗨，我就说这人让人着急。一开始我用的时候，我用麒麟剂复合酶的时候啊，我就说你赶紧用吧。他说啥呀？啊，我手里还有别的药呢，我吃完再用吧。你吃吧。我说你别要，你吃一火车不管事儿也不行啊！他怎么回事呢？老舅母他是有这个糖尿病
1: 哦，糖尿病患者。
5: 我听他说那叫什么吃什么格华脂啊，那玩意儿咱不懂啊。凡是今儿吃这，明儿吃那，听别人说这就买，听别人说那就买，就是血糖控制的不行，没就是并发症也不行啊。他现在就是什么人特别瘦，老是闹得可，你就上我这儿来看他闺女都提着大瓶子。
1: 这样的啊，
5: 你说我看他呀，他比我高一截的，1.65米，也就有个20来斤的样，瘦的像个棍儿似的。那家伙往那一坐，我还膈应的话，他咔嚓咔嚓就是老抓他那身上。我说你怎么回事？他说他身上刺的，
1: 皮肤瘙痒。
5: 他一看我这35天用那么好，都做好了，那个什么做好准备伺候坐月子了，他着急了。我说你着急不行啊，你知道治病你晚了。现在我问他了，他是空腹血糖是8.4，说餐后，15个降不下来了。吴院长，你看他这个咋办好啊？你说，
1: 我跟你说啊，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马上使用上麒麟剂复合酶，听我的、一定以最快的速度给他用上麒麟剂复合酶。 应该说呢，2到3天之后，这血糖就会下降，而且开始逐渐逐渐的稳定。啊，一般根据我的经验来讲，在使用707复合酶啊这个方面，糖尿病患者一般15天左右，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就可以减半。
5: 啊，
1: 这个方面呢，我想说的最主要，它是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它是从细胞层面上解决问题的。
5: 啊，
1: 我们对于707复合酶的理解一定要记住，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我们现代的西药。
5: 嗯，
1: 啊，它是一种全新的治疗手段，它治的是什么？治的是细胞。啊，实现的是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对于他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有非常好的治疗功效。另外呢，你跟这个老亲家一定讲到这个国药啊，这个和血制剂的事儿，明白吗？
5: 啊，
1: 一定要跟他说清楚。我把这个事儿再跟你们讲一下，很多朋友可能还不是非常了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707复合酶啊和这个国药和血制剂配合使用。那配合使用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光是见效快。
5: 啊，
1: 让患者少遭罪，更主要的是什么？能够缩短治疗周期。我刚才说，啊，很多人可能还不理解，那为什么要使用这个和血制剂呢？因为其中提取出含有这个和血因子，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啊，正是因为提高了细胞的灵敏度，才能够使我们这个药效发挥得更好啊。
5: 嗯，
1: 非常难得的机会。另外，跟老亲家也讲，现在咱们是707复合酶推出这个推广工程也快结束了。现在是一克一块钱，一克一块钱呢、啊。一旦推广结束之后，就是一克56美金了、啊。那普通家庭根本都用不起的。
5: 那肯定是。
1: 嗯，所以说现在真的，我要是说句心里话，是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不能再等了。
5: 真是啊！
1: 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幸福，早早的让他用上啊！特别是咱们谈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今天发放是最后一天了，数量不多了，而且是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要。免费可以领取，就看谁拨打电话，拨打的快，拨打的早。嗯，
5: 好，吴院长，要那么着，你别怨我，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的给老郑母打电话，让他自己赶紧申请个名额，我再顺带着就是我俩一块把这和血制剂抢到手，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
1: 嗯，没错的，您说太对了啊。好
5: 啊，
1: 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好，再见。
5: 哎、好，谢谢您，吴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 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

0: 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福建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其实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重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

0: 我不和胡家老高，我太了解胡家老高，也知道他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两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三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胡家老高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一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的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 疏肝解郁，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郁。什么人需要疏肝解郁呢？最常见的是胃病，十二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郁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郁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郁，郁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核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发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 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儿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15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胡家老膏。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 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胡家老膏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刚喝没三瓶半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膏的作用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胡家老膏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胡家老膏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儿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膏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它好在哪儿。 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拉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我用胡家老膏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六十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四五十岁的精神状态，七十岁时努力体现六十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七老八十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那么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谁有啥问题，随时打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2: 哎，胡老师，我是陕西人，
0: 啊，
2: 我今年72了，哎呀，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嗯，是的，非常欢迎你啊，
2: 我听你这节目，可以算是生活当中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0: 是，
2: 天天听，要不是这胡家老高陪着我跟这个疾病做斗争啊，哎呀，我遭那罪呀，哪有机会跟你打电话说话呀，老师，
0: 就是，嗯。
2: 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哎，好的。
2: 我当初吃的胡家老膏就是为了治贫血。哎呀，真没想到，就是把这困扰我，就是这腰椎狭窄也给我治了。
0: 哦。
2: 哎，我这病都疼了好长时间了。哎，差不多能有4年多了吧。
0: 嗯、
2: 哎，你可不知道，老师。哎呀，我这4年呢，这日子呀，你可不知道我咋熬过来的。
0: 嗯。
2: 哎呀，就是该想的法吧，我都全想了；该吃的药吧，我也吃了。哎呀，就那腰椎里头，哎呀，就跟扎了针似的。
0: 嗯。
2: 哎呀，听说哪嘎说那个治的好啊，敷药啊，针灸啊，哎呀，我就去。哎，都就是好那么一阵儿，完了药劲儿一过，该疼还是疼。你这到后来疼呢，就是可严重了，哎，我都挺不住了。就是那个都影响到我走道了，
0: 哦，
2: 就是那个大小，这大小便啥的，有的时候都失禁呢。你说这孩子是好孩子，你说都不嫌弃我，完了就是啥说没有啊，就伺候我，你给我洗衣服、洗裤子，哎呦，你说我都没脸看呢，我这心里可过意不去了。
0: 嗯。
2: 就是我在本地检查的时候，完了那个大夫就说我，这瘫痪的这个面儿啊大呀，你得动手术，完让我这去北京，这上那北京大医院去看看去吧。哎，他们做不了这手术。
0: 嗯，
2: 你说当时吧哈，我老伴儿吧刚去世，你说我这病吧又加重了。你说当时吧，我瞅着孩子那憔悴那样啊，忙来忙去累那样啊，我这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哎，就当时就我们家那种情况，我说不治，哎，直接就跟我急眼了。
0: 嗯，
2: 完了就是那二话都没说，完请假去北京，上北京去，上那个好几个大医院都去过了。都建议开窗，那或者是就是大置换这样的大手术。你说这就是我贫血，还得把血补上来才能做这手术。哎，那功夫吧哈，正好我就听着你这节目了。哎呀，一听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健康，哎，我也不求别的了。完了，我就想用这个膏调理调理哈。孩子们吧，确定了那个正规的治疗药哈。吃的也没啥副作用，完才让我吃的。要不说这患者和大夫这也是缘分呢。你说我遇着你，你说吃上这胡椒老膏了。完了我吧，本来我就吃了一个月哈，这贫血调理的就挺好了。这是能做手术了哈，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准备预约的那个大夫，他没有时间，完又重挂了一个那个姓张的那大夫那号。完了，这一等吧，又等了一个来月。反正这一个来月吧，我也没闲着，我就天天一天两口这个膏，我就这么吃。哎，等到快做手术的时候了吧哈，我觉得我这腰好像是没那么疼了。我以前嘛疼的就受不了，哎，现在能受得了了。我感觉到就是好像是我这身体也没有就是原先的脆弱了。完了，这个大小便吧哈也能控制一会儿了。嗯。
0: 效果相当好啊，哎，是吧？
2: 啊，这时候啊，一个特别大好的消息啊，这个张大夫给我检查完片儿哈，给我做完检查拍片了之后啊，看看瞅我这病，说的你这病也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就是我就回家我就跟孩子们商量，我说我是这么想的哈，你说吃咱这个胡椒老膏我都见着效果了，那你说的一直吃，那效果不肯定还得更好啊。哎，现在用的胡椒老膏，那我这病情也好转了。我就想哈，我说得再服用一段看看咋样，不行的话再做手术呗。
0: 对，
2: 完了这孩子，
0: 您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2: 这孩子也同意我的想法，完了就说那这胡椒老膏接着吃，反正毕竟我这年纪在这搁着呢。你这要是做个手术，伤了元气啥的，不也不好补吗？
0: 就是。
2: 您
0: 想
2: 说我这
0: 对。
2: 再说我在北京治病这段时间哈，这孩子嘛来回跑啊，完了真要是做手术吧，还得照顾我，太累了，我心疼啊。你说现在就想想，我真是特别幸运，能遇到那个胡老师。
0: 啊哈，这也是您的一个缘分嘛，怎么啊？您选用对了，胡椒老膏能够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这是太好了啊。
2: 胡老师，我现在就吃着胡椒老膏，已经吃一年多了。就现在吧哈，我跟你说，就是平常了，做个饭了，下楼溜溜弯了，哎，都没啥问题了。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他说你这情况恢复真挺好啊。哎，我之前疼的吧，这腰都直不起来，还有这两条腿哈。总是这个麻，就是没有劲儿，走不了道。你说，哎呀，我吃那个布洛芬，就跟没吃一样啊，都没有用。
0: 而且这些药物对咱胃肠的反应，害处是相当大的。当时暂时有些个好的效果，那么过两天又不行了啊，非常难以咱们控制的。
2: 是这样事儿的，把我这胃吃的呀，这可不得劲儿了。完了，你说现在哈，我可真是大变样了。 要不是那个我一直坚持吃的胡椒老糕，你说我现在肯定还在堂上躺着呢，都不能动了。
0: 那可不。
2: 哎呀，这每天哼哼唧唧的，这儿疼那儿疼的，下楼下遛弯，那能行吗？
0: 嗯，就是就是，嗯。
2: 啊，就那个时候吧，哈，就连下床走道都得跟人扶着，哪像我今天这样事儿的呀？没事下楼遛遛弯。
0: 嗯嗯嗯。
2: 还有原先的大小便失禁，我不自己控制不住吗？完了得经常洗，那也不敢出门啊。你说你知道啥时候他拉出来呀？
0: 嗯。
2: 嗯，这一年多了吧，哈，就我现在就是都没有这种情况了，这给孩子们也减少不少负担了，还真可好了，
0: 就是，
2: 太好了，真是。
0: 您看这个效果多明显，多好啊，是不是啊？
2: 就是啊。
0: 啊。
2: 嗯，就吃的胡椒老糕哈，我就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
0: 没错啊，选择对了。那么就很快恢复健康了，选择不对，那痛苦是越来越重，病情也越来越重，你说对不对啊？哎，
2: 是啊，现在吧，虽然就是说太沉的东西我拿不了哈，就像买个菜啥的，哎，都没问题了，这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0: 嗯嗯嗯
2: 嗯，那说实话，老师，你说我这年龄吧，这毕竟搁这儿呢，你说这么短的时间哈。你说的这减轻这么多的痛苦，日常生活也没问题，到现在为止我就挺满意的了，这多亏这个胡家老靠长期的调理，作为患者我能遇着像你这样事的那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哎，真是幸运的，真是感到欣慰，这太谢谢你了。
0: 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对不对啊？啊，
2: 嗯，哎呀，胡老啊，得祝你一切都好啊，就希望就像我这样式的患者哈，都早遇着像你这样式的大夫，你说这吃对的药，完了那个还能早治病早康复，完了你说这健健康康的度晚年多好啊。
0: 没错，健康和快乐都是自己来寻求的，您寻求对了好了，这是必然的结果。那您为什么这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的关系。什么叫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气血、能量、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项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这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太好了，您选对了。
2: 这不都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吗？你说的胡老师。
0: 没错啊。
2: 嗯。
0: 好。咱们坚持用啊，而且让更多的朋友得到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啊。
2: 哎哎哎哎，谢谢胡老啊，胡老那个身体健康。
0: 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
2: 哎哎，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天福岛的，我今年68了。我的病啊是从小时候开始得的。
0: 哦。
3: 小时候吧，就是那过去不出诊的吗？从这屋到那屋受风了，可能是，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0: 啊，
3: 完， 完回来一直都没治。那天过去的老人呢都重难。

0: 男轻女，给男人治病不给女人治病，完所以我就落下这个病根儿。
1: 您究竟是得的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0: 我是气管炎。气管炎，肺得到那个转到肺炎病的。这回结婚以后有孩子，一天比一天重，重完了成天住医院吃药，今天重明天重，成天住院，这钱花老鼻子了。哎，都哎呀，我都现在好说实在胡闹，我都想死的心都有。太难受了，难受的都恨不得难受的针拿刀子把这个捅的心的都有，太难受了，太痛苦了。所以吧，我说这不说现在我都听您的广播，我这是犹豫犹豫回后人，我说哎呀，我想打个电话听听这个讲的挺好，我说哎，我说吃点这药吧，缓我缓我，那真真挺管用。完了，回来后人，我这吃这药吧，喘呢不那么忒喘了，也是轻松了。回来我就跟那个刘老师啊，我就说，哎，我说这个药，我吃这药，不那么忒喘了。刘老师说的，是我跟你说话吧，不那么忒喘了。以前我跟刘老师说话吧，一说一句歇会儿，歇一句说一会儿，歇一会儿，说话太费劲了，太痛苦了，所以我就这回。我就吃这药，然后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跟我们家爱人都说，我说想吃点这药，回来我们他们姐俩说，你吃什么呢？难道不是骗子？我这人家不老吧都，回来我就吃完，回来他们姐俩说吃吧，然后我就吃，完了现在吧我就胡老，我家条件嘛也不最允许，他一月开3000多块钱，我现在外边也是一地鸡毛。死马当活马是吧，往哪算哪吧，这啥算啥吧，然后回来我就挣的，完回来那我就吃，吃到现在快三个疗程了。反正现在吃的药反正也行的，效果挺好的，一开始出院时候下床都下不了，现在我能自理，能下楼，能活动，能治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是吧？
0: 吃咱那药膏吃的能治理吗？以前的根本我治不了，没人陪我根本这待都待不了。所以我现在人家都出去，我自个儿在家能活动，能溜达溜达还行了。这么的，现在吃饭还行，就是有点劲儿了。现在一天。看那饭一点兴趣没有，不想吃不想喝，所以现在吃这药效果调理调理还特别好，现在所以我再继续吃咱的药
1: 啊。所以说您本身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还有心衰，另外就是哮喘气管炎啊，所以引起了您这个疾病这么厉害非常痛苦，也花了很多的钱，没有得到很好治疗。您服用了胡建老膏之后，把您这个心脏功能不好，呼吸功能不好引起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太好了，您说是不是？所以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这是难得的。同时也感谢你把您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让大家听众们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种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继续治疗吧，是不是啊？
0: 对，
1: 好，祝您健康快乐长寿，接电话吧，老朋友。
0: 好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156-3699 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胡老吗？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我是内蒙古的一个患者，也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1: 哦，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呀，我第一次跟你通话了，我有点紧张。以前啊，我在广播里听到你亲切的声音。哎呀，这回啊，我亲自和你通上电话了，我的心情啊特别的激动，胡老啊。
1: 好的，我也非常高兴，这位朋友。
3: 多亏了胡老你这样的好大夫了，让我摆脱了疾病的折磨，让我的心情不再焦虑了，克服了心理压力了，能够面对微笑的面对生活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好，你别客气，你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哎，
3: 对呀、啊，胡老啊，我今天 啊就是冲着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呢啊。
1: 哎，好的，
3: 这不是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啊特别的不舒服，就等到这个四月份啊，我的这个病情啊就好像更加严重了，我就当时吧、去我们内蒙古人民医院做了个胃镜检查，医生说我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当时吧、就这个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这个治胃病的这个些药。但是吧，吃了吧，没有多大的效果。然后啊，这个六月份吧，我又去上医院复查了，又给我做了这个胃镜。是不是这会儿啊，不光萎缩还糜烂了哈。这时候啊，大夫给我用了啥治疗法发行？给我用的是安司匹林，和克拉霉素。欧美拉唑，告诉我说、你吃这14天啊就停药，但是吧、这个症状啊我还是没减轻，我又这不是又上医院，大夫啊这回让我喝1个月的益生菌，这喝完啊这益生菌也没啥起色，于是吧、我又进行了第二次的试验法，这回吧、这医院又折腾的给我开了阿莫西啊，美满、内香、利珠德乐，结果啊还是不管用，又失败了。胡老呀，我这抽的是没办法了啊！是不是？最后啊，这种胃镜，人家说有胃都炎了、糜烂了、萎缩都有了，哎，这雪上加霜，更严重了，还有隐隐约约的这个坐痛，就像那个。蒸发了，疼的特别的厉害，疼的，然后啊，这个右肋骨也疼，这个胃都啊肿的就吃不进饭，口臭啊，口苦的，然后流口水，然后吐酸水了吧，这晚上啊，这个胃疼的就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呀，整天疼的是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吧，肚子胀胀的鼓鼓的，你说。哎呀，这个消化不行，
1: 非常难受。
3: 这是你说是难受的不行，然后啊，这你说吃不对点，我也不知道咋拉稀了啊，那拉出来就会疼疼下的。哎呀，这个胃啊疼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要说是痛不欲生吧，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也差不了多少啊，其实。
1: 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先告诉您，确实这个萎缩性胃炎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胃病，这萎缩性胃炎如果不加及早的控制，那非常容易引起癌变的，这是非常多的啊！像你这些痛苦我能理解你啊。
3: 不过啊，我幸运的遇到了胡老了，然后啊后来听着胡老您的讲座了，可能说啊，我这是，然后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大夫，也是特别有缘分。我一听你的声音啊，我就感觉我的心里头啊，好像特别的舒服一样的，不像听着别的声音一样那么烦躁。您这一说话，就像慈祥的那种声音，生生的烙在我的心上了，哎，特别能安抚我的情绪，能稍微吧缓解我那种，哎呀，感觉抑郁症、焦虑症那种感觉的是。所以啊，我一听吴家老高，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就订购了吴家老高了。
1: 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这种缘分。我讲啊，治病也是要讲缘分的，你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
3: 那可能嘛，这就是啊，治。

0: 这样也对野放，然后遇这么好的大夫也遇野放，但是话、啊、我吃上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就觉得跟之前用吃的药啊完全都不一样，这个吃起来吧、
1: 啊、
0: 甜甜的滋味，喝到这个胃里哇、
1: 啊、
0: 特别的舒服，哎呀不像以前哇、啊、吃上去一吃进肚子里头啊，就胃里头闹的话就像吐了似的、
1: 啊、
0: 不舒服。这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啊，这个口臭口锅这个症状就减轻了，然后啊，这个吐酸水这个现象也变少了。哎呀，胡老板，那时我当时我特别的高兴，这回啊，我可是遇到真大妙药了，这我这病可有希望了啊、嗯！
1: 哎，这是您这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确实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那是有非常好的作用，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很幸运的得到了这种作用，是不是啊？啊，
0: 那可不嘛，就是了哇，你看我现在吃到快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这胃病哇就明显的解决了。原来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我都疼的是整个胃啊，就像挣扎似的。这时候啊，都一直捂着胃，疼的直冒冷汗。最严重的时候啊，在床上都打滚的。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啊，哎呀，那是神奇啊！我这胃的疼的情况好的太多了。就是以前啊，一吃饭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吃不下去，然后啊，就是胖的不行这个胃。现在哇、啊，就是哎，吃点饭啊啥呀、啊，就这个胃就不疼了。这回哇、啊，吃完饭以后啊，比以前哇、
1: 啊、
0: 强不少了，我也能忍住了。我寻思哇，我就想哇、
1: 啊，
0: 俩勺子都有效果了。如果我要是三勺，是不是更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也没有打电话问指导老师行不行，我就我自己做主。中午又加了一勺，一天哇、啊、三勺。嘿，感觉这效果更好了啊！
1: 您看多好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用到了胡家老高以后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啊？我为您高兴 啊，老朋友。嗯，
0: 是不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啊，半年时间左右了嘛。其实我本来哇、
1: 啊、
0: 就是个口重的人，还挺好吃的个人啊。自从得了这胃病以后啊，吃口饭。我胃都疼得不行，那口味哇、
1: 啊，
0: 重的哇、啊，一点都不敢吃。家里头啊，提点啥好吃的，把我嘴馋的，我只能看着。这回哇、啊，我用胡家老高把我这个胃调理好了，就像换了个胃似的。我现在吃饭也正常，家里头啊，吃啥辣的、酸的，我也能吃一点点了。哎、这个甜的哇、
1: 啊，
0: 也能吃一两口了。
1: 好的，我跟您说一说啊。一个治病要找他的病因，而且他的方法必须得对。那么咱们这次治疗用胡家老高以后，为什么那么好呢？就是因为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办法啦，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你现在从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一般的，我们用了胡家老高，这样很快的达到咱的目的了，所以咱病好了啊，这是您选用的对了，所以使得您全家和您个人都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哎呀，就是对的了哇。我还有一个事吧，就是我还挺不好意思说的啊、
1: 嗯。您说吧，
0: 我的胃啊不好的时候，我的大便的时候啊，就是又稀又黑又臭。原来啊，我都不敢在外面上卫生间，就怕人家嫌我，说你那个 哎呀，你那大便臭的能臭死人。哎呀，这回我可放心了啊！
1: 哈哈哈！哎，也就说明咱们使用了这个疗法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就坚持啊，再继续使用一个阶段以后，您这些情况都完全能得到解决了，没有问题了。到那时候，您只有健康快乐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哎呀，就是吧。胡老板，我现在吧，胃治的这么好，我的心里吧全部没有压力了，心情啊也特别的好，我也不跟家里头人发脾气了，家里头人啊都解脱了，说，哎呀，你的病啊好嘞，我们就解放了。胡老板，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不光是把我的胃病治好，我还把我身边周围的人都告诉他们，还要把我这个身体调理得棒棒的，好好的享受生活，传递一种大爱，让他们也把胃病治好啊。
1: 那就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是非常正确，太好了，祝贺您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啊，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好，再见。
0: 再见。
1: 朋友。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行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

0: 010-8410-9427。
1: 老哥，
2: 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3: 为了限制和监督螳臂，朝廷啊给派来了一名司马兼着齐州兵马总监军，此人姓来呀，叫做来护耳，人送外号叫铁枪大将，要论力气力大无穷啊。咱们本套书啊有四绝四猛十八杰，这来护耳就是四猛当中第二猛啊，仅次于傻小子金氏孟奔罗士信。您往后听，有一猛会二猛，那为什么一猛会上二猛呢？就是因为这个来护耳在齐州当大官，到了齐州目的就是限制和监视螳臂。螳臂能不知道吗？整日如履薄冰，干得兢兢业业，小心翼翼，所以来护耳到齐州多时也没找到螳臂的把柄。那这怎么办呢？后来来护耳觉得呀，我找不到螳臂的把柄，我呀就找螳臂属地这地方官的把柄，找到地方官的把柄，间接的也可以动摇螳臂。那正好啊，来护耳有个兄弟叫来卫耳，也是一身好能耐，力大无穷，但一直啊没有做官。于是来护耳就向朝廷保举，能不能给我这兄弟来卫耳一个官职。他首先呢向靠山王杨林打报告，因为杨林你别看坐镇登州，他可代管山东九州一百单八县呢，这个地方的人事任免权杨林说了朝廷就得批，也就是说杨林说了算。所以来护耳就向杨林打报告，说我兄弟来卫耳想当官，请老王爷给我兄弟一个官职。那杨林心知肚明啊，知道来护耳找不到螳臂的毛病，想再派一兄弟过去。可以啊，你兄弟想当什么官啊？那来护耳说了，说我兄弟啊想当一任县令，你看齐州还有没有空缺。杨林一听好啊，让螳臂查查吧，看看齐州还有没有空缺。螳臂接到命令心知肚明啊，知道这是来护耳想安插自己兄弟。螳臂马上向杨林打报告，说老王爷对不起，齐州啊所有县令都在职，没有空缺。齐州一共管辖十个县呢，历城、祝阿、临沂、临济、邹平、章丘、常山、高原、亭山、淄川，这十个县的县令都在，而且呢政绩都不错。哎，这螳臂呢借此来夸赞自己，你看我手下县令政绩都不错，那证明我这个州刺史管理的不错。那没有空缺，那只能让来的人在其他州宣布宣布，看看其他州县有没有空缺，给推出去了，别在我齐州划了，跑别的州去吧。靠山王杨林一看人家没空缺怎么办呢，那给个县城先看看吧。一学摸齐州十县所有县城也都不空缺，都有人了，县城也当不了，那这可怎么办呢？再往下就是吏了。来护耳说吏我们也干，靠山王杨林就说了，这小吏你准备让你兄弟干什么呀？哼，来护耳嘿嘿一笑啊，据我所

我知，历城县现在呀，严巡一直空缺，做严巡官的目前没有，也就是查私盐的目前没有。那么现在齐郡境内私盐贩卖非常泛滥，没人查私盐怎么能行呢？所以呢，让我兄弟当巡盐官，好好的查一查私盐。哦，杨林点点头啊。心说还是你这小子聪明，怎么呢？只要在历城县查到有贩私盐的，那历城县的县令他就不保。谁让你历城县有贩私盐的呢？既然有，你这当官的就不称职，那借此机会就可以把历城县县令给扒了下去。县令扒了下去，这严巡莱维尔查私盐有功，那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提为历城县令。那么历城是齐州的治所呀。那如果莱维尔当了历城的县令，直接的就能威胁到螳臂。另外呢，在齐州查到私盐，你螳臂也难逃其咎啊。哎，所以做巡盐官这个职位呀，最适合不过了。你别看品级不大，但是呢，权力很大，威胁很大。那人家要做历城县的巡盐官，螳臂怎么也挡不了啊？人家的官职不大呀，你再挡人家，这不是明着挡靠山王杨林吗？螳臂明知道这来虎儿没安好心，但是也只能咬着牙关点头答应。于是莱维尔就走马上任了，当了历城县的巡盐官了。那他一走马上任，螳臂偷偷的就把历城县县令徐有德叫到自己跟前，就告诉徐有德了。螳臂跟徐有德关系很好啊，关系不好，螳臂能让徐有德当治所历城县的县令吗？两个人那可以说也有那么一层师生之谊。螳臂把徐有德叫到跟前就说了，说有德呀，看见没？莱护耳派他弟弟当你的巡盐官，这是对你直接威胁呀。这叫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他直接的想把你扒了下去，扒了下去你，然后再对付我。所以你的官职保得住保不住，那就得看你的造化了。哎呦，徐有德吓坏了，说："老大人呐，那我该如何呢？"没办法，他现在已然盯上你了，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你扒下来。那么从现在开始啊，第一，你要更加的谨慎小心，千万不能让你的地界里面出现什么卖私盐的活动，或者如果出现，你应该走在这莱维尔之前，先把这事解决了，先把卖私盐的赶跑，赶到他县去，这事儿啊就跟你没关系了。那第二呢，你也暗中注意这莱维尔，这小子呀，那也不是一个无缝蛋呢，他肯定有他的缺陷。他不是来找你的麻烦吗？你也暗中注意他，抓他一招之错，一下子就把他拍那里，把他给赶走，赶出历城。这样一来，你我都安全了。否则放在身边就是个定时炸弹。这徐有德一听啊，为了保我的乌纱帽，也只得如此了。必要的时候，我也得给这位插圈碗套。我把他给陷进去，你看，这官场斗争就这样，这就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谁都彼此盯着呢。那就这么着，莱维尔是走马上任了，当了历城县的盐巡。那么其他县的盐巡呢，都得听县的老爷的，对这贩私盐的睁只眼闭只眼，主要啊任务是赶贩私盐的，见到有贩私盐的了，把他撵到境外。别在本县贩就行了，但莱维尔不一样，莱维尔就是要抓贩私盐的，因为抓住贩私盐的，自己就能把这徐有德给扒下去，自己就能当历城县县令，所以干起工作兢兢业业是六亲不认呐，日夜在这历城县境内呀，就开始大搜捕，就抓那贩私盐的，但是晃荡了半拉多月，一个没抓住，为什么呢？这贩私盐的原来跟着官府都有联系，徐有德偷偷的让人呢

已经给他们通风报信了，说警告你们最近不要在历城县再犯私盐了。历城县来了个新盐巡，这个盐巡官六亲不认，抓住你们那跟原来不一样，原来把你们撵走，现在抓住你们立居所带，关进官府，那就得问罪，问罪就是死刑啊。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你们最好不要在历城县犯私盐，如若不听被抓住，判处死刑，勿谓言之不欲。这么暗自的一通信儿，那谁还在历城县卖私盐呢？这里风紧，于是一个个的都离开历城县了，没离开的也不干了，把盐摊子往地窖里一搁，等什么时候风声小了再干不迟。这么一来，这历城县整个私盐市场就空下来了。莱威尔啊也非常着急呀，抓了半拉月，一个卖私盐的没抓住。哎呦，难道说这卖私盐的就不来历城县吗？他正着急呢，来了一位卖私盐的，谁呀？程咬金。程咬金怎么来了？咱说了，程咬金到处贩私盐，把这当地的私盐贩子呀全给得罪了。这些私盐贩子对程咬金恨之入骨，早就想插圈满套，把这程咬金给陷进去，但是一直苦无计可施。哎，历城县高层政局发生变化，给了他们机会了。啊，现在呀，这莱护尔、莱卫尔兄弟两个人要对付徐有德和这唐璧，这太好了。这个时候如果让他们抓住卖私盐的，那这卖私盐的一定跑不了啊，一定是死刑啊。因为对他们来说，卖私盐的是个政治资本，拿着卖私盐的说事儿来去弹劾唐璧，那如果说我们把这程咬金骗到齐州，然后在暗地通风报信，让这莱威尔把程咬金给拿了，这程咬金呢就是替罪羊，我们借莱威尔之手就能把程咬金给宰喽。你说这些人坏不坏吧？于是就有人呢找到程咬金说，程爷呀，现在你知道什么地方范思言挣的钱最多吗？啊，什么地方啊？齐州，尤其是齐州历城县，范思言呢可以说是一本万利呀。哦，为什么挣那么多呢？哎呦，你还不知道吧，齐州现在呀没人敢过去范思言了。为什么？齐州来个新盐巡呢，查范思言查得特别厉害，兄弟们都不敢在这齐州历城县卖了。大家都说呀，说谁要敢现在去历城县范思言，谁就是这个，他们一挑大拇哥，谁就是范思言的英雄，哎，可以说是言枭。可惜呀，我们是没这个胆子呀。好家伙，这新盐巡太厉害了，被他抓住还了得吗？我们没这个胆子，纷纷从历城县撤下来了。程爷，您呐也小心点儿，咱呐犯不着犯险，咱在其他地方卖挺好的，最好您呐避着历城县走，别走历城县边缘，否则容易引火烧身呐。这些人拿话这么一激，程咬金这人脾气就天生的不信邪。要说程咬金胆子大起来呀，扒出来能有倭瓜那么大个头。程咬金一听，什么？哦，历城你们都不敢去啊？我们不敢去，来了个新盐巡，嘿嘿，你们不敢去呀，我敢去。如果没有范思言的，历城老百姓怎么过活呀？啊，官盐那么贵，我要拯救历城老百姓，哎呦，那可不行啊！那严巡那就如同老虎似的，老虎，谁不知道俺程咬金外号程老虎啊？我这个老虎非得要撞撞他那个老虎，我看看他能把我如何如之何？我这就叫明知山有虎，嘿嘿，我偏向虎山行，明天我就到历城去犯私盐。程咬金多大胆子，第二天推着盐车子就奔历城县了。东阿县和历城县交界呀，离了东阿就到了历城。程咬金呢没往历城县伸出去，就在东阿历城县交界之处这几个乡村呢，在那里卖私盐。你别说，哎，生意特别好。怎么呢？因为半拉多月被这个莱威尔查的呀，那卖私盐的都不来了，
老百姓缺盐呢，一听外面喊麦食盐，真正不上税的好食盐，你说程咬金多大胆子吧，卖食盐都不偷偷卖，还敢喊，哎呦，老百姓全出来了，你要一点我要一点，这程咬金这一天呢就卖出去半拉车子食盐。那到了天将傍晚，程咬金回不去了，再回历城县小耙子村就已经到了大黑天了，怎么办呢？找一大车店，就住在人家大车店了。结果程咬金这么一住下，立刻有人就把程咬金的行踪告知了那位莱威尔。谁告知的呢？其他盐贩子。这些人摸住程咬金的脾气了，怂恿程咬金来这历城县贩私盐，偷偷的他们跟着呢。跟着程咬金一看，程咬金住店住下了，好，我们赶紧报告，让这莱威尔抓住你这程咬金，把你除掉，这未来山东一带贩私盐市场啊，哎，那就是我们的了，没有你这个捣蛋鬼了。于是这些人呢偷偷的就向人通报了，他们有关系，有过去官匪一家嘛，莱威尔手底下查私盐的跟他们都有打交道，平常都塞钱。那么现在呢，由于莱威尔要拿私盐贩子，拿了半拉多月没拿住，这莱威尔啊就拿他们这些下属出气，就告诉你们，再给你们半个月的时间，如果还找不到一个贩私盐的，我拿尔等试问，我一个人呢打你们50大棍子，听到没有？哎呦，这些人呢就摊派上任务了，一个愁眉苦脸呢，这上哪抓卖私盐的呀？正在这个时候，其他卖私盐的给他们通风报信了，说现在呀，有一个从东阿县来的外来的私盐贩子叫程老虎，他们呢不知道程咬金大名，因为程咬金的外号程老虎更出名，相反程咬金这个大名啊很少人知晓。你看在江湖上就这样啊，你一个外号创出去了，反倒是你的原名叫什么很多人不知道了啊，甚至呢只知道一个排行，什么药子李三啊，滚地炮张五啊，那到底李三张五叫什么，大家反倒是大名不得而知了。程咬金也这样啊，大家光知道他叫程老虎，说这位是从东阿县来的，是个外来户，来到历城县贩私盐，现在就住在某某地老王家的大车店内，在那休息。哎呀，这历城县巡盐差一听啊，哎呀，非常高兴啊，怎么可算逮着一个私盐贩子了，而且是外地人呢，这太好了，抓住了我们完成任务，而且呢不动历城县贩私盐的根基，以后风声过去他们照样贩，我们银子照样赚，这多好啊，抓那么一个替死鬼。哎呦，立刻呀向着莱威尔报告。莱威尔一听，当时机灵一下子，他本来都上床睡觉了，一下子蹦起来了，此话当真？当真呐、啊、这是我们的眼线刚刚向我们报告的。哎呀，太好了，马上带着家伙去王家大车店捉拿私盐贩子。他高兴了，就带着这些巡盐官呜一下子就来到了王家大车店，把这个大车店一下子就打了包围了。这大车店嘛，那不是高档宾馆，里面呢都是大通铺，程咬金住在哪张铺上，人家早已经打探的清清楚楚啊。一抬腿，咣一下子就把大门踹开了，哇，往里一闯，奔着铺就来了，抓抓，几个人向前一扑，就把程咬金呢就扑在那里了。哎哎，这一下子把程咬金压醒了。程咬金这么一醒一激灵，觉得身上有人，有人撇自己的手想捆起来，就知道不好啊。黑暗之中，程咬金也不管那一套了，啊，去你的！程咬金一着急，双臂这么一摇，噼啪噼啪，压程咬金的几个人呢全给甩开了。程咬金双臂一摇，力有千斤呢、啊，那也了不得呀！啊，扑棱一下子，程咬金当时年轻啊，
20多岁，一个驴

0: 挺就从铺上啊就站起来了。现在天气热，程咬金呢光着大膀子，穿个大裤衩子，光脚丫子，衣服都没穿，这个时候来不及穿衣服了，怎么回事？那这个时候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就已经点起来了，借着火光程咬金这么一看，20多口子把自己围住了。大车店还有其他老客呀，一看这个情景，吓得哇一下子全躲到旁边犄角旮旯，在那发抖了。哗，20多人就把程咬金堵在屋里了。借着火光程咬金一看，这20多人为首的一个，这个身高啊跟自己差不离啊，甚至说比自己还猛那么一截子，如同半截子黑塔相仿，肩宽背厚，虎背熊腰，一张饼子脸。怎么饼子脸呢？他这张脸呢基本上没有起伏，就如同啊用面捏的面人，也有鼻子也有眼，捏好了之后照着墙啪这么一拍，把脑袋拍扁了那个模样。他的鼻子没有颧骨，一张大饼子脸，两道吊梢眉，一对钢铃眼，两个大鼻孔就在脸上贴着，一张鲶鱼嘴，圈嘴的胡须，头上戴着官帽，身穿着官服，手里拿着一把大铁枪。这位正是来虎儿的兄弟，人送外号铁枪熊，叫莱卫尔。这老来家的基因都好啊。莱虎儿咱说了，这部书中四猛第二猛，莱卫尔虽然赶不上他哥哥，但是也是力大无穷啊。掌中这杆大铁枪重达64斤，一般人扛都扛不动啊。今天一看程咬金手无寸铁，被自己堵住了，哎呦，一想明天如果把他押到县衙门，嘿嘿，这县令老爷徐有德官帽就保不住啊。他一不能下去，我就成为了历城县的县令了。我成了县令，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和我哥哥就能够把这齐州刺史唐弼给鼓捣下去。这样一来，整座齐州就是我们来姓哥们的天下。他还做美梦啊。想到这里大吼一声，呆，好胆大的私盐贩子，敢贩私盐贩到了我历城境内，还不快快束手就擒。程咬金一听，什么束手就擒啊？呸，嘿，有本事你来抓我，没本事就别说大话。哦，莱威尔一听，好小子，事到如今还这么猖狂，来给我抓住。一挥手，腾腾就上去几个差役啊，手里拿着钢刀铁尺，奔程咬金就过去了。唰，程咬金呢有一定的武术根基，我们说了跟秦安学过基础，身形还是比较灵便的。一看人家刀和尺过来了，赶紧的身形这么一转，滴溜一下子，这一刀一尺走空了。程咬金往旁边一转，用手扒就搭到自己范思言的那把车上了，那是一把独轮车呀。程咬金现在急了，手中没有兵器呀，他一着急用手一掀着车的，哗，半车沿就到地上了。程咬金把这车子一轮，轮车战严巡。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几天呢，这孟非老师心情特别好，为什么啊？哎呀，这两天被夸的有点脸皮都太薄了，这个有的时候接完电话呀，自己都脸红了。你看前两天有听众打来电话啊，跟我聊了两句，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是不知道啊，我现在拿你的广播当菜吃。我说这啥意思？我说我这个讲的这个广播是红烧肉啊还是酸辣土豆丝啊？他说你看我这个听着你讲，然后呢我吃着饭，我都感觉饭特别的香。哎呀，我就感觉你讲的呀特别特别的好，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我都入迷了，我都成你粉丝了。哎呀，听完这个话呀，说实话我心里面特别的欣慰。首先呢，我得到了听众朋友的一个认可，再有啊，我呢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找到了一些通往健康的好方法。我认为啊，大家能够接受我，喜欢我。首先呢，我也感谢我的老恩师对我的一个传承和教导。那么再有呢，我也感谢这么多年工作单位对我的培养。同时呢，最最感谢的就是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对孟非老师的这么一个认可和支持。你看啊，每次啊接到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了大家都愿意把自己的身体啊，包括家庭啊这种情况都跟我说一遍。你看啊，这个咱们呢没有见过面，只是通过广播的方式，咱们每天呢互相之间的交流，而且呢都是我在说，你们在听。但是啊，承蒙厚爱，这么多人呢给了我100%的信任，所以在这里啊，我这边没有压力，我这边只有更大的动力。我也希望把我一身所学，把我会的这些东西啊，真正的能够讲出来，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无论是有这方面需求还是没有这方面需求的，咱们呢都开拓视野，知道哪些方法能够解决哪些问题，从而啊以后呢减轻自己的病痛，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健康起来，从而度过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那你看啊，咱们中国自古以来呢就讲究孝道，咱们讲啊这个孝悌文化。那么说到这里啊，咱们就不得不说一句，也就是说整个中国的这种传统教育啊跟西方是不一样的。你看咱们现在教育孩子尊敬老人，孝敬老人啊，对长辈要尊重，是不是？然后呢给孩子一个扶持，你看这就是中国的一种独特的一种传承方式。我们呢要求孩子们茁壮的成长，我们呢也教育他尊敬我们的长辈，我们呢也给他足够的助力啊，扶上马再送一程。不像在西方国家啊，十几岁了之后该独立去独立去吧，反正那孩子乱套的不得了。所以说呢， 还是长在中国比较幸福。那再有啊，中国有灿烂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咱们的文学、历史，包括咱们的医学呀，都是博大精深的。那孟非老师呢，虽然有30来年的从医经验，但是呢，确实啊，哪怕说懂了很多，但是在整个的医学界面前啊，也自己是个小学生，学到的东西啊微不足道，沧海一粟。但是啊，也真心的希望我的这点小小的本领能够帮助到大家一点点。我认为啊，咱们上这个节目啊就值。那你看这几天的时间呢，我们听众朋友啊，对这个海参肽胶囊是倍倍的推崇，特别的信任。你看这两天一打电话来，都是2年1年2年1年的，就感觉这东西不要钱一样，实际上要钱呐。但是呢，身体更重要，对不对？那说到这个海参肽啊，这一次呢，咱们感谢这个企业，同时啊，今天呢也是咱们海参肽这个产品啊最后一天的政策了，因为不可能每天都讲这个，咱们后面还有一些新内容。那在这个海参肽胶囊这一块啊，我给大家说，你要吃啊，你就照着一年起步，吃一年两年啊。那么现在呢，在中心里面是400块钱一瓶，结果这次呢，企业也拿出来了诚意，就是中心里面和咱们听众朋友啊同时享受这个政策。所以说我一打电话一问，中心里面都疯了，就是不只是说现有的住院的这些患者啊还在拿，当然我也好长时间没回去了，这不只是患者在拿，这些患者呀、啊、给家属们也说了，赶紧多拿点回去备一备。然后呢，包括很长时间已经出院的这些人，听说了这个事情之后啊，因为他毕竟还在医院里面，在我们中心里面拿别的药嘛，这听说了这个事儿之后，纷纷的打电话，现在都邮寄都邮寄不过来了。所以说呀，在这一块上面呢，咱们这个量一下子就起来了，这企业也很开心。为什么？他得到了两方面的支持啊。第一个，中心里面也支持了，这患者的量特别特别的大。然后呢，咱们节目当中啊，这听众朋友对这个海参肽呀也非常非常的认可。所以说企业也感觉这一次呢活动搞得好，有成绩啊。而且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帮助了大家。你看啊，400块钱一瓶，一年正常来说得4800。但是现在呢，咱们有这个活动政策，就是900块钱一组，一组是6瓶。你看这不就吃6个月吗？一年是2组啊，这就是1800，两年才3600块钱。你按正常来说一年零售价这就已经4800了。咱们现在是2年3600，大家想想这多划算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二话没说，我是拿了8年的，这个父母啊，然后这个丈人丈母娘啊，就都给备上了。然后我家里面还有一些，这给我孩子给我媳妇儿都给吃一点。我家小孩是怎么的，他小呢啊，20来岁，他吃的不多，他就是想起来了吃一个，但是我认为吃点还是有点好处的，虽然他不太需要啊，20多岁年轻人这正身体好的时候呢不太需要，但是呢我爱人还是坚持吃。我这边呢，说实话你们别眼红啊，我吃这些东西不花钱，因为中心里面是给我们的，就是我们定期订阅会给我们发放一批，所以说给家里的父母啊就准备了一些。那在这里呢，我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好，今天呢是咱们这个海参肽胶囊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次啊，就是下

自己在哪，打电话有没有，有，那就是400了，跟中心里是一样。那同时呢，还是要说清楚一下，这个海参崴胶囊现在啊是整个中国排名第一了。我以前还搂着说，我说这个一流啊，怎么怎么样，我就明告诉你们吧，咱们现在这个海参崴是整个中国海参崴里面排名第一的，就这么说吧。为什么？就三个根红苗壮的这个招牌，是金字招牌。第一个是咱们国家啊，星火计划，然后呢是重点研发项目。第二个呢是整个中国能够做到海参崴分子量最小的800多少吨以下，这就是顶级的了。第三个，现在它还有一个特殊的专利，就是它这里面用到了一个自溶酶的技术，是国家发明专利奖。你想想嘛，就这三点就已经是排名第一了。同时它这每百克里面含有粘多糖的数量是2.5克，在这一块上面你就在外面你是永远见不到的。就这四大项每一项都已经做到第一了，那把这四项结合到一起是优中则优，第一当中的第一。所以说在这一块上谁要是能吃得到，那就是对自己身体最大的负责。你看关节病的、心血管疾病的、记忆力下降的、糖尿病的，你就用啊，效果是出奇的好。这个东西啊是在你身体当中慢慢的治，它跟别的药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别的药治起来快，它这个治起来慢一点，但是你慢你有效果呀就行了。而且再有呢，就是虽然它慢，但是呢效果是持续的，而且达到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只要能够你这个身体发生这个变化，后期就是平稳的往上走，往好的方向去做，那这就是其他东西比不了的。海参崴的优势就在于此。所以说它治疗这些老年慢性病人啊，说它不好就是唯一有点慢，说它好就是稳，超级稳的这么一种，治成什么样就治成什么样了。这种恢复的能力，还有在里面慢慢悄悄起作用给你的这种治疗效果，是其他的东西比不了的。那尤其其中有一个东西啊，这几天呢我讲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多，是一笔带过，就是现在这个里面的一个高精尖的这个技术，就是海参里面用到的自溶酶的这个技术。那昨天呢齐跟我说了，说那个孟非老师啊，你把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技术给讲的给忘了。我说我记得呢。他说那你啥时候讲啊，就剩最后一天了。我说那我明天讲。他说那行啊，就这样。你看今天我是答应人家了，即使他不说呀，这个事儿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海参崴最大的功能作用，第一个就是它的分子小，第二个就是它的粘多糖多，实际上最核心的就是它用到了里面的这个海参的自溶酶的这个技术。那这个自溶酶的技术，我告诉大家啊，现在别的那些企业如果说生产这种海参崴，为什么没有这个好，就是他们想用都用不了，这个技术是独家的。这个自溶酶啊，这个技术出来了之后，就是在海参所有的产业项目当中它是独树一帜的。因为有了这个技术的存在，才导致咱们这个海参崴胶囊吃到肚子里就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它是最主要当中的核心。所以说今天呢，我就用一段时间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自溶酶技术应用进去之后，你吃了这个拥有自溶酶技术的海参崴胶囊，你身体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不说了吗，我说这个老人家生病啊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无论什么病，然后啊身上就感觉倦怠没有劲儿，哎，干活也提不起来精神，眼皮都耷拉着，就眼睛都睁不开，动不动就犯困，走两步道啊就开始累，然后家里面这活啊就别干，不是说不想干，也不是说看不见这个活，是只要一干活，哎呀就感觉身上没劲儿，干一点儿都累。你就是到外面菜市场买个菜回来，家里面住个二楼，这爬个二楼楼梯呀、啊，还呼哧带喘，到家里面那个东西往厨房一放，哎呀赶紧坐沙发上歇一会儿，倦怠无力。什么原因呢？我告诉大家，就是身体当中从上到下所有的这些细胞啊老化，活力不够。那我告诉你，有这种情况如果说出现了，那你说年轻人呢这个事儿就少，老人家这个事儿啊就多，怎么办？我告诉你，海参里面所有的这些能量营养，包括这些治疗功效的东西，那都得进入身体啊。那你不是说你吃了海参就马上有效的，那怎么回事呢？就是你去吃这个生的海参，煮了煲汤了炒了，你去吃，你吃个3天5天10天半个月的没有用，真的没有用，里面就是补充了一些蛋白质。所以说这个什么时候用海参好一点呢？特别虚弱的人，哎，就像这个出院的、大病的啊，包括这个哺乳期的、怀孕呢、产后啊，这个时候吃了海参效果来得快一点。但这要是老人那种单独的倦怠没劲儿，身上提不起来精神、犯困这些，你吃上10天半个月的海参不见效。为啥？因为你吸收不了那么多。本身海参已经属于非常好吸收的东西了，它是属于软体的，它这里面的营养也丰富。但是老人家你这个记住啊，你都不怎么动啊，就是你身体当中的这个肠胃啊蠕动的动力比年轻人差得多了，你吸收的东西连一半都达不到。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海参呢明明有很多的

但是呢，在你身体当中过一下就走了，它比鸡蛋也强很多啊，但是就是这样，也是过一下就走了。那怎么样才能够让海参当中的这些药物成分、营养成分对人体有益的东西，滋补类的、调理类的、治疗类的、修复类的东西都能够存在体内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把海参这个东西啊变小、变碎、变软、变酥。那咱们打个比方来讲，你吃炒米，炒这个大米，你吃，你和你喝这个米粥，喝到最后的营养价值是不一样的。什么原因？因为这个米粥煮的烂，哎，米粥煮的碎，我们人吃进去了之后，马上就能够吸收，甚至都不经过消化，慢慢都能吸收，因为它已经把它煮的特别特别酥脆了，把这个米粥煮的特别特别烂了，哎，喝进去就吸收。那海参也是如此，我就说了嘛，我说海参里面有这个自溶酶的技术，这个自溶酶就相当于什么呢？我想想啊，豆，你看有些小孩子啊，就吃这个豆子，或者说吃一些什么硬的东西，它吃进去是什么样，拉进去是什么样，因为最简单的吧，就那玉米，你看。把这个玉米粒啊，小孩那个牙不好，他把这个煮的玉米啊啃了，啃过了之后呢，你发现小孩大便之后拉出来的那里面都是玉米粒，为啥？他吸收不了，消化不了。那年轻人不这样了，你发现没有？这年轻人吃这个玉米也是吭哧吭哧往里吃，还吞，有的时候也嚼不碎，但是他拉出来的这个豆豆类的就几乎很少，甚至没有。那咱们再看老人家又不一样了，这老人家如果你把这玉米粒你要吞下去，跟小孩那么吃。然后跟年轻人这么吃，结果到最后你看，你大便拉出来的也就有玉米粒儿，就跟你这个消化系统就看出来了吧？那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年轻人呢，他这个肠胃功能蠕动的快啊，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把这个里面那个压碎了，就给他吸收了。那这是一种办法。那有没有一种什么办法？我也不嚼碎啊，然后呢，我也说这个速度还不慢啊，这个肚子里面蠕动的速度也不快。那怎么样才能吸收呢？那我告诉你最简单的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你把这个玉米粒变成爆米花，那你不信你试试，你把玉米粒变成爆米花，它就蓬松了，它就酥脆了。这个时候，这爆米花用手一捏就碎了，你沾点水它就软了，用水泡一会儿它就化了。你看那个膨胀那个嘟嘟嘟嘟嘟，就那个柴油机弄出来那个爆米花，那香酥花就这种形状，它给它膨化了，膨化了之后还是那些东西，还是那些营养，还是那些东西，啥也没变。但是你再吃，你进到嘴里你都不用嚼。用口水一化就化开了，海参里面的这个自溶酶技术就相当于这个膨化啊，把它给它化开了，那个是膨化给它变大了，这个呢是自溶酶把它变得更软了，软到什么程度？就相当于把玉米粒儿变成了煮成大米粥那个粒儿一样，你进到嘴里面吃了之后，你都不用嚼，不用嚼，进到嘴里面之后，你直接咽下去就吸收，吸收完了之后排出来就没有整粒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自溶酶技术。就能够把海参里面所有的营养、能量、药性把它放到最大，从而让人体啊吸收率有一个大的台阶。能够达到多少呢？我这么跟大家举个例子吧，这个也是我这么多年以来在临床上给我们这些患者用完了之后得到的一个结果。因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有很多患者住院，他们来医院之前，在我们中心之前也吃过海参，也滋补过，但是只是把海参当成补品。可是呢，吃到我们这海参肽胶囊就不一样了，就说它这个明显啊。让一个人体力增强来得快，来得多快呢？如果按对比，我也跟厂家那边交流过，就说这个海参肽胶囊，这个里面提取加工自溶酶技术增强过的，加入大量的粘多糖的这个海参肽胶囊，用完了之后，比你单独吃海参的利用率高5到10倍。大家听好，高5到10倍，你算算这得多少？也就是说，你吃这一粒海参肽胶囊，就等于你一天吃了好几根海参，那你说能一样吗？那再有啊，它可不是营养啊。它是把海参里面那些对人体非常有益的东西滋补进你的细胞里面去，你这个细胞一进去了之后，细胞的能量就出来了，比任何你吃的那些增强细胞活力的药来的还轻。什么意思？就是你现在你找不到那种能够增强细胞活力的药，没有，你上哪儿去找去？你现在在外面找的叫氨基酸，氨基酸是什么？氨基酸也是肽键构成的呀，是不是？你那氨基酸你下来了之后，你效果能有多好啊？而且分子量比较大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个海参肽里面这个肽键非常非常的小，哎，这个时候你进到身体去了之后，全部进到细胞里面去了。所以你用完了这个自溶酶解决的这个海参肽胶囊之后，你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告诉你，第一个腰腿有劲儿，第二个你干活有劲儿，你第三个你精神头变好了啊，你不像以前那么迷迷糊糊犯困了啊。再有啊，你这个呼吸感觉痛快了，呼吸的快了，不是说你那个气儿使劲喘了，是匀乎了。心肺功能得到明显的提高，
腰腿的这块变化来的也比较好，先是有劲儿，慢慢慢慢的再修复你的这个骨骼，然后啊，你这个胃肠蠕动也比以前要好得多了。甚至有些人用完了之后啊，过上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他会有一个好的变化。什么变化呢？他就感觉这个肚子咕噜噜、咕噜噜。大家说说，平时这个肚子是咕噜噜好还是不咕噜噜好？我告诉大家，肚子一定是咕噜噜好，不咕噜了，反倒是蠕动的变慢了，变慢了，你的肚子就呆纳啊。这个时候啊，食品进入身体了，进到嘴里面了，然后咽下去了，到肚子里，它不往下走啊。这个时候你就胃胀啊。胃胀的话，你不往下走，你肠道呢蠕动的就慢了。这个时候大便慢慢就怎么了？就变干了呀。那老人家为什么便秘的比较多，大便不舒服的比较多？就是从上往下顶的这股力气它不够。那怎么办呢？海参带胶囊进来了之后，我告诉大家，这些事儿全都迎刃而解。体力增强，精力增强啊，这个身体当中那个体能、体态、活动的情况都会变好。那这是海参带解的第一个事儿。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当中没劲儿的、倦怠的啊，细胞功能不全的、营养补充不上的，它能解决。那如果海参带只有这样的作用，它值不了这个价。第二个，我们中心也不用了，我们用啥不能用啊？我们给他们熬点海参汤，多吃不就行了吗？我们给他整点虫草精，多吃不就行了吗？我们给他熬点肉汤，那肉汤多了，是不是？那给他熬点鹿肉，里面放点红参，是不是补一补，那不更好吗？为什么？因为这个自溶酶技术啊，让人变得有劲儿、有精神、有力气，这个事儿啊。只是它其中一小部分作用。那自溶酶，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事，自溶什么叫自溶？听着，蜡烛那个一块蜡放到那个火里面，它慢慢化了，这叫自溶。哎，那个猪油啊放到锅里，锅热，这个油慢慢化了，这叫自溶。大家明白吗？这个自溶在身体当中那就不得了了。什么叫自溶啊？就是能够溶解了。这个自溶酶它不只是能够溶解海参里面的这种优质蛋白，不只能够溶解海参里的粘度糖。不只能够溶解海参里面的这些肽，我告诉你，进到身体之后，这个自溶酶啊，我昨天给大家讲过，我说这个自溶酶还会干一个事儿，干什么事儿呢？它会抓住身体当中的溶脂酶。我跟你说，人体当中有一种东西叫溶脂酶，我们人呢有血脂啊，那有血脂的，你说这个吃进去的东西特别多的时候，血脂就飙高啊。那为什么年轻人吃完了之后血脂它不飙高啊？你们有没有想过问题？代谢呢吗？是代谢，用什么代谢的？大家听好了，人身体当中过多的血脂就有一种酶叫溶脂酶，这种溶脂酶它有个最大的神奇的特性，就是在身体当中溶解血脂的，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它就干这个活的，它就溶解血脂。身体当中利用够了的啊，跟细胞结合了的这些血脂它不管，但是你在血液当中乱走沉淀身体当中地方多的血脂它就管。所以你会在生活当中见到一类有意思的人，干吃不胖，发现没有，天天大鱼大肉就是不胖，而他也不瘦，那人家体质就正常，什么时候体态都正常啊，40岁50岁了腰也不粗啊，脸也不大，屁股也不大，腿也不粗，你说瘦人家也不瘦啊，有劲儿有精神，凭什么？大家有没有发现，凭啥？凭啥有的人喝凉水都长肉？凭啥有的人吃一口肉第二天体重都增加？凭啥这样的人吃喝都不注意，他就是不长肉，他就是血脂不高？你告诉我凭啥？我告诉你，就凭人家身体当中的这个溶脂酶量多，你不服气吗？你得服，我都服啊。这是跟体质有关，也就是说人身体当中分泌的这种溶解酶、溶脂酶的作用很强，分解自然出来的这个溶脂酶数量还够，所以人家就没有，人家就不堵血管。那我们身体当中没有达到这种天赋异禀的，身体当中这个溶脂酶的数量不够的人怎么办？那麻烦了。我告诉你，溶脂酶的数量一旦不够啊，肝脏的作用就开始加重了。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很多脂类的东西啊，在肝脏当中先解一道，先化一化，所以呢，人体当中肝脏里面的这个溶脂酶是最多的，其次就在血管当中循环，它帮助血管当中去清除。肝脏是最大的源头嘛，所以说肝脏里面的量最大，占身体当中整个溶脂酶数量的1/3，剩下2/3的溶脂酶在身体当中的血管里面乱跑，然后还有一部分钻到这个肌肉组织里面，还有这个身体当中的脂肪层里面就进行溶解。你看看，那这个时候就不得了了。什么情况不得了呢？咱们年纪一大了，哎，身体当中的这种自身分泌就少了，酶的合成就更少了，所以说这种酶呀，这种溶脂酶呀，量就少了，量少了就不行了。怎么不行了？你明明吃进去的肉啊、脂类的东西啊都不多了，但是它还是在身体当中慢慢沉淀。为什么？因为溶脂酶它有个好的地方，就是不只是说就是要干掉这个脂肪，它是让这个脂肪化开一部分，也好让人体吸收。
如果再吸收不了的，它给全碎掉，给它代谢排出去了，是这么一个循环。

0: 过程。那你说你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不够，你身体当中的这个脂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些东西就块大，块大，细胞吸收不了，细胞吸收不了，它就在血液当中转圈，血液当中转的时间长了，它就划伤了我们的血管壁，划伤血管壁之后，这些东西还有粘附性，它就慢慢粘到一块了，粘到一块好了，它往血管上粘，动脉硬化，它在血管里面流动，血栓。你看看，这就是微型的血栓和动脉硬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所以说，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的参数，就决定了你血脂的高和低。有人说我吃降脂药，你试试他汀类的，你试试，时间长了，无论你是开环的还是闭环的他汀类的东西，它都对和你的肝肾功能损伤非常的大。我告诉大家，人类经过几次革命，第一次革命就是青霉素，青霉素的诞生让很多炎症的患者挽救了生命，所以说它是整个医学史上最大的一次爆发。第二次就是他汀，他汀引起了个革命。让心脑血管堵塞的这些患者的死亡率大大降低了，就是因为他汀能够溶脂。我告诉你，他汀能够降脂，它最大的一个作用机理也跟这个模仿人体当中的这个溶脂酶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所以说，你告诉我，有了这个天然的、自然的、纯净的海里面出来的、人体能够完全吸收的、没有一丁点毒副作用的这种溶脂酶进来身体当中，是不是就更好啊？就是那当然了，有这个不比他汀好吗？而且这是天然的、安全的，一点毒副作用没有。那我告诉你，海参肽里面没有溶脂酶，但是海参肽里有自溶酶，而这种自溶酶它进入身体当中，第一个是它就跟溶脂酶结合，它就能够催化我们身体当中溶脂酶的一个诞生，而且呢能够催化我们身体当中溶脂酶的一个数量，再有它加强我们溶脂酶的能力，从而啊它就能够有效的抑制我们身体当中的血脂。那你看看很多老人家也不胖，血脂就是高。血脂高了之后就堵血管，所以很多人呢就是瘦瘦的他也血脂高，还有一些人呢三高都不高，血管堵了，什么原因呢？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我给大家分析一下。第一个，你代谢不好了；第二个，你这个溶脂酶量少了；第三个，你血液粘稠大、阻力大，慢慢的给堵了，这都是一些致病的原因。那我告诉你，如果把这个海参肽用进去，这里面大量的自溶酶就会激活我们身体当中溶脂酶，跟我们的溶脂酶有效的结合，就能够清理掉血管当中沉淀的这些脏东西。这就叫解决斑块。第二个，它有效的能够配合溶脂酶进行一个降脂，把身体当中血液里面循环的这些脂肪都给你化开的情况下，我问问大家，到那个时候你血液慢慢越来越干净的时候，堵塞的风险就会无限的降低，堵塞的风险降低，我们的生命的指数就会提高。哎，得到了有效的预防，那我们这个危险离我们就越来越远。所以说在这一块啊，我告诉大家，从我医生的角度，30多年的从医经历来说，这个海参肽胶囊对老人家身体当中预防心血管疾病、预防脑血管疾病、预防心梗、预防脑梗、预防血栓、预防静脉曲张、预防动脉硬化、预防我们的颈动脉斑块和解决这些堵塞的地方，我告诉你，这是一等一的好东
1: 西。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说到这个自溶酶啊，那它在身体当中这个作用非常非常的神奇。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概括，你就记住两个字就行了，溶栓，就是溶栓。那我们老人家呀，大家去看一看你身边的这些朋友啊、老伙伴啊、邻居啊，什么样的身体情况最多呢？梗塞的、血栓的、斑块的，这是最多最多的。那我跟大家说，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必须用、一定用、一直用我们这个海参肽胶囊？也就是说，它在这个我们身体当中啊，溶栓啊，解决这个血栓这一块效果非常的好，尤其是解决什么样的血栓呢？初期的，有人说是刚刚脑血栓吗？不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是已经脑血栓了、梗塞的这些人啊，我们给他用的很多东西，有这个什么呢？十味换血方，这个东西非常的好。再有第二个就是这个地龙啊，地龙蛋白啊，地龙也是非常的好。要不然就是用地龙蛋白，要不然就是用地龙粉，这两个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我们中心里一直在用，这是给这些已经梗塞的啊、心梗啊、脑梗啊这些人用的。那如果说是没有梗塞的，但是呢已经有很严重的梗塞风险的，包括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心血管堵塞30%、40%、50%、60%、70%的，包括这个脑血管硬化比较严重的，包括这个颈动脉斑块长得比较大的，两侧斑块都有的，包括这个严重的静脉曲张的，包括这个下肢动脉血栓的这类的，我跟大家讲， 来我们中心，我们100%给他用上这个我们现在给你们说的，也是现在这次搞活动的这个海参肽胶囊。那为什么一定要用啊？大家听好了，血液的堵塞就是因为微血栓，血液的凝结成了就是微血栓，血管当中沾上的实际上还是微血栓，只是说这个微血栓呢，有的个头大，有的个头小，小的难道就不叫血栓吗？我告诉大家，那米粒一样的石子儿，它也是石子儿啊，鸡蛋大的那一块它也叫小石头，也叫石子儿，只是说它大小不一样。那身体当中的这种微型血栓呢也是如此，它有的大有的小，小的那种啊它流过去速度就快，大的慢慢慢慢它就堵了，堵毛细血管了，然后呢再大点的那掉下来那个大块的那就堵大血管了，直接出危险了。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告诉大家，就是跟血脂有关。所以说呀，老人家们你们记住了，这个三高的问题，包括到现在叫四高了，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包括这个高尿酸，哪个都要命，哪个都要命。而这里面啊，高血压一般难受了之后，头晕眼花呀，眼冒金星啊，啊站不稳啊，脚踩棉花呀，他有感觉他不舒服，他赶紧吃降压药。然后高血糖了，有的人重视，有的人不重视，重视那些啊，他降糖药、胰岛素都用上，他这并发症来得晚。他不重视那些大吃大喝的鱼肉蛋，然后那个各种甜的都不忌口，哎，我跟你说，以后严重了要命。这个高尿酸会造成肾脏的损伤，而且高尿酸到最后严重的出现痛风石，那个手脚都变形，最后得手术。还有一些人呢，肾里面、胆囊里面全是沙石，我跟你说很恐怖的，很难受，那种疼痛，那你想象不到的，比生孩子还疼，真的是那样。所以说这四种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都要命。那其中就以这个血脂高这一块被大家误解、忽视。有人说血脂高了能怎么样？不就是吃的油比较多了吗？少吃点。那不是少吃点，你吃的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就形成了。而且我刚刚说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是不是你吃的多，你吃的量也不多，但是只要进来，它就形成血脂多，就是因为你身体当中分解这个自溶酶以及我们最重要的这个溶脂酶量不够，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体态比较瘦的老人家啊，有老爷子有老太太，体态都比较瘦，甚至咱们北方话讲叫干巴的瘦，那血脂照样高，而且还飙高，你知道吗？这种血脂飙高就麻烦了，这种血脂一旦飙高了之后，最容易堵血管了，那就不重视啊。而且这类的生活当中很常见，可能说你只是说你见到那个人呢，你感觉他瘦，你就说哎呀挺好，有钱难买老来瘦，你是不知道，你没看他的体检报告。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大家，孟非老师见到的这类的情况非常的多，在我们中心里面来的人呢，我给你们做个比例啊，没有一个小病，都是严重的病，其中就以血脂高的人能占到一大半，而这个一大半的血脂高的人里面，其中又有一半是体态偏瘦的。你说我见的多不多？我这么多年我得见过多少个？太多太多了，你知道吗？你知道我见过最有意思的，这不能叫有意思，说有点不好听了，就是最特殊的一个患者，什么样的？一个老太太来我们中心的时候，我记得是72还是73呢，来了之后就长吁短叹，我们工作人员还逗她呢，因为老太太看着挺慈祥的，就是总爱哎哎老哎哎。后来接触的时间长了，我们的小护士跟她聊天，她也愿意跟我们小护士聊天，才明白他的心结所在。他说就啥，就是73、84阎王不找自己去，我这73了，我快了，老这个担心，你知道吗？担心的都多余啊。因为你想想，能来我们中心条件都很好，到我们中心了，他想没他都没不了啊，是不是？我们有最好的急救措施，他有危险了我们能救他命，没危险的时候我们把这些症状解决了，这些症状给他治得好一点了，他不就更没危险了。所以说刚来的有这种想法很正常。那他就是属于一个特例，你知道他什么特例吗？我今天拿他说事儿啊，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你知道吗？他得特殊啊，我记得很清楚。为什么记得很清楚呢？因为他长得漂亮。大家能想象到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叫漂亮吗？就是如果我说如果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她年龄，你认为她58、9岁，哎，就那么年轻。但是呢，就一个特点，瘦。但是她不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是什么样子？就是很瘦的情况下，那皮肤都是褶啊，然后呢这个皮有的都耷拉着，他不是，他那种瘦啊属于精瘦啊，就是浑身上下没有太多的脂肪一样的那种感觉，就是单薄，然后到最后那个体重一称，哎呀吓我一跳，这都多少斤吗？啊，76斤，一个老太太1.6米多一点，1.62米、1.63米呢，76斤，大家告诉我，76斤 你说收不收？对一个正常来讲。

来2天陪我，你看这家里面安排的特别的好。反正我就感觉啊，他那一家的人都是讲话又得体，然后说话又客气，然后人呢又显得真诚。所以说我们没有见人下菜碟儿，我们就感觉这样的家庭啊，一定特别懂家教。但是呢，老太太确实身体不好，什么情况呢？我说一说，看看你们有没有这种的啊？你说长得好看，但是呢，那个裤子呀，只要那个把那个下肢那个裤子一撩起来，吓人，什么吓人？你见过严重的静脉曲张有多严重？那我告诉你，可能他是我见过的最严重的静脉曲张了。就是什么？就那个你见过麻花吗？他下肢那个静脉曲张跟麻花一样，就那个样子的。哎呀，那舌头别伸，舌头一伸出来啊，是紫色的；舌头底下一抬起来是黑色的。然后呢，正常我们这个牙龈呢，你能看到一次牙就牙床，但是你把这个嘴唇一皱起来，你再看，就有的地方呢是嘴唇经常压住那个地方，你再一看那个里面，它那个是紫黑色的，而且它那个血脂啊是飙高，比正常人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儿。那个血脂报告啊，我跟你说，你看着都得吓人。咱们正常来讲啊，这个血脂四项检测，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呀，你不用看，它正常指标呢，0.83到1.96啊，这是正常的指标。也就是说，你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呀，高点儿啊没关系，高了还好呢，低一点也没事儿，你只要血液流速快就行了。但是呢，最麻烦的就是总胆固醇，还有这个甘油三酯，还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那其中啊，它这个甘油三酯和胆固醇呐，吓人呐。那我跟大家说多吓人呢？正常情况下啊，咱们这个胆固醇不能超过5.7，你知道他这胆固醇多少吗？11点多。然后这个甘油三酯啊，正常情况下啊是这个0.41到1.86，他这个甘油三酯是4点多。大家看看，这个严重了。我跟大家讲啊，正常情况下，尤其是老人家啊，这两项指标一定你要给它降住，哪怕你高一点啊。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胆固醇正常来讲最高是5.7，你到六是不是？然后这个甘油三酯呢，正常是1.86，你到这个二都没关系。你看他这个，一个是11啊，你说这多吓人呢？结果我们就当时就把这个检测报告都弄好了之后啊，就跟他聊起了这个事儿。我说老人家，我说你这个血脂啊高成这个样子多长时间？他就那种表情就有点，就怎么说呢，就有点就是失望的那种表情。当然不是跟我失望啊，他说：“哎呀，我的天！”他说：“我这个血脂啊，就一直以来降不下来。”他说：“大夫啊，他说不瞒你说呀，他说我这个血脂啊是啥方法都用了。”我说什么偏方吗？他说那不是，医院里面什么各种他汀没有我没用过的，什么那个红曲啊，我都当饭吃了，一次吃2、3勺。然后啊，这个还有降脂的针，我说你们还能打着降脂的针？他说国外的，他说国外做这个降脂的针非常的好啊，7、8千一支啊，还进口的。他说我都打过，就是居高不下。他说我这个呀是刚刚出院没半个月，他说我这个还是一直输着液呢，现在我这个血脂啊降的是顶尖超1倍了，他原先都是1倍半。他说："你说我这个都害怕了。"他说："你看看我这个全身的血管没有一个地方好的，所以说我就总害怕呀。说尤其这73，我就害怕了。说我这今年再过不去可怎么办？"我说："老人家，你别着急。我说首先第一个，你来我们这儿不会让你发生危险。我说你看看，你也清楚，你看一看你就是有文化、有层次的人。那你知道啊，就是血脂高了之后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梗塞。然后呢，梗塞了之后就会出现心梗、脑梗。我说你看检查完了之后啊，发现你这个心脏呢。"是抢救过，这是有这个作医记录的啊，抢救过，但是没到做支架那种程度。脑血管呢也是硬化的比较多，堵塞也有，但是呢也没到说那个脑梗或做脑支架这种程度。我说，所以说我能感觉到这么多年呢，你这个一定是在积极的治疗，也是有效的治疗。他就微微那么笑了一下，还比较勉强。他说："大夫啊，你不知道啊，他说这我得有10年了，基本上这10年下来，基本每年都有7、8个月。"在医院里面待，他说我这个事没有到发生过危险，他说但是哪一块都严重了，他说我现在呀浑身上下的血管就没有好地方，他说你看我这腿，他说你看看像不像蜘蛛网，蜘蛛网什么样，他那腿就什么，就那血管都能够勾回来，就是正常情况下是 S 型那种已经变严重了，他那 S 那个弯都能回死，就像一个疤，你说这个所有的那个血管都拧成那个样子，鼓鼓的，而且他那个血管鼓的多少啊？我跟大家说一个东西，就是那个自行车那个气门芯儿啊，你们知道，就跟气门芯儿那么粗，那本身它就瘦，那个腿就那么粗，那腿能多大粗啊？你说76斤的一个腿能有多粗啊？但是它鼓起来就鼓那么大，你就可以想象那个血管那个颜色。我说老人家，我说这个医院里面有没有跟你说过手术啊？他说我不敢手术啊。他说你说吧，

0: 这个情况。他说：“你看我颈动脉这块，这两个地方都是堵的。”他说：“那个脑子里面血管也有堵的地方，但是没到梗。”他说：“我就知道我这个血管啊，做完一次，那如果再出现这个情况怎么样啊？”他说：“你知道吗？我这个经常去放血呀、啊，然后他们还有那个说外部治疗的，什么那个挑毛的啊，什么放血的，什么打那个体外针的。”他说：“我这个就没有没试过的了。”他说：“就这么说吧，就基本上目前能够试到的都试了，也这么多年钱呢也没少花，家里面呢也不在乎这点钱，也有这个条件。”他说：“我现在就干一个事儿，就是保命呢。”他说：“孩子们也支持，家里面这个条件也能承受得住。”他说：“我这种情况放到二一个主早都没了。”他说：“我现在就基本上在家里面住的都少，那家里房子也大。”他说：“你看现在反倒跟医院成家了，是在医院里面也住那种好的病房，也比较贵的。那我不愿意在医院里待着。”他说：“我现在治的都快感觉没希望了。”他说：“你看这个治来治去，越治还越严重。”我说：“老人家，我说你啊，换个说法，我说不叫越治越严重，我说最起码啊，现在这些医院共同的努力，让你现在没梗，我说就已经立了功了。我说你这种情况啊，你也别着急。我说来到我们这儿呢，首先你看，我们叫慢病康复救治，我们就专门解决慢性病的。我说第二个呢，康复就是把这个现有的病给它调好，然后我们救治就是治，有危险了就救，没有危险了就治。我说你来我们这儿啊，我说你就放心。我说你这个呀，我不能给你保证说几天见效。我说但是呢，就你这种血管淤堵的这个问题，我说我有办法。我说你既然来了，咱们有句话嘛，叫既来之则安之，你就安安心心的在我们这儿待着。我说你孩子不也说了吗？一个星期来看你一次，是不是？我说这个最起码惦记着你呢。我说你在这儿啊，就吃好睡好。我说我们工作人员呢，该怎么照顾你怎么照顾你，我们给你制定这些方案。我说你这个情况啊，现在从基础的开始来。我说我给你拿三种药啊，我说这三种药呢，你先吃，吃多长时间呢？你吃两个月，两个月之后咱们再调整药方，然后呢，再根据你的情况，咱们再做第二步的一个治疗计划。我说你看可不可以？他说可以。他说你看我都来了，我就听你们的。他说医院里这些东西啊，我都熟。他说必须得相信主治医师啊。他说你就给我开药吧，到时候我就好好吃。我说这两天，你来了两天了，我说吃饭怎么样啊？他说吃饭你们这个饭很好，一也好吃。他说再有啊，配餐配的也很好。我说那个环境呢，你满意吧？他说环境也满意。我说那你这样，我说你啊，没事了，你在院里走走，然后呢，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找个谁闲着的聊聊天。我说这也有很多别人能出来的，你们聊一聊。我说药我给你开好，我跟回来了，跟工作人员好说好了，我给他开了三种药，大家听听啊，这三种药。第一种药，感黄草。为什么拿感黄草？大家听好了，他这个肝脏啊，化血的能力太差太差，也就是说他身体当中的这种自身分解的这种酶啊，严重不足，也就我们人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在他身上的量很少很少了。我给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啊，这个溶脂酶的量要够，你知道会有个什么现象吗？我们做过实验，就是如果说你拿这个显微镜，你对着我们这个手指肚，就是无论哪个10个手指的哪个手指肚都可以，对着你的手指肚去看，放大500倍，你就能够看到这个汗毛孔，这个汗毛孔上就能够有效的显示出来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溶脂酶到底够不够。那如果要是不够，你就看到这个汗毛孔看不出来什么，就是个黑点。但是呢，如果说你身上有这个足够量的溶脂酶，你在这个地方就能够看到。看到哪儿呢？那个黑色的地方啊，它会出现那种菱形块，然后慢慢的闪光。哎，这个时候有这种溶脂酶的，一出现这种情况，就证明身体当中的溶脂酶的数量就上来了。哎，我们就早就做过这个，而且我们经常给我们的患者这么去看。所以说给他开的第一个就是感黄草。为什么呢？先把肝修一修，因为我们所有的血液过滤排毒啊，都要经过这里的。那同时肝脏当中又藏着很大一部分量的这种溶脂酶，所以说感黄草给他用上。为啥？感黄草清肝化瘀啊，啊，解决肝毒啊，啊，祛湿啊，效果来的非常的好。感黄草给他吃。第二个又给他用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地龙。那么地龙现在在这一块一定一定要给他吃上。为什么给他地龙吃上？我告诉大家，地龙就是保证他现在的血管此时此刻不给他堵，而且地龙当中含有一定的地龙蛋白。地龙蛋白是最好的能够溶栓的，也能够解决血栓的这么一个东西。那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啊，就能够保证他以后啊，在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个阶段不堵，量给他用的少一点，起到一个维持作用就行了。因为他现在身体有点弱，太虚不行。那第三个就是厉害的东西了，就这个海参的蛋白啊，海参的这个海参肽胶囊， 一定一定给他用上。结果就把这海参肽也给他加里面，一共三种药：感黄草啊、地龙粉，然后再加上这个海参肽胶囊一起给他。结果拿过去了之后，我们到了下午了啊，护士给他送药啊，然后就该吃了。第二天早上找我来了，他知道晚上我值班啊，第二天早上过来找我了，他说：“大夫，他说我跟您说个事儿。”我说：“您说。”看走道慢悠悠的啊，这个状态来这很适应。他说：“那个这三种药啊，感黄草呢我也见过，但是呢没当回事儿过。但是其中有一个呀，是不是跟我的这个重量？”我说：“哪个重量？”他说：“海参呢。”我说：“怎么了这个？”他就拿了一个小支，我说：“什么呀？”他说：“你看我这个自己有啊。”他说：“牛给我开了。”他说：“我这个比你的好。”我说：“你这个怎么就比我那好呢？”他说：“我这个贵。”我说：“你哪来的？”他说：“我这个是进口的。”我说：“拿过来给我看一看吧。”我一看，哎呀，是进口的，但是上面有中文的标签。我一看中文标签上写着海参营养口服液。哎呀，我说这个东西不便宜吧。他说不便宜。我说来，我跟你慢慢聊一聊。我说我待会儿我要睡觉，我说我跟你聊一会儿。我说老人家，我给你解释清楚啊。我说你的这个海参呢是营养液啊，它这个呢是补充营养的，也就是说它这个里面最大的一个功能是补充我们人体的氨基酸啊。你这个人体的氨基酸不够了，体质虚弱的，喝了这个效果特别的好，尤其是什么产后虚弱呀、大病初愈啊，用上它绝对好。我说但是它就是一个单纯的营养品，我告诉你，营养品是不治病的啊，营养品是营养的，你这个身体呢虚弱，你喝这个没问题，但是它就是让你呢体力上有所提高啊，营养上有所补充就可以了。我说你这个呀、瘦弱不是因为你没营养，是因为你吸收的问题，明白吗？我说你这个是整体的细胞质量功能下降，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我说你身体当中啊，消化掉清除掉你身上血脂的这个酶是大量的缺少的。我说当然海参里面真有，但是海参营养液里面没有。我说这个东西必须是精加工，必须是把它提取出来才可以。我说我给你的这个海参肽胶囊不一样，它就能够有效的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酶。我说我告诉你，降低这个血脂啊，他汀啊，红曲啊都能够降脂，但是呢是临时性的，而且吃的时间长了对身体还不好。我说我告诉你，咱们这个里面呢，这个叫海参肽胶囊，这个是有效治疗的，它这个里面有个东西叫自溶酶。我说老人家，我跟你聊聊讲讲，你听一听吧。他说好，那你讲吧，我慢慢听。哎呀，是特别有耐心的一个人。我就前前后后给他讲了这个自溶酶是怎么回事，是怎么样的国家专利，怎么样的技术，怎么样的国家科技发明进步奖，怎么样的和人体当中的这个溶脂酶进行结合，溶脂酶怎么样把这个血脂分解掉，怎么样血脂分解掉了之后血脂降低，血脂降低了之后怎么样开始溶栓，而且它这个溶栓的作用而要配上一定的东西给他补补力，因为这老人家这个全身血管不像有的人就是一个地方的血管，这个时候这个海参肽就足够了。我说正是因为他这个全身血管尤其是下肢那块太吓人了，我说到最后那要地方麻烦了之后那血管不得摘除吗，是不是？尤其是颈动脉、心脏血管、脑血管都有堵塞，所以说这种微血栓、大血栓都得给他化，那怎么办？那这里面就是没办法了，加了一个辅助，这个辅助在他身上就是用的地龙。所以说我告诉你，我说他就能够给你化开，一是化你现在血液当中过多的这种血脂、胆固醇、甘油三酯；第二个，他慢慢的化掉你粘附到血管上的这种血脂；第三个，他化掉你堵塞的这个地方的血脂。我说只要把这个血脂慢慢降下来了之后，我老人家，我说多了不长时间，两个月，我说咱们两个月看结果，我说我给你个保证吧，我说我一定能达到，我说我两个月的时间一定让你这个血脂上面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降下来一些，然后呢你舌头底下那个血管带一点，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就证明咱们有效。他说那行，他说大夫我听你的，他说听你这么一说完呢我就知道，他说那我那海参营养液还喝不喝，我说你喝呀，别浪费呀，是不是当成营养也来呀，那个是真东西好的。他说那行，他说那我就等于吃两个，我说不是，我说你吃的海参营养液是海参营养液，你那个就相当于多吃了点营养品，我说咱们这个海参肽胶囊是解决你血管的问题的，是治疗你这个血脂高，也是治疗你现在这个血管堵塞的，你心血管现在堵塞，脑血管堵塞，颈动脉堵塞，包括你下肢这个静脉曲张堵塞，我说这不都是堵吗，是不是？我说现在这些地方给你慢慢解决一下，我说你别着急啊，我说首先一个事儿，你这病程比较长，第二个我说这个给你开的这几个药也是要慢慢吃的，没给你加太大的量，我说你这个身体比较瘦弱你也知道，一下子药量太急了你受不了，我说你就这么去吃，我说行不行，他说行，就听着，就这样开始吃，吃上到了第一个月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出来了。什么样的好消息？他给我们回馈的第一个结果，他说那个 现在明显的发现，看东西比以前感觉看得清楚。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多大的好消息吗？我告诉大家啊，只有你眼睛里面的毛细血管打开了，这些毛细血管供血量好了，我们的眼睛看东西才会变得清楚一点。你说现在连身体当中的毛细血管都开始有变化了，那你告诉我他身上这些地方有没有变化？而且连续的这种血脂检查，我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好消息。什么样的好消息？他原先的总胆固醇啊，从11点多降到了8点几。大家一起告诉我，你就说这个身上一个多月的时间有没有效果？而且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胆固醇下降了，但是甘油三酯，我说的是实话啊，4多，但是呢，刚刚降到了3.9，降的不明显，但是也已经开始往下降了。但是他跟我又说了一个事儿，他说现在明显感觉吧，抬腿走路的时候不像以前，就是那个静脉曲张那个地方，一伸腿一抬腿就感觉往下拉筋一样抽。他说但是现在呢，明显不感觉这个往下坠的那种感觉轻了。我说那这就是有效啊，哎呀，他很高兴啊，哎呀，特别的开心。怎么说呢？他说我现在呀，第一次感觉到一个月的时间原来过得这么快，而且一个月下来了，我现在略微的感觉到身上有些轻松。他说大夫真的是谢谢你，你们这个地方花钱值啊。我告诉大家，我们当时跟我们所有的患者啊，其实最开始在我们中心的时候，永远有个顾虑，就是是不是花的太多了。但是后来患者的认可，对我们来讲就够了，是不是？所以说，我说你这样一个月了，我再给你加个药，我又给他一个羊胎盘给他加进去了。我说现在开始啊，加第二个事，大不正气，大不虚损，让你体力精力更好。2个月下来了之后，我告诉大家一个可喜的效果，就是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在那个基础上又有所下降，这一下子他的信心就来了。然后呢，礼物就来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礼物吗？海参，真的是海参啊！我发现他家的孩子对海参也比较认，海参啊，海里面那个什么鱿鱼呀、啊，然后那个什么扇贝呀、啊，什么那个瑶柱啊，什么那个鱼干啊，因为什么呢？藏区啊，对这种海鲜类的东西啊，价格都比较贵，然后呢，弄了一大堆。说实话啊，说实话，给了我了之后，我一眼就看出来很贵的东西，还有那个什么叫鱼肚，但是呢，我的实话是什么？我不是说嫌那东西不好，是我是东北人，我哪见这些东西啊？我不会做呀。但是人家一番好心，结果我说那我收下吧，高兴得不得了。结果送到厨房，你知道吧？那做饭的我不会做，做饭的也说不会做。我说你放着吧，就这样，东西收下了。啊，老太太在我们中心住，整整住了1年。我跟大家说一个可喜的结果：1年过后出院的时候，啊，我跟你说一说，我给你们汇报一下。1年过后出院的时候，总胆固醇由原先的11点多，总胆固醇出院的时候是5.85，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5.85。甘油三酯降到了1.7，达到正常范围内了，胆固醇就比正常的高一丁点了。然后，无论是舌头底下的血管，还是下肢的静脉血管，那个照片一出来，明显的变化。而且他自己说了，他说现在啊，就感觉心脏这个地方没有像以前就感觉出气儿不痛了，而且脑袋反应清楚多了。后来我们一检查，发现脑部的动脉硬化明显的减轻，而且心脏的供血由原先的供血不足，现在变得基本正常，不是说那块全通开了，而是把那个血管软了，那块的通路打开了，而且是整体的通路打开了不少。我跟你说，患者的家属是非常非常的高兴。所以说，大家想象一下，人参也好啊，鹿茸也好啊，虫草也好，那是滋补啊，那是好东西。但是今天我告诉大家，最好的东西，如果让我来说，一定是海参胎。所以说这一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一定要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千万千万不要错过。那么厂家也给的政策，现在是多少钱呢？900块钱一组6瓶，然后你用上1年的时间才多少钱呢？是不是3600？比在中心买便宜的多了。所以说这次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期，也是最后一次，抓紧时间，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好不好？那中心的住院通过海参肽胶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血液变好，血压变好，血脂变好，血糖变好啊，身体体质强，而且呢，远离老年痴呆，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咱们继续去讲，好不好？那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呀，这才拍到我，你说早就跟你咨询咨询啊，这个海参泰我昨天就定了，
0: 啊，
2: 我是在家等着呢，
0: 这电话太多啊，这个抱歉抱歉。
2: 没事没事，我理解理解，
0: 啊，您说。
2: 他是怎么回事？我这是去年哈，这个咳嗽了，还有这个胸口闷了，总感觉里面有东西还咳不出来，哎呀，等一会儿得歇一会儿，要不这个气就不够用，我这不去检查了哈。说是膜玻璃结节，当时因为超过1厘米了，我就做的手术。那现在哈，过去有半年了吧，哎呀，这个气儿感觉更短了，吸一口气都吸不满，哎，总倒气，哎，还总倒气的。这气儿啊也到了，到不了这个，就感觉到不了底儿，哎，就得回来。哎呀，这个身体底子可差了，收一点凉就咳嗽，而且还没有痰。但是哈，他就是那么咳嗽，哎呀，这都小半年了，一直啊咳嗽，就没断过。这才出院半年吧，这感冒都感冒3次了。我原来吧，这个身体挺好的，就这回这个手术之后吧，哎呀，这个吃饭也吃不了多少了，没胃口，吃一点就饱了。我还有啥呢？就是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哎，这个尿多。晚上得起2、3次夜，
0: 那不多，不多。
2: 这个尿还稀，也尿不了多少。这一感冒了吧，这个尿的次数就更多了。我去复查了，说这个就是抵抗力差，
0: 对。
2: 也没啥好解决的办法，说就得这么回家养，
0: 你看，这不就正对了吗？我一直这两天讲的不就是在家养病吗？
2: 哎呀，我这无意间听到你节目了，我感觉好像对我的症，你说我这个身体还能恢复到原来那么好吗，孟老师
0: 我跟你实话实讲，说恢复到你这个做手术之前不现实，这不可能。别说我，这个华佗孙思邈也做不到。但是呢，能让你现在这个情况减轻，这一定可以。我给你解释一下，您听听啊。您看您现在这个，说这个气儿吸呼吸的时候感觉到不了底儿，这就是明显的不只是肺，这是心肺功能两个都出问题了。你要是说单纯的肺，那就只是咳嗽。你要是感觉到不了底儿，这就是心肺功能一起变弱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你又说到这个前列腺免疫功能下降了。我跟您说个情况啊，咱们中医里面讲一个事儿叫肺主一身之气，就是整个身上的这个气机流动都是肺。我们说有劲儿就叫戾气，这个气也归肺来管。这肺管的呀，五脏六腑的气都是它。那你说咱们肺脏做了一次手术，那能不伤气吗？而且是病变性的问题，又切掉一小块，2次伤肺，而且再有一个也是年龄问题，年轻人做完了能恢复，但是只要上了50岁再做完这个手术，可就真恢复不到最初了。但是咱们可以把它往好的方向养，因为肺和肾它俩是一起的，肺属金，肾属水，是母子关系啊。你肺气不足，肾也会差，肾不好了，前列腺就差。你要是肾不好了，肺也是差，它俩是连带的。所以说你这个总病根就在。先天气和后天气都弱了，你能听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吧？
2: No no no。
0: 所以说后天气再弱了，这个肺又主着免疫器官，整个身体抵御外邪的东西都是靠肺。你看你这个肺气不足了，外邪一来了，所以说着凉感冒就特别多。不是说你这今年感冒这个说3次4次了，以后也是这样。怎么办？就是把这个气补起来，把这个抵抗力补起来，把病养起来。你看我这两天讲的这个海参呢，它是海参肽。它是最小的一个东西，它这个东西就是直接能够作用于全身各地的细胞，而且再有一个，它又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那你看，免疫功能是不是就是气啊？中医里面讲叫抵御外邪的正气，但是呢，在西方医学来讲就叫抵抗力、免疫力。那海参肽用完的人都有一个现象，就是免疫功能都会变好。那你这个，尤其这个肺已经出问题了，最怕的就是着凉或者是传染这个上呼吸道感染。一旦有这个情况发生，这个肺的问题还会加重。所以说，提高了免疫功能，咱们抵御所有的外邪和病毒微生物了，你这块不往下发作，把海参肽补进去了，增强我们抗疲劳的能力，有劲儿，活力一提高了，你这个气儿喘的就会比你现在要深。我这么说，你大概就理解了，就喘的深一点，实际上你这个气就足一点，足一点，气血循环一快，你这个有劲儿的状态就能慢慢回来。 啊，这样的话不能说达到什么40来岁那种状态，但是比你现在一定要强至少一半还不止。而且以后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免疫功能好了，感冒也会少了，你呼吸那个没有底儿的那个现象都能减轻，时间长点甚至能消失。所以说这个事儿一定是有用的，你就安安心心的在家一天一粒儿，不能着急，慢慢用，用几个月下来，这个事儿是一点点就减轻。一天一粒儿，你就好好吃，好不好？咱慢慢等效果。
2: 可以，可以的，可以的。
0: 啊，那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好不好，老同志？祝您健康。哎，再见。
2: 好了，好了，再见，孟老师。
0: 哎，再见。嗯。
1: 好的，再说一遍，正新定制款海参肽胶囊，每天吃一粒，就能够给身体补充好吸收的小分子肽，帮您提升免疫力。但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这回我给您表演，
6: 春风吹动百花开，万紫千红放异彩。
5: 什么意思？
6: 祖国处处气象新，欢迎你到这里来。
7: 就你一人来的？
5: 一个人。
7: 没人送你啊？
5: 没有啊。
7: 你喜欢这儿吗？
5: 我喜欢。不，你这是哪儿啊？
7: 托儿所。
5: 我不来。托儿所呀、我这么大岁数跑托儿所了干嘛？
7: 岁数大没关系，我们有大班。
5: 哦，你这有大班啊？有老头班吗？
7: 老头班干嘛？
5: 有老头班我都不来。
7: 不来呀、不来吧。
5: 这怎么？
7: 你来了别把我们托儿所小孩都吓着吧？这个
5: 至于吗？
7: 你让大家瞧点什么模样？这个不来吧。这色儿，你瞧这色儿，这皮肤颜色，没法给它比喻，跟哈密瓜的皮儿一样。这玩意儿，那天打我们托儿所门口路过，正赶上我们这大班小孩都在外边晒太阳，阿姨领着他在那路过，一群小孩给吓住了。
5: 阿姨，全指着他，阿姨说：“哎呦，蓉蓉，你认得叔叔吗？认得。”在哪儿见过？电戏里的。我经常上电视啊。
6: 叔叔是什么呀？他是野狐狸。
5: 我去你的吧！你成心拿我开心是不是？
7: 谁拿你开心呢？
6: 我这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好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每到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
5: 你们那个好阿姨也拿我当野狐狸啊？
7: 不是那意思，我是学习。
5: 不，你先等会儿啊！你这个好阿姨是谁啊？
6: 我们厂子托儿所啊，有个优秀保育员啊，大家都管她叫好阿姨，确实是好，她可以说是孩妈妈的好贴心人，生产战线的好后勤兵，思想好，工作好，宣传计划生育好，大家都夸她好，人人说她好。
5: 好。
6: 可也有人说她不好。
5: 谁说她不好啊？
6: 我。
5: 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啊？
6: 因为他不爱我。
5: 你别没皮没脸了，这是。人家不爱你，你就说人家不好啊？
6: 那当然了，我跟郝阿姨不是一般的关系。
5: 哦，是二班的关系。哦，对，二班的。
6: 什么叫二班的关系？那
5: 大班的关系。
6: 哪儿啊？怎么还大班的？
5: 小班。呵，不，您这，
6: 您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啊？我都说白了，我们不是一般的，郝阿姨不是外人。
5: 哦，不是外国人。
6: 外，
5: 是中国人啊？
6: 可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干嘛？呵，这怎么这人？郝阿姨啊，是我屋里的。
5: 哦，大衣柜。
6: 那个，
5: 大衣柜是吧？三开门的，两开门的？
7: 什么呀？我屋里的，
5: 高低柜，
7: 还床头柜呢。哦，
5: 你告我床头柜不完了吗？这床头柜
7: 什么呀？他是那口子
5: 水缸。
7: 也别说，行了，快到了，水缸见饼的。
5: 哦，煤气罐呀。
7: 好，这一凉一热，我受得了吗？这个，
5: 怎么你离不开这个？
7: 我跟那煤气罐过日子，这个。
5: 你过日子干嘛？
7: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假不懂？你是装不懂啊？
5: 谁不懂啊？啊！我这就气你，
7: 气什么呀？
5: 说你爱人不完了吗？和屋里那口子又家里是什么什么？就是你爱人啊！
7: 他要是我爱人，不就好了吗？现在都变仇人了。
5: 怎么变仇人了？
7: 最近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了。
5: 对呀，是热爱本职工作呀，
7: 热爱本职工作啊，爱孩子我们不反对，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光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了是怎么着？你们那孩子把爱人肉长着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5: 你这是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7: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5: 他体谅人的心理啊，尤其是现在啊，是一对夫妇只剩一摊儿，所以他体谅着孩子的妈妈。
7: 您先打住，您先打住，一对夫妇只剩一摊儿，谁家都那样啊？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是四十八摊儿，
5: 我有生四十八摊儿的吗？
7: 我们孩子也是一摊儿啊。再说我们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
5: 他怎么不一样？
7: 我们这是接辈人呢。
5: 什么叫接辈人呢？
7: 我儿子的儿子。
5: 你说你小孙子不完了吗？
7: 对呀、啊，我们这岁数有我儿子结婚七年了，这刚生一个，怎么定了这个？嗯，我们不要求你在托儿所特殊照顾他，你和他平等相待呀、啊。
5: 哪点不平等了？
7: 我们孩子在家里是孙子，我们在托儿所就不是孙子了，是不是？
5: 走怎么？
7: 我们在家里我们谁不疼啊？我们在家里我们好孙子。
5: 你先说他哪点不平等？
7: 俩孩子都哭了，他先抱人家孩子，不抱自己的。生气不生气？
5: 这就不平等了。
7: 俩孩子都想喝水，先给人家孩子喝，让我们孩子先等会儿，受了受不了这个？
5: 这晚喝几分钟怕什么？
7: 谁告诉你的？一天晚几分钟，两天晚几分钟，日子不能长算，日子长了这玩意儿得死多少白血球啊？这个，
5: 那不至于啊。
7: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坨，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5: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7: 我们孩子也没练过气功啊。
5: 关键他哪的事儿啊？是，
7: 那我们孩子要憋出毛病了怎么办呢？这个，
5: 你一到你这就悬了。
7: 孩子接完手，你把他倒了不就得了吗？最近我发现他越老越糊涂了。
5: 怎么了？
7: 又添上新毛病了。
5: 什么毛病？
7: 非得看个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
5: 哎，对，他为了掌握着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7: 哦，还告诉我是这里有技术
5: 啊，有技术。
7: 他说我都看色儿就钻研技术啊，白色儿就着凉了啊，黑色儿上火了。
5: 对，
7: 给这个小孩拿药吃，给那孩子拿药吃。

0: 到我们孩子这儿干我们孩子正常啊。
1: 好啊，
0: 愣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馋人，这玩意儿的。
1: 不吃药你也争嘴啊，
0: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啊，小孩那都吃着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啊，那小孩一嘴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妈的，我们这是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了受不了。
1: 怎么受不了啊？
0: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叫那药给馋的，这是
1: 跟你一样。
0: 那可不，这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没病吗？你真没病，你瞧瞧
1: 他有什么病。
0: 我们孩子都拉球了，你知不知道
1: 啊？他们孩子变羊了，你看了吗？
0: 都拉球，这都干。
1: 那叫你给撑的，
0: 一天到晚我掌握技术，掌握规律。
1: 小孩有什么规律啊？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呀！啊，确实有技术啊，这里头。
0: 你别逗了，还瞒我啊？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我懂。
1: 你懂？
0: 我比他明白。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1: 你在托儿所干嘛？
0: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1: 跟你爱人在一起。
0: 哎，对对对对，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1: 是啊，
0: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啊？你让踢足球踢了吗？玩不成，玩不成，新西兰比赛就是去了去不了。
1: 嗨，你这是哪儿的事儿啊？你是物理的要求啊。
0: 什么叫物理要求？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谁让您积极呢？热爱着工作呢？业余的时间你横起不得变变吧？
1: 怎么了？业余？
0: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你干嘛呢？这个
1: 好啊，这样做是对头的。
0: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给我了，
1: 那你多干点吧。
0: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的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1: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0: 多干点啊，日子不能长喽啊。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儿哎，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啊，都白的带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1: 你怎么了？
0: 白的带着绿色，都跟粘黄瓜像的了这个。
1: 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得这样。
0: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是吧？我认头，谁让我摊上这个老婆了呢？
1: 啊，怎么？
0: 他最难得的是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1: 又来点气力了。
0: 有一天呢，我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1: 啊，病了。
0: 孙子发高烧，你不得办得上医院呢？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连买带做全是我一人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去。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心里净惦着孩子。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拿着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我同志，您给我打2斤酱油到篮子里。
2: 让什么？
1: 酱油到篮子里头？
0: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两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1: 不，你急什么呢？是
0: 心里定惦着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换完两瓶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1: 回去干嘛？
0: 我自行车还得太是傻了。
1: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0: 净惦着孩子嘛。赶紧骑车回了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见我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他奶奶了吗？
1: 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0: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1: 我你怎么给小孙子起个这个名啊？
0: 这孩子属虎的，他属虎我就可以起笑。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极了。我们
1: 不会起名字，
0: 怎么？
1: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什么芳芳、蓉蓉、暖暖，多好。
0: 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
1: 他叫什么？
0: 叫蝈蝈。
1: 哎呀，还真不错，跟我们这孩子一样。
0: 您那孩子叫
1: 蛐蛐儿，孩子叫蝈蝈，
0: 重叠字儿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国国，叫白了叫蝈蝈了，就是
1: 好听吧？你听着，
0: 怎么不好听？我们爱啊，这我说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您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1: 哎，这回你放心了吧？
0: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他算听我话了。
1: 好，
0: 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刚塌了又把心滴到嗓子眼这儿了，
1: 怎么着？
0: 外边下开雪了啊！出来时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弄大雪，这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哎，我赶紧披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儿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1: 哦，回来了，
0: 抱着孩子，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1: 真疼孩子。
0: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我老说他不疼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1: 证实了吧。

0: 疼他的接班人呐，他真是啊，你瞧瞧那脸冻的，通红啊，哦，大雪一看通，哎呀，就跟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一样啊。
1: 你听这个夸劲儿的，
0: 我今天真正感觉到她是非常的美丽，特别的可爱。
1: 我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不恶心呢？这还在跟前
0: 哎呀，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无愧，是我一个好爱人。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1: 怎么了？
0: 老虎变熊猫了。
1: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是
0: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工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起来就爱睡觉，大伙儿给起外号叫熊猫。
1: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0: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儿，我爱人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啊，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嗯，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到医院了。
1: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0: 那咱老虎呢？嗯，老虎我叫刘姨送到保健站了。您听听啊，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1: 你还生气呢？嗯，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0: 学习啊，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他管我叫单调，
1: 受了受不了。是什么单调？什么意思？
0: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呢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1: 你可能有这个毛病。
0: 没那个事，就凭我的技术，烹饪学校毕业，领过文凭。
1: 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0: 我会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啊。早晨馒头，嗯，中午稀饭，嗯，晚上伙食改善。
1: 吃什么？
0: 馒头泡稀饭。我
1: 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那孩子腻不腻啊？
0: 废话，两岁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吃上锅子围着都涮，烫着孩子怎么办？这个
1: 是叫你给这个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0: 变变花样啊！没工费那事。再说这孩子哪孩子也没吃病了，对不对？
1: 不像话啊！
0: 不像话，
1: 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0: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你呀、啊、不像话，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1: 不，这谁说的？
0: 我爱人说的。
1: 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怎么？
0: 当时他就跟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家好后勤。嗯，只说我工作存在着错误和缺点。
1: 你听听，
0: 我听完了心之后非常难过。嗯，我越想越难过。
1: 难过什么？
0: 我越想越惭愧。
1: 为什么惭愧？
0: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嗯，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个男的。人家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1: 我什么叫阿舅啊？
0: 打球我都赢不了。
1: 为什么？
0: 5-1，
1: 挨不上啊。
0: 我难过呀，嗯，我难过，我这么大个子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份呢，这个。
1: 什么叫丢份呢？
0: 我太丢份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他们五个人，我给你比个例子说吧，嗯，他们就好像啊，孩妈妈的给人家吃了副定心丸。
1: 你给吃的什么？
0: 堵心丸。嗯，
1: 我听着都堵心。
0: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嗯，刚一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我听完了，我心里更难过了。
1: 难过什么？
0: 就那小陈儿。叫那个，张姐，哎，小陈，您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跟您说，您看看咱托儿所这郝阿姨这人多好啊，这脾气多好啊，工作多好啊。上个月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了，怎么那么寸？我生病了，得了盲肠炎了，大夫非让开刀不可，得住院。我当时一瞧，孩子得交给谁呀？人家郝阿姨二话没说，把孩子接他们家去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出院一看，孩子比跟我那时候还胖了。把孩子交给他，我真100%放心。嗯，哎呦，陈儿啊，你说的太对了。郝阿姨不光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1: 怎么了？
0: 他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五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的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郝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猜他说什么？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
1: 你看看，
0: 在他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20天就完成了。哦，一卯劲儿就。这样了，哼，哎呦，可真是郝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郝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1: 怎么了？
0: 这么好的郝阿姨，怎么行这么一个倒霉爷们呢？
1: 得， 注意听着，到你这儿了啊！注意听着，
0: 哦，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
1: 对对对对了，单调。
0: 哎呦，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孩子吃的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还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孩子是饿死了，哪孩子饿死了。你说他缺德不缺德啊？
1: 真是，
0: 那么大人他还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我在旁边一听，哟，这怎么回事这个？我才有体会到，感情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1: 对呀，
0: 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1: 明白了，
0: 下决心。我向郝阿姨学习，
1: 怎么学？
0: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样也把它改了，
1: 哎，调剂调剂，
0: 丰富品种
1: 啊。
0: 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馒头、小菜
1: 啊。
0: 中午让他们吃糖包、肉包、鸡蛋汤。
1: 呵
0: 嘿，改了俩月，果见成效。
1: 怎么呢？
0: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子个吃的脸呐，都滴溜圆，那肉毛毛都特别瓷实。
1: 是是，
0: 挨着个您给我称，哪个都过150斤
1: 啊！我说说说说什么？
0: 我抱着他们腰的。
1: 我你老跟着掺和什么这个？
0: 我负责抱着他们腰。
1: 确实这。
0: 一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貌都变了
1: 啊！
0: 我们厂子得了先进生产单位了。有的人是红旗手
1: 哦，
0: 有的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有好些人得了劳动模范了。
1: 你看看啊，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0: 是不是？
1: 哎，
0: 全车间全厂都这么说嘛。
1: 啊，
0: 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
1: 哦，
0: 敲锣打鼓，举着红花，要给阿姨们带大红花。叫五位阿姨都排那儿，我站在后边，大伙儿来我，一人带头。大伙儿，我说不行，我可不要，我不要，我工作刚改，程序做得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
1: 啊，
0: 俩人架着我，哎呦，高叔您跑什么？来来带，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1: 你怎么样啊？
0: 敢那么咱表个态吧？
1: 怎么说的？
0: 我说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的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1: 阿姨？
0: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1: 怎么还阿舅？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行了，您你甭说了，你看看，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0: 是是，
1: 不管他们满意，我听着都满意。
0: 你真满意吗？
1: 真满意啊！
0: 还有意见没有？
1: 没有意见，
0: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
1: 哎，我呀。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

0: 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其实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重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膏，我太了解胡家老膏，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两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三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

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胡家老高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一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3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的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核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
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
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十五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胡家老膏。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儿，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胡家老膏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刚喝没三瓶半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
现在一晚上能睡3个小时。

0: 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儿，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膏的作用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儿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胡家老膏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胡家老膏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儿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膏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它好在哪儿，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我用胡家老膏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 七老八十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那么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谁有啥问题，随时打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2: 哎，胡老师，我是陕西人，
0: 啊，
2: 我今年72了。
0: 嗯。
2: 哎呀，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嗯。是的。非常欢迎您啊。
2: 啊，我听你这节目。可以算是生活当中真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了。
0: 是
2: 啊，天天听
0: 啊。
2: 嗯，要不是这胡家老高陪着我跟这个疾病做斗争啊，哎呀，我遭那罪呀，哪有机会跟你打电话说话呀，老师。
0: 就是，嗯。
2: 啊，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哎，好的。
2: 我当初吃的胡家老高就是为了治贫血。
0: 嗯。
2: 哎呀，真没想到，就是把这困扰我，就是。这腰椎狭窄也给我治了。
0: 哦。
2: 哎，我这病都疼了好长时间了。哎，差不多能有4年多了吧。
0: 嗯，
2: 哎，你可不知道，老师。哎，我这4年呢，这日子呀，你可不知道我咋熬过来的。
0: 嗯。
2: 哎呀，就是该想的法吧我都全想了，该吃的药啊我也吃了。
0: 嗯。
2: 哎呀，就那腰椎里头，哎呀，就跟扎了针似的。
0: 嗯。
2: 哎呀。听说哪嘎说那个治的好啊，敷药啊，针灸啊，哎呀，我就去，哎，都治好那么一阵儿，完了药劲儿一过，该疼还是疼。你这到后来疼呢，就是可严重了，哎，我都挺不住了，就是那个都影响到我走道了。
0: 哦，
2: 就是那个大小，嗯，这大小便啥的，有的时候都失禁呢。你说这孩子是好孩子，你说都不嫌弃我，完了就是。就是啥时候没有啊，就伺候我，你给我洗衣服，
0: 啊，
2: 洗裤子，哎呦，你说我都没脸看呢。
0: 啊，
2: 我这心里可过意不去了。
0: 嗯嗯嗯嗯。
2: 就是我在本地检查的时候，完了那个大夫就说我，
0: 啊，
2: 就瘫痪的这个面啊大呀，你得动手术，完了让我就去北京，就上那北京大医院去看看去吧。
0: 啊，
2: 他们做不了这手术。
0: 嗯，
2: 你说当时吧哈，我老伴儿吧刚去世，你说我这病吧又加重了。你说当时吧，我瞅着孩子那憔悴那样啊，忙来忙去累那样啊，我这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哎，就当时就我们家那种情况，我说不治，哎，直接就跟我急眼了。
0: 嗯，
2: 完了就是那二话都没说，完请假去北京，上北京去，上那个好几个大医院都去过了，都建议开窗。那或者是就是大置换这样的大手术。
0: 哦，
2: 你说的就是我贫血还得把血补上了才能做这手术。哎，那功夫吧哈，正好我就听着你这节目了。哎呀，
0: 啊，
2: 一听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健康，哎，我也不求别的了，完了我就想用这个膏调理调理哈。孩子们嘛，确定了那个正规的治疗药哈，吃 吃了也没啥副作用，
0: 啊、
2: 完才让我吃的。要不说这患者和大夫这也是缘分呢。你说我遇着你，你说吃上这胡椒老高了。
0: 啊。
2: 嗯，完了我吧，本来我就吃了一个月哈，这贫血调理的就挺好了。
0: 嗯。
2: 这是能做手术了哈，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准备预约的那个大夫，他没有时间，完、
0: 啊、
2: 又重挂了一个那个姓张的那大夫那号。完了，这一等吧、
0: 哦，
2: 又等了一个来月。反正这一个来月吧，我也没闲着，我就天天一天两口这个膏，我就这么吃。哎，等到快做手术的时候了吧哈，我觉得我这腰好像是没那么疼了。我以前吧疼的就受不了，哎，现在能受得了了。我感觉到就是好像是我这身体也没有就原先的脆弱了。完了，这个大小便吧哈也能控制一会儿了。
0: 嗯。效果相当好啊、
2: 哎、
0: 是吧
2: 啊，这时候啊一个特别大好的消息
0: 啊，
2: 这个张大夫给我检查完片儿哈、啊、给我做完检查拍片了之后啊，看看瞅我这病，说的你这病也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就是我就回家我就跟孩子们商量，我说我是这么想的哈，你说吃咱这个胡椒老高我都见着效果了，那你说的一直吃、
0: 啊、
2: 那效果不肯定还得更好啊，哎，现在用的胡椒老高，那、我这病情也好转了。我就想哈，我说这再服用一段看看咋样，不行的话再做手术呗。
0: 对，
2: 完了这孩子，
0: 您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2: 啊、
0: 嗯
2: 嗯，这孩子也同意我的想法。完了就说、
0: 啊、
2: 那这胡椒老高接着吃，反正毕竟我这年纪在这搁着呢。你这要是做个手术、
0: 啊、
2: 伤了元气啥的，不也不好补吗？
0: 就是。
2: 啊，
0: 您想
2: 再说我这
0: 对。
2: 嗯，再说我在北京治病这段时间哈，这孩子嘛来回跑，啊，完了真要是做手术吧，还得照顾我，太累了，我心疼啊。你说现在就想想，我真是特别幸运，能遇到那个胡老师。
0: 啊哈，这也是您的一个缘分嘛，怎么啊？您选用对了，胡椒老高能够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这是太好了啊。
2: 嗯，胡老师，我现在就吃着胡椒老高、
0: 啊、
2: 已经吃一年多了。
0: 啊，
2: 就现在吧哈，我跟你说，就是平常了做个饭了，下楼溜溜弯了，哎，都没啥问题了、
0: 啊、
2: 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他说你这情况恢复真挺好啊。
0: 啊，
2: 哎，我之前疼的吧这腰都直不起来，还有这两条腿哈、
0: 嗯、
2: 总是这个麻，就是没有劲儿，走不了道。
0: 嗯，
2: 你说哎呀，我吃那个布洛芬就跟没吃一样啊，都没有用，
0: 而且这些药物对咱啊胃肠的反应害处是相当大的。当时暂时有些个好的效果，那么过两天又不行了啊，非常难以咱们控制的。
2: 是这样事的，把我的胃吃的呀这可不得劲儿了。完了，你说现在哈，我可真是大变样了。要不是那个我一直坚持吃的胡椒老高、
0: 啊，
2: 你说我现在肯定还在堂上躺着呢，都不能动了。
0: 嗯、那可不是。
2: 哎呀，这每天哼哼唧唧的，这疼那疼的，下楼下溜弯，那能行吗？
0: 嗯，就是。嗯。
2: 啊，就那个时候吧哈，就连下床走道都得跟人扶着，哪像我今天这样事儿的呀、
0: 啊？
2: 没事下楼溜溜弯。
0: 嗯，
2: 还有原先的大小便失禁，我不自己控制不住吗、
0: 啊、
2: 完了得经常洗、
0: 啊、
2: 那也不敢出门啊、
0: 嗯、
2: 你说你知道啥时候他拉出来呀。
0: 嗯
2: 嗯，这一年多了吧哈，就我现在就是都没有这种情况了，这给孩子们也减少不少负担了、
0: 啊、
2: 还真可好了、
0: 就是、
2: 太好了，真是。
0: 您看这个效果多明显多好啊，是不是啊？
2: 就是啊。
0: 啊，
2: 嗯，就吃的胡椒老高哈，我就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
0: 没错啊，选择对了咱们就很快恢复健康了，选择不对那痛苦是越来越重，病情也越来越重，你说对不对啊？哎，
2: 是啊，现在吧虽然就是太沉的东西我拿不了哈，就像买个菜啥的、
0: 啊、
2: 哎都没问题了、
0: 啊、
2: 这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0: 嗯，
2: 那说实话，老师，你说我这年龄吧，这毕竟搁这儿呢。你说这么短的时间哈，你说这减轻这么多的痛苦，日常生活也没问题， 到现在为止，我就挺满意。

0: 意的了，这多亏这个胡家老靠长期的调理。作为患者，我能遇着像你这样式的那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哎，真是幸运的，真是感到欣慰，这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对不对啊？啊，
0: 嗯，哎呀，胡老啊，得祝你一切都好啊，就希望就像我这样式的患者哈。都找、
1: 啊、
0: 找遇着像你这样式大夫，你说这吃对的药、
1: 嗯、
0: 完了那个还能早治病早康复、
1: 嗯、
0: 完了你说这健健康康的度晚年多好啊。
1: 没错，健康和快乐都是自己来寻求的，您寻求对了好了，这是必然的结果。那您为什么这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的关系。什么叫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气血、能量、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项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这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太好了，您选对了。
0: 这不都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吗？你说这胡老、哦、
1: 没错啊。
0: 嗯，
1: 好，咱们坚持用、
0: 哎、
1: 啊，而且让更多的朋友得到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啊。
0: 哎哎哎哎，谢谢胡老啊，胡老那个身体健康。
1: 就这样、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 好，再会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哎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天福岛的，我今年68了。
1: 嗯、
3: 啊、嗯。我的病啊，是从小时候开始得的。
1: 哦。
3: 小时候吧，就是那过去不是出诊的吗？从这屋到那屋受风了，可能是，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1: 啊，
3: 完回来一直都没治。那天过去的老人呢，都重男轻女，给男人治病不给女人治病，完所以我就落下这个病根。
1: 您究竟是得的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3: 我是气管炎，气管炎，肺得到那个转到肺炎病了。这回结婚以后有孩子，一天比一天重，重完了成天住院吃药，今天重明天重，成天住院，这钱花老鼻子了。哎，都哎呀，我都现在光说是在胡闹，我都想死的心都有，病拿着我太难受了，难受的都恨不得难受的针拿刀子把这个捅的心的都有，太难受了。太痛苦了，所以吧，我说，这不说现在我这听您的广播，我这是犹豫犹豫回后人，我说，哎呀，我想打个电话听听，这个讲座挺好，我说，哎，我说吃点这药吧，缓我缓我，那真真挺管用，完了回来后人，我这吃这药吧，喘呢不那么忒喘了，也是轻松了，哎哎，回来我就跟那个刘老师啊，我就说。哎，我说这个药，我吃这药，不那么忒喘了。刘老师说的，是我跟你说话吧，不那么忒喘了。以前我跟刘老师说话吧，一说一句歇会儿，歇一句说一会儿，歇一会儿，说话太费劲了，太痛苦了。所以我就这回

0: 我就吃着药，完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跟我们家爱人都说，我说想吃点这药，回来回来我们他们姐俩说，你吃什么呢？难道不是骗子？我这人家不老吧，都哎，完回来我就吃，完回来他们姐俩说吃吧，完我就吃，完了现在吧我就服了，我家条件嘛也不对允许，他一月开3000多块钱，我现在外边也是一地鸡毛，死马当活马是吧？走哪算哪吧，这啥算啥吧。完回来我就挣的，完回来，那我就吃，吃到现在，快三个疗程了。
1: 哦。
0: 啊，反正现在吃的药，反正也行的，效果挺好的。一开始出院时候，下床都下不了，现在我能自理，能下楼，能活动，能自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是吧？
0: 对，吃咱这药膏吃的能治理那啥呢，以前的根本我治不了，没人陪我根本就待都待不了，所以我现在人家都出去，我自个儿在家能活动能溜达溜达还行了，这么的，现在吃饭还行，就是有点劲儿了，现在一天看那饭一点兴趣没有，不想吃不想喝，哎，所以现在吃这药效果调理调理还特别好，哎，现在所以我再继续吃咱的药
1: 啊，所以说您本身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还有心衰，另外就是哮喘气管炎啊，所以引起了您这个疾病这么厉害啊，非常痛苦，也花了很多的钱，没有得到很好治疗。您服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把您这个心脏功能不好、呼吸功能不好，引起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0: 是。
1: 所以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这是难得的。同时，也感谢你啊，把您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让大家听众们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种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继续治疗吧，是不是啊？
0: 对，
1: 好，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就这样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胡老吗？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我是内蒙古的一个患者，也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1: 哦，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呀，我第一次跟你通话了，我有点紧张。以前吧，我在广播里听到你亲切的声音，哎呀，这回吧，我亲自和你通上电话了，我这心情啊特别的激动，胡老啊。
1: 好的，我也非常高兴，这位朋友。
3: 多亏了胡老你这样的好大夫了，让我摆脱了疾病的折磨，让我的心情不再焦虑了，克服了心理压力了，能够面对微笑的面对生活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好，你别客气，你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哎，
3: 对啊，胡老啊，我今天啊就是冲着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呢啊。
1: 哎，好的。
3: 这不是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啊特别的不舒服，就等到这个4月份啊，我的这个病情啊就好像更加严重了，我就当时吧去我们内蒙古人民医院做了个胃镜检查，医生说我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当时吧就这个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这个治胃病的这个些药，但是吧吃了吧没有多大的效果，然后啊这个6月份吧，我又去上医院复查了，又给我做了这个胃镜， 是不是最后啊，不光萎缩还糜烂了哈
1: 啊，
3: 这时候啊，大夫给我用的啥治疗法发情，给我用的是阿司匹林
1: 啊
3: 和克拉霉素，欧美拉唑，告诉我说你吃这14天啊就停药，但是吧、啊、这个症状啊我还是没减轻，我又这不是又上医院，大夫啊这回让我喝1个月的益生菌，
1: 嗯，
3: 这喝完啊这益生菌也没啥起色，于是娃娃我又进行了第二次的试验法，这回啊这医院又折腾的给我开了阿莫西亚啊美满内香立足德乐，结果啊还是不管用，又失败了，糊了呀，我就抽的是没办法了啊
1: 啊啊啊，
3: 是不是最后啊这种胃镜人家说有胃都炎了，炎烂了，萎缩啊都有了，哎这雪上加霜更严重了，还有隐隐约约的这个坐痛，就像那个针扎了，疼的特别的厉害，疼的，
1: 哎，
3: 然后啊，这右肋骨也疼，这个胃都啊，肿的就吃不进饭，口臭啊，口苦的，然后流口水，然后吐酸水了哇，这晚上啊，这个胃疼的就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呀，整天疼的是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哇，肚子胀胀的鼓鼓的，
1: 嗯，
3: 你说，哎呀，这个消化不良，
1: 非常难受，
3: 就是你说是。难受的不行，然后啊这你说吃不对点我也不知道咋还拉稀了哇、
1: 啊、
3: 那拉出来就会疼疼下的，哎呀这个胃啊疼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要说是痛不欲生吧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也差不了多少啊，其实
1: 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先告诉您确实这个萎缩性胃炎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胃病，这萎缩性胃炎如果不加及早的控制，那非常容易引起癌变的，这是非常多的啊！像你这些痛苦我能理解你啊。
3: 不过啊我幸运的遇到了胡老了，然后啊后来听着胡老您的讲座了，可能是啊我这是然后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大夫，也是特别有缘分，我一听你的声音啊我就感觉我的心里头啊好像特别的舒服一样的，不像听着别的声音一样那么烦躁
1: 啊，
3: 娘子一说话就像慈祥的那种声音生生的烙在我的心上了，哎呀特别能安抚我的情绪，能稍微吧缓解我那种哎呀感觉抑郁症焦虑症那种感觉的是，所以啊我一听吴家老高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就订购了吴家老高了，嗯
1: 哎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这种缘分，我讲啊治病也是要讲缘分的，你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
3: 那可能嘛，这就是啊治病也对缘分，然后遇这么好的大夫也遇缘分，但是啊我吃上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就觉得跟之前用吃的药啊完全都不一样，这个吃起来哇甜甜的滋味喝到这个胃里哇特别的舒服，哎呀不像以前啊吃上去一吃进肚子里头啊就胃里头闹的话就像吐了似的不舒服，这吃了有1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啊这个口臭口苦这个症状就解决了，然后啊这个吐酸水这个现象也变少了，哎呀胡老啊那时我当时我特别的高兴，这回啊我可是遇到真大妙药了，这我这病可有希望了啊！
1: 哎，这是您这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确实，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那是有非常好的作用，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很幸运的得到了这种作用，是不是啊？啊，
3: 那可不嘛，就是了哇！你看我现在吃到快2个月的时候嘛。我这胃病啊就明显的解决了，原来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我都疼的是整个胃啊就像蒸发似的，这时候啊都一直捂着胃疼的直冒冷汗，最严重的时候啊在床上都打滚了，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啊，哎呀那是神奇啊， 我的胃的疼的情况好的太多了，就是一天晚上一吃饭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吃不下去，然后啊就是胖的不行，这个胃现在晚就是哎吃点饭啊啥呀，就这个胃就不疼了，这回晚吃完饭以后啊比以前晚行不少了，我也能忍住了，我寻思啊我就想啊俩勺子都有效果了，如果我要是三勺是不是更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也没有打电话问指导老师行不行，我就我自己做主，中午又加了一勺，一天晚三勺，嘿感觉这效果更好了啊，
1: 您看多好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用到了胡家老膏以后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啊，我为您高兴 啊老朋友，
3: 是不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半年时间左右了嘛，其实我本来啊就是个口重的人，还挺好吃的个人啊，自从打了这胃病以后啊吃口饭我胃都疼得不行，那口味啊重的啊一点都不敢吃，家里头啊提点啥好吃的把我嘴馋的，我只能看着，这回啊我用胡家老膏把我这个胃调理好了，就像换个胃似的，我现在吃饭也正常，家里头啊吃啥辣的酸的我也能吃一点点了，这个甜的话也能吃一两口了。
1: 好的，我跟您说一说啊，一个治病要找他的病因，而且他的方法必须得对。那么咱们这次治疗用胡家老膏以后，为什么那么好呢？就是因为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办法啦，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你现在从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一般的我们用了胡椒老膏这样很快的达到咱的目的了，所以咱病好了啊，这是您选用的对了，所以使得您全家和您个人都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3: 哎呀就是对的了哇，我还有一个事吧，就是我还挺不好意思说的啊，
1: 您说吧。
3: 我的胃啊不好的时候，我的大便的时候啊就是又稀又黑又臭，原来啊我都不敢在外面上卫生间，就怕人家嫌我说你那个，哎呀你那大便臭的能臭死人，哎呀这回我可放心了啊，
1: 哈哈哈，哎也就说明咱们使用了这个疗法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就坚持啊，在继续使用一个阶段以后，您这些情况都完全能得到解决了，没有问题了，到那时候您只有健康快乐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哎呀就是吧，胡老板我现在啊胃治得这么好，我的心里啊全部没有压力了，心情啊也特别的好，我也不跟家里头人发脾气了，家里头人啊都解脱了，说哎呀你的病啊好嘞，我们就解放了。胡老啊，你这个胡家老膏啊，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不光是把我的胃病治好，我还把我身边周围的人都告诉他们，还要把我这个身体调理的棒棒的，好好的享受生活，传递一种大爱，让他们也把胃病治好啊。
1: 那就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是非常正确，太好了，祝贺您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哎
3: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啊，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好再见，
3: 再见
1: 朋友，
3: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然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7: 钟鸣皆是衣冠苍寒，
6: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8: 笑笑嘻，
6: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8: 创世遗迹，
6: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1942到1944那几年，日本侵略军在冀中平原上大扫荡，还修筑了封锁沟和封锁墙，十里一碉，八里一堡，想搞垮我们的人民武装。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冀中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新的斗争方式，这就是地道战。这段文字出自一篇语文课文，名字叫做《冀中的地道战》。那么地道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又是如何利用地道战打击敌人的呢？电影《地道战》上映的前后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一起走进埋伏神兵千百万的地道战。
1: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2: 啊，
1: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1: 村长最后就到。
2: 哈，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1: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2: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沙帐，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1: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局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2: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影《地道战》的录音片段。这部影片上映于1965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